0: 领域。这次法律行动令两家科技巨头之间本已经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数尽列出两名苹果高层及工程师指控他们离职前系统性地下载了数十份机密文件，甚至是将苹果零件带到 OpenAI 求职面试之中。苹果公司表示 OpenAI 目前聘用了超过400名前苹果员工，但不代表有权利用相关的机密资讯来加速研发硬件。现时 OpenAI 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有分析师表示，这次诉讼反映双方由合作伙伴转为潜在竞争对手。虽然双方在去年达成合作协议，将 ChatGPT 整合到 iPhone 的系统，但 OpenAI 近年积极减少对 iPhone 的依赖，早前更收购硬件初创公司，企图研发自家的手机或其他智能装置，直接挑战苹果的市场地位。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的影响，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家航空公司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班次，离港班次是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及 G6504 等。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及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及高雄及部分航班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延至明日出发。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同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佩保门将入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0: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揀论
1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2: 新城广播

0: 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0: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3: 开始星期六早上的人生马拉松，梁志雄医生你好啊，
4: 又见到你了，
3: 开不开心啊？
4: 开心，太开心啦！嗱，Gary 嘅中国人有两句咧，我觉得系好负面嘅。
3: 嗯，
4: 第一句咧就系好女十八变，
3: 好女十八变负面咩？唔系啊，几好啊！
4: 我都系负面嚟噶，即系你中国人中意，跟住又中意第二个，
3: 唔
4: 系
3: 好女十八变意思，即系不停忍忍住个环境转变，系啦。
4: 我以为系一个负面嘅，
3: 唔系嘅，时代唔同咗，而家啲嘢变得好快。
4: 而家变系变得好快，
3: 系啊。
4: 咁其实正如你讲，
3: 嗯，
4: 变唔系一件唔好嘢嚟噶嘛。人有呢个好处咧，就系睇住环境，睇住个兴趣，
3: 嗯、
4: 甚至睇住个时代，就一样嘢变两嘢都得噶。咁先可以有成功之道啊，系咪？我哋今日嘉宾就佢原本咧就系做财经噶，跟住佢就话俾我听，揾财经揾够啦。咁即系我哋问佢点解要揾够先啊？跟住
3: 你估你咩？仲做紧？
4: 未有，
3: 未揾够啊？
4: 未咁话揾够。跟住咧去做帮人筹款去做戏剧。跟住佢自己唱埋歌。咁我真系要同佢研究点解成件事系点样情形？70岁去唱歌啊？我真系要谂下点解咧？我87可唔可以去唱歌？我都要向佢指教。佢啱啱讲咧，个知系边个？就系黄桂林先生，黄师傅，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倾偈。
5: 早晨，李生，早晨 ，Kevin，
3: 早晨，早晨。
4: 喂，财经做得咁掂，
3: 投资银行哦，
4: 就一个投资银行做，讲下嗰个故仔嚟听下，讲嗰个故仔先，点搵钱先？
3: 阿黄桂林先生，
5: 我个咧就系嗱，如果系讲搵钱咧，就我比较系幸运啦。咁咧就系当然啦，即系过程咧都唔系咁顺利嘅。
4: 人人过程都唔顺利噶啦，边个
5: 系啦？
4: 中国人讲一帆风顺利，未必过达得到嘅。
5: 冇错，冇错，人生不如意事十十常八九。咁啊喺金融度咧，即系我哋咧就系有一句俗语咧，个定律咧叫做80/20。80/20 rules，
4: 系
5: 啦，咁一般嚟讲，即系话咧，你做100样嘢咧，80样咧系会失败嘅，
4: 失败嘅，
5: 只有20样嘢20%咧先会成功嘅。所以咧，如果你做金融咧，你一定要有个 passion， 同埋咧喺80%嗰阵时候咧，即系你做咗
4: 有啲
5: 咧，有你做得唔好咧，好多人会嚟揾你咧，睇下啲同事啊、boss 啊咁啦，咁你要有能力反弹嘅。咁如果你冇 passion 呢，就好容易啲人话哎算啦唔做啦。咁呢就我对金融呢都好有意识嘅。好有意识嘅。
4: 咁头先你讲呢样嘢呢，做乜嘢嘢要成功呢都有个 passion 㗎嘛。即係你做两做又冇兴趣，做第二样做两做又冇兴趣，第二样因为少少不如意永远唔成功㗎，係咪？
5: 冇错。
4: 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点用个 passion 去将你比较低落嘅时间擒起身啦！我想听下你呢样嘢，呢个就系人生马拉松啊！我哋继续要考嘅，有阵时会考得慢啲，跟住我甚至乎跌喺度，我哋点样擒翻起身继续去跑咧？呢个就系个 passion 啦。
5: 我嘅办法咧，亦都我都从我啲好多朋友啊同事分享嘅。我就系咧做得唔成功嗰时候咧，压力嚟嗰阵，我就会去做运动嘅，
4: 用运动嚟到解压。
5: 做运动我多数咧就去游水。
4: 哦 ，OK，
5: 咁你就一来搵唔到我啦，电话机得唔可以教
3: 泳池啊？潜水啊，你真系
5: 冇错啦。如果系咁，啊，唔水之后咧，就成个人咧，我觉得就 energize， 跟住翻到去呢个 office 啦，咁咧就搵埋个团队，咁之后做个
3: 再嚟过
4: 灵感嚟过
5: 验尸报告，
4: 系验尸报告，
5: 系啦，咁要谂下点解？
4: 我哋系叫解剖，
5: 系啦，验尸报告，咁又点解我哋今次会失败咧？通常我哋即系失败。最大嘅失敗就係咧，你可能一成個團隊，係咪5-6个人啊，7-8个人啊，咁啊最有一單大雕，最可能3年、4年、5年嘅，突然間失敗咗，係嘛？咁啊 ，boss 都會問你嘅，喂，我發獲咗咁多功夫，係嘛？咁你做驗屍報告最緊要就係做得驗屍報告 ，OK， 我哋做錯喺邊度，唔好，係咪？

0: 咁我哋下次改善。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我一路即系同个团队合作咧，都系话咧，我唔系一个人，可能我系嗰个团队嘅领队吓、但系咧，我哋失败咧。就是一定会失败，我哋成功呢就全队人都成功，失败全个人都失败，所以呢我哋每个人呢都有责任去做好我哋嘅工作，就 make sure 我哋下一个即係我哋就咁样啦，咁起码下次
1: 起码系20%啦，
0: 系啦，冇错
1: 啦，
0: 冇错啦，
1: 咁呢个中国人有句失败系成功之母嘛，如果你有咁嘅构思啦，我唔介意失败，跟由失败去諗啲新计成功返，
0: 冇错啦，咁我就加咗，我呢就改咗一句嘅，熱誠系成功之母，我觉得
1: 咁当然啦，冇熱誠啊唔掂㗎，永远都系啦，系啦，喂，咁好啦，讲翻转头啦，咁做咗几廿年啲金融嘅嘢，失败咗啲咩几多次咧？
0: 好多次啊！
1: 讲两次失败嘅环境嚟听下，同埋点样企翻起身俾我听下。
0: 咁啊，咁咧就呢个系啊真嘅事嚟噶。
1: 系啊，咁讲下啦。
0: 咁咧就系啊嘅地铁上市，
1: 系
0: 吓，咁咧就我哋做一路嘅咧，一路都安排紧。咁咧就同政府倾啊，即系点样俾啲建议佢啊，咁咧吓，咁一路同佢倾，到到个后来佢真系预备上市啦，咁咧佢就招标，所有嘅人来招标，咁咧，咁我哋咧系攞唔到嗰、那个即系叫个个叫做lead underwriter 嗰个工作，最重要嘅工作吓，咁咧我哋但系咧。佢都俾咗個安慰獎我哋，咁我哋係做政府嘅 advisor， 呢個咧就係冇呢個嗰個 lead level 係咁重要嘅，咁所以咧我都當係一個失敗。
1: 冇獎情就攞唔到頭獎，攞二獎啦，
0: 失敗。呢個係一個呢個
1: 有幾證人失敗嚟嘅。
0: 係啊，
2: 咁我想問喺好多頭先你話一啲情況喺個檢討嘅過程當中咧，咁你覺得我哋有時話一樣嘢成功要天時地利人和啊嘛，咁你覺得係咪？通常个唔成功嘅原因都系人嘅问题咧，定系啲咩嘅事造成嘅咧？个原因
0: 嗱，呢个有即系不同嘅原因咧，即系不同嘅情况咧，有不同嘅原因嘅吓。咁咧就呢个咧就系我哋可能咧自己觉得系好有信心，所以咧我哋咧就自己单独入标。因为我哋已经立马喺紧香港政府，立马喺香港政府啦。
1: 嗰条路都系你教噶，
0: 系啊，冇错啦，吓
2: 谂住实食冇黐牙，
0: 系啊，即系吓咁呢个系我哋自己即系
2: 自己咁谂
0: ，consciously 即系好吓好有策略性咁自己咁谂嘅，我哋唔想同人啊分啊。我自己做，咁咧，我哋嘅对手咧，我哋冇谂到个对手会咁做，咁咧就系啊，佢谂到咧，可能咧单独咧，佢都会输，可能输俾我哋，咁咧佢就同另外一间银行
2: 拍住，
0: 呢个咁拍住呢一个咁样嘅组合咧，香港政府就系最中意，咁咧，但佢又拆唔开，但如果拆得开咧，佢都话俾你啦，人哋咁样入标你公平啦，公平啦，系嘛，咁咧就系一个即系赛后检讨咧，就系话咧。喂，我哋系咪
2: 可能有少少掉以轻心？
0: 系啦，
1: 以后啲原来
0: 咁
1: 咧
2: ，overconfident， 过分有信心。
1: 好多时候失败就系自己太过
0: 系啦，同埋
1: 信心太膨胀。
0: 系啦，就系我冇谂到咧，原来我即系可能我个对手谂住咧，佢拖单入标咧，佢都输，即系俾我哋。咁所以佢就
1: 黐个人。
0: 系啦，咁佢就想赢咧，就咁样。
2: 哇，呢个商业世界，
0: 即系一个 dynamic competition。
1: 我呢个唔系商业世界，好多时都系有嘢噶。就算你话
2: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程梯，
1: 冇错啦，
0: 冇错啦。咁但系失败就失败啦，
1: 失败唔紧要啊。失败咗，你知道原来有咁理由，下次唔系
0: 系咯系咯，
1: 咁咪买呢个盾咯。
0: 系啦，政府系好即系好感谢我哋咁俾咁多 advice 佢，咁所以佢
2: 俾翻个安慰奖你，
1: 安慰奖你。好，休息一阵，再翻嚟再倾。
0: 好，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洒把气味。
5: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4: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

0: 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斗牛。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7: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梁志雄医生，同埋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大歌剧院嘅 chairman 啊，黄桂林先生。
8: 先生，阿桂林先生啊，你一路做紧金融。各方面嘢，虽然系有起落落啫，但大致上都系一路上紧噶嘛。咁啊，到咁多年纪，其实仲系好后生啫，60多岁，系咯，做乜要唔做，要放弃呢样嘢咧？当然，我好相信当时好多人嗌你话桂林兄继续做啦，帮下手啦咁。点解你喺嗰个时间会忽然间话我唔做咁咧？
9: 咁咧就系、是、啊，都系咁样谂嘅。我唔做嗰时，我嘅公司都叫喂你系咪真系唔做啊？
8: 系啦，即系帮手得唔得？好多朋友都闹紧你，大佬有乜理由收山啊？咁啊，
9: 系啦，啊，咁咧，总之咧，我都做咗一年佢嘅 advisor。
8: OK，
9: 即系我 full time 唔做啦 ，advisor 啊。咁嗰时咧就系2009年，啱啱60岁。
8: 咁咧就今时今日60岁好后生
9: 嘅
8: 啫，
9: 我都觉得系后生嘅，我觉得自己后生。咁啱啱金融风暴
8: 系
9: 嘛，跟住咧就市场咧好冇呢个咩啦，即系好唔好啦。咁亦都冇乜生意，咁所以嘅话咧，对啲客户嚟讲咧，我做唔做咧都冇乜所谓，因为咧
8: 冇乜嘢做，
9: 冇咩做啊嘛吓。咁团队又喺度啦，咁我趁呢个机会就退休啦，就咁退休。咁咧，但我好多 energy 嘅。嗱，做好多嘢，我想做，因为咧，我系香港土生土长嘅人啦。我成长过程，好多人咧，香港帮咗我嘅。
8: 系啊，
9: 咁我阿妈就教我得人千果咧，就千年。
8: 千人地
9: 啊，千年嘅啊，咁我就谂下，我想谂
8: 啊，嗱，好坦白啦，系当时金融风暴落咗，但起翻噶嘛，
9: 系会起翻。
8: 咁你咪停一阵再嚟过咯，点解又要唔做咧？
9: 但系嗰个唔知几多年啊嘛，唔知几多年咩？个团队咧都跟咗我咁耐，咁团队都要上噶，系嘛？咁呢个机会我觉得系最好咯，对佢哋又好，对我又好吓。咁我就谂啊，想做啲乜，想做啲乜嘢咧？咁啦，第一样嘢，我想谂嗰时候咧，咁我就揾个细佬啦，啊，第一。
8: 细佬闹你退咩休啊哥？
9: 唔系佢唔系咁讲，佢就话咧，嗱你喺啲压力煲咗30几年啦，你一定唔可以即刻一刀切咁咧就系唔做嘢嘅，你一定要18个月嘅过渡期，咁你等你慢慢个身体咧就适应吓吓，咁佢话第一你要做啲嘢吓，咁啊18个月。啊！佢个好明显，
8: 唔可以一针督我个波爆晒，系啦，慢慢嚟，慢慢放弃。
9: 佢唔系咧，可能对你嘅身体唔系几好。
8: 系啊，冇错啦。
9: 咁咧，第二样我谂咧，就点咧？响咧，我妈妈咧，以前咧喺东莞咧系个农民嚟嘅。
8: 哦，系
9: 吓，耕田嘅。
8: 耕田嘅。
9: 咁咧就佢就咁48、49咁就嚟咗香港啦。我就喺香港出世嘅。咁咧，我出世咧就系4月出世嘅，农历4月。咁咧，我就到大个差唔多读完中学或者开始做大学咧，佢同我讲啊，阿仔阿仔，你知唔知啊？你系农历4月出世，系牛年出世，
8: 牛年，
9: 所以咧你系一条春牛，
8: 同4月冇关系噶，
9: 有春牛，
8: 哦，春牛 ，OK，
9: 咁佢咧加条春牛咧， 就成世都耕田嘅。
8: 哦 ，OK， 即系唔停得嘅。
9: 系啊，唔停得，成世佢嚟一条春牛。所以咧，你系成世都要做嘢噶，你成世都要做嘢噶。咁咧就咁个咁退休谂下咁，除咗科学，我细佬科学嘅睇法，阿妈咁样好啦，
8: 两样
9: 阿妈分
8: 谋而合，
9: 系啦，咁就做啦。

0: 學啊。
1: 係
0: 啊，咁第三咧，我又對生命係熱愛嘅。
2: 嗯，
0: 咁咧我就想豐富下我嘅生命。咪我做咗30多年呢啲啊銀行啊投資銀行，咁我就想揀一樣嘅做咧。咁我以前未做過嘅，咁樣咁咪可以。
1: 好多人未做過，翻去耕田都係未做過。
0: 係咯，嗱咁咧就都係咁啦。咁咧我就啱啱因緣際遇咧，又同一個客户啊傾開。咁呢個客户，咁咧係客户，咁佢我退休啦，我話俾你聽，我做多年歪曬，我就唔做噶啦。咁點樣？咁跟住諗住做咩？咁我話我冇啦嘛，我諗住想揾樣嘢做咧，我係。完全以前未做过嘅咁样吓，咁呢位女士咧啊，就系、是、以前咧就系、是、呢个喺一间歌剧院度当主席嘅。
1: O、okay, K，
0: 佢就话咧，喂，我有样嘢啱晒你咗。
1: 嗯，
0: 佢话咧，你嚟同我做
1: 筹款，
0: 筹款委员会主席，
1: 因为你咁多客户，咁、啊、多老友，
0: 系筹款委员会主席。咁、因缘际遇之后咧，咁我话我对歌剧系唔系好识噶，唔紧要啊，你唔识歌剧咧，我哋翻嚟教你，我哋教你，你筹款得啦，系嘛？咁我谂啊，都好喎，呢个客户嚟嘅，以前系嘛，咁多支持系咪？咁我就话 ，O K， 我想做啲嘢，咁入咗去做。呢、這个吓
1: 入咗歌剧嘅环境去做，但系你系做筹款嘅，
0: 我做筹款嘅系啦。咁咧就睇下呢一样嘢，我就觉得好似香港唔系好对咁样啫。
2: 咁、对你嚟讲，嗰阵时系咪好初步嘅接触，或者系第一次接触歌剧咧？还是你以前都有？
0: 都唔系嘅，即系呢个呢位啲客户咧、以前都听过我睇歌剧，
2: 系你都
0: 系啦咧就系就咧
2: 观众咁样啦，
0: 系啦观众，但系咧就唔系好明嘅
1: 吓。
0: 但系咧，我做咗几年之后，发觉喂，香港真系其实咧好多。local 嘅即系本地嘅歌唱家系好有天分，
2: 即系香港人嚟，
0: 香港人
2: 唱歌剧嘅，
0: 唱歌剧、但系咧佢毕业之后咧就冇人去培训佢哋，咁变咗咧佢哋咧就只系可以担到啲好少嘅角色，我咁样唔系好对，咁、我就谂下，诶点咧咁咧？当时咧有一位啊，而家即系变咗我哋呢个香港大歌剧院嘅呢个艺术总监啦，佢、以前咧。就是歌唱家嚟嘅，男低音叫龚东健先生，佢优才计划嚟咗香港。
2: 佢边度过嚟嘅？
0: 佢以前咧就喺欧洲同美国唱嘅，后来翻咗去国内，佢系国内人嚟嘅，
2: 龚健
0: 吓。但系咧就觉得国内嘅环境咧唔系好适合佢，即系形式多啲，冇乜实质，佢就想做实质做啲嘢。咁佢嚟咗优才计划嚟咗香港，佢嗰阵时跟吓都有喺香港唱歌，我就认识咗佢。咁咧佢肯教。咁呢时咧，我就去揾香港唱片会，就同佢讲，我哋有一班咁样嘅年青嘅音乐家，
1: 有天才，但系
0: 有天才就冇培训，冇培训呢啲咁天才嘅有天分嘅歌唱家咧，你有份俾钱咧 train 佢哋，佢因为佢哋喺好多喺 APA 吓演艺学院读书，有啲喺中文大学读书，有啲浸会大学读书，有啲香港大学读书，你哋有俾奖学金嘅。嗱，咁之後咧，你唔培訓佢咧，佢就只可以話做啲好細嘅角色，嘥咗
1: 幾
0: 句
1: 啫，
0: 嘥咗啲錢，係咪？嘥咗社會嘅資源。咁啊，同佢講，我想你捐啲錢俾我哋，咁咧就係訓練啲
2: 本地嘅，
0: 尤其是咧歌劇咧係一個世界性嘅行業，所有發達國家咧，歐洲啊、德國啊、法國啊、意大利啊、英國啊、美國。都有啲青年歌唱家培训计划，如果我哋培训咗啲人出嚟 APA 唔错噶，系咪？但系你唔再培训佢咧，你叫佢出去同你而家嘅点入边有得求啲
1: 中庸之才啦，嗰阵时变咗
0: 系咪？
1: 系
0: 嘛？咁你唔咁，好似你话你系医生，梁兆生系咪？咁你要训练个医生，专科医生、外科医生、泌尿科、外科医生，咁你要训练佢啊嘛，循步渐进咁样训练佢，咁佢先可以出去喺其他同其他医学院比较，系嘛？做 research， 做实际嘅就实际嘅工作，你一定要俾啲重症又潜在进步渐进，
2: 俾啲经验，
1: 俾啲经验，俾啲资源佢做先啦。
0: 冇错啦，系啦，咁样先训练到个医生啊。如果唔系，你点训练到个好嘅专科医生啊？系咪？同样原理，香港。咁咧開始嗰陣時咧都
1: 話會俾你隧道啦，
0: 隧道即係點都呢個又個同我投行經驗又有關係嘅。
1: 喂，我哋休息一陣再講呢個故仔啊，呢個好聽啊，同埋亦都教人哋點樣可以真係落力去推動一樣嘢，攞到個資源嚟培訓。
3: 不忘初心，無懼困難，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馬拉松。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缇，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早上8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报道新闻，受到恶劣天气和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和台湾一带影响，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多间航空公司亦宣布取消或者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和台湾等地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和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4和G6504， 到港取消班次就有 G899、G901、G923和G6503。听日往返福州只有 G920和G919 停驶，乘客出发之前应该透过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动态。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和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班次就延至听日出发。此外，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亦正密切监察台风对华东、台湾和冲绳等航线的影响，今明两日的航班可能延误或取消，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先到官网确认航班的状态。坚尼地城星期五发生的大规模爆水管事故，导致西区多达11栋住宅和工业大厦一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工程人员通宵掘路抢修，在星期六清晨大约6点全面完工，区内供水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事发星期五早上7点几，士美菲路的嘉辉花园对开的地底一条主要食水管突然爆裂，现场马路凹陷，大量食水夹杂泥沙涌出。警员到场之后，随即通知水务处关闭水制，导致附近大批居民和商户受影响。大部分受影响大厦在星期五晚上10点起陆续恢复供水，只有核心地点嘉辉花园的部分楼宇亦到深夜仍然停水。对于有居民质疑为何在事发大约11个钟头之后才展开工程，消息说由于事发路段是前往玛丽医院最快的路线，现场只有2条行车路，当局需要详细研究怎样封路以保持交通畅顺，之后才在挨晚正式动工。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以及免收通行费。

0: 美国官员话，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呢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有报道话，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但是消息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礼拜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展开磋商。他同时强调，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在过去一个礼拜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和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七个居民点，并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清除乌军剩余的人员，同时向西推进。俄方又话，过去一日在多个州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44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话，乌军在昨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和被俄方控制的地区多处目标实施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和天然气加工企业，亦包括油轮在内共18艘船只。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住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上半场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前锋基迪拿力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赛事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够接实，后备上阵只有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石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半夜冇醒，唔使灰，
9: 有 line up 世界杯。
10: Woke up， woke up。
11: 输在拉文斯，西班牙击败比利时。西班牙再次证明冠军级球队最重要的未必是场场踢得顺，而是在逆境之下都有能力赢波。西班牙虽然凭法比安雷斯补射先开纪录，但好景不常，迪基迪拉尼很快就帮比利时追成1-1。换边之后最大的转折点就是比利时有门将高图尔斯因伤退下火线，换上效力曼联的拉文斯。比赛去到下半场中段，古巴斯远射其实没什么威胁的咋，但是拉文斯甩手，美连奴第一时间冲前保中，攻入关键一球，协助西班牙赢2-1，杀入四强，将会硬撼法国。对西班牙来讲，赢这场球特别有意义。自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捧杯之后，他们已经连续三届未能突破淘汰赛，期间一次分组赛出局，两次16强拜拜，今次终于再次杀入四强，亦都是队史第三次跻身世界杯四强。 至于比利时

0: 场输波更加令人感慨，曾经称霸国际足协世界排名多年的黄金一代，望住古图尔斯喊到咁，都知道是时候讲再见。迪布尼35啦，高图尔斯同埋梅尼亚34，卢卡古33，杜沙特31，唔经唔觉位数都37啦。呢批球员陪伴比利时经历过最辉煌的年代，造就欧洲红魔长期高居世界排名第一，亦都曾经在2018年世界杯攞到季军，创低历史最佳成绩。可惜无论黄金一代踢得几精彩，始终都帮不到比利时攞到一项国际大赛冠军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5: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啱啱讲到最紧张嗰阵时，而家继续系啦。
6: 唔系嗱，桂林兄，我相信你啊，虽然做财经投资银行，亦都识好多客户，但系你摊牌手稳健，呢啲人投资咧，佢未必制嘅，因为佢都唔明白系会系咩嘢，系嘛？所以我相信初期咧。你同人哋筹款咧，系有少少失望嘅，
7: 好大困难，系嘛？好大困难，
6: 因为你唔系要5-3万、5万啊嘛，要300-500万噶嘛，
7: 系啊，唔止吓。咁咧，咁我开始讲啦吓。咁我就攞翻个投，以前我投筹款经验，有时我或者做一单大雕咧，可能3年、4年、5年噶嘛。咁咧，马会咧最大开始嗰时最大嘅。最大的困難就是咧，佢係慈善機構，
6: 啊，
7: 佢係想扶貧，係咪？希望多啲人呢，這個嚟聽音樂，冇錯嘅，係咪？獎個金個比，但我哋咧就係拔尖，培養精英，咁佢有少少 mental，
6: 少少兩個唔係好少少
7: 係啦 ，mental block，
5: 係
7: 哇！我已經俾咗咁多獎學金，啲學生咩？而家佢畢業，你又再揾個，咁咧就講咗好耐。但系咧，我就以前我经验，我真系
6: 呢个系你个 passion，
7: 系啦，随时讲3-4年嘅，咁我哋冇咁啦，总之讲咗差唔多年几，总之咧，大家即系有一个 compromise，
6: 系
7: 两个两边都啱，咁咧佢捐咗5至500万俾我哋，唔好讲个实际数目啦吓，咁咧就培训14个学生，咁咧每个礼拜，咁咧就龚东健咧就教佢哋啲音乐嘅。唱歌嘅技巧，
5: 咁
7: 之後咧就喺外國亦都請啲係有經驗嘅人嚟咧，係啊，嚇專家同埋咧，即係外國佢哋表演多，佢知道咧最近嘅 trend 咧係點樣唱法，不如喺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啲歌唱家係點樣唱咧？喺意大利而家啲歌唱家係點樣唱咧？
5: 唱 opera 都有 trend
7: 嘅，有 trend 噶，因為唔同噶，因為啲觀眾唔同咗啊嘛，係嘛？觀眾唔同咗，每一套戲都唔同咗，
6: 係嘛？即係時代同啲觀眾去轉變噶嘛，
7: 冇錯啦。
6: 有時有啲觀眾需要想沉啲音，有啲講高音啲咁
7: 啊，
6: 係咪？
7: 冇錯嚇，冇錯啦。咁咧喺我哋嘅歌唱家方面，喂，我跟過呢個學。我跟过个欧洲嗰个，我知道咧咁样唱就一定得噶，咁佢哋个 confidence 咪大咯，系嘛？啊，一个教广东人教佢哋技巧，另外一个教佢喂 most up to date trend 系咁样吓，咁跟住咧就每年咧开做一套戏，咁做咧我哋请大部分请学生睇，啊咁就可以满足到，
6: 系慈善嘢嚟嘅，
7: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6: 某种程度就。培训嗰啲中学生对音乐对有兴趣，
7: 冇错。
6: 你培训你嗰啲学生，
7: 同埋咧
6: 表演，
7: 就俾个机会佢咧认识歌剧系乜嘢，唔系你啲飞咁都相当贵咁啲人。
6: 冇错，冇错。哇，其实我都好兴趣，原

0: 原来从时代唔同嘅时代，
1: 唱法唔同噶，
0: 完全有啲唔同嘅啫。呢样又新学识咗呢样咁。咁当时你嘅未成，或者个香港歌剧大学院咯。
1: 啊，因为嗰时未有嘅，未嘅，未嘅。嗰时咧就系另外一间公司咁啊。后来我做咗主席啦，即系嗰间公司做咗主席。
2: 即系之前嘅公司啦。
1: 系啊，咁我就想再继续。
0: 喂，你啊收咗某一笔捐款啦。吓，咁。你自己做唔晒噶嘛？你揾伙计噶嘛？
1: 我哋都有啲，即系嗰间公司都有啲嘢帮手咁样嘅吓。
2: 但系集中就培训咗嗰14个，叫做即系啲比较上有潜质嘅青年啦。
1: 吓，咁咧至少到第一届咧就2016至2019就马会，叫做香港赛马会青年歌唱家培训计划。
2: 咁而家呢十几个嘅年青嘅歌唱家，咁佢嘅出路系点啊？系咪继续喺香港？
1: 大部分继续喺香港，咁大部分咧跟住我，我然后嚟2019年咧，我就想继续投放多啲资源咧，
2: 喺歌剧
1: 再做呢样嘢。
2: 所以你就成立咗大歌剧院。
1: 咁我自己吓想同公公健两个成立咗香港大歌剧院，2019年。咁呢班人都大部分都跟咗我哋，咁而家呢就好多都独当一面呢，可以唱啲比较大嘅歌劇呀，同埋唱得好听嘅，咁所以咁包括呢个咩啦，
2: 六月份嘅时候啦，
1: 做嗰个叫微笑王国啦。
2: 咁你而家成立咗呢个大歌劇院呢个团体呢，咁有之前受过训练嘅一啲青年嘅歌唱家啦，咁而家个模式系点样运作嘅呢？
1: 如果我哋模式咧，我哋嘅活动咧就系两个大嘅范畴。第一个咧，我哋每年咧做，
2: 每年有个大型活动嘅，
1: 两个上半年做一套歌剧，
2: 系
1: 下半年一套歌剧，然之后咧，我哋想吸引多啲年青嘅观众。我哋啲外展活，有啲外展活动咧，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四咧，就喺雪厂街。街头顶到咧，为艺术会啊
0: ，French Club
2: 嗰度，
1: 咁咧就每个月嘅星期四做一个歌剧栋笃笑。
2: 哦，歌剧栋笃笑，
0: 我就系用。
2: 你有冇份参与啊？
1: 我系去踢观众嚟咧啊！
2: 我要你粉墨登场。
1: 我啲唱法，即系个嘅技术咧，唔敢收人钱嘅。
2: 笃笑啊嘛，
1: 唔敢收人钱。我咧揾咗个讲栋笃笑嘅人啦。咁之后咧就即系讲啲下笑话，跟住
2: 又唱下
1: 歌，系啦。咁之后咧，跟住又讲下笑话，跟住又唱歌。咁啲人咧就可以随便去买杯咖啡饮下，轻松啲。
2: 好超啊！
1: 系啦，就吸收啲年轻嗰，譬如啊，中环啲人啊，金融啲人夜放工嘅，我哋8点钟开始，我唔做，
0: 有杯
1: 酒，咁唔食饭啊，系咯，系咪买个三文治或者咪坐喺度
0: 咯？我要问你两样嘢啦。啊，我第一样嘢，嗰啲培训出嚟嗰啲人，佢要搵食噶嘛？
1: 系，
0: 定系一年唱两次搵唔到食噶？
1: 哇！你真系计数真系快，真系快。
2: 系啊，医生好叻噶，计数都。
1: 其实就唔得噶，暂且呢个时候咧就未得。
2: 咁佢哋唔可以出边接 job 噶。
1: 系啦，佢大部分都要去教书，
0: 系啦，教人唱歌，
1: 教人唱歌，或者有啲喺譬如 APA 教翻做导师，有啲喺啲大学做导师，有啲系教出边啦。咁咧佢都帮咗嘅，我觉得我哋帮到佢。当然咧，佢哋要自己好勤力咁做啦，有 passion。有熱誠，但是如果他在大台表演的話，我懷疑他收人即貴一些，家長都肯給的，
0: 一定
1: 的，因為他要在床上，床上你看他的床都要買票，都要給錢的嘛，他們真的那個技巧是好，即是技巧是好一點，所以這樣就幫了他們。我們希望慢慢逐步將歌劇的產業化，然後以後將一部分真的好定尖嗰啲啊，就可以做一个即系 full time。
0: 但系最重要咧，要歌剧产业化咧，你啲有人有兴趣先啦。要真系好多人想听先噶嘛。你点样去鼓励到好多人嚟香港
2: 普及化？
0: 哇，原来歌剧系咁正噶。点做呢样嘢咧？
1: 咁首先咧，就我哋嘅做法咧，就系我哋将啲歌剧咧嗰个选剧目嗰阵时候咧。吸引年青嘅观众嘅，咁我哋咧下半年做嗰套歌剧咧，我哋叫做童话歌剧系列，净系做歌剧嘅童话啫。第一套咧就前年做咗，咁叫做《糖果屋》，德国歌剧好传色啊，系啊 ，Hansel and Gretel
0: 系啊，
1: 全院满座嘅，好细蚊仔。呢個合家歡同埋跟住一齊嚟睇嘅，第二套就你講嘅，舊年做嘅就係《魔笛》，莫扎特最後一套歌劇，

0: 啊，摩笛
1: 吓，
0: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哋申请紧而家嘅赞助咧，下一套想做嘅咧就系 Cinderella。
1: 我做 Cinderella
0: 灰姑娘，
1: 啊，灰姑娘。
0: 然之后咧，再下一套咧，两套咧吓，咁咧就叫做小仙女，波兰嘅歌，其实讲一条美人鱼嘅，
2: 吓，
0: 有一只歌咧叫做《Moon Song》嘅就喺呢只歌剧度比较好好听嘅。咁咧，我哋咧首先咧将个歌剧个观众年轻化先，第一。第二咧，我哋嘅戏飞咧，我哋嘅歌剧飞咧系好平嘅。我哋譬如啊呢个摩笛。好靓嘅台，好靓嘅呢个
2: costume
0: 啊，吓最平嘅飞学生$50一张，
2: 长者全世界最平，我谂
0: 长者$50一张，
2: 系
0: 我哋最贵嘅飞咧$480最贵嘅$480，
1: 休息一阵，再问再倾，
2: 好。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5: 早上8:49，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大歌剧院嘅主席黄桂林先生。
1: 阿桂林兄啊，你讲咧真系令到我五体投地，我都有样嘢好想问。好啦，你根据你细佬跟阿妈继续去做嘢，你谂到发觉你做嘢系同你都有少关系，有筹款，咁出啲筹款到啦，你要培育下一代，同埋推动香港嘅歌剧嘅发展。你自己都唱埋，点解咧？
0: 呢个都
1: 系咪临老吹吊打咧？
0: 呢个系我觉得最难忘经历。
1: 系啊，
0: 咁嗱，讲我筹款啦。咁我谂到一个办法筹款嗰阵时啦。咁我搵人嚟唱歌，咁咧我就搵队乐队，搵个 concert hall 啦，吓音乐厅啦，指挥啦。咁我哋知道边啲人，因为我哋去啲学生，同啲学生咩嘛培训啊嘛，系咪？咁叫做我知道咧，我可以揾到观众嘅。
1: 系啊，
0: 咁我就揾人嚟唱歌，唱一只歌咧就$100，即系 pledge $100吓。咁咧就系咁样搞咗，就成功咗。啊，一开始吓，可能2011或者12咁啦，咁咧就筹款，咁咧就一个音乐会筹到成$100嘅。咁咧就系做咗两年，咁我见啲人唱歌。个个都唱得咁开心，咁咧就有咁热心捐钱咁唱一只歌3.5分鐘至4分鐘嗰啲咪$100。
1: $100，
2: 即系佢哋好想自己唱嘅时候有人听啊嘛。
0: 冇错，咁同埋咧佢都唱歌，佢都想 contribute 下嘅，想贡献下嘅。我自己唱唔到，我都捐啲钱，但系咧觉得都系唔够过人。
1: 系，
0: 咁咧我谂啊，咁样唔得。一你要做歌，我
2: 自己都擺埋上台。
0: 我自己去學唱歌，咁我就同阿龚東賢講，啊 DJ 我哋叫 DJ 龚東賢啦。我又應該係2013年
2: 教你幾堂。
0: 我話你可唔可以教我唱歌？我哋通常咧就係2月搞呢個音樂會，我想2014年出年。
2: 哦，有一年時間
0: 我自我一年話，我自我啱啱做完一個啫嘛。係咯，我自己唱。
2: Plan ahead 喎，係咯。
0: 咁佢話：喂 ，K 昂。你识唔识音乐先？我话我唔识噶，
2: 识唱 K 啊。
0: 咁你识唔识睇谱？
1: 更加唔识，
0: 更加唔识。咁个你有冇唱歌？我有，我唱卡拉 OK， 我同事前都客户成日唱卡拉 OK。咁佢话嗱，你咁落力嘅筹款啦，系咪？我肯教你。但你学唔学到咧？我唔知。
2: 咁就睇你啦。
0: 咁咧，咁我就做老友，其中一个老友你都识噶。咁我就学咯。咁啊，阿 KS 佬听到。
1: 哦 ，OK。
0: 罗家瑞医生啊，佢话喂 K 啊，我听到你咁样唱歌就好似咁，我系啊，我送只谱俾你，好幽默咁，送只谱俾我，
1: 送只谱俾你，
0: 嗰只谱叫咩咧？不可能的梦
1: ，impossible，impossible，
0: 佢认为咧系不可能的梦，佢个歌就。

0: 乐队指挥，
1: 好成功喎。
0: 第一次行出去嗰阵时候，行出去嗰阵时咧，好似只脚唔系我自己咁样，好似我都觉得
1: 紧张过做投行啊。
0: 因为我以前咧身经百战嘛，去啲客户度做呢个 presentation 都
2: 系
0: 一种哇。嗰日去即力只腳好似唔係自己咁，總之過關之後咧，咁就可以繼續咁
1: 幾開心，跳出咗 comfort zone 啊！真係
2: 咁有冇人喺台下話叫話黃繼林收聲，我捐十萬。
0: 喂，我都會收，如果咁就咁啊，我哋 double whammy 啊嘛，我捐佢又捐啊，咁啊變咗咧就呢個係我個得著，咁咧就真係豐富咗我人生。如果唔係咧，我唔會學識。唱歌亦都唔会识到一班学唱歌，
1: 同埋我谂你都冇谂过你退休会走出去，
2: 退休生活仲丰富过以前，
0: 系啊系啊，
1: 即
0: 系
1: 想象
2: 对社会又有贡献，对自己有兴趣，
0: 咁就咁讲啦，即系我总之我落力做啦，咁吓啊，我觉得喺即系香港咁多人才咧，即系唔培训咧系好浪费嘅，好似我以前。
1: 咁你觉得喺香港嗱，即系始终如果我哋讲 opera 咧，头先你讲啲欧美嘅地方，其他地方都会叫做普及程度。是高过香港好多，即是仲有好多距离嘅。其实我哋仲要做啲咩呢？嗬，
0: 嗱，我哋啱啱同世界相反，佢哋咧好多即系嗰啲叫历史包袱，因为咧佢啲人咧，嗱，譬如好似而家咁样，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纽约咧，就系有呢个问题。佢因为好多人咧捐钱俾佢嘅人咧，佢啲 member 咧系老嘅人，即系传统嘅人，
1: 传统嘅嘢，
0: 所以咧佢一定要好似传统咁做法，
1: 跟翻
0: 传统做法咧，咁咧就即系好多嘢唔需要好贵，好贵，有啲曲目又唔改，咁你咁咧啲年青人咧就唔嚟睇，
2: 系，
0: 咁如果你改咧，年青人嚟睇咧。老啲人话喂，我都唔中意咁睇，我唔捐钱俾你。咁嗱，我哋咧就冇咗咁包袱。咁我哋而家操作好似我哋啲尝试系咪童话歌剧系列？系嘛？咁咧，我哋预备培养新嘅观众啊嘛。咁所以我哋冇历史包袱。咁咧就做
1: 即歌剧流行化咁样，变成一种流行文化。
0: 慢慢咁嗱，你话要。一蹴即走梗唔得啦，系咪？
1: 因为头先我听你讲，譬如话你之前上台表演，譬如东方之珠咁样啦，即系我冇理解错系嗰只我哋好熟悉嗰只广东歌嘅东方之珠嘛。即系我觉得 opera 咧，我哋觉得就哦，即系嗰啲咧，一定系即系唔在乎嗰个曲目啊。我可唔可以咁讲咧？系在乎嗰个演绎方法啫。
0: 冇错啦，嗰方嗱，用呢个 bel canto 美声唱呢个东方之珠咧。同一般嘅流行歌
1: 聲
0: 就唔同嘅。
1: 咁係咪即係我哋中國人嗰啲粵劇嘅腔底咧？
0: 唔同嘅，因為咧佢唱到好似我哋話叫做嗰個叫年青李嘉道咧，好似小提琴
1: 咁樣。
0: 同埋咧，唱個嗰個音域啊，係闊啲嘅。
1: 係
0: 啊，我哋而家即係唱高音，連唱高音啊嘛，啲高啲歌啲高音咧就高過啲呢個
1: 流行曲係一般嗰啲嘅。
2: 我聽過莫華倫同佢太太唱。呢兩隻東方之珠啊，
1: 即係我哋嗰啲係
2: 完全同第啲人唱完全唔同，
0: 係一個唱法嚟，係
1: 另外一種嘅演繹，
0: 係啦，另外一種唱法，
1: 即係用緊聲帶另外呢部分。
0: 係啦，即係我哋唱法就用咁樣，即係可以唱任何歌劇嘅歌，有呢個德文啦，有法文啦，意大利文啦，波蘭語啦，
1: 幾多歲都可以開始嘅，其實嗬。
0: 其實早啲咧就有着數嘅，
1: 係早啲好啲嘅。
0: 即係我控制唔到啦，咁變咗咧，我哋嗱一就冇呢個歷史包袱。第二呢，我哋有一个好庞大嘅市场，比如广东省9000多万人。而家
1: 好大嘅市场。
0: 而家大湾区咁方便咁容易呢，即係我哋而家嘅策略呢都系发展大湾区。咁呢我哋六月呢套歌劇呢
1: 之前做嗰个
0: 深圳呢就十月请咗我哋去做原班人马上去做。咁佢哋都冇人就淨係我哋呢我哋咁样培训呢先至其他啲歌
1: 香港
0: 歌咁先都唔得。因为佢请咗啲人嚟咧，今日走咗啦嘛，我哋人喺度啊嘛，系嘛？咁样嘅话嗱，我就有一个启发嘅，就系咧，我记得我1994年咁时咧就系Marilyn唱未谂啦，就喺 LA 咧就做世界杯，巴西对意大利，巴乔射72码嗰一场，咁咧佢喺 LA 做啊嘛，洛杉矶啊嘛，咁呢时候咧我美国行啦，系咪？咁啊请啲客户去睇，咁我哋睇我有啦陪佢啦。咁咧期間咧好多其他節目嘅，包括三大男高音音樂會，我哋咧就去聽嘅，係聽佢聽完音樂會，食完飯先去睇
2: 中國，
0: 係啦。咁所以我哋香港發展體育城市咧，我哋可以配合
1: 埋去
0: 做個音樂會，係咪？好多國內人嚟嘅，咁我哋可以唱啲加啲。

0: 呢個國內嘅歌啊嘛，係咯，嗰個國將呢個歌咩？呢個係啊，我愛你中，我愛你中國啊，係咪啊？我和我的祖國啊，
1: 有好多嘢可以玩。
0: 又可以加啲呢個西方嘅歌劇元素，
2: 唱 opera 用唱翻同一樣嘅歌係唔同
0: 味道㗎，係
1: 一種演繹方法，
0: 唔同味道㗎嚇，
2: 好清楚。係咯，一個人一定要有理想，
1: 有 passion，
2: 有 passion， 嗯，重要。有志者事竟成。今日黄桂林就讲晒呢啲俾我哋听，
1: 好精彩，
2: 继续努力。
1: 系啊，多谢晒，
0: 多谢，多谢。下次嚟吓，捧场，
2: 一定啦，一定啦，一定啦。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早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间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受到恶劣天气和超强台风包威逼近华东与台湾一带影响，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多间航空公司亦宣布取消或者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和台湾等地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和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和 G6504， 到港取消班次就有 G899、G901、G919、G923 和 G6503。明日往返福州只有 G920 和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该透过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动态。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和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班次就延至明日出发。此外，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亦正密切监察台风对华东、台湾和冲绳等航线的影响，今明两日航班可能延误或者取消，呼吁旅客出发之前前往机场前先到官网确认航班的状态。一架私家车企图逃避警方截查，连撞两部车之后铲上行人路，直撞一间冰室的玻璃门。警方当场拉了车上两个男人，并在车内检获一批可卡因的毒品。事发在昨天下午六点几，交通警员在巡逻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涉嫌违例，上前截查时对方加速逃去，警方冲锋队随即加入追截。私家车驶到杯栏街和山东街交界时失控撞车，现场冰室的外墙玻璃碎裂，涉案的38岁司机和46岁的乘客在肇事后一度企图逃跑，最终被赶到的警员制服。其中乘客在逃跑的时候盘骨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表示，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有传媒报道说，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但是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否认下个礼拜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已经同意展开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

0: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喺通话中谈及美国同伊朗嘅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咗讨论两国合作之外，两国元首亦讨论咗地区当前局势。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非常重要，并表示一切。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传媒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强调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船工作。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两国在65年前签订的互助条约，为持久发展双方友谊团结同互惠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家在新的战略高度升华同发展，并且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坚决维护两国的主权、安全同埋发展利益，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巨大贡献。金正恩强调，在各领域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同中国一起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领航 AI Plus。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9: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护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10: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不忘初心，
13: 无惧困难，
12: 无惧困难，
13: 陪你勇往直前。
12: 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2: 主持：程海欣，
13: 程
12: 主播，
13: 主播。
14: 9点钟之后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早晨 ，Roy。
15: 早晨 ，Karen。
14: 系啦，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之外，仲有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咁当然啦，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同大家都分享过好多唔同嘅健康嘅信息。咁甚至乎喺呢咁多年嚟咧，阿 Roy 咧喺韩国引入咗呢一部家用医疗级数嘅一个养生嘅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之后咧，都讲咗好多嘅范畴嘅，咁但系我哋今朝早想集中啲，俾大家一听就知道，咦，究竟呢一部仪器好针对系帮朋友解决啲咩问题，或者舒缓边一方面嘅问题咧？嗱，记得我帮阿 Roy 改埋，唔系帮大家睇医生，你要睇咗医生先嘅，只不过系有啲嘢纠缠住你嘅时候，你应该可以点样采取呢一个方向嚟到去即系利用一啲坊间先进嘅仪器咧？
15: 针对于一啲本身有长期退化问题嘅人士 ，OK， 咁。

0: 缠绕佢哋嘅不外乎就系啲周身嘅骨痛啦，跟住或者以前咧受咗伤之后冇好去处理，之后一路反复出现嘅旧患嘅痛楚。咁呢啲大部分都会落咗喺我哋关节层面上面啦，因为我哋呢16年里面去跟进嘅朋友啦，又或者我哋譬如话新盛财经台又好，资讯台又好，落到去中心嘅时候，大部分都系一啲60零岁，咁佢哋本身呢就系、是、以前呢就系、是、某程度上都系健康㗎喎、都系有做到运动㗎喎、都系都有行山㗎喎。不过个我哋有返好多嘅同样嘅情况呢，就系、是佢哋过往以前呢好多时呢都系有劳损受伤之后，但系呢佢哋因为年轻，你个复修个机制呢看似好似好好咁样。咁但系呢就过咗50岁之后呢，因为喺拉返条 average curve 啦，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唔系喂唔系、我50岁嗰阵时系巅峰期喎、咁呢个系恭喜晒。咁但系拉返条 curve 嘅时候，喺50岁之后呢，其实我哋嗰个退化嗰个速度呢会比起以前系快咗，你感觉得到嘅，我自己都感觉得突然间 drop 咗落去。
1: 你50啦咩？
0: 我51、2啦。
1: 哦哇、wow, 啊、我识你嗰时40零嘅啫。
0: 咩40零啊，13、14年前咯。
1: 但你 keep 得好好啊。
0: 2012年喎，到而家
1: 成
0: 个
1: 僆仔咁样。
0: 就而家有数。系啦。咁去到50零岁呢、就开始浮现咗好多以前嘅旧患。咁就开始去睇唔同嘅医生。即系如果你针对个痛症呢一路睇住医生嘅时候呢，其实都可以。因为某程度上系治咗个痛嘅。咁但系佢好容易翻发复发。其中一个原因呢就系、因为我哋机能开始衰退。我哋嘅软骨组织开始磨蚀。我哋痛患嘅地方呢就系、以前由一啲肌肉嘅疼痛绷紧呢就落到去呢啲关节退化嘅问题。咁我哋以前就不嬲冇去即係好仔细地呢即係喺我哋中西医物理治疗里面呢，其实冇好仔细地我哋点样去保养啲关节，因为係关节係不能逆转，其实呢个系一个事实。唔好苛求譬如话喂可唔可以逆转嗰个嘅关节嘅年龄啊、其实唔好苛求，係唔好发梦嘅咁讲，因为退化就一定退化㗎啦。唯一可以做一样嘢嘅就係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佢退化得慢啲，我哋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可以享受生活嘅时间，即係话做运动嘅可唔可以继续做耐啲嘅时间呢啲关节 support 啊。我哋去旅行有冇可以第时去旅行嘅情况而家唔得啫，譬如话好痛得好犀利啦，有冇机会呢可以减慢个退化速度。
1: 咁嗰个基础系咩呢，即点样令到佢个关节退化速度减慢呢？
0: OK。
1: 呢个系重点。
0: 重点啦。咁如果喺我哋呢十几年里面去做好多 research 好多研究啦，因为我以前系读自然医学，虽然我唔系拎个牌去帮大家去做医疗啦 ,ok, 即系做诊症啦 ,ok, 不过呢就喺退化关节退化肌肉疼痛或者譬如话一啲长期劳损之后一路复发嘅症状啦、其实我哋喺呢十几年我哋都有过万个个 case 系咁样。咁但你话喂系咪过万个人其实我哋全部帮得到呢咁样，咁梗系唔系啦 ,ok。咁但系我哋追踪咗其实好多个朋友呢，我哋由3年去到10年啦，我哋会追踪住呢就系、我哋即系用緊一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头先阿 Karen 讲过啦、即系十几年前因为我老豆引入嘅。我哋追踪住佢哋嘅时候呢发觉其实如果可以咩患处都好啦，即系譬如话let's say 你以前系膝头哥嘅伤过嘅，跟住一路复发嘅，好痛嘅，酸麻胀痛嘅，越嚟越痛嘅，又或者譬如话尾龙骨，因为大部分都系关节层面嘅，又或者腰椎尾龙骨嘅问题，哇放射性嘅疼痛50肩跟住然之后譬如话去到你条颈椎瞓觉嘅时候咧痛醒啊，其实呢啲全部我哋就系讲紧咧就系如果你发觉睇住医生 ，OK， 但系佢仍然都系复发紧。Okay， 又或者酸麻胀痛呢啲嘅情况亦都系越嚟越痛，痛嘅地方系越嚟越多，身体嘅状态系一年比一年差嘅时候咧，即系你出外嘅次数开始慢减低，以前本身有一啲运动做得到，而家开始突然间喂好吃力，做唔到翻嗰啲运动咧，其实你就要注意，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警号，就系两个字。退化。咁头先 Karen 问得好好嘅就係话其实喺边一个方面其实可以

0: 帮得到手啦。
1: 嗯，
0: 咁其实喺呢个十几年里面嘅研究里面咧，我哋发觉如果可以恒常地保养同埋训练翻啲关节咧，其实对于任何嘅痛症，系任何啊，讲紧即系关乎于关节退化嘅问题又好，你肌肉以前一啲旧患又好，又或者去到譬如话哦，我哋一啲神经性嘅痛患又好，即系譬如话类风湿关节炎啊，啊 fibromyalgia 即系一啲纤维肌痛啊，呢啲医唔好嘅病症都好啦，即系疼痛哇，全身嘅关节痛都好啦。其实我根据咗四大嘅方案咧，其实会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善。同埋延缓佢个衰老嘅速度嘅。第一就是要令到我哋炎症嘅地方，关节炎症嘅地方可以快啲去消除啲炎症先。
1: 嗯、
0: OK， 呢个系其一啦。OK，
1: 系
0: 因为我哋喺做针灸物理治疗，就算哪怕譬如话西医方面都好啦，咁佢药物啫嘛，系咪 ？OK， 譬如物理治疗嘅时候，我哋用一啲高能量嘅波长嘅波打落去、
1: 嗯，
0: 其实都希望做嗰啲咩啫？
1: 系
0: 希望佢。发炎嗰笪地方，因为佢发炎嗰地方咧，全部都黏连晒啊！
1: 所以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嗱，即系你个系消炎啊嘛，
0: 系啊，
1: 咁有好多方法啊嘛。
0: 系啊，
1: 头先你讲有啲人系靠食药，
0: 嗯，
1: 有啲人可能话
0: 仪器
1: 系啦，仪器有啲针灸
0: 手法，有啲营养产品。
1: 咁你嗰个消炎得嚟个独特之处系咩咧？
0: 嗱，其实成组嘢要配合啊，
1: 嗯，
0: 斋消炎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就系做紧一啲所谓嘅治根治本，所谓啫，即系咩意思咧？你而家痛患嘅地方，我而家帮你嗰一度消炎啊嘛 ，OK， 食药物啦、
1: 嗯，
0: 做啲高能量嘅波长打落去嘛 ，OK， 好啦，咁呢个某程度上，当时 That's why 系会个止痛嘅方案系会好咗嘅，即系如果你譬如话我枕住一个礼拜两三次去做三四个月啊，咁样系会好咗嘅、嗯。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本身有伤患嘅地方，佢未必系完全愈合
1: 清得晒，系
0: 系啦 ，OK， 其一、
1: 嗯，
0: 其二就系因为你退化紧或者以前有一啲。旧患嘅地方、嗯、其实你系唔系需要去针对于净系处理个痛患咁简单、
1: 嗯嗯、
0: ，OK， 而系要点样令到第二个步骤就系长时间系幸福恒常地系可以令到你啲肌肉深层嘅肌肉扭旋咗嘅肌肉绷紧咗嘅肌肉去放松，系、
1: 嗯、
0: 啦，呢、這个好紧要，亦都好困难 ，OK， 咁但系譬如话，如果你轻强嘅时候咧，简单，你其实按下摩啊，拉下筋啊，吓做下瑜伽
1: 都舒缓咗下嘅，
0: 去搵下手法治疗啊，落落两下，诶、欸，摆翻正，诶、欸，冇事、啊嗯，我哋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其实喺屋企层面上面，佢唔系帮你医疗，不过佢医疗级数嘅 ，OK， 佢处理痛症啊、退化问题啊、绷紧啊、劳损呢啲咧。其实佢系一手嘅，那个手系咩咧？其实佢就系第一，佢可以做到针灸嘅效果，佢系可以，虽然佢唔及。针灸或者系譬如话你物理治疗里面嘅大型嘅高能量波长打入去打烂啲 tissue， 哇！即时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变。不过我哋系细水长流嘅，即系咩意思呢？我哋用一啲低频同埋中频加埋远红外线同埋即系一啲嘅配件啦、配置啦，针对于你穴位同埋针对于你嗰个嘅关节情况之下咧，佢系会慢慢日复日咁样帮你去做消炎。咁你谂下啦。咁你系一次过去消炎晒佢就最好啊，因为系每一日日复日啊，慢慢。
1: 梗系日复日都有做啦，
0: 系
1: 好似储钱咁样。
0: 系啊，呢、
1: 這
0: 个过程，
1: 少少
0: 即系好多朋友问我，喂，你屋企嘅时候咁要用几耐啊？呢、个仪器需唔需要依赖噶？
1: 你理得佢用几耐啫？
0: 其实唔系。是咁样，我就会问个客人嘅，我就会问啲朋友嘅、
1: 嗯，
0: 嗯，你几时唔需要呼吸咧？其实呢个你看似好，点同啊？
1: 好嚣张啊！你咁样问，
0: 唔系嚣张啊？其实个 concept 都系一样，因为唔系因为你依赖，系因为你需要。
1: 哇，唔系因为你依赖，系因为你需要。
0: 系啊，你需要咩啊、嗯？你需要系有一个方法去将你
1: keep 住，
0: 因为身体每一日都有炎症啊嘛，
1: 我哋每日都会劳损。
0: 系啦。同埋每一日你啲肌肉都会绷紧啊嘛，同埋每一日啊，你都系譬如话你行上行落啊，跟住操劳退化紧佢啊嘛 ，OK， 咁你调翻转系咪你有需要每一日你都要保养住你啲关节咧、嗯？其实个过程里面，其实系大家会发觉，应该我哋另一部分，其实我哋会追踪一个呢、這个就系六年啊，差不多个长期嘅痛症嘅患者，佢、系本身又要做手术又要成，OK， 咁啊，但系佢慢慢用住即系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喺屋企层面上面保养住佢嘅时候，开头 aim for 咩咧？希望唔痛先 ，OK， 唔痛 ，OK， 好啦，达至到唔痛之后咧，佢就希望做咩咧？诶、欸，可唔可以唔痛之余就唔使做手术？
1: 嗯，
0: 唔使做手术之后啦，佢 aim for 咩咧？
1: 喐啦，梗系
0: 可唔可以做翻佢想做嘅运动或者去翻旅行？
1: 嗯，有翻自己嘅生活。
0: 系啦，跟住佢再 aim for 啲咩咧？喂，可唔可以自如啲，生活舒服啲，去到咧真系完全摆脱，譬如话嗰个药物，或者咧摆脱咧成日都要走去睇医生呢个嘅问题咁样样，系啦。咁其实喺个仪器层面上面系可以某程度上每一日都可以清到炎症啦，深层放松到一大组嘅肌肉咧，其实周身骨痛都得嘅，即系好多个部位我哋同时间可以处理得到嘅。同埋佢好就好咩咧？佢系可以成个全身个 circulation 嗰个气血嗰个运行咧，可以提升喺成个身体。跟住然之后仲可以做咩咧？30分钟里面，同时间佢仲可以做另外一个保养嘅，就系训练埋你啲肌肉，令到你保护啲关节唔好咁容易老化。
1: 系，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即刻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啦。咁啊，登记咗之后咧，就会送俾大家3次免费嘅体验疗程。2992-0888，2992-0888。我哋休息一阵。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早上9: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关至10年不老有冇可能？
6: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10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至10年不老。
5: 每星期10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至10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8: 新城财经台。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 电话号码就是2992-0888，2992-0888。咁头先听完 Roy 嘅介绍啦，好直接吓。如果真系啲长期嘅痛患朋友，其实有好多步骤咧，都需要日日去处理噶吓。咁啊，希望大家努力。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2992-0888登记。登记咗咧，就有3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咁头先阿 Roy 休息前讲咗啦，有个跟踪咗好多年嘅个案，系咪？
0: 其实咧，我哋每次分享嘅个案咧，我哋都系跟踪咗起码咧都3年以上嘅，3至16年。都有啊，因为我哋开业16年啊嘛。OK，
1: 一路都有即系睇住啲 case，keep
0: track 住翻佢，譬如置咗呢个系统，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翻到屋企，佢点样样去用啦、啊？因为我哋有 base on 几样嘢去 keep track 住佢嘅，即系我哋成日就系讲一样嘢，就系话开头系处理佢本身长期周身骨痛同埋佢翻发嗰个问题嘛。OK， 咁啊第一啦、第二就系我哋希望佢唔痛之余咧，就可以减少到药物同埋睇医生嘅次数啦。而第三呢，就是希望可以呢，就是佢唔食药物喎，佢而家唔需要咁睇咁多医生，冇咁痛喎、哦、,ok? 喂，有冇机会可以去返做返以前一啲想去做嘅嘢啦，即係譬如话行返山啊，做到运动啊，去返旅行咁样样呢，或者譬如话以前啊都 都去到旅行，不过开始就吃力啦，即系未必去到哇七老八十噶嘛。你知道我哋入到五十零六十岁嘅时候，你个身体一 drop 落去嘅时候，好多运动剧烈运动其实已经系某程度上你会感觉得做嘅时候咧，你啲关节已经开始系退化。好似我哋呢个 case， 我哋呢个 case 就系、是、呢、这个系追咗六年嘅，佢开头入嚟咧系俾四百几蚊嗰阵时去做疗程嘅。
1: 嗯，哇，好多年前噶啦，系嘛？
0: 唔系，我哋而家都收紧噶。
1: 系咩？
0: 系啊，我哋而家系加咗价添啊！我哋每一次试做六百几嘅而家，
1: 系咯，我就话四百几咪好耐咯。
0: 系啊，即系如果你另外啲渠道啊，
1: 哦，
0: 即系譬如话你 Facebook 啊、IG 嗰啲嚟咧，系全部收钱噶。不过系因为我哋喺财经台
1: 呢度呢边，所以送俾听众试下。
0: 听咗咁耐啦，好嘅，所以我哋而家唔系一次添，我哋俾三次大家。
1: 系再讲多次电话先，2992088，快啲打嚟啦。
0: 系啦，咁但系我前车一次唔系俾一啲啱啱痛患啊或者。初起嘅人士，我哋希望系帮到一啲咩？因为呢个仪器适合咩人喺屋企用咧？就系本身嚟讲，你有长期起码三年以上嘅周身骨痛退化严重嘅问题，同时间睇咗好多唔同医生，你花费咗好多金钱，仍然都系仲痛紧，之余咧，仲要系每次复发嘅时候系更加严峻。
1: 嗯
0: ，OK， 退化嘅问题系更加，譬如话以前。我哋游走性嘅痛，哦，由膝头哥开始，哦，呢年而家又腰又开始痛啦，跟住出街嘅时候有啲好多动作都做唔到，上落楼梯开始失衡退化嘅问题，开始多咗好多唔同痛患嘅问题 ，OK， 影响到日常生活，即系话以前好多嘢可以做嘅，但系都做唔到啦，去唔到旅行啊，出唔到街啊，上楼梯啦，开始痛啊，开始辛苦好多，俾一类型嘅朋友去尝试一下，原来喺西方医学里面。讲紧一啲唔可能、不可扭转嘅长期嘅痛患，或者重复发生、一路复发嘅旧患痛症，严重嘅冇希望嘅人士咧，原来有一个方法喺屋企层面上面运用呢个无痛嘅热针灸系统，已经可以做得到改善，同埋可以令到佢有翻自己活动嘅能力。呢、这个 case 我哋追踪六年，佢一开始咧，咁佢就治咗部仪器翻屋企噶啦。佢因为佢三十几年前嗰阵时咧，佢膝头哥甩咗个臼嘅，佢好翻嘅之后咧，因为佢年轻啊嘛，系啦，但系一路都觉得有少少唔舒服啊，扯住啊，咁但系一路做运动之余啊，去行山之余咧，就一路 keep 住睇物理治疗、冲击波，跟住再按摩，系啦，但系一路 keep 住做之余咧，佢 keep 住一路去做运动嘅，
1: 嗯，
0: 系啦，即系做嘢强悍，
1: 都好努力，
0: 系啦，所以成日咧都 constantly 咧都会系觉得咧，就系因为佢系63岁接触我，
1: 63岁
0: 嗰阵时接触我哋，咁啊佢但系咧即系喺个过程里面咧，即系63岁之前咧，其实都哇成日都 constantly。觉得啲膝头哥好酸软啊，行路开始有 clack clack 声，好容易抽筋啊，跟住然之后连带条腰开始有痛患啊。但系一入到五十零六十岁嘅时候，呢十年里面咧，剧烈运动做唔到啦，行山做唔到啦。踎低都感觉有困难啦，已经咁，但系佢就话跟住又要再去揾物理治疗同埋冲击波啊嗰啲，咁但系佢话每次做完都有帮助，但系好快都有反弹。咁佢就嗰阵时叮一声就谂紧，我唔可以再净系靠一啲嘅治疗啊，佢系需要咧恒常地有一样嘢喺屋企层面上面去保养翻啲关节
1: ，boost 自己
0: 系啦。咁佢用咗仪器差不多去到而家用咗六年啦。OK， 佢个膝头哥本身医生话，如果佢再痛落去嘅时候咧，即系话喺五十零岁嘅时候啊。话预咗佢退化噶啦，因为操劳佢嘛，其实系要换嘅，
1: 要做手术，
0: 要做手术嘅，要换噶啦。好啦，咁佢而家膝头哥系冇晒事噶啦，系唔需要做手术嘅。呢、这个唔系我哋帮佢医病，而系我头先所讲嘅嘢，就系话我哋有冇好好保养你嘅膝头哥，令到佢衰老嘅过程减慢。呢、这个正正就系我哋首先话针对于我追踪佢啊，佢嘅退化问题真系减慢咗，佢腰患同埋膝头嗰个患处嘅痛症咧，其实而家系冇噶啦。系因为
1: amazing。
0: 系啊，因为你每一日系可以深层咁样放松翻你扭旋嘅位置嘛，我讲紧，即系譬如话你绷紧个肌肉，其实需要系每一日都要放松佢嘅，所以佢你磨蚀得越快嘅时候，你所以就系要用翻一啲工具去帮助佢。但系仲开心嘅系咩咧？呢十几年里面，佢系冇需要睇过医生嘅，其实手术唔使做啦，物理治疗医生其实全部都冇需要再睇。OK， 止痛药冇需要食，酸软啊、无力啊呢啲迹象咧减退咗。抽筋冇咗，扯住冇晒。咁佢而家最开心嘅系咩呢？佢因为而家六年之后啦嘛，佢而家70岁啦， 退咗休。佢话最开心嘅系退咗休之后自由，中意去到自己去边就去边。呢、个佢系好感恩，因为佢嗰阵时咧就系六十零岁嘅时候已经去唔到行山，去唔到啦。咁佢话而家系可以行翻山，
1: 无痛人生。
0: 咁佢话诶，开头嘅时候自咗部仪器嗰六年头嗰三年咧，佢系每一日都去做嘅。而家咧一个礼拜做两次仪器足够。好啦，有一日突然间觉得好攰，有啲绷紧咧，咁佢突然间再做。咁其实佢话已经一当佢起嘅时候咧，即系痛患啊或者攰嘅时候，就即刻帮佢处理嘅时候咧，就好过佢坏嘅时候先至慢慢帮佢做修复。佢话快好多成件事。
1: 系好，咁先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系二九。

0: 92-0888-29920888，欢迎大家打呢个电话号码咧，登记咗有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吓。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 痛症专家由 Ampers 麦博士赞助播出。
3: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6: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说，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受到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日出现下降。在前一日有30艘船通过之后，星期四的通航量进一步减少到22艘。这次公布的数据包括了商业和非商业船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可以令到近期局势稳定的信心。加上亚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集船事件，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导致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当日只有一艘船通过。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随后亦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报复。不过有美国官员说，美军目前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同时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苹果公司入禀法院起诉 OpenAI 和两名前员工，指控他们窃取商业机密，以协助这间 ChatGPT 母公司进军消费硬件领域。这次法律行动令到两间科技巨头之间原本已经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诉讼列出两名前苹果高层和高程师，指控他们在离职之前系统性地下载几十份机密硬件文件，甚至将苹果的零件带到 OpenAI 的求职面试中。苹果表示 OpenAI 目前聘用了超过400名前苹果员工，但不代表有权利用相关机密资讯来加速研发硬件。现时 OpenAI 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有分析师说，这次诉讼反映双方由合作伙伴转变为潜在竞争对手。虽然双方在去年达成合作，将 ChatGPT 整合到 iPhone 系统，但 OpenAI 近年积极减少对 iPhone 的依赖，早前更收购硬件初创公司，企图研发自家手机或者其他智能装置，直接挑战苹果的市场地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两国在65年前签订的互助条约，为持久发展双方友谊团结和互惠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家就在新的战略高度升华和发展，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坚决维护两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维护地区

0: 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重大贡献。金正恩强调，在各领域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和中国一起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受到恶劣天气和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和台湾一带影响，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多间航空公司亦宣布取消或者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和台湾等地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和广州南部的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和 G6504。到港取消班次就有 G899、G901、G919、G923 和 G6503。听日往返福州只有 G920 和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该透过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动态。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和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班次就延至听日出发。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亦正密切监察台风对华东、台湾和冲绳等航线的影响，今明两日航班可能延误或者取消，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先到官网确认航班的状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1: 无惧困难，
10: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1: 马拉松。
10: 主持程海欣，
11: 程海欣
10: 主播，
11: 主播。
12: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我每一次咧睇到我哋呢节目呢个牌嘅时候，都有好多感触嘅地方。三代万年青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境界，同埋系咧，即系多得啊万年青平台啦，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呢度做咗咁耐嘅节目，要让我每一次都认识到啲新嘅朋友啦，啲嘉宾啊，都系帮到自己吓嚟紧嘅生活入边点样规划同埋计划好，更加即系可以活得自在同埋健康吓。多谢你啊 ，Carrie， 早晨。
13: 早晨啊，大家。
12: 系唔经唔觉又回顾下先啦，我哋啲老友记
13: 系啦，突然间啊，阿程主播咁感性咧，
12: 我系噶，我间唔少会感性下噶，
13: 令到我都好感性，
12: 系开心啲嘛，星期六系咪先？
13: 咁点解感性咧？我又同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过去呢几个礼拜咧，包括今日下昼啦，礼拜六咧咪又，我哋啲活动咧报名都系好容易就过100人。咁我哋截
12: 你睇我个样好骄傲，完全都唔惊讶。你哋必须嘅，系咪？好嘢系必须要参加嘅。
13: 系啦，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累積嘅過程嚟嘅，唔係一開始就做到啦。我哋當初咧，而家進入第四年。

0: 年啦，2023年到家下，当初咧有啲节目啦，或者我哋有主题咧，哎呀过百人，但系咧有啲主题咧可能系二三十人啊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咧都系五十或者以上咁，所以我觉得可以反映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听众嗰个基础越嚟越阔啦，
1: 你哋嘅方向啱啊，你哋越做越好啊，你揾嘅嘉宾越嚟越有水准啊，大家越嚟越关注健康啊，就好似健康样，同样系要累积嘅，即系唔可以话啊，我上完一堂 PT， 跟咗一次教练，我就嗰排朱古力。就会弹出嚟，唔会噶。呢、这个世界系要好努力，持之以恒噶。Pinky 听唔听到啊？系要持之以恒噶。OK，Pinky 系啊，即系 Carrie 啲同事嚟噶。哎，佢醒起啦，我话每分每秒都可以运动，佢即刻弹起身啦，即系企
0: 唔可以坐喺度嘅，要企喺度。
1: 但我哋今日就班门弄斧，因为有佢专家，真真正正啲专业嘅教练啊，唔止教练咁啦。你介绍佢先，
0: 我介绍下啦。呢、位朋友咧，佢净系个身形咧已经系好高大威猛啦，超过六尺啦，
1: 成个 model
0: 系啦。佢咧。是学霸嚟添嘅，佢学霸有两个意思啦。第一咧，佢读书嘅过程里边咧，到而家佢已经考过超过100个证书，同佢嗰个运动医学同埋呢个健康
1: 系咪要中迷你仓嘅？你嗰啲书
2: 都系啊，
1: 都差唔多咯。早晨啊 ，Derek，
2: 系早晨啊，
1: 早晨。
0: 阿 Derek 咧，佢系中文大学啦硕士课程咧嘅第二批嘅学生嚟噶，好早期啦，超过20年啦。而且咧好积极，
1: 讲人哋啲岁数出嚟咯，超过二十年，
0: 咁佢十二岁，
1: 人哋个样咁鬼后生嘅。
0: 咁咧，而且咧系好积极啦，佢系呢一个学科嘅学生会嘅第一位主席啊。咁讲咗少少呢个背景咧，大家都可能想象又咁大高大威猛啦，又学霸啦，又咁肯去组织啦咁。所以咧，佢喺嘅自己真实嘅工作咧，就系点样运用运动医学同埋健康科学，帮身边我哋嘅广大嘅市民啦，甚至乎我好想邀请咧，就系帮我哋三台万年青财经台嘅我哋所有嘅听众。最近咧，阿 Derek 咧同我讲，佢帮一个94岁嘅一位老人家咧，系佢上楼梯啦，行唔到啦，用3个月时间咧帮佢行得翻啊。
1: 系，我想先问阿 Derek 先，因为头先阿 Carrie 咧，佢介绍咗好多嘢。对于我哋啲听众听完之后咧，其实好简单咧，就系一个好资深啦，喺学识方面又翻咁上下 quality 嘅一位朋友啦。主要就喺呢个运动医学、运动医学同埋健康科学呢一方面嘅一个硕士吓，有一个即系专业同埋学识上嘅一个资格。咁好简单同我哋讲，即系坊间而家我哋成日都讲 sport science 嘅，
2: 系
1: 因为的而且确。科技 AI 帮到好多人，用一啲方法去改善健康。
2: 冇错，
1: 你点样去執行呢样嘢，令到嗱，应该有个个案分享啦吓，讲下你对呢一样嘅 belief， 或者点解你咁觉得呢样嘢真系帮到手咧？
2: 因为当初都系误打误撞嘅，因为咁啱我当年就喺 SARS 嗰年咧，就即系考咗个健身教练牌。咁我有个朋友就入咗去个诊所度做嘢。佢就话：我哋啲病人想去即系做啲运动去改善下病情咁样。哇，我唔识噶，我考咗个健身教练牌啫吓。咁啊唔紧要噶，入边好多医生咧会教你噶啦咁样。咁我好啦咁样，我试下 part time 做下先啦。咁啊 part time 嘅时候咧，啲医生咧真系好肯去教我。咁我就一路跟住个医生咧一路学啦，即系咩叫血糖高啊，咩叫胆固醇啊，我之前系完全都唔知噶。咁然之后学一学咧，我又搵翻我自己健身教练牌嗰啲导师咧，佢系物理治疗师又叫佢 personal train 我咁样，咁然之后我又都系觉得唔够，不如我读埋个，又见到去图书馆嘅时候咧，见到嗰个中文大学嗰、那个即系 master 嗰个硕士课程系一个运动科学健康即系运动医学同埋健康科学嘅课程，不如去听下个 seminar 啦，咁样听完觉得原来呢样就系、是、即系可以帮到我系学识点样去即系教一啲即系病人啦或者系运动员啦一啲嘢嘅，即系总之系运动同埋医学嘅关
1: 系
2: 咯。
1: 系咁，我谂啲即系听众听完啊 Derek 讲少少之后，最开心听到咧就系第一。哦，原来有方法系唔使食药嘅 ，OK。
2: 系
1: 第二就有啲人好惊打针噶嘛，又唔想打针嘅。跟住第三开刀啊，大佬，即系无论个 percentage 话几我知道啲香港医疗好好嘅，戴个头盔先，即系都系好安全。
2: 呢个系好好嘅，系好
1: 系啦，的而且确系嘅。咁但系我哋嘅心理上，喂，如果有啲第二啲方法唔使就唔使啦，梗系会咁谂噶嘛。
2: 当然啦。
1: 咁你点样拿捏嗰样嘢？即系究竟我哋利用呢个叫运动科学，即系能够系咪真系咁犀利做到好多嘢 ？How far？ 即系我哋做到几多？
2: 我又戴翻个头盔先啦，因为嗱系啦，
1: 一阵到你戴，
2: 因为我哋只能够讲系一个运动嘅训练，可以帮助到或者舒缓到病情，就唔能够话系一个治疗嘅，
1: 系唔系取代佢？
2: 系啦，我唔能够取代佢，因为即系好多嘅病人，我哋都系希望佢可以舒缓到病情啦，食少啲药啦，甚至乎好好彩地佢唔需要做手术啦咁样吓。我哋唔能够 guarantee， 因为有啲嘢系真系要做手术就要做手术，即系 medical 方面嘅嘢我哋唔能够 deny 嘅吓，咁所以即系我哋唔能够否认啊，咁所以变咗我哋系真系会同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合作，我哋即系有我当年系真系成条团队嘅营养师。啊！咪你治療師啊，醫生啊，係啦，即係一啲放射治療師啊，全部一條龍咁樣去做呢個服務。當初係咁樣啊，因為我唔打唔撞入咗嗰行，然之後我原來發覺全香港原來得我一個健身教練喺個診所度做緊 full time 做緊呢樣嘢。我當其時都唔知噶，係啊，咁後屘先知咯。
1: 係咯，所以我覺得一路聽阿 Derek 講咧，我就即係產生咗一樣好簡單嘅一樣嘢，就係無論你点样决定都好，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沟通。即系譬如你而家系有啲身体上嗰个问题，你有个医生，佢有啲建议俾你，我觉得又可以同佢倾下。即系医生都唔系，
2: 冇错，
1: 系啦。即系医生，我绝对相信大部分咧都系有佢哋嗰个专业嘅精神啦，同埋佢会俾啲专业嘅 advice 你。即系如果佢觉得啊，你想试下一啲方法，睇下有冇改善先，我觉得系可以同佢沟通下。
2: 冇错，
1: 因为你个情况可能好严峻或者点样系唔等得嘅又唔同啊嘛。
2: 冇错冇错，
1: 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大家好公开咁样去倾，系咪啊？
0: 冇错啦，呢度咧我哋讲咗好多冇错啊，
1: 我讲嘅应该都系冇错。
0: 我哋即系万年青啦，好希望帮得到我成立初心咧，都系帮得到唔单止我哋自己嘅听众朋友们啦，都系希望解决到香港嘅医疗嗰种瓶颈啊。
1: 嗯，
0: 其实医生嗰个辛苦嘅程度啊，挨夜嘅程度啊，医院同埋医生唔够嘅数量咧，唔单止佢哋辛苦啦，变咗我哋市民咧都系都好唔容易咧得到正确嘅一啲治疗啊，或者系接受点样去我哋叫预防啊，预防令到自己唔好病啦。咁所以咧，我哋万年青好想将一样嘢就系话个责任咧唔好俾咗医生。
2: 冇错，
0: 唔好俾咗医院，
2: 冇错，
0: 系自己。譬如我系照顾者，系仔女啦，我哋应该咧好主动去揾啲方法翻嚟啦，能够令到父母可以学识去照顾自己。我自己年纪大啦，我哋应该咧更加积极啦，主动咧去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啦，早检查啦，早检测啦，同埋揾一啲咧我哋每日都做得到嘅，特别系运动方面啦、健康相关嘅咧，唔好用药物嚟去帮自己。当你需要睇身嘅时间，马上去睇啦。绝大部分嘅时间，或者99%嘅时间咧，都应该系自己负责任咯。
1: 嗯，
2: 冇错。
1: 所以我头先就我听到啦，唔好用药物，我自己就觉得即系一个个人自己嘅一个谂法嚟嘅，因为有啲人真系唔想食药嘅。咁我觉得佢可以尝试下另外啲方法咯。咁但系亦都咧，有啲人又好奇怪嘅，即系咧，你都听过安慰剂噶啦。你其实俾啲咩嘢佢食咧，佢都话好嘅。
0: 系啊，
1: 系啊，有啲人系中意，有啲
0: 唔系药嚟嘅，咪吞你叫你当食咗药就可以。
1: 所以真系因人而异嘅。不过。我知道嚟紧系28号，嗬，咁啊，万年青有一个活动咧，就针对而家香港都市人好多都系呢方面嘅问题啦，包括咗系咩咧？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咧，或者大家讲嘅三高咧，咁喺7月28号嘅星期二晏昼2点呢个活动咧，最主要就系帮大家咧，如果真系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做一啲无痛、非入侵性嘅检测，同埋咧无药物，即系话唔需要。打针食药嘅一个身体复健嘅支援专家或者一个专案嘅讲解，咁当然啊 ，Derek 就会喺现场啊，咁到时大家有啲咩啊身体，可能头先我哋讲啲三高嘅问题，Derek 咁我要点啊？系咪操到好似三项田先减到嘅，或者唔使噶，就好似 Pinky 咁样，多啲企啊，多啲活动啊，自己睇下啲步数就已经解决到啦，即系一定有针对唔同嘅情况、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方案噶嘛，咁所以有专家现场帮大家讲解方案之余咧，仲俾大家一个最好嘅健康嘅。建议吓，咁所以啦，系咪10个名额噶？
0: 原则上系啦，
1: 系啦，唔好理咁多啦，大家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报名先，咁啊等翻万年青平台 Pinky 啊 Carrie 佢哋去安排啦，4414-7431，4414-7431，依家休息翻嚟咯，我都要阿 Derek 讲多啲，因为今朝早有啲新嘢大家可以学下接触到吓，有一个咧叫做 OPT， 系啦，叫做。Optimum practical training， 话可以咧，即系帮大家进行一啲即系检测，同埋喺个调理身体上高咧，都帮到手嘅。我哋休息一阵先。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违。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不忘初心，
2: 无惧困难，
1: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 马拉松。
2: 主持：程海欣，
1: 程主播。
3: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有程海欣，有万年青平台嘅 Carrie 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一位运动医学同埋健康科学理学硕士啊，就系潘世显先生 ，Derek。Hello，Derek。Hello，Hello，
4: 主持人。
3: 系啦，咁啊，提翻啲听众先，4414743一呢个电话号码咧，俾大家登记嚟紧嘅万年青活动啦，喺7月28日嘅星期二晏昼2点，今次咧就系针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三高，有一个免费。系无痛非入侵性嘅检测俾大家嘅，同埋咧，仲有就系无药物身体复健支援嘅专案嘅讲解。头先啱啱休息前咧，唔好意思吓，讲错咗，应该系 OPT 咧，就 Optimum Performance Training 系啦。咁啊，呢个就要请啲专家解释下啦。Derek
4: 唔紧要嘅，系啦，因为啊呢啲名都系几强 level 嘅。咁啊，其实 NSM 喺美国嚟讲系其中一个即系全球最大嘅一个健身教练嘅牌子。
3: NASM 就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
4: 是啦 National Academy of Sports Medicine， 所以它本身都是即系个名都已经叫 sports medicine， 佢呢个牌照就
3: 系
4: 一个物理治疗师创立嘅
3: 运动医学嗬，
4: 系啦，物理治疗师创立嘅，因为佢当初就系见到哇，啲人哇系咁受伤咁样，不如我俾一个 system 出嚟，话俾人听啊，其实你做运动点样可以防止你将来系即系有一啲咁嘅受伤嘅情况出现啊，改善一下啲姿势啊咁样，咁当初系真系咁嘅一个心啊，个啊 Dr. Michael Clark 咁，然之后就谂一个 system 出嚟去帮一啲即系运动员啊，或者一啲人。佢本身有啲姿勢問題啊，本身成日可能睇住部電腦啊，即係成日睇住一啲
5: 而家現代嘅手機啦，
4: 現代嘅手機啦嚇，即係以前就淨係電腦啦咁樣，咁令到佢哋嘅姿勢改善咗，亦都減少一啲痛楚嘅發生咁樣咯
3: 嚇。
4: 當初然之後就慢慢再 develop 多咗一啲其他嘅一啲嘢出嚟，咁可能慢慢有一啲除咗專業運動員之外，因為當初佢就教專業運動員比較多，譬如佢係教NBA 嘅鳳凰城太陽隊啦咁樣，咁後屘咧就多一啲即係普通人啦嚇。即系开始哇，唔单止系一啲运动员或者系后生嘅人，甚至乎年纪比较大咁又点咧？咁样佢又好少运动，咁又有呢样痛嗰样痛，呢样疾病嗰样疾病，咁又点咧？咁样咁啊，开始会多少少一啲方法咯。
5: 系
3: 咁，你今日系咪可以利用一啲比较实际嘅个案，同我哋即系去演绎一下啊？其实即系做啲咩咧？同埋个成效系点咧？
5: 系啦，啱啱我一开始介绍你嘅时间咧，忍唔住啦，94岁都可以接受呢方面嘅治疗，由佢唔行得到。行得翻，
3: 讲嚟听下先。
5: 讲嚟听，
4: 系啊，佢系一个婆婆嚟嘅，系啦。咁佢同个工人喺香港住啦，佢屋企人喺加拿大。咁佢其实基本上，屋企人打电话去个健身教练中心嘅时候咧，就话：，我个妈咪咧就真系行唔到楼梯。咁啊，个工人话：，就嚟两个人一齐碌落楼梯啦，咁样。咁就打电话问我：，Derek， 你识唔识得教佢啊？咁样。咁我话：，我可以试下吓，即系当然我哋唔能够成日讲话，即系好 firm 咁同佢讲话，一定得咁样。我可以试下。咁我试咗3个月，咁我教咗呢位婆婆话：，一啲即系运动咧，系可以增加佢个平衡啦。然之后咧，增加佢个肌。

0: 先得噶？
1: 就系、是、去强化佢只脚嘅一啲大肌肉同埋细肌肉。
0: 即系个婆婆就坐喺个 fitboard 上面，
1: 系啦。
0: 咁、那个橡筋带就箍住佢个小腿。
1: 有阵小腿啦，有阵时大腿啦，咁样吓，即系视乎我当日、那個。
0: 哦，即系锻炼佢个腰以下肌肉咁样。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哦、但系当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就俾佢坐喺个波上面咧，其实我叫佢俾咁样。
0: 摁下先，去 feel 下先，
1: 系啦，即系因为
0: 几舒服噶，应该
1: 系啦，因为其实咧有阵时比较年长嘅朋友咧，其实佢同小朋友咧有少少相似嘅，
0: 系啊，
1: 就
0: 系、
1: 是、佢都贪玩嘅，
0: 梗系啦，
1: 头
0: 先一讲我已经话几正、
1: 啊，咁所以我哋咧都要要 creative 啲嘅，系啦，即系要有创意啲嘅，系、啦，即系都要俾佢玩下。虽然咧嗰位婆婆咧其实都已经老人痴呆嘅，我每一次嚟佢都要问我系边个嘅，但都唔紧要，我每一次同佢玩嘅时候都好开心嘅，人嗰个本性系冇变嘅，系啦，佢都好开心。开心咁玩啊！有个波
0: 咁、啊，跟住个进展系点？
1: 然之后就开始咧啊！佢啲核心肌肉开始好啲啦、
0: 嗯。
1: 然之后
0: 因为你唔好睇少，点解要坐喺个 fitboard 上高啊 ？Derek， 其实我知，不过你可以讲。
1: 系啊，其实喺个 fitboard 上面系唔稳定嘅吓。咁、啊、我当初当然就唔系净系摆个波喺中间啦，我就即真系摆喺埲墙度，摆喺角落头度，等佢可以习惯咗先。然之后慢慢咧就离开一埲墙，即系变翻一埲墙啦，又角落头。然之后再离开埲墙，真系喺个脑中心。
0: 因为个 fitboard 佢系有弹力噶，所以你要。
1: 弹下，
0: 坐得稳阵咧，其实系无形中训练紧你个 core 啲细肌肉。
1: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咁其实好多人就基本上冇谂到，原来啊，我坐喺个 fitboard 度，弹下弹下。
0: 所以如果喺屋企咧，即系啲听众朋友，你有个 fitboard 咧，唔好嘥咗，唔系你净系做 exercise 嗰阵时咧攞出嚟嘅，即系做咗十下八下。你其实平时睇电视咧，你即系坐喺个 fitboard 喐咧，
1: 冇错，
0: 你已经做紧运动噶啦。
1: 冇错，其实已经做紧运动。
0: 横、
1: 掂你都睇电视，
0: 系咯，
1: 横掂你都可能打电脑。
0: 下次。Pinky， 你带个 fitboard 嚟啊！踩个 fitboard 上面系，
1: 系啦，横掂都系，其实就唔系好难做嘅。
0: 所以我想你讲呢个个案就俾大家做，哇，原来咁爽噶，就系咁坐下坐下就做咯运动。
1: 当然要安全咯，系安全系第一。
0: 咁梗系啦，同埋有专业嘅教练睇住嘛，
2: 跟住要
0: 点样递进式哦？你呢个已经好 OK 啦，咁就要加强嗰个难度啦嘛。
1: 慢慢加强难度，然之后就再加埋一啲大肌肉训练。咁当然橡筋带嗰边就系一啲大肌肉训练啦，咁令到佢只脚真系可以。即系有翻啲力可以令到佢行得翻楼梯咁样咯。
2: 我好想问多一个个案咧，就系我哋嚟紧咧嗰个28号礼拜二啦。我哋都想针对呢个心血管啦，即系心脏病啦，同埋呢个糖尿三高嘅。
1: 系
2: 咁啊 ，Derek， 你以往做咗即系过千个病人啦，喺呢几方面里边咧，你可唔可以抽一个？到底我哋个运动医学点样帮得到佢哋咧？
1: 其实以前有啲病人咧系全部都有嘅。
2: 三样嘢都有。
1: 有心脏病，有糖尿病。有三 高，甚至乎有埋癌症，系、啦，即系都几复杂嘅。
2: 系
1: 咁，佢原本食紧好似20几只药，你一日你谂下，你一日食20几只药，你谂下佢几痛苦。
2: 系
1: 佢后屘佢好正面嘅，佢话：哎，我算啦，我当糖食啦，咁样佢好正面。但佢都话：哎，我真系想食少啲糖，咁又想食少啲。咁医生话：好啦，咁不如就俾我哋嘅教练你见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你啦，咁样。咁我就又系啦，我由身体评估啦。咁当然医生就会俾一啲即系验血嘅报告啊。咁然之后亦都我哋当然时有营养师去教佢点样饮食啊。咁然之后我亦都会系喺个运动方面咧评估佢嘅身体嘅状况，究竟佢可以做啲乜嘢，同埋佢当其时譬如个脂肪比例啊、剩啊咁样。然之后就慢慢开始教佢一啲 program。咁佢系比较耐少。因为佢身体真的比较差啲，大概6个月啦，系啦，咁佢就减咗50磅嘅，
0: 哇，
1: 咁啊减咗50磅咧，好老实讲，佢原本系差唔多绑唔到鞋带嘅，咁啊
0: 减咗50磅，应该啲数据出嚟都好快，
1: 哇，靓咗好多，佢系由食20几只药，
0: 系
1: 变咗得翻食3只药咯，
0: 咁嗰啲三高嗰啲情况系点啊？得做运动好 powerful 噶，
1: 嗱，其实咧嗱，理论上咧，其实嗱，好老实讲，血压、胆固醇，其实运动唔帮得好多。10-15% 嘅啫，咁但系医生都觉得哇，10-15% 其实都好多，都可以足以令到佢哋减药咯，系啦。咁然之后糖尿咧就要视乎佢嗰个糖尿系乜嘢原因啦，因为有啲系一型糖尿啦，有啲二型糖尿啦。
0: 咁多数佢咁肥都系二型，
1: 通常都系啦。佢系二型糖尿嘅吓，咁由于二型糖尿而佢又肥胖咧，咁啱就喺减磅方面就帮到佢好多。咁佢个即系我哋叫即系嗰啲糖化血红素啦，咁基本上系减到非常之好嘅。
0: 嗱，头先嗰啲案例咧，俾大家再。一个参考啦，咁当然亦都因应你嘅年纪啊，你嘅生活习惯同埋你而家个状态有几严重咧，系有参差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最好嘅方法咧，就到时吓阿 Terry 喺度啦，咁啊专家俾最佳嘅意见你。7月28号星期二下午2点，电话号码系4414-7431，4414-7431。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0: 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上昼十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佢嘅暴风圈已经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同埋马祖构成威胁。预计今日下昼至到挨晚，巴威距离台湾最近，全台湾都有雨，尤其系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同埋台中市山区可能有超大豪雨。受台风影响，云林县一名65岁女人今日清晨驾驶电单车期间遭倒冧嘅树压喺马路上面，佢面部受伤，送院时清醒。当地消防部门话，全院并冇重大灾情同死亡事件，但系就发生多宗树木倒冧、电线跌落导致电力中断。台铁宣布今晚6点之前，西部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平面同埋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今日深夜之前喺浙江苍南至到沙门一带登陆。浙江省气象局预测，强降雨集中喺今日至到下个礼拜一期间。江西省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强台风巴威正靠向台湾并移向浙江，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报道，由于内地单位铁路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今明两日部分高铁车次需要取消，包括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同埋广州南车次，乘客如需退票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另外，多间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今日来往台湾的航班，部分来往内地的航班要取消或延误。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说，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有报道说，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但是消息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媒已经否认下个礼拜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已经同意展开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受到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日出现下降，在前一日有30艘船通过之后，星期四的通航量进一步减少到22艘。这次公布的数据包括了商业和非商业船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可以令到近期局势稳定的信心，加上亚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集船事件，航运的营运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动至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当日只有一艘船舶通过。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

0: 打击。伊朗军方随后亦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报复。不过有美国官员话，美军目前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同时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住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上半场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前锋基迪纳利近门抢点顶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的门将高图尔斯在赛事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够接实，后备上阵只有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第二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AI 进化论，
14: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6: 嚟到新一集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今日嘅 AI 进化论啦，除咗有阿 Vicky 喺度之外啦，咁当然啦，仲有易方资本组合经理黄日贤 Isaac 喺度咧，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市场嘅表现啦。Hello， Isaac 你好啊。
17: Hey， 你好 ，Vicky， 大家好。
16: Isaac 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就除咗啲配股消息啦，即系香港呢边配股消息就频频之外啦，咁啊喺国际层面上啦，咁啊有单嘢咧都值得讲下嘅，咁啊就系 SpaceX 啊，咁啊发表咗个歌4.5嘅大型模型啊，咁啊哇文说咧就话即系啲市场新闻就话可能挑战到 OpenAI 甚至 Anthropic 个地位，系咪咁见先？
17: 系啊，我见到呢个 Grok 4.5啦，即系琴日前啱啱出啦，但系同一时间佢嘅即系另一个对手就系呢个 Facebook 嘅。呢、这個MuleSpark 1.1 都出咗嚟，咁所以我覺得係幾即係呢兩樣嘢應該並埋一齊睇，同埋即係頭先講得好啦，即係呢個中國嘅一啲模型公司都開始即係發股發債咁樣，咁當然呢個同佢即係啱啱過鎖定期可能都有啲關係啦。咁即係點解組合一齊睇就係其實 即係中國同美國嘅一啲模型大廠又好，或者係啲互聯網嘅公司，即係譬如好似阿里咁去即係做自己做埋模型咧。

0: 佢哋嗰个未来一两年嗰个趋势咧，都几肯定就系、是、即系开行马力去发生嘅股票同发生嘅债券，咁即系呢个系无可避免嘅，因为即系呢个同我哋之前讲嘅嗰个差唔多，就系、是、个 capex 咧。呢几间大厂呢，即係嗰个进展可能有啲领先啲，有啲落后啲，但係即係其实就算落后啲嗰啲呢，都唔太机会係 cut 呢个 capex， 咁所以就呢个会喺即係未来几个月嘅嗰个 earnings model 啊，或者佢哋自己嘅公告度啊，就会大家会发现啦。咁、那个呈现出嚟嘅嗰个现象就係、是、即係将啲新嘅算力、即係新嘅算力就繼續租啦，咁然後將舊嘅算力就可能租俾人啦。咁而我覺得今次 Grok 4.5 同 MISWAP 1.1 嗰、那個兩個比較重要嘅突破，即係 4.5 主要係喺嗰個 coding 嘅能力上係即係追平咗即係 OpenAI 同 Anthropic， 即係譬如係GPT 5.5 啊，咁呢啲或者 Open 4.8 呢啲咁樣嘅對手啦。咁而嗰個定價上係比較進取啲嘅，即係佢可能每100万個 token 嘅定價上可以平咗幾個 percent， 但係同時個性能上係差唔多。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引申另一個大趨勢就係你點樣可以做到個模型係咁又平又抵用呢，其實幾樣嘢啦，一個係你犧牲自己 margin 啦，咁呢個當然唔係咁好啦，但係你一個 late commerce 你要追上就係咁樣啦。咁二就係嗰、那個即係你有自己 ASIC 囉，呢個亦都係長遠嚟講，即係譬如博通，即係Hock Tang佢三四日前，即係佢哋個 CEO 即係都講咗，就係話未来几年可能 GPU 同 ASIC 嘅嗰个配比呢，可能系一半一半嘅，喺啲大嘅 hyperscale。咁同埋有好多嘅 ASIC 嘅项目系即系不断地去出现啦。咁即系譬如即系之前呢个 OpenAI 呢个小辣椒啊，或者系 Anthropic 啊、X 啊，全部都会有自 Meta 都会有自己嗰个新嘅晶片。就系、是、因为你要本质上你要去实现到嗰、那个成本嘅嗰个优势，其实就系你两样嘢啦，一个就系你粒晶片系好 fit 落你个模型度嘅，咁你个利用率咪够高，就好似 TPU 配 Gemini 咪最 perfect 咯。咁二嚟就系话你有足够嘅嗰、那个算力嘅储备，即系你唔使好似而家咁，因为而家咧唔系咁理想，就系、是、大家个 AR 增长得好快，但系我又唔够算力，咁我唯有起即系用贵租去租人哋咯，咁你咁本质上就系因为嗰个 lead time 啊，即系你台积电冇俾咁多嘅 CoWoS 产能你，咁你咪啤唔到足够嘅自己晶片，咁你短期又啲客又即系涌入嚟，咁你咪唯有租住人哋嗰啲先咯。但系呢个系一个短期嘅权宜之计，所以长期一定系所有人都会起行马力去做 ASIC 咯，我覺得個趨勢係咁樣咯。
1: 喂，嗱，即係起行個趨勢做個 ASIC 啦，各方面啦。喂，但係嗱，講翻轉頭啊，講翻即係依單即係依個件事件啦。喂，佢哋即係都話到 SpaceX 可以挑戰到 OpenAI 同 Anthropic 個地位，係咪真係挑戰到咧？其實你覺得？
0: 係，我覺得係喺coding上面挑戰到，同埋我覺得佢呢一招係醒嘅咧，就係、是其實你見到 Google 啊、X 啊，同埋呢個Meta 咧，佢哋係沿用或者甚至乎中國嘅一啲廠商，譬如智普咁樣，佢哋沿用同一條路線嘅，就係、是你作為一個後來者咧，你好難係面面俱圓，即係你好難所有嘢都贏緊嘅。咁但係而家嗰個AR 增長，即係譬如琴日呢個 Yippie 亦都更新咗嗰個數據咧，就係話即係六月去到六月底，呢、這個 Anthropic 嘅AR 已經去到接近70个 billion 啊嘛，即係講緊一個月前仲係即係係咯，已經增加咗15个 billion， 即係個係啊個 AR 嗰、那個每月嘅增量咧係加速緊，即係以前可能10至12个 billion 一個月 month for month， 而家係去到15个 billion 或者之後可能更高唔出奇，咁所以而個主要嘅推手咧，其實就係來自於嗰個 coding， 整個啲係 coding API 帶嘅收入咯。咁所以即係你做好 coding 咧，就做好咗八成嘅商業化嘅嘢，咁你就有子彈去即係繼續去開發新一代嘅模型，即係以戰養戰啦咁咯。咁同埋第二就係、是、亦都合理嘅，因為你要靠 coding 咧，先有大量嘅嗰啲用户嘅數據咧，去構建你嗰個 data flywheel， 咁就即係好似 Tesla 最熟啦，就係、是、呢個 FSD 啊，咁所以點解佢個 FSD 勁運咁多？就係因為佢啲車可能夠平或者又夠好，咁然後大家又用，咁然後佢儲到咗數據，人哋冇啊，咁所以呢個係好關鍵，咁所以你見到 Meta 都係類似，即係佢收購咗 Scale AI 啊，即係一方面佢自己整，佢應該話自己請好多人去啤佢自己嘅專屬嘅數據啦，咁呢個譬如我哋幾個月前都討論過，就係譬如之前呢個 Mid Training 嘅嗰個浪啊，或者係 Project Mercury 啊，即係OpenAI 嗰個水星計劃啊，咁請好多。

0: finance 嘅嗰啲 MBA 啊，幫佢揼嗰啲 Excel model， 咁個 Codex for finance 或者係 Cloud for finance 咪做得好好咯。咁所以即係一個係一個，咁二嚟就係你係吸你既有用户，當然你係用唔同嘅數據清洗嘅方法去減低嗰個對私隱嘅侵蝕啦嚇。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個係幾聰明嘅做法，就係、是、進攻呢個曲定嘅市場去獲得更加快嘅營收同埋更加高質量嘅個數據咯。
1: 係、咁但係嗱，而家成個即係整體個市場係咪即係一線梯隊？如果以模型計啊，甚至係以曲定計，係咪一線梯隊都係依然係 OpenAI 同 Anthropic、SpaceX 嗰邊咧，即係都要追啊，同埋追系咪要追得都要几耐下啊？定系啊唔系啊？其实好短时间已经可以追到 OpenAI 同 Anthropic 嗰个地位啊。
0: 系我谂都可能要几个月，即系呢个其实第一梯队我谂你讲得啱就系、是、譬如啱啱 OpenAI 出咗新嘅嗰个 GPT 5.6 啦，佢又系即系好似呢个 Anthropic 咁，佢有分三个 tier 啦，咁佢系即系 Luna 啊、Sora 啊、Terra 咁样，咁即系。我哋而家睇落就系、是、即系如果 GPT 5.6 嘅数啦，即系佢最劲抽嗰个模型咧，其实系比起 Fable 5咧，可能个性能上系好接近，但系嗰个成本同个速度啊，即系因为你做呢啲大型嘅 task 咧，你可能佢真系谂几十分钟咧，咁呢个就系嗰个生与死嘅区别，就系、是、即系等于你想象下你互联网时代。你 cut 个网站，你譬如你网购咁样，你 cut 个网站，个网站快咗30个 microsecond， 同慢咗30 microsecond， 已经系令到个系啊，
1: 用户体验差好远啊，
0: 差好远啊，已经系你 click 入去啊，定系唉算啦，都唔用啦，用下个系嘛，咁呢个系好大分别，所以如果系由几十分钟变成系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咧，咁呢个就即系系嗰个模型嘅知性关系，即系好多人就系、是。睇到個 performance 哦 benchmark 哦點樣 agentic 嘅 benchmark 啊，大家都85分，我87分，即係呢個固然好重要啦，因為即係我哋之前提到就係你喺一個即係好勁抽嘅 benchmark 上面咧，即係等於即係自動駕駛車啫嘛，你個安全度由 99% 變成 99. 後面6個9 9個 9， 即係呢啲後面少數點後嘅嗰啲提升咧，睇落係。即系唔够一个 percent 嘅提升咧，但系呢啲唔够一个 percent 嘅准确度嘅提升咧，往往就系即系用户愿意比贵几倍去用，去换取你呢个睇落去微不足道嗰、那个嗰、那个改善咯。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定价权嘅一个、那个体现咯。咁同埋就系、是、即系我觉得要追上嚟就系佢哋要尽快去构建到嗰个数据飞轮啦。咁而因为你谂下，其实大部分用户咧，佢而家系。即係可能基於個算力緊缺啦，即係咁你 clock Fable 5成日都一嘢取爆咗你個算力，咁我咪用啲 codex 咯。咁但係你一個起兩個字啊嘛，即係等於你手機都好難有用 Windows 又用 iOS 又用第三、第四、第五，即係你會有，即係始終係有 human in the loop 咧，你有嗰個數據上遷移嗰個成本。咁所以咧一個起兩個字，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就係諗盡辦法就係去。必入去做嗰头嗰两名咯，咁而家睇落就系仲追得切，就会有嗰个能力去做咯。
1: 明白，所以最后嗰一厘啊，呢、這个叫做 AI 最后一厘，嗰后面小数点嗰堆数字咧，其实都好重要。咁啊，正如 Isaac 所讲，好啦，咁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继续同 Isaac 咧讲下第二个话题啊。
2: 上昼10: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AI 进化论，
2: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3: 好，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继续有 Isaac 啦，同阿 Vicky 咧，咁啊，探讨下过去一个礼拜咧，其实个投资市场或科技股投资市场个环境啊，咁啊，问下阿 Isaac 一件事啊，咁啊，就系咩咧？咁啊，其实咧就semi analysis 啦，咁啊，依排好红啊，咁啊，其中有一单嘢咧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咁啊，讲到啦 ，Anthropic 咧，咁啊，佢哋就预计咧第三季咧。就会实现到十亿嘅税呢个息前嘅税前日利，兼且毛利率咧去到60%，咁啊哇系咪真系咁劲咧？阿成
4: 系我谂今次 Anthropic 嘅嗰个 update 咧，佢首先我觉得真系咁劲嘅，同埋佢比较非常规嘅嘢咧系因为通常咧一间公司咧佢去扩张咧佢。不外乎都系擴張，第一係個營收啦，即係個 revenue 啦。第二就係嗰個 margin 啦，係咪佢個盈利能力啦？咁通常係你兩樣嘢咧，係如果其中一樣嘢係快速提升咧，咁你另一樣嘢就通常係 stay flat 已經好好啊。咁舉個例，譬如好似蘋果咁犀利啦，佢個即係2013年開始啲 iPhone 買到即係通街通行都係啦，咁佢個營收咪快速增長啦，但係佢個 margin 其實係。即系唔会话同时系话几十个点咁提升嘅，唔会嘅，因为你卖硬件始终系有嗰、那个即系盈利上升嘅有限，因为你有好多 fixed cost 啊咁样啦，咁同埋 variable cost， 咁所以即系你对于无形公司嚟讲，其实佢更加似一间硬件厂，即系我成日觉得无形公司系更加似台积电嘅，因为佢系有好强嘅一个 UTL 嘅一个约束啊，即系个 utilization rate。咁如果你啲server 咧系丢空咗咧，咁佢嗰个 depreciation charge 咧就会食咗你好大部分嘅嗰、那个盈利，咁所以就咁。但系而家 Anthropic 咧，佢个劲爆位就系佢一年前可能系负90% gross margin， 再加就系个营收系即系而家一年之后就变咗佢个营收系 10x 咗，即系翻十倍有突，再加就系话个 gross margin 系好似你头先所讲由负90几变成60几咁样。咁呢一个系。几神奇就因为佢突显出佢个定价权好强大啦，即系佢一路大家抱怨话 MIFO 上唔俾用 ，Fable 又成日 rate limit 咯，跟住又唔帮 reset， 跟住即系又收过有一倍，跟住又成日就轻机，跟住成日就即系有啲问题拒绝回答咁样，即系成日喺度玩你。但系佢讲完咁多嘢之后，大家都继续用，即系呢个系
3: 都系要继续用嘅，都冇计，
4: 都被逼投降。但系当然而家你琴日有卖5.6 之后，我谂会记得，即系相当多人去转会啦吓。咁、但系呢个系话，咁但系即系所以呢一个系即系点解 Anthropic 呢一个故事系咁爆炸性嘅原因咯。
3: 哇！咁但系嗱 ，Anthropic 啦，咁啊都好爆炸性啊，投资市场咧都好热衷想投资 Anthropic。咁当然啦，一级市场嘅咁梗系买，即系想买佢个股票啊。咁但系啦，作为一个二级市场，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散户，喂，究竟点样投资 Anthropic 咧？即系我见到有啲 ETF 啊，叫做有个 Anthropic 股权咧，但系好薄嘅啫。咁但系如果以曲线嘅手法嚟讲，点样投资 Anthropic 咧？你觉得？
4: 系，我谂第一当然就等佢上市咧，都唔系好急嘅，因为佢都好快嘅。咁同埋二就系，我觉得其实最受惠嘅咧都系半导体厂商咯，因为你咁样去，即系等于我哋上一节讲啊，佢几个大方向嘛，佢发股发债咧，其实 long 即系 short run 咧，大家系担心。你譬如假设听日啊 ，OpenAI 同 Anthropic 都上咗，好似而家 SpaceX 咁样上，咁其实佢一路发。股票債券其實可能會壓住個股價嘅，咁但係即係半導體嘅廠商就好明顯受惠啦，因為你啲客咁膽，即係呢個膽弱充足咁梗係起行勢咁買數貨半導體啦，咁所以但係即係長遠啲諗咧，就係慢慢大家會發現咧，就好似大家慢慢發現 Meta 唔係 cut capex 而係升 capex 啦，咁慢慢大家會發現就係、是、喂，其實你發咁多嘢咧，唔係。无罪扩张唔系乱咁嚟，其实系即系好事嚟嘅，因为你如果唔发股同发债，即系等于即系大家之前担心喂 memory 啊、optics 啊，喂你扩充产能，跟住有好多中国嘅。

0: 真咁点点点，但系大家慢慢会意识到就系、是，如果你嘅需求系够劲，其实你唔扩产能先至系大镬嘢咯，因为你净系升嘅 ASP 咧，啲客迟早顶唔上，咁所以你要升埋个 quantity， 等大家都分到饼仔啊嘛，系嘛，咁、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先系嗰个关键，咁所以即系我谂中长期大家就会即系重新对 Max Seven 或者系呢啲我唔知叫 Mangos 啊或者点样之类啦，即系呢啲冇型嘅厂商会猛，系即系英文字嘅排列语组合啦，咁但系即系会对啲无型厂商重新改观咯。
1: 哇！咁但系嗱，而家即系我记得依今个过去一个礼拜，其实高盛咧就出咗份即系呢个报告啦，就继续唱好呢、這个即系呢个 AI 未死一样嘢啦。咁另一样嘢就系讲到咧，其实即系话嗰个产能，即系你头先讲到，其实个硬件嗰边其实都嗰啲模型厂商都会继续大量去买呢啲硬件。咁其中高盛嗰份报告咧都提到一样嘢咧，就话到哇，而家某几类嘢咧个缺嘅产能咧都依然好繼續嘅，譬如好似 MLCC 啊，我哋都提過，咁啊，仲有啲光嗰邊啦，等等。喂，你又記得係咪？你覺得高盛依份嘢其實係咪都係算得成立嘅咧？
0: 係啊，我覺得成立，同埋你可以睇翻就係佢係一個 series， 即係佢一月份、四月份同而家六月份都出咗對應嘅瓶頸啦。咁其實嗰個表咧，第一就係嗰個顏色啦，係咪？係
1: 啊，
0: 唔同時期嗰個顏色有唔同啦。咁譬如係咯，即係。同埋二嚟就係佢有啲新嘅 item 出現咗，即係你一月四月係冇 SPE 嘅，即係佢冇前段後段嘅機器啦，因為嗰陣時大家覺得用住而家嗰啲先啦，都唔會點擴產啊之類啊，咁而家好明顯就要擴產，同埋即係最近呢個 UBS 都 project 就係話其實你如果 Tesla 嘅，即係而家大家未係認真 factor 呢樣嘢，但係如果你認真考慮 Tesla 係會起 TeraFab 嘅話，其實佢嗰、那個对 WFE spending 嘅影响就係、会多咗间台积电囉，即係每年会多多五六十个 billion 嘅设备嘅采购，咁呢个係好惊人嘅，咁我觉得係几高机会做到嘅，其实咁即係 EMS 够水呢，佢就会开行马力去做一样嘢，咁同埋就係嗰、那个係囉，我觉得係见即從个表度见到就係大部分嘅嘢其实嗰个都係呈现短缺囉，即係个短缺嘅幅度有啲唔同啦，但係即係我觉得长远嚟计就系，譬如你头先讲 MLCC 咁样，即系呢一啲对个 bomb 占比较细嘅，同埋而家起价未起得好足嘅，就即系我成日用个原理就好似电车咁样，你电车由一蚊变两蚊变四蚊，佢系翻咗好多倍，系嘛？咁但系你对于一个人嚟讲，其实你一蚊加到四蚊嘅，佢可能都照搭。咁所以即系呢个就系 MLCC 呢一类嘢，点解大家会觉得系迟下一个 memory 就系佢。佢系属于占个波冇细，但系又对嗰个性能系好关键，即系佢慢慢变成一个刚需啊，咁所以就即系我呢一啲方向值得，或者譬如 optics 都系啊，即系你可以用 optics 嘅方法去悭啲 memory 啊，咁呢啲系一啲未来大家会积极探索嘅方向。
1: 咁但系咧，即系嗱，如果以即系硬件角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好多好，即系硬件里面啦，都好譬如 MLCC 个前景好啊，甚至系光 optics 啊，都前景都好啊。喂，但系有冇啲边类嘅零件，其实喂都可能要注意下，可能未必系想象之中咁好咧。
0: 未必想象咁好，我谂就系啲嘅技术路线上会被非收嘅嘢咯，因为呢个亦都系残酷嘅产业现实，就系你就算 HBM 咁样，你可能即系旧款其实都仲系好劲爆好新嘅，咁但系讲紧而家最快系九至十二个月就要换一代啦，咁所以即系你同样，譬如喺先进封装啊，你而家慢慢会尝试搣甩 CoWoS， 咁变成系 CoPoS 或者系即系其他嘅方式，咁即系佢会因为呢一个路线上嘅，或者譬如气冷变液冷咁样，即系个路线上嘅转移咧，系会令到啲新厂商就忽然之间多咗好多订单啦，即系漫天富贵，咁但系旧嘅厂商就可能系。如果佢冇辦法賣嗰啲新嘅路線咧，即係你譬如台積電咁啊冇事咯，因為 CoWoS 定係即係玻璃基板之類，全部都係佢諗出嚟噶嘛。咁但係對應嘅設備廠就可能或者係對應嘅即係各樣其他部件嘅廠商就會即係有嗰個壓力喺度咯。
1: 今個禮拜好多謝 Isaac 咧，同大家剖析下過去一周嘅科技股市場嘅表現。唔該曬 Isaac 你，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形形色色嘅民生問題，實實在在咁影響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 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上周十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习近平话65年嚟，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咗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嘅鲜明特征。又话面对加速演进嘅世界百年变局，愿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习近平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亦都话，在各领域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同中国一道，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以色列政府应美国要求，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今次指令将会持续有效到另行通知，并且要视乎美国和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说，美国近期忙于同伊朗进行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报道引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另外报道亦都说，以军最早会在今个星期开始由黎巴嫩南部划定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今次撤军安排是双方在上个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一部分，预计双方今个星期会在意大利罗马恢复谈判。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它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预计今日下午到挨晚，巴威距离台湾最近。今日白天风雨最剧烈，尤其是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山区可能有超大豪雨。受台风影响，云林一个65岁的女人清晨揸电单车期间被倒冧的树压在马路上面，她面部受伤，送院时清醒。当地消防部门说，全县目前并没有重大灾情和死亡事件，但发生多宗树木倒冧、电线跌落来导致电力中断。台铁宣布夜晚六点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说，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靠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今晚深夜前在浙江沧南至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省气象台预测，强降雨集中在今日到下周一期间。强台风巴威正靠向台湾并移向浙江，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今明两日部分高铁车次需要取消，包括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州站和广州南的车次，乘客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另外多间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今日来往台湾的航班，部分来往内地的航班要取消或者延误。 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表示，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六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例如评估分数是否达到收生门槛，是否有面试机会等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没有收到院校取录通知。面试的时候应该穿着整洁衣服，并展示对世界同时事的认知和关怀。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放榜当日学校会安排老师和辅导人员协助学生选择升学出路，又建议学生预备更多后备的选择，并提早和家人商量，不要仓促和临时作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
7: 财，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1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4: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5: AI 进化论，
16: 主持尹德正。
1: 嚟到第三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咧，咁啊好开心就请到理工大学嘅教授啦，同大家讲下 AI 点样运用喺呢个金融嘅上面嘅。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香港理工大学可持续技术基金会嘅陆海天教授咧，同大家讲下啊 AI 点样令到金融啦、法律啦都可以变得更简单。陆教授你好啊，
17: 你好，
1: 系啊，咁啊陆教授，咁啊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先啦。咁啊 AI 其实点样帮助到借钱同埋呢个批核信贷咧，就变得更公平啊？
17: 简单啲讲咧，就系 AI 咧可以帮助银行咧更加全面、更加快的了解呢个借款人，咁判断咧边啲人咧有多啲嘅机会咧可以准时嘅还款噶，同埋咧就系提升咗呢个 loan screening 嘅一个质素，降低呢个违约嘅风险。咁都可以咧减少啲人为嘅一啲偏见，令加更加多咧就本身系冇信用记录嘅呢啲个人啦、啊、中小企啊，咁都有机会咧获得融资。举个例子啦，传统嘅银行嘅贷款咧就系、是、主要都系睇啲收入证明啦、信用记录啦、工作嘅稳定性啦、有冇抵押品啦，同埋嗰啲负债嘅情况。呢啲方法咧系比较单一。咁控制违约风险咧，好多时咧都要靠嗰个信贷员嘅一啲经验嘅判断。但系 AI 咧就可以帮到两个方面啦。第一咧就系、是、AI 咧可以一次过处理咧大量的唔同维度嘅一啲资料，包括一啲嘅标准啦、嗰啲 standard 同呢啲 non-standard 嘅资料。 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咧，系综合评估嗰啲帮助一啲嗰啲信贷员咧，可以加快审核，提升效率。第二咧就系 AI 咧都可以分析到嗰啲过往嗰啲违约嘅嗰啲案例啊，将以往嗰啲经验啊、教训啊，都可以变成可以重复使用嗰啲知识，从而降低风险。所以 AI 嘅呢啲能力咧，其实对中小企特别嗰啲系初创企业咧系特别有用噶，因为佢哋咧都好难由传统银行去借多钱噶，所以而家好多金融科技公司咧都系大量嘅使用 AI， 好似嗰个 virtual banks 都唔需要实体嘅银行啦，主要靠网上服务去营运噶。
1: 明白啊，咁但系咧，我听讲啲人工智能系统咧可以分析到啲借款人喺社交媒体嘅数据，即系譬如好似简单，譬如 Facebook 啊、Instagram 咁样去判断佢个还款嘅可靠性。你认为呢个做法其实会唔会涉及啲私隐问题嘅？
17: 系啦，其实咧就系 AI 咧系可以分析嗰啲社交数据，帮嗰啲信用白户啊更加容易借到钱。譬如话有啲年轻人啊、小店东主啊，从来都冇借过钱噶，咁银行都冇佢哋嘅信用记录，所以好难判断咧佢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借钱俾佢。咁我哋嘅研究咧就发觉咧，就 AI 咧可以分析借款人嘅社交网络啊或者其他嘅行为嘅数据，即刻我哋叫做佢 alternative data 啦，另类嘅数据，咁去帮助判断佢嘅还款嘅意愿啊可能性。咁呢啲技术呢其实确实係可以帮到一啲信用白户或者融资机会㗎，可以推动一啲普惠嘅金融㗎，咁更加多人可以享受到金融服务。不过呢你讲得好啱啦，就係呢样咁样呢，其实日常做呢啲事情呢通常都係一啲金融科技公司或者 AI 公司，银行呢佢哋再将呢个服务可能会卖俾银行做参考。因为原因当中呢係确实係有法律风险㗎，就唔单止一个私隐问题啦，即係银行如果想用社交媒体嘅数据同 AI 做一个大款嘅一个拣啦 ,loan screening 呢就要证明呢自己嘅数据来源係合法㗎。譬如话要有用户嘅同意啦，嗰、那个 consent 啦，咁佢嘅用途咧要透明啦，咁佢用嚟判断嘅呢个模型咧要公平啦，咁佢呢个结果咧要可解释，同埋咧消费者咧都要有申诉嘅机会，所以咧同埋咧就唔可以造成个歧视啊或者侵犯私隐嘅情况，所以呢啲系有风险噶。
1: 明白，咁啊，但系你讲到风险啊，即系要讲到法律啦。咁啊，讲法律方面咯，咁啊，我知道你创造咗一间公司啦，咁啊，专注做啲跨境法律人工智能服务，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下咧，陆教授？
17: 好的。咁呢就我创立咗一间就係 Wise Law 嘅呢间公司。呢间公司呢都係由香港理工大学孵化嘅人工法律嘅人工智能企业。大家都知道呢，人工智能呢特别係嗰个叫做 Generative AI 啊，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呢最叻呢就係分析嗰啲处理文字。同埋呢法律行业呢其实好多工作上面本质都是围绕住文字嚟噶，所以咧，尤其是一啲比较重复性比较高啦，需要好大嘅一啲 reading 啦，需要好细心嘅一啲任务咧 ，AI 咧通常咧系确实比人做得更加快、更加准，所以咧人嘅角色咧主要就系一啲专业嘅判断。举个例子啦，就 AI 可以可能几分钟就睇完一份合同，揾出当中嗰啲高风险嘅一啲条款。其实传统上咧，一个律师可能睇几十页嘅合同咧，可能要几个钟 ，even 几日，个费用都系相当之高啦。咁我哋 Wise Law 咧开发出嚟一啲 AI 嘅法律工具咧，因为佢学习咗大量嘅唔同行业、唔同嘅领域嘅合约，所以咧佢可以几分钟之内咧就系完成嗰个合同嘅审查，自动标出嚟嗰啲对用户嚟讲不利嘅条款。咁另外再举个例子啦，譬如话啲客户揾律师做咨询嗰时咧，律师可能要花好几个钟咧去了解之前嘅案情啦，听嗰啲客户去讲嗰啲来龙去脉啦，咁先至可以俾到意见。 但系咧，可能客户咨询完之后咧，就未必揾呢个律师喎。
1: 嗯，
17: 所以而家咧，律师咧就可以先用 AI 去帮手整理一下呢个案件嘅背景啊、来龙去脉啊，都可以列出重要嘅证据啊、支持嘅嗰啲 timeline 啦。咁就又可以悭客户嘅时间，又可以悭律师嘅时间。所以咧，就系呢啲嘅工具咧，确实系可以帮企业

0: 悭大量嘅时间、金钱，同埋同时咧，个律师咧都可以将佢哋嘅精力啊，摆喺更加复杂嘅高价值嘅案件上面。
1: 哦，原来咧 AI 可以咁样用嘅喎，喺啲金融行业上面啊，即系你教授唔讲都唔知添。咁啊，但系咧，我哋依一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翻到嚟咧，继续咧研究下啊，究竟 AI 系点样喺人工智能喺金融上面点样运用咧？下次见。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5。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搵嚟搞砖，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砖时段啦。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13: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6: 每个钱币
15: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6: 主持陈以提，
1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5: 一起讲钱讲故事。
16: AI 进化了。

0: 主持尹德靖。
1: 嚟到第四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頭先陸教授啦就講咗好多啦，人工智能點樣運用喺呢個金融上面啦，咁啊當然啦，呢個就係未講完噶啦，咁啊仲有好多得意嘢可以講下嘅。啊，陸教授，我想問下你頭先咧講嗰間創立嗰間公司咧，咁啊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法律跨境法律人工智能，好強調跨境呢兩個字。啊，其實呢個字呢兩個字其實對於香港嘅企業啦同埋市民嚟講，其實有啲咩嘅實際好處咧？
2: 好啊。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香港系一国两制之下咧，系一个普通法制度嘅地方。佢咧最核心嘅竞争力咧，就系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咁咧嗰啲国际企业咧，想要进入嗰啲内地嘅市场，或者内地嘅企业想出海啦，咁香港咧好多时间咧都系首选嘅一啲叫做超级联系人啦。咁所以香港呢个地方虽然细咧，但系佢系做全球生意噶。所以作为一个 super connector 咧，只要服务好跨境企业嘅需求，就无论系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贸易服务啊，都可以为香港嘅企业同市民带来好多嘅商机。正正因为咧唔同嘅国家同市场之间咧存在资讯嘅好不对称啊，所以咧先至会有好大嘅服务嘅需求同商业机会。
1: 嗯，哦，原来系咁嘅。咁啊，我都了解到啦，你头先所讲啦，就话即系参与即系系教育领域嘅人工智能项目啦。咁啊，譬如好似人工智能导师，可唔可以介绍下呢啲系统啊？
2: 好啊。咁咧，其实呢个咧都系我哋理工大学孵化嘅 Wise Law 嘅企业咧，就系、是、佢推出咗香港嘅第一个高校嘅叫做 AI Tutor 嘅呢个产品啦。而家咧呢个产品已经系香港理工大学同香港城市大学系使用噶。所以大家知道咧，大学嘅课程咧一般分为 lecture 同 tutorial。咁 lecture 咧主要系教授啊老师授课。咁 tutorial 咧通常都系教授或者助教去协助去解答学生嘅问题。不过咧，好多学生咧都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即时、更加个性化嘅学习嘅体验，所以咧可以针对老师教嗰啲内容咧做更加深入嘅交流互动。所以咧 ，AI Tutor 呢个产品咧，主要就系同课程嘅老师去合作，将咧老师嘅课程嘅 syllabus 啊、PPT 啊、reading material 啊、exam paper 啊，都俾 AI 学习咗先，跟住咧再经过同老师咧一齐去验证 verify。跟住咧，令到呢个系统咧，好似一个老师嘅数码分身咁样，可以协助老师咧去处理解答一啲重复性嘅答疑嘅工作啦，准确嘅回答同课程相关嘅问题。跟住合作落嚟咧，我哋就发觉咧，学生嘅满意度有提升，佢哋学得学习嘅 motivation 就高咗啦，所以老师咧都可以将更加多嘅精力咧摆喺启发思维啊、学术讨论啦，令到嗰个 classroom 咧变得更加 interactive。
1: 系啊，咁啊，对于学生嚟讲，亦都有得益啦，因为 interactive 有兴趣大啲啊嘛。啊，另外咧，我就见到啊，原来你嘅研究咧都好涉及咧一个叫做环保啦，同埋绿色金融呢方面嘅。啊，绿色金融即系而家都讲求即系绿色环保呢一样嘢。啊，其实嗰个人工智能点样协助呢啲企业咧，去到即系揭发呢啲啊企业咩假环保啊，甚至呢个漂绿嘅行为噶。
2: 好啊。系啦，首先就解释下漂绿呢个行为啦，就 greenwashing 啦。
1: 哦、
2: 其实呢就系而家好多企业呢可能系嗰个 ESG report 啊，或者嗰啲嗰啲 marketing 上面呢都话自己好环保啦，好绿色啦。但系呢有啲呢其实只系一个表面功夫。咁呢种情况呢就叫做漂绿。咁呢其实 AI 系统呢可以 detect 呢个漂绿。其实咧，佢可以帮手揾出嗰啲边啲企业咧系讲一套做一套嘅地方。譬如话咧，佢可以进一步检查呢个企业嘅环保呢个说法咧，有冇具体嘅数据去支持？譬如话有冇一啲量化嘅嗰啲指标啦 ，quantifiable 嘅一啲 metrics， 有冇一啲第三方嘅认证嗰啲 certification 啦？有冇一个清晰嘅时间表啦？佢哋咧都可以睇企业有冇交代你计算呢个嘅碳中和嘅一啲计算嘅方法啦。究竟系成间公司都环保咧，定系只系公司下面某一个产品或者会环保？系啊，就避免咧以偏概全咁样啦。所以咧，佢仲可以比较企业自己嘅宣传同佢实际嘅做法之间嘅有冇 inconsistency 嘅地方。

0: 睇到啲 document， 揾到啲節省多時間，咁會唔會造成啲律師咧會失業㗎？同埋人工智能係咪可以取代到律師㗎？你覺得？
1: 其實答案咧係人工智能一定唔會取代律師㗎。原因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律師係呢個社會嘅運行咧係需要律師去 be accountable for 佢嘅嗰個專業意見㗎。所以呢就是但是呢我想讲呢就是将来呢懂得用 AI 的律师呢一定会淘汰一些不懂得用 AI 的律师。因为呢 AI 的角色呢是辅助不是取代。咁 AI 呢主要是比较叻呢就是处理一些重复性啊标准化的工作。譬如话审查合同啊那个 legal search 咁样。但是呢AI 是无法取代律师去譬如说去法庭的辩论啦、去制定一些很复杂的策略啦或者跟客户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这个是 human to human 的、信任啦。所以呢 AI 呢同时呢都会有一些幻觉的这些问题呢可能会捏造一些不存在的法条啦、所以这些呢是一定需要律师呢去做专业嘅把关噶，所以咧就系我哋目的咧就系 AI 目的咧就系将律师咧从大量嘅一啲文书嘅一啲重复性嘅工作当中解放出嚟，所以俾佢咧可以更加专注做一啲更高价值嘅一啲工作。
0: 系啊，即系悭咗时间去做一啲更加应该要去做高价值嘅嘢啦。定系陆教授咁讲啊？但系咧，就我哋仲有少少时间，我想问多阿陆教授一个问题啊。其实嗰个 AI 幻觉系啲乜嘢嚟嘅咧？咁或即系喺律师行业里面，其实点解会影响到佢哋嗰个问题咧？
1: 嗯，好啊，因为 AI 嘅幻觉咧，我哋叫 hallucination。咁呢个咧就系因为 AI 系基于一啲大模型上边嘅一啲数据去推理回答问题噶。咁咧有啲数据咧可能系你个用嚟训练大模型嘅数据本身咧就系唔系由啲 official 嘅 source 过嚟啊，或者你问佢会达到唔同其他国家嘅法例啊，或者佢为咗满足你嘅要求咧，佢自己作出嚟一个案例或者法条。咁美国咧就有好多嗰啲例子啊，律师因为自己可能 AI 帮佢生成咗，佢就系啊，即系呢啲大件事啦。
0: 就呢啲令到即系以为即系本来唔系一啲法律上面写咗出嚟嘅嘢，咁啊或一点知喺 AI 上面就即系印咗出嚟，咁啊当然啦，一个尽责任嘅律师就要核对翻佢系咪存在。
1: 一定要 human in the loop 要检查噶。
0: 系啊，所以亦都讲。识到阿陆教授认为啊，其实律师咧，即系 AI 好难取代到律师嘅主要原因啦，系咪啊？
1: 系啦，
0: 好啊，今日咧好开心啊，咁啊请到理工大学嘅陆教授啦，咁啊上到嚟咧，同大家分析下啊 AI 喺金融行业上面咧点样运用嘅，唔该晒陆教授你，
1: 唔该晒，
0: 好，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
5: 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穿梭
3: 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上昼十一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同埋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话，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话，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他已经作出指示，如果伊朗对他实施暗杀，美方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见的猛烈轰炸。特朗普说，自己长期以来都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明白德黑兰当局永远不会停止试图除掉他。不过他否认以色列在今个礼拜掌握了伊朗密谋刺杀他的最新情报。有关方面指出，自从特朗普在2020年下令击毙伊朗军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就寻求报复。白宫早前承认，特朗普在星期三由安卡拉返回美国途中需要换乘飞机，属于确保总统安全的策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习近平话，65年嚟，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咗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嘅鲜明特征。又话，面对加速演进嘅世界百年变局，愿意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习近平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亦表示，在各领域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同中国一起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它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预计今日下午至到挨晚，巴威距离台湾最近。今日白昼风雨最剧烈，尤其是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山区可能有超大豪雨。受台风影响，云林县一名65岁女人今日清晨驾驶电单车期间遭倒冧的树压在马路上面，她面部受伤，送院时清醒。当地消防部门话，全县目前并无重大灾情和死亡事件，但是发生多宗树木倒冧、电线掉落导致电力中断。台铁宣布，今日挨晚6点之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今日深夜之前，在浙江苍南至到沙门一带登陆。浙江省气象局预测，强降雨集中在今日至到下个礼拜一期间。中学文凭试下个礼拜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表示，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6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例如评估分数是否达到收生门槛、是否有面试机会等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没有收到院校录取通知。面试时应该穿着整洁衣服，并展示对世界同时事的认知和关怀。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放榜当日学校会安排老师及辅导人员协助学生选择升学出路，又建议学生预备更多后备选择，并提早同屋企人商量，不要仓促和临时作出决定。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龙基就在同一个节目说，职训局现时提供140个课程，合共大约13000个学额。

0: 課程以職專教育為主，着重實習，並已經將人工智能列為必修課，希望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利用人工智能解決生活問題。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8: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Music on board。
11: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与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0: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六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1: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财金中华。
5: 有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继续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大家先弯粒个大市嘅。今个礼拜港股呢就继续七翻身啦，恒生指数呢系七月份迎来第二连升嘅，咁跟嘅系连续第二个星期上升嘅，周五收升 0.6% 啦，收报24,175点，全周升814点或者 3.5%， 全周关键当然落喺周三呢一日啦，咁当日有几只大蓝筹抽升啊，推动恒指升超过7-8点，或者接近3%。升幅睇啊，三大功臣就包括阿里巴巴9988、小米1810同埋只快手1024啦。但系讲紧啊，真正幕后嘅功臣啊，梗系一班内银股啦，即系建行939、中行3988同埋工行1398嘅，升幅都有5%以上。全周埋单计，阿里巴巴全周升 17.1%， 稳占蓝筹升幅榜榜首啊！第二位联想集团992，全周升 14.9%。 第三位是小米集团1810，全周升 12.5%。 今个礼拜呢 ATMXJ 都有得升，前面提咗啦，小米同埋阿里巴巴。腾讯700今个礼拜都升 6.7%， 美团3690升 9.9%， 京东9618升 5.8%。 至于啱啱提到的内银股咧，龙头当中表现最好嘅，梗系只中行啦，3988，全周升 5.8%， 紧接系建行939升 4.5%， 之后到工行1398同埋农行1288啊，本周升幅同样都系 3.6%。至于话有咩股份拖低个大市咧，咁蓝筹股嚟计啦，蓝筹股跌幅榜榜首系宁德时代啊，周五咧就确认跌穿咗个650蚊大位之后啦，跌势即刻加剧啊！周五跌幅咧达到7.9%，全周跌幅13.1%。跌幅榜第二位是万州国际288，全周跌 10%。 第三位是洛阳木业3993，全周跌 7.7%。 亚太区股市方面， A 股沪指今个礼拜失守4000点大关，虽然市场交投继续畅旺，但是沪指周五收报3996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全周累计跌幅47点或者 1.2%。 周五计两市成交合计继续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其他亚太区方面，日股今个礼拜跌 1.44%， 周五收报68,814点，七月以来呢跌了 3.31%。 韩股跌幅更加大，全周跌 4.66%， 收报7475点，七月份以来跌了 13.97%。 台湾加权指数一周累跌 2.97%， 周五收报45354点。睇埋 ETF 方面，今个礼拜表现最好嘅係反向两倍三星 ETF 7347，全周升 13.9%。 第二位是反向两倍 MSTR ETF， 全周升 10.5%。 第三位是两倍恒生科技股指数 ETF 7226，全周升 9.82%。 下个礼拜回来，7月13号至17号会是这个金融市场传统的超级周，包括美股密集公布的第二季季绩，同埋一啲重要嘅经济数据，大家要留意返啦。跟住落嚟会有 iFast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温总温干成同大家分析港股嘅大市表现。之后会有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阿乐同大家讲下市场对美国嘅加息预

0: 期降温嘅情况，同埋呢个美伊战争冲突赛重新升温，会唔会对个油价有影响？之后会有 T C Sir 继续分享佢对美股嘅心水同睇法嘅，唔好行开啦。
1: 新城财经台，
2: 上昼11:15，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2: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1: 新城财金中华，
0: 继续新城财金中环时间，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冠成温总嘅。Hello 温总。
7: Hello 你好啊 Barry 吓。
0: 系啊，温总见到个港股嘅大市啦，今个礼拜都做翻好啲啦，亦都系七翻身咧，连续第二个礼拜反弹啦。咁啊，其实啊，港股系咪可以继续喺七翻身呢？
7: 七翻身今个月应该都几方下噶啦，除非稍后方面嚟讲跌得比较多。咁因为今个月如果到依家嚟讲咧，累积都有成5.66% 个升幅嘅，其实咁啊，又或者相当于咁都有1294点咁样。咁如果一下子即系未来方嚟讲要跌翻嘅话，就要跌翻呢个数先得咁样。咁但系暂时嚟讲，见到咧喺资金流上边，对于港股其实都非常暴咗好多。咁最基本咧，其实北水咁计咁样吓。咁北水通常嚟讲咧，就之前喺上个月都好多次净流出，咁但系今个月咧，咁其实见到都几多净流入嘅，其实甚至乎有啲大額淨流入嘅時間，例如好似上個星期，即係啱啱過去呢個星期一咁樣啦，咁都流咗成250億咁多咁樣嚇。咁而調翻轉頭啦，咁雖然今日方面嚟講都出現淨流出，咁但係成個星期因為本身嚟講已經流入得多，所以其實就少少地今日流出咗呢個嘅59億，大概你當60億嘅話咧，咁我相信都可以接受到咁樣。咁而如果你話今個月方面會唔會仲有機會再向上推咧？咁樣嗱，短期嚟緊呢個禮拜，如果你話少少整固嘅呢個，我相信都係合情合理咁樣。如果有機會咧嚇，俾嗰個嘅恆生指數落翻去23500點咧，我相信都係幾好趁低吸納嘅機會咁樣。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依然仲係有機會往上走嘅。咁今個禮拜方面，啱啱其實最高做到去24499啦。咁如果你話稍微好少少咧，咁成個月方面咧掂到過下24700或者25000咧，咁其實都唔奇怪。咁样，咁所以投资者方面嚟讲，如果未来见到有回调嘅话咧，咁都可以试下趁低吸纳咁样。咁后市方面嚟讲，最高今个月可能都系大概24700-25000嗰啲位咯。
0: 嗱，今个礼拜咧，其中一只功臣啦，就一定系只阿里巴巴啦，成个礼拜都升咗咧17.1% 嘅，咁其实你又点睇阿里巴巴嚟到呢啲水平啊？仲有冇力继续去咧？
7: 嗱，咁讲啊，阿里巴巴方面嚟讲，就本身啱啱星期五嘅时间啦，咁都去到翻呢个嘅最高位113蚊嗰啲位咁样。未来方面仲有冇机会去有嘅？其实吓，咁本身如果你话初步嘅阻力位啦，咁应该喺118蚊附近嗰啲位，咁呢个都系啲前浪底嗰啲位置，都系成交物。

0: 區第二方面嚟講嗰啲嘅阻力位嚟嘅。咁啊，係咪好大阻力咧？又不至於嘅，只不過問題就即係叫做喺早前89蚊一路升上嚟咁樣，咁有少少超買咁樣，咁有少少超買嘅時候做翻個整固，跟住再升上去咧，呢啲合情合理。咁如果你話真係再118蚊都升穿嘅啦，咁其實下一個位方面嚟講，就係128咯，128蚊附近嗰啲水平咯。咁樣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可以按部就班，咁慢慢俾佢升上去。
1: 系咁啊！另外一批咧就系内银股啊，内银股今个礼拜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咁啊，最主要个原因就可能中央有啲招数啊推出啦。咁但系咧嚟到呢啲水平啊，会唔会仲继续有力咧？因为始终嘅内银股好似咧对比个美债嘅话咧，个吸引力系好似冇咁好咁。
0: 的而且确就本身因为内银股都升咗咁耐，升咗咁多啦，咁变咗嚟讲咧，就个别嗰个嘅派息率啦，其实都已经慢慢收。收窄咗，咁好似你当健康咁为例，咁依家都系5厘3咁样，咁如果你对比翻个美债咁样咯，十年期美债都上到4厘半，咁如果你话30年期美债都去到5厘楼上咁样，咁对一啲唔系咁想冒险啦嘅投资者嚟讲，咁佢可能会走咗去买美债收息就算数咁样，咁但系当然唔同嘅地方就系本身内银方面咧，咁本身起码一样嘢佢有债券价格，即系嗰个嘅股价上升。个好处，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唔排除吓。咁现阶段依家去翻到，如果我当建行喺昨日方面嚟讲收市位，咁8.13。咁你话稍后方面嚟讲，如果今个月咁计咧，其实吓咁再上一层楼，去到8.5至8.6呢啲位，我觉得机会都存在嘅。
1: 今个礼拜见到一只股份啊，就系只讲紧就系凌望凌德时代3750啊，跌穿咗一个650蚊嘅大位之后咧，星期五个走势就真系好样衰啊，都见到凌德时代个弱势就出咗嚟啊。其实嚟紧咧，凌德时代系点睇咧？会唔会话再试深啲咧？
0: 但个技术走势的而且确值得担心嘅。咁因为本身嚟讲喺星期五嘅时候咧，咁单日都本身嚟讲就落到去讲緊係587蚊嗰个位置收市咁样，咁其实对比返前一日喺637蚊咧，咁其实都跌成50蚊咁多其实吓。咁所以比较嚟讲调返转头咧，投资者喺现阶段对于只凌德时代咧，我唔排除有少少换马倾向，因为其实之前嚟讲咧，就凌德时代一路都大概喺返呢个嘅约我800蚊啦吓，至到讲紧系呢个嘅630蚊之间徘徊咁样，咁一下子得咗嘅话咧，未来方面吓，咁就如果你话量度翻跌幅咧，的而且确可以跌得几多下，其实吓，咁因为本身吓有800蚊对比翻，咁100-200蚊跌幅其实都可以出现，咁但当然啦，其实系咪真系会做到咁差咧？咁样，始终佢都系电池股嘅龙头啦，咁其实讲紧个估值方面嚟讲，如果往绩市盈率30几倍，预测市盈率方面嚟讲。咁23倍，其实就应该唔会太离谱嘅，我自己觉得就吓。再加埋咧，就讲紧喺嗰个嘅盈利增长上边啦，预期今年个盈利增长都有32%，咁明年方面嚟讲都有24%咁样。咁再加上好多车厂其实都系惯常，如果唔系比亚迪嘅话，就通常揾佢哋连接噶啦，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作为市场嘅龙头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就的而且确有机会再跌。咁但系如果你话跌嘅话咧，我谂先睇翻550蚊个支持先啦，其实吓咁希望喺嗰度系攞到个支持啦。咁但系如果你有货嘅朋友咧，既然都失咗嗰个颈线位嘅话，咁我自己觉得就即系如果星期一咁唔系话明显显著反弹嘅，例如反弹翻上去，咁前浪底方面嚟讲嗰啲关键位啦，咁个位置方面咧喺翻呢个嘅本身4月份做出嚟嘅，咁个低位方面嚟讲喺607蚊吓。如果弹唔翻上607蚊咧，都建议减一啲仓啦。咁啊相对会比较稳阵咯。
1: 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咧。见到呢个礼拜有两只当炒嘅半身股啦，就系讲紧嘅智普2513同埋 Minimax 100咧，都配咗股啦，即系集资啦。咁但系个集资嗰个能力就好似大相违庭啦。咁啊，即系因为佢见到个配股价咧，一个就喺高位配，一个就要跌翻落嚟先配到啊。咁其实你又会点睇呢两只股票，或者点睇呢半身股咧？
0: 嗱咁讲咧，其实吓智普方面嚟讲，首先一样嘢就佢嘅 AI 模型。咁其實係獲得講緊係呢個直谷，又或者講緊係獲得美媒方面嚟講嘅肯定嘅。咁因為佢哋本身嚟講之前咧，咁都選咗3個嘅AI 模型喺中國內地，咁同埋呢個7個嘅美國嘅 AI 模型過嚟，即係作為一個。

0: 嘅全球十大方面嗰個嘅最好嘅 AI 咁樣去做一個頒獎咁樣。咁智普方面其中一隻，另外兩隻方面嚟講，咁本身就呢個嘅即係。阿里巴巴方面嗰個尖銀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就 TikTok 嗰邊嚟講，另外一隻嚇，咁就本身豆包咁樣，咁變咗結果就即係肯定一樣嘢，就係智普方面嚟講喺市場上邊一定嘅江湖地位，再加上咧，迪谷都幾多企業咧同佢哋洽談嗰個嘅AI 算力方面嘅合作咁樣，咁本身嚟講可能用佢哋平台或者係用通勤，即係佢哋因為啲通勤平啲啦，咁佢訂閱佢哋咁樣，咁其實個反應都幾好嘅，其實嚇，咁啊甚至乎即係反應好到，內地政府方面嚟講，要提醒翻呢啲嘅 AI 公司咁樣，咁最先進嘅模型可能都要留翻自己用。咁結果就本身智普方面嚟講，不斷你見到都係往上走，咁差唔多最高嘅時候咧，都去到成3000蚊咁滯咁樣。咁調翻轉頭咧，正如 Barry 話齋啦，其實嚇另一個咧，即係厚紙薄皮，就係講100方面咧，明顯地佢嗰個走勢咧就衝咗上去之後咧，咁啊講緊就近期都落翻曬嚟咁。咁甚至乎咧試緊講緊當日嚇上市嗰個嘅上市價當日如果你話睇翻第一次佢上市嘅時候係235，其實咁現階段嚟講都本身268叫勉強仲可以，咁但係今日方面嚟講最低都已經做到去248噶啦，其實嚇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對智普即係對智普可以睇高一線，對 Minimax 方面嚟講希宇方面嚟講就我諗稍微小心一啲咯，其實嚇如果你話真系太离谱嘅，咁可能真系要做止蚀都有需要嘅。
1: 下个礼拜翻嚟我哋投资者有啲咩关注嘅点咧，需要留神呢？
0: 如果下个礼拜翻嚟方面嚟讲，咁啊当然咁啊都会有啲经济数据，同埋咧其实好重要就系啲美企方面嚟讲开始出业绩，咁本身就因为新一季业绩大家都系比较上即系进取啲啊，咁比较乐观少少咁样，预期嗰个盈利增长都有成25%咁多咁样，咁变咗嚟讲咧呢个到底系咪真系可以 achieve 到咧？咁因为讲紧就本身如果真系太高嘅话 ，achieve 嘅难度系高咗 miss 咗嘅话咧，咁投资者方面嚟讲，如果失望，可能会对呢个股市方面嚟讲有啲压力啦。咁但系整该正常嚟讲咧，都可以即系做得到嘅机会，喺过往经验嚟讲都系比较高。咁另一方面嚟讲，都留意翻美国方面嘅通胀数据咁样。咁佢本身嚟讲喺星期二发布嘅，咁呢个其实就即系内地方面发布出嚟，咁都 OK 嘅。咁但系调翻转头，美国嗰边嚟讲咧，暂时预期佢个通胀咧，可以按月方面嚟讲有0.1% 嘅跌幅啊。咁调翻转。由按年方面0.3啦，其實嚇，咁如果核心方面嚟講咧，依家市場預期緊就2.9啦，其實嗰個嘅按年升幅方面就嚇，咁呢個其實睇一睇最後結果嚇，會唔會都同市場預期差唔多？如果你話同市場預期差唔多嘅話咧，咁個美股方面都可以繼續再往上走嘅機會咧會高咗啦。咁本身嚟講，跟住亦都要留意埋內地方面嘅三頭馬車方面嚟講，就睇翻呢個星期三嘅時候會公布，咁樣星期三、星期四嗰啲時間會公布。咁大家都留意翻，会唔会即系好似上个月咁样，见到啲零售数据相对比较弱啲啦？如果你话好啲嘅话咧，咁其实个股市方面嚟讲都会进一步可以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否则嘅话，咁可能即系如果调整嘅话，咁正如啱啱开始嘅时候讲啦，23,500有一个几好嘅支持咁样，但系阻力位就大概喺呢个24,500至25,000之间嗰啲位置咯。成个月其实已经升得比较多啲噶啦吓，再大幅上升个空间就会有少少收窄咁样。不过低位买。嘅话咧，你话3-2% 升幅呢啲一啲都唔难咯。
1: 咁呢节嘅时间差唔多啊，好多谢温总嘅分析啊，转头翻嚟继续新城财金中环。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FM 102.4-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上昼11: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说，他已经作出指示，如果伊朗对他实施暗杀，美方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特朗普透露自己长期以来都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明白德克兰当局永远不会停止试图除掉他。不过他否认以色列在今个星期掌握了伊朗密谋刺杀他的最新情报。有关方面指出，自从特朗普2020年下令击毙伊朗军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寻求报复。白宫早前承认特朗普星期三由安卡拉返回美国途中需要换乘飞机，属于确保总统安全的策略。北韓召開黨政軍聯合會議，通報人民軍總政治局前組織副局長朴喜哲等人特大腐敗案件。會議公佈說，朴喜哲出任政治機關要職四年間，耍官僚、橫行霸道、收受私吞巨額賄賂、緩忽職守、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重要職務上，還攝取極多國家資金、物資和住宅等，是特大犯罪。會議公佈說，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上月底立案調查事件，其後解除朴喜哲的黨中央領導機構成員資格，並移交司法機關。最高法院已經對朴喜哲等人判處相應的刑罰。出席聯合會議的最高領袖金正恩批評，掌管全軍基層紀律的人盜用權限、徇私舞弊，是挑戰黨紀律的政治犯罪。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政府最初曾經研究在項目同時興建公私營房屋，但未有提出具體的比例。他說項目融資不易，而且兩幅地皮面積不足以興建公屋，氛圍亦都同相關地段不融合。他又說，近年政府努力覓地，能夠滿足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需求，無需每個大型發展都必須興建公營房屋的思維。凌漢豪在電台節目說，項目現時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現階段作估算，否則對於與港鐵往後的傾談不會有好處，但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另外，政府期望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車。凌漢豪說，根據專業部門目前評估可以達標，工程團隊亦都會研究縮短工期的方法，例如使用組裝合成法。強颱風巴威逼近台灣，它的暴風圈已經進入台中以北、南投、東半部陸地，預計今日下午至到挨晚，巴威距離台灣最近，今日日間風雨最劇烈，尤其是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和台中市山區可能有超大豪雨。受颱風影響，雲林一個65歲女人清晨揸電單車期間被倒冧的樹壓在馬路上，她面部受傷，送院時清醒。當地消防部門說，全院目前並沒有重大災情和死亡事件，但發生多宗樹木倒冧、電線跌下來導致電力中斷。強颱風巴威正靠近台灣並移向浙江，港鐵說內地鐵路單位通報，由於天氣情況惡劣，今明兩日部分高鐵列車車次需要取消，包括西九龍站、內往上海虹橋站、福州站和廣州南站車次，乘客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在指定日期內辦理。另外多間航空公司宣布，今日來往台灣、浙江和沖繩等地的航班要取消或者延誤。天文台就說，受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预计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宗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9: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是新高嚟噶，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十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新城财金中华，
17: 欢迎来到第三节的新城财金中华。这节请到来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的 Hello
18: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
17: 是啊，其实呢见到啦，成个环球金融的市况啦又开始出现啲新变化啦，特别系个美伊嘅战争啦再起风云啦。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市场对美国个加息嘅预期啊，或者啲通胀嘅预期啊，有冇啲咩新嘅大变化呢？
18: 咁大家就即刻觉得油价有冇机会抽高啦。咁但你睇到过往一个礼拜呢，其实油价系升返一啲，但系又唔系话完全去到一个失控嘅状态，都系大约70到75美金一桶嘅个水平嗰度啦。嗱，有啲人就话个伊朗嘅风险回归啦，咁样啦。咁但系大家首先要认清一样嘢先，即系由美国同伊朗达成个临时嘅停火协议以嚟咧，我估从来都冇人会幻想过一个临时协议已经足以令到成个中东嘅局势可以系风平浪静。完全是变做歌舞升平的嘛。甚至乎不要说临时协议啊，就算美国和伊朗最终真的达成到一份完整的协议都好呢，大家都不会觉得中东的局势随之而来是换来一个长治久安的状态。咁所以你说在谈判过程当中或者嚟緊的日子继续会有零星的一些冲突啊，个别的擦枪走火的事件啊，咁样呢个我相信大家都是心中有数，完全不会意外的。反而而家个重点就是大家要留意这些所谓的零星的冲突其实是为了什么先。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谈判期中间嘛，其实他们各自都希望争取自己多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嘛。例如伊朗就希望令到油价保持高企啦，因为这个可以对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就施压嘛。对于美国方面，美国就应该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会希望会保持油价受控啦，因为这个亦都是增加他的政治筹码啦。同埋另外，而家伊朗有超过6000万桶的原油，其实滞留在海上边嘅，因为之前嘅嗰个原本放宽佢出口嗰个命令系可以执行嘅时候，

0: 然而家咧最终就取消翻啦，咁样就令到佢有成6000万桶嘅原油滞留咗喺海上边。呢、这个变相亦都增加咗美国喺谈判嘅时候筹码嘅。咁所以今次你见到咧，暂时嘅局势升级，但系仍然一个受控嘅状态。短期内咧个纽约油价应该继续喺70到90美金嘅区间啦。意味住要重新升返上去第二季呢超过100美金甚至乎82美金嗰啲可能性唔係咁高㗎。而家整体通胀呢应该喺第二季见咗顶，即係会支持联储局下半年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囉。
1: 第二季个通胀真係见顶嘅话，咁其实市场对今年个加息嘅预期係咪会持续落去呢？
0: 咁我会觉得啱啱都讲啦，联储局下半年我睇嗰个维持利率不变嘅机会率最高嘛。咁当然短线如果你话中东局势系比较混乱嘅，可能会令到联储局嗰啲加息预期嘅压住会继续高企咯。咁但系你伴随住当通胀数据，你大家进一步见到当个能源价格已经见咗顶，美国嘅整体通胀冇一个进一步急速升温嘅状态。咁呢个会变相慢慢都会令到个加息预期降温嘅。更加重要就系美国近期公布嘅就业数据亦都唔系咁理想咯。个非农就业人数嘅增长咧就只系得市场预期嘅一半，亦都将过往嗰几个月嘅数字向下修订。咁呢啲变相即係话联储局亦都唔见得有个加息嘅条件形成囉。咁所以下半年其实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嘅可能性係最高囉。个美金慢慢应该会落返少少。当然贬值幅度唔系叫好大，但美汇指数短线喺100到101徘徊之后，嚟緊嗰6至12个月有机会要落返98嘅个水平嗰度。
1: 是头先阿洛都讲到一个重点啦，就是原来伊朗呢有6000万桶原油啦喺海上滞留咗。而最近有报道就话啦，伊朗方面有1100万桶原油系运出咗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呢会唔会话市场个供应冇之前諗到嘅咁紧张呢？因为之前就好似突然之间呢就个供应即刻中断晒嘅。咁然之后呢而家好似有少少空间去俾大家唞下气啊，会唔会个原油供应呢冇之前咁紧张啊，可以松返少少呢？
0: 咁借住之前个临时停火协议呢，咁你见到好多原本需要经过波斯湾嘅去出口嘅原油㗎嘛。咁都即刻咁陆陆续续咁样恢复出口啦。咁当然个量唔可以话完全填补个空缺嘅，但系呢度起码有个曙光话俾大家听，即系嚟紧个原油嘅运输咧，系慢慢会恢复翻正常啦。所以你见到国际能源署对于2027年个国际原油市场嘅个供应嗰样嘢咧，佢继续睇翻都系一个供过于求嘅嗰个局面咯。咁所以而家中东个局势咧，大家经历过呢几个礼拜嘅个形势之后，唔会觉得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嗰个封闭情况会好似第二季头嘅咁样嘅状况咯。同埋头先讲话伊朗嗰6000万桶嘅原油咁滞留喺海上边啦，咁样其实都未有一个具体嘅目的地究竟系送去边，因为都未有啲买家咁接手，因为而家你美国又再制裁同埋封锁咗佢嘛，咁样咁所以变相呢度如果你用而家个油价去计咧，即系值大约接近50亿美金嘅，如果真系令到呢批石油、呢批原油，成6100万桶嘅原油喺度滞留嘅话咧，其实呢个变相亦都会令到美国增加咗向伊朗施压嘅嗰个压力嘅。咁所以点解我话大家要睇件事件，唔好话当而家嘅冲突咧，系真系会令到全面战争恢复嘅可能性升高。呢、这个唔系咁大，反而你会见到呢啲冲突系爱嚟用嚟谈判嘅手段嘅可能性高啲。
1: 系咁喺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个黄金嗰方面咧，就系、是、见到啦，之前咧一度跌穿4000蚊嘅时候啦，就好似而家都跌唔落啦。咁啊，近期个走势好似回稳翻啲啦。而家个美伊战争情况咧，又好似又再起冲突啦。咁啊，短期个走势会唔会话又会弹翻多啲咁样咧？
0: 咁金价短线就大约都系4300-4400附近，美金一安士可能会有啲阻力，因为个美金短线最强嘛。暂时我哋睇个美汇指数都系100到101附近徘徊，但系好似我啱啱咁分析啊，如果当下半年美国联储局加息嘅预期进一步喺市场上面降温或者淡化嘅话，呢、这个会变相对黄金呢、这个原本冇息收嘅工具嚟讲咧，会有个帮助嘅。更加重。

0: 要嘅系金价，我哋唔系睇一时三刻嘅，反而黄金嘅个结构性嘅需求，我一路同听众大家跟进住都系，你见到好多机构投资者或者好多主权嘅机构，不论讲紧主权基金啊、央行啊，佢哋都陆陆续续喺度继续分散紧嘅储备，因为中线嚟讲，始终美国嘅政策嘅不明朗情况好难完全掌握到啦，同埋美元资产嘅可信程度，亦都对比十年前嚟讲系慢慢咁样个影响力降低啦。咁佢哋都系继续有个需要去分散佢哋嘅储备，令到佢哋储备更加多元化。咁所以黄金系佢哋一个中线去分散储备一个好重要嘅工具咯。咁呢、嚟紧下半年啦，我其实都系继续超配黄金嘅。我哋嘅睇法都系超配黄金嘅。反而你黄金喺挨近4000美金一安士一啲近几个月嘅嗰啲低位水平附近咧。是一个分段继续去部署的一个好的机会咯。例如一个中度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你可以考虑翻你成个组合里面5%至10%揸住黄金去对冲成个组合有机会出现波动的那些风险呢，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嚟㗎。
1: 是咁啊，你头先都提到啦，美国嗰个加息嘅预期呢喺度降緊溫啦。咁啲高息货币呢有冇啲边隻呢可以提返大家啊未来嘅走势可能会做返好啲嘅呢？
0: 其实啲货币话高息咧，又唔系属于好高息啊 ，Barry。你讲因为美金本身都而家仲系个政策利率系3.5%-3.75%嘛。你话如果比美国高息嘅，我会比较中意澳洲纸。澳洲而家个政策利率大约喺4.3%附近位置啦，即系息差嗰方面对比美金有优势啦，同埋市场预期紧澳洲纸未来12个月，澳洲储备银行都会将个政策利率维持高位嘅，呢方面系支持住澳洲纸咧，应该嚟紧嗰12个月可以去到73-74美仙嘅嗰啲水平嗰度啦。另外其他货币虽然个利率嗰方面比起美金系低，但系有啲基本因素，我觉得都几好嘅，例如纽纸，纽西兰央行喺啱啱呢个礼拜咧就加息嘅，就加咗25个点子啦。咁啊，加完息之后仲预告定系一个比较鹰派啲嘅言论，预计住央行会继续因为要应对通胀，唔排除会继续收紧个货币政策嘅。咁呢个会变咗，亦都对纽纸中线有个支持压力啦。所以我睇中线少少嚟紧3个月咁样啦，可以大家睇到59美仙嘅个水平嘅0.59。系啊，咁所以你留意一下啲南半球嘅货币或者亚太区嘅货币都值得大家留意。
1: 嗯，好多谢阿 Lock 嘅分析嘅，呢次时间差唔多，接住落嚟咧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新城财金中华。
1: 第四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啊，呢节继续有 TC Sir 同大家去分析下美股嘅最新市况噶。Hello TC Sir，
4: 你好啊 ，Barry。
1: 系啊 ，TC Sir 啊，美股嘅最新情况咧就真系咧好鬼难睇啊！美伊战争啦又反复啦，咁然之后啲芯片股咧又升一日啦，又跌一日咁样。其实你自己又点样睇而家美股嘅情况咧？系咪真系叫系脱离危险期咧？
4: 嗱，我依家暂时睇美股咧，只系话佢喺个顶部嗰度做紧一个见顶嘅形态，咁都有高机率系咁啦。好啦，咁啊几时派落嚟咧？咁我估计就正常嚟讲，应该中期选举前后就8至10月呢段时间，美股应该会做翻个回调。咁啊，健康嘅调整就20%之内。咁啊，暂时嘅谂法系咁先咯。咁所以依家美股一般喺个顶咧，通常做紧顶嗰啲形态都系咁啊，股票都系咁样啊，上上落落，左手加右手咁样咯。吓，刀跌就可能 last step 升 ，last step 升就刀跌咁样，将啲资金调嚟调去。咁啊，依家又可能炒生物科技咁板块咁啊，就将啲钱喺科技股度支出嚟咁样，即系可能就会系咁嘅形态，因为唔够钱啊，或者可能啲大户喺度派紧货，咁啊预咗系咁样噶啦，暂时都系咁。
1: 正如 TC Sir 咁所讲啦，咁似乎咧就剩翻1-2个月左右嘅时间咧，俾我哋继续喺美股呢个 party 玩多阵啦。

0: 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啦，我哋继续去睇啲美股嘅优质股啦。咁有啲咩优质股可以同大家介绍下 ，TC Sir？
1: 嗱，咁我哋就做定部署。如果万一真系美股嚟紧啊，迎来一个健康嘅调整，咁我哋梗系留翻啲优质股先啦。之后如果跌咗落嚟，咁啊，嚟紧点样摆喺 watch list 度？留翻啲优质股啦。呢只原来有系冇讲过啊，台积电鼎鼎大名嘅 TSM 啊，哎呀，原来竟然冇，我哋冇做过分析啊。咁不如趁依家美股闷闷地嘅时候，喺个顶闷闷地，我哋分析下呢只嘢好嘛？
0: 好啊。
1: 咁啊，台积电冇人唔识噶啦，同间间大嘢都话有关联噶。系嘛，左右逢源咁，间间嘢都帮衬佢嘅。咁啊，其实佢就真系喺科技界叫我哋叫揸 fit 人啊，揸住全球经济命脉。喂，点解讲到咁夸张啊？即系唔好净系谂佢做晶片啊，系讲紧佢自己个护城河啊，系好深好深。佢深到点咧？就系、是、大家都知佢做嗰啲叫做晶圆啊嘅代工市场啦，即系半导体嗰边啦。原来佢系独占咗个市场嘅几多 percent？ 72% 嘅份额，即是话全世界10张你嘅高阶晶片入边有7张都出自佢嘅手笔啊！哇，你话夸唔夸张？好啦，咁我哋讲埋个护城河，即系点解咁深啦？第一，绝对科技领先，因为点解我哋成日讲话内米啊嘛吓，即系佢依家讲真，佢讲紧佢个3纳米啦，2纳米嗰个技术啦吓，系讲紧已经系业界度系 number one 嘅啦吓，所以啲大台啦、大公司都揾佢合作。第二就系讲话佢系喺嗰个咩烧钱行业上面咧。超钱行业上面，即系我意思系话，佢系烧出嚟嘅钱，即系我哋叫洗钱啦吓，系讲紧高达520至560亿美金吓，呢、這个数已经令到其他对手冇办法跟到去，即系话哦，你想做到我咁嘅规模啊？喂，你烧唔烧得起呢个钱先？好啦，第三就系、是、我哋讲话极高嘅转会费，成日都讲啦，喂，点解有好多客帮衬啲大公司系唔容易转会？原因系咩咧？因为你用惯咗台积电嗰啲咁先进嘅制程啦。你点会用到其他低阶嘅代工嘅工厂呢？系冇可能啊。咁所以呢，佢揸住呢三样嘢呢已经可以黏住咗啲客户啊咁样。
0: 哇，咁就台积电啊，个股价呢叫系咩位先叫合理啲，或者叫系吸引啲咁样呢？
1: 嗱，我现阶段呢就唔俾个位住，唔系话唔想加入，因为既然我都知道依家美股系做紧顶，又有啲資金可能喺科技股，即係升得勁啲科技股板塊支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建議就唔好搞住。好似我所講，即係跟緊我哋呢個錄音嘅頻道嚇，即係我哋嗰個錄音訪問嘅頻道啦。係我哋呢個電話訪問嘅頻道啦。咁我到時我就會同阿 Barry 即係 update 大家。嗱，現階段因為美股未跌落嚟咧，就真係唔好太衝到衝入去住啦，不如去到啲低位嘅時候，我哋會開咪通知大家嚇。咁、反而我都想講多少少嘢，就是、關於究竟佢啲大户入面咧有邊幾個啊，即係幫襯佢啦。首推大家都知啦 ，Apple 呢排都唔錯嘛，股價都幾穩陣、幾穩定啦。原來佢佔咗年度嘅營收咧 ，Apple 嗰邊貢獻咗 25% 喎嚇，即係冇辦法㗎啦，因為呢個大台啊嘛。但係有一樣都想分享埋嚇，分享埋就係話。市场经常忽略一啲独特嘅见解啊，就系乜嘢咧？嚟紧我哋有啲叫实体 AI，physical 嘅 AI。咁啊，知唔知实体 AI 即系讲紧乜啦？吓，家庭观众，其实系讲紧我哋嚟紧将来成日讲话系咪啊？机械人开始越嚟越普及啊，开始越嚟越多厂话，要发展机械人啊，喺度跳舞啊，打武术嗰啲公仔嘅机械人啦、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工厂入面嘅 AI 晶片，我哋呢啲都讲緊係嚟緊嘅实体 AI 啊。咁啊，讲緊嚟讲呢，就係估计啊，台积电呢会係推出下一代嘅 N2A 制程嘅嘢嘅技术啦。咁啊，嚟緊啦，可能啊有机会啊，台积电呢去更加锁死呢、這个啊呢、這个实体 AI 嘅板块。
0: 其实呢即係美股呢都仲有好多股份可以留意嘅。咁啊，譬如头先呢T.C. Sir 提到一啲物理 A.I. 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强大嘅潜在憧憬嚟嘅，但系咧，似乎大家咧都喺度等紧一个大回调日啦。咁但系呢个大回调咧，个杀伤力有几咁强咧？大家都喺度观望紧啊，尤其是阿 T.C. Sir 咧都好明显噶啦，根本就唔想去估啊，即系估都嘥气，因为到时一定系有个恐慌嘅情绪咧，大家都冇办法估到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唯有建议大家啦，俾多啲耐性，俾多啲耐心啦。咁今节嘅新城财金。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正午十二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的狂风暴雨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屿，并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台中以北、南投和东半部陆地已经在巴威的暴风圈。今日白昼风雨最剧烈，尤其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山区可能有超大豪雨。

受台风影响，云林一个65岁女人今日清晨驾驶电单车期间遭倒冧嘅树压喺马路上面，佢面部受伤，送院时清醒。当地消防部门话，全院目前并冇重大灾情同死亡事件，但系发生多宗树木倒冧、电线跌落导致电力中断。台铁宣布今晚6点之前，西部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话，平面同埋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同时发布今年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今日深夜之前在浙江沧南至沙门一带登陆。预料浙江、福建北部、北京和台湾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更可能有特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北韩召开党政军联合会议，通报人民军总政治局前组织副局长朴喜哲等人的特大腐败案件。会议公布说，朴喜哲出任政治机关要职四年间，耍官僚、横行霸道、收受私吞巨额贿赂，缓忽职守，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重要职务上，还窃取极多国家资金、物资和住宅等等，是特大犯罪。会议公布表示，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上个月底立案调查事件，其后解除朴喜哲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资格，并移交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已经对朴喜哲等人判处相应的刑罚。出席联合会议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批评，掌管全军基层纪律的人盗用权限、营私舞弊，是挑战党纪律的政治犯罪。党中央委员会将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思想攻势，跟随营私舞弊的法律斗争力度。党政军联合会议亦强烈警告，营私舞弊分子绝无容身之地，会主动积极压制和击退一切腐败和违纪行为。巴哈马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10人全部罹难，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一架隶属弗拉明戈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在巴哈马首都拿苏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警方说，机上有9名乘客和1名机师。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只有1人仍然有生命迹象，他其后亦死亡。巴哈马航空事故调查局说，初步调查显示，涉事飞机从拿苏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本计划飞往圣安德罗斯岛机场，但在降落之前发生故障，跌咗落灌木丛入面。巴哈马民航局暂时吊销弗拉明戈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行合格证。巴哈马位于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北侧，由700多个岛屿和2400多个珊瑚礁组成。小型飞机是岛屿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私营房屋，但是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营房屋，氛围亦同相关地段不太融合。他又说，近年政府努力觅地，能够满足未来10年的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必须兴建公营房屋的思维。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项目现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否则对于与港铁往后的倾谈不会有好处。但是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指出，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是使用组装合成法。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上个月底举办的警察招募日结果理想，有1028人即场投考，当中大约70%人投考警员，约20%人投考督察。他表示感到鼓舞。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表示，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此，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是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这次新闻。

0: 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2: 日常致富，
13: 知识做老板，
12: 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一啲嘅创业故事啦。咁我觉得每个创业者嘅经历咧，其实都好有佢哋自己个人嘅故事嘅。有啲人咧好喜欢创业啦，即系呢啲就系天生创业者嚟嘅。咁有啲咧都可能佢会有啲创业嘅 potential， 不过咧就唔系一出嚟社会嘅时候咧就希望去创业，反而咧就系错过咗一啲嘅足够嘅经验咧，先至咧就会去创业嘅，有啲甚至乎咧，可能佢喺佢哋嘅事业上面咧，其实都冇谂过创业嘅，但系最后机缘巧合之下咧，就成就咗佢今时今日嘅事业啊！咁啊，今日咧呢一位嘉宾咧，究竟系属于边个范畴先啊？咁啊，请嚟咧就系创维家居嘅创办人田灿君 Patrick 你好，
15: 你好啊 ，Christine 你好，
14: Patrick 啊，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每个人咧都可能有谂过自己咧想做老板嘅，咁啊，我见你其实都几后生嘅吓，咁我都想睇下咧，你创立呢一间创维家居，其实系基于啲咩原因嘅咧？
15: 其实我唔系第一间创业嘅公司嚟嘅，之前都而家做紧家私嘅生意嘅，都好18年前啦，做家私嘅生意啦，咁一路做到而家，咁早几年就觉得，咦？呢、这个落零一个大市场，咁就做多一样生意。
14: 嗯，系啦，嗱，所以点解咧我会有咁嘅开场白咧？因为咧即系同阿 Patrick 倾偈咧，咁知道你本身咧都唔系一开始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已经话要创业嘅。其实你有冇谂过自己会搞生意嘅？之前
15: 一开始冇噶，其实我读 IT 嘅、IT 底，咁啊读完大学，咁啊做 IT 啦，做咗7年到，做啲 programming 嘅工作啦，做 banking system 嚟嘅都。几好嘅，即系好有发挥性嘅。但系嗰阵时我想创业，咁我朋友同我讲，
14: 点解咧？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咁嘅念头咧？
15: 可能中意做生意咯，系啊，细细个都有谂过做生意，都有做过少少生意咯，好细个做过。

0: 咁
1: 系啦，之后有个朋友就即系同你讲话做生意啦，咁样咁系一齐夹嘅。
0: 唔系，系佢叫我做保险。
1: 哦，
0: 保险就系生意啦。
1: 啊，咁都系，
0: 系系。咁我做咗几年，做咗三年几就开始做得好嘅。咁就有个亲戚同我讲就话啊，不如传统生意啦，做家私啦，咁。咁我覺得係都應該傳統生意會好啲，咁就兩邊一齊做咯。做咗幾年之後，覺得咦應該係時間啦，咁我 quit 咗做保險嘅工作，全程投入一個家私嘅生意。
1: 嗱，做保险咧就即系可以咁讲啦，自己打自己工啦，系咪？咁都要好睇你嘅销售技巧啦，好睇你嘅产品啦。咁但系产品唔系你自己噶嘛，系啦，即系你纯粹就做一个销售嘅角色啦，系咪？咁或者同佢哋做一啲策划理财嘅角色啦。咁但系当你做传统生意咧，又另一回事嚟噶咯 ，Patrick。
0: 冇错，又头先讲得好好嘅就系产品唔属于自己嘅，如果保险，但系而家产品系属于自己嘅，自己要好对产品好熟悉，好有信心，对市场嘅触觉好好，俾啲好嘅产品俾啲客人啦。另外就系最重要就系佢点认识你先，即系周围都有好嘅产品，但系要揾客系最重要嘅，咁反而就跳咗去 marketing 方面啦。
1: Patrick， 其实你觉得咧，即系当你从事保险嘅工作啦，咁又一方面咧，另一方面去开展你自己即系一个传统嘅家私生意啦，你觉得两者有啲咩相同或者系唔同嘅地方噶？
0: 相同嘅地方就系要好
1: 揾客都系好难系嘛？
0: 揾客都好难啦，方法唔同啦。就要接受好多唔同嘅逆境，我觉得就喺一个唔同嘅市况下都要諗正面去做嘢
1: 囉。
0: 同埋成日要觉得市场上係有嘅，係自己做得未够好囉。
1: 咁但係当你做传统嘅家私生意啦，咁我反而就都几 wonder 啦。因为呢佢个入场门槛唔算低。即系因为你要开间铺头啦，系咪？
0: 冇错，
1: 你亦都要揾货源啦。但系其实个同行嘅竞争系相当之激烈嘅。你要面对个大嘅品牌啦，可能面对一啲性价比好高嘅大嘅企业啦。系啦，即系 I 字头啊，仲有而家好多即系本地嘅一啲即系做家私等等相关嘅铺头。咁系咯，即系又有国内啦。我唔知嗰阵时你兴国内嘅一啲家私未咧？咁但系呢个都系。同场竞争好激烈嘅，用而家呢个字眼可以讲话叫唔叫卷咧？嗰阵时
0: 绝对唔卷，嗰阵时好做好多，国内竞争未有啦，未嚟啦，未有淘宝，未有天猫，都冇京东呢样嘢啦。而家就有啦，而家真系好难，
1: 或者未流行添啦，系
0: 未咁当时就系仲有好多外国人啦，仲有好多香港好多中产未有移民潮啦，所以样样都系好嘅。反而就系嗰阵时，我哋点样将我哋嘅品牌提升，将做好俾人知道我哋咯。首先定立自己嘅品牌，跟住就系俾人认识咯。
1: 但系我有啲疑问嘅，其实咧，即系我觉得都几得意。嗱，你系做 I T 啦，做保险啦，即系叫子生意啦。咁好啦，有亲戚叫你话喂，做翻啲传统生意，点解会拣家私嘅咧？
0: 因为我亲戚系做家私厂，
1: 哦 okay、
0: 所以我咪试啦。但系结果系冇。几乎冇买过佢嘅家私，因为开始认识咗呢样嘢，咁就发觉，咦，香港系需要啲咩先？香港系需要一啲可能细件嘅家私啦，细件啲啦，一啲可能被或者布啊，或者细嘅凳啦，细嘅 sofa。咁我就要反思翻我嘅客人要啲咩？当你知道客人想要啲咩，咁我哋就去揾嗰啲货源咯。咁揾完货源之后就，咦，我定咗我要做中产嘅。外国人嘅，咁我个品牌叫咩名啦？点样做落去啊？咁最特别，我觉得最成功嘅地方就系我哋攞啲家私咧，好特色嘅家私，去到南生围度影相，
1: 系
0: 好爆嗰次，
1: 即系好似一个 model 咁样，系
0: 冇错。咁我因为我又自己中意影相嘅，亦都好有自信啦。到而家好有自信，自己影人啊，影景啊都靓嘅，咁可以用自己一个逻辑思维啊想法去创作我哋嘅品牌咯。
1: 嗱，咁去到呢一度咧，咁我就好明白点解即系你由即系传统嘅家私咧，就再开展咧另一个嘅范畴，就做下呢一个乐龄嘅装修啦。咁但系又有啲咩机缘巧合嘅咧？
0: 最特别就系疫情啦。疫情嗰陣時，我哋。

0: 我是家私商会的一个成员，主要成员，一起去看赛马会 A 加。赛马会 A 加呢就在个御田苑的沙田，就看里面的复康产品，它可以租出去的。我问很多好多复康的家私啊或者用品，但是那张 sofa 是完全不啱比例的，不啱老人家坐，高度不啱，太远太深等等。咁我问嗰啲职员点解用呢张 sofa 嘅呢，咁佢话哦，我哋搵唔到。我哋全世界搵唔到一张啱嘅 sofa， 所以随便喺个 I 字头嗰间公司度买咗。咁我阵时諗就係，咦，呢、這个会唔会一个好大嘅市场囉。咁亦都问我嘅行家好朋友囉，好大最大嘅应该做 sofa 喺香港。咁你会唔会发展呢个市场啊，洛宁？佢话唔会啊，我哋想一个 brand name young 啲咁样。咁当然而家佢哋会有另一个諗法。咁自嗰阵时开始我就，因为我鍾意设计。
1: 你就 hold 咗呢个市场啦。
0: 冇错。因为我都有设计家私嘅。我哋都懂设计 sofa。咁最擅长系 sofa。咁由 sofa 开始。

0: 中午12: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6: 日常致富，
7: 知识做老板，
6: 主持林淑敏。
8: 今天继续请来创维家居的创办人，就是 Patrick 在这里。 Patrick 你好。
9: 你好啊。
8: 欸、Patrick 啊，刚才我们都有、提到你由这个、室内设计和装修的公司呢，现在专注去到这个乐龄的家居那方面。我想看看那个特点呢，有些什么跟我们一般的设计上面不同呢？其实因为我家都有老人家，我家都有长者。咁以前呢，即係长者就好唔想自己成为长者嘅。所以呢，喺个屋企里面呢，其实你见到可能係危机处处。但係呢，佢都未必有一啲相应对嘅产品。皆因呢，我哋喺街买到嘅产品或者见到嘅呢啲所谓叫乐龄嘅产品呢，係实用嘅。但係相对地你变咗落去呢，第一我觉得係有啲即係似醫院 feel 啦，我自己覺得啦。咁第二其實就美觀亦都不足㗎喎。咁對你嚟講，即係譬如做裝修工程或者係家居設計，尤其是你設計家私添，咁其實個落差都幾大喎。
9: 呢、這個就係我設計嗰張 sofa 咧，就係叫共用 sofa， 兩代嘅，即係後生又啱，長者亦都啱用嘅，即係爸爸都啱啦。咁可以，譬如有啲特別就係佢哋起身會容易啲、，OK。另外個頭枕會高啲，咁因為佢哋有機會坐喺度3-4个钟头、4-5个钟头，所以張 sofa 一定要好直嘅。如果佢攤咗喺度咧，咁佢條腰就會好唔舒服噶啦。咁所以喺個設計上係特別啲嘅，個扶手可以擺落中間啊，或者喺旁邊啊，然後坐咁嘅軟硬度可以自己去校嘅。通常出邊嘅 sofa 冇一張係可以做嘅。譬如阿女中意軟啲嘅，咁就冇辦法噶，兩張都係軟啦，三個位都係軟啦。但係呢個可以獨

0: 立嘅。咁嗰陣時我諗就係、是、除咗呢啲硬嘅用途之外呢，仲有啲譬如會唔會有啲 AI 元素呢？ OK， 咩叫 AI 元素？譬如佢坐喺度3小時，如果我 check 到佢心跳呼吸或者有冇喐动，会唔会帮到佢健康上会好啲呢？另外就係、是、调返转諗逆向思维啲，佢有一日唔坐喺度会唔会有一个风险呢？我从呢个角度就将呢个 concept 摆埋落张 sofa 嗰度囉。咁就而家搵到。
1: 我想问下你个AI 嗰个概念呢，你系几时开始諗㗎？
0: 2023年度设计张 sofa 嗰阵时。我觉得嗰阵时我諗到嘅嘢市场上应该会有㗎啦、嗯。因为我真係行得好快出边。又或者因为我以前系读 IT 啦，亦都做过电脑啦，咁觉得我諗嘅嘢出边都已经唔系、嗯嗯、5年前已经有啦。咁我觉得系有嘅。咁结果我用咗1年幾嘅时间真係搵到呢个 sensor 出嚟。咁将佢成功摆咗我张 sofa 嗰度囉。原来呢呢、這个 sensor 系摆落床褥仲正，床褥下边，咁更加可以睇到一个人睡眠嘅质素啦，瞓得好唔好啊，甚至乎有啲alert 啦，即系有啲通知啦，譬如佢个心率太慢啊、嗯，太快啊，又或者嗰晚冇瞓冇上床啊、嗯，都可以知道嘅。咁我觉得又帮到人啦，亦都系好帮到自己嘅生意啊。
1: 嗯，咁喺你呢一个设计同埋即系生产嘅过程里面，咁我谂而家都应该出咗市面噶啦，系嘛？
0: 出咗。
1: 吓、反应如何啊？因为咧，讲乐灵啦，有时有啲人就唔好喜欢用乐灵呢个字。我都有做呢一个相关嘅节目，我就叫银发嘅，因为我觉得咧，有好多时候而家大家咧，即系对于呢一个银发或者乐灵方面咧，其实佢哋嘅消费力都几强噶。
0: 好强啊，非常之强，我觉得即系你 sensor 有人买，亦都政府好推行，譬如乐灵科技展啦，我哋入咗去啦。另外社会福利处咧都揾我哋入咗去摆 counter 啦 ，OK， 都10多間其中一间啦、嗯。另外亦都 HA 都会揾我哋，咁其实系佢哋都睇紧相关嘅产品啦，点样可以俾到佢啲客人好，或者啲广大市民好咯。咁、嗯、对于我嚟讲，乐灵呢个字其实已经算后生噶啦，比银发好，或者我哋拣咗好耐，谂咗好耐，究竟用长者好还是乐灵好，都争议咗好耐啦。结果我哋嘅选择就系乐灵行先。
1: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Patrick 你嗰个睇法咧，同我哋都系一样咁有 synergy。因为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第一就系、是、大家唔好将乐灵或者系以前就叫可能企鹰啊，又或者啲人老人机啊，甚至乎咧即系啦银发呢啲都好，其实即系唔好将佢好似老化咗。同埋
0: 好young嘅，
1: 其
0: 实大家
1: 都young嘅啫。
0: 系，只系我哋嘅谂法就系、是、你装修一间屋企啦，到、嗯。你是用20年嘅，会用20年，嗯嗯嗯，即系60变80噶咯。咁80应该都叫做落龄之后啦 ，OK。
1: 都真系老友记。
0: 咁所以我哋系 ready 嘅，即系想佢嘅家居去用20年嘅。咁、嗯、所以我哋喺设计上面系用好多心机啦，喺基建上面用要好小心咯。咩、嗯、叫基建呢？譬如你个厕所啦，做防漏水嘅装置啦 ，OK， 或者你个基建上要做好佢啦，要试水试得好足啦，24小时啊，48小时啊，然之后你所有嘅铺嘅嘢要好小心啦，设计上要好圆角啊，嗯、要窝心啊，同埋佢未来由好健康，慢慢就争少少，到可能有意外或者病好难讲噶嘛。咁我哋可唔可以加到扶手上去咧？又或者本身嗰啲家私系咪已经有晒圆角、有晒扶手咧？咁佢哋听落会舒服嘅，另外亦都会好多时系可能佢个仔女去帮手装修，佢仔女可能讲紧70岁，有啲我哋好多客人系90岁、90几岁，仲住喺个屋企咁咯。
1: 咁 Patrick 其实即系喺呢一方面吓银龄或者系乐龄嘅市场方面咧，佢哋对家私家品或者系对装修嘅设计。好似你咁讲啦，即系我哋都要有啲安全嘅意识俾佢哋噶。咁但系其实点样加落去又可以即系实用啦？实用之余，好似我头先讲，即系都要美观噶。咁我啊外貌协会嚟嘅，我都要即系靓行先嘅。
0: 我哋都不断学习嘅。咁我哋做嘅第一 头一两年呢两年呢就以实用安全为主。

0: 但而家開始有啲客人啫嘛，可唔可以做靚啲啊？有啲酒店 feel 得唔得啊？咁原來係得嘅，即係我哋同好多設計師一齊去傾去合作，點樣可以做得更加靚？咁原來咧。你望好多酒店其实都好色老化喎、即係甚至乎係又冇门槛啊冇吸嘴啊直接行入去就得啊轮椅入去都得㗎喎。咁呢方面就係我哋要吸收囉。呢好重要呢嘅。
1: 对于呢未来嗰个嘅发展空间啦咁你自己点睇
0: 我觉得无限大。因为早几日我都做咗次分享嘅就係、是、其实有90,000间嘅屋企 ,9,000间系50年以上有27,000间系30年以上嘅楼嚟嘅。咁里面住嘅好多时都系长者啦 ,ok。咁商老嘅加埋呢其实个市场真系好大囉。咁你话国内开始有人话搬上去住其实都系 一部分囉。咁我哋一间公司可以做几多嘢做唔得几多嘢。咁亦都希望業界可以做好啲啦。我成日都鼓勵多啲設計師可以諗下呢方面，大家做好啲個設計之餘，做好佢哋嘅基建項目，譬如都係廁所防漏水啊，然後做到無障礙通道啊，成間屋企可以甚至將來輪椅走嚟走去都唔會。棘亲啊，咁呢个系我嘅目标嚟嘅。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 Patrick 嘅分享啊，咁亦都咧希望你喺呢一个乐龄市场方面咧，咁可以即系做得更加深同埋更加阔啦吓，有机会再揾你上嚟倾过，拜拜。
0: 多谢。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
2: 胜。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境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7: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6: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7: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6: 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頭。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繼章。中午12点半，
9: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屿，导致交通瘫痪，所有航班和渡轮停航，航空公司取消了345个航班，超过24,000户家庭面临停电。巴威亦都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今日日间风雨最剧烈，部分可能有超大豪雨。台电话，截至朝早11点，全台湾一度有近十

0: 四晚冇停电，当中约三分之二已经恢复供电，多地都传出树木倒冧同电线跌落嚟等灾情，其中彰化县最少两个人受伤，新北市转移咗近1700个居民，市内部分捷运暂停服务。台铁宣布夜晚六点前，西部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话，平面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今晚深夜前在浙江沧南至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福建北部、北京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亦都可能要临时停运。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星期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会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以及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说，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警察学院举行结业背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香港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加上地缘政治复杂，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行动目标中的重中之重，期望学院将来执法的时候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罗淑佩在致辞时说，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更重大。他说自己在政府工作30多年，几乎每个岗位都和警队合作无间，包括回归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保安，以及去年三月启德体育园开幕等，都同警队并肩迎难而上。这种团队精神亦都将是香港能够抓紧十五五机遇的重要基石。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说，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六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例如评估分数是否达到收生门槛，是否有面试机会等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否收到院校录取通知，面试的时候应穿着整洁衣物，同埋展示对世界同时事的认识同关怀。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放榜当日学校会安排老师和辅导人员协助学生选择升学出路，又建议学生预备更多后备选择，并提早同屋企人商量，不要仓促和临时作决定。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龙基在同一节目说，职训局现时提供140个课程，合共约13000个学额，课程以职专教育为主，着重实习，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必修科，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

0: 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2度，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2: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3: 好啦，继续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啊！今日咧继续梗系有 Christine 啦，亦都有我拍档 Raymond 罗奇峰。
4: Hello， 大家好啊！
3: 喂 ，Raymond 啊，我哋上次咪继续讲开呢个紫微斗数嘅，
4: 我哋开呢个 topic 啦，系啦。
3: 系啊，但我想今次继续啊，继续咧，即系要有好多嘅疑问啊，因为咧我都认识人哋话算命有好多种方法嘅，咁啊，其中咧。就个个都话，哦，紫微斗数好准噶咁样，咁我上次都讲咗我嘅例子出嚟啦。我 which is 都觉得咧，即系虽然我冇心记住，但系后来啲闺蜜们话翻俾我听咧，咁我又觉得，咦，真系准、啊。咁点解可以咁准咧？即系我觉得准嘅程度系，令你觉得吓唔系嘛？咁我咪所有嘢即系好。感觉好彻底啊！我觉得、
4: 哦、即系好似好整齐，
3: 好赤裸啊！系啊，
4: 其实我会咁睇嘅。首先啦，即系我之前我喺度成个即系收视会奇峰又好，理财时运都好，我即系用八字为主啦。其实我有冇大家有冇记得讲一个 term 叫突潮？
3: 我记得
4: 系啦，突潮即系咩咧？喺你个命格里面咧，人咧系喺你命格上会有一种。别嘅嘢喺你个命盘度见到嘅，即系又举个例，譬如话一个人嘅外表，有啲人譬如 icon， 譬如话阿 Raymond Law 你点样？哇，高佬一个咯，高佬瘦咁，你会有个 I 有个特点走出嚟噶嘛？其实任何一个命盘咧，都有一个特潮嘅，就有个特点嘅。譬如有啲人佢睇钱财睇事业系好易睇嘅，就系一望落去，喂，你名成利就做官嘅，咁有啲你一望佢啲钱咧。就好明显就係、是、哇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嘅係有咁嘅特点好啦譬如你讲咁即係上次你个例子譬如话哦几时结婚或者哦我几时啲钱好准某程度上就係你个盘有一个咁嘅特点喺度所以係特别易睇嘅。咁当年我谂你个师傅你或者帮你睇个人啦佢可能佢冇讲你仔女又冇讲你事业嗰啲嘅。因为喺你
3: 係
4: 啦冇
3: 咁
4: 啦个重点就喺呢度啦就係、是、嗰个特潮位啦。譬如喺我自己个紫微斗数盘度咧，我最突潮就系个福德宫。
3: 嗯，
4: 咩福德宫咧？福德宫即系心灵上嘅嘢。
3: 哦，你意思嘅突潮系咪即系话你即系人啊，总会有一样系特别睇到你嘅特点噶嘛？
4: 冇错，
3: 即
4: 系特别显
3: 眼嘅。
4: 系啦，显眼。譬如话点解有啲人，譬如一望佢盘，你唔使睇样嘅，哇，知佢靓仔靓女。譬如有啲盘你知道佢，哇，啲钱一跌落嚟嘅。就是、因为个盘嗰个特点啦，所以咧佢点解你问咁准咧？
3: 咁、但系嗱，又你又讲过啊嘛，即系譬如喺八字嘅呢、這个世界里面，咁好多人都系喺嗰个 bell shape 里面嘅最大狗噶嘛，咁佢哋可能都系冇一啲特点噶。
4: 但你喺个 bell shape 里面冇特点，始终都会有一个 character 出嚟噶嘛。譬如话你眼睛大，或者你块面有个刀疤，或者你个头秃头。你系点都有样嘢拎到你噶嘛？
3: 系
4: 嗱，但系你有冇发觉？譬如有时候行街见有啲人去，真系我四眼咯，孭个背囊咯。你系唔会
3: 系咯？即系我意思系，譬如有啲好似你成日讲有个名咁样，就以我用你嚟做例子啦咁样。虽然你个名系唔特别嘅，唔系虽然你名系好特别嘅，即系啦，我就用奇峰咁样，咁可能我哋成日讲咁讲，哇，叫做罗奇峰或者叫做林淑敏，诶，周街一个招牌落嚟揼死唔知几多个啦，十个八个啦咁样，咁即系意思其实话，即系呢啲系好 common， 其实就系冇特别。
4: 系啦，但系个问题，我哋成日有句嘢叫做咩叫做平凡中嘅不平凡，即系好老土呢句说话，但系喺个 bell shape 里边咧，有啲人咧，佢始终都系。 又去 outstanding 嗱，我讲翻我自己，譬如我读书，我读书好鬼渣以前。

0: 但我有一样嘢好叻嘅，我读历史好叻嘅，无论任何年纪读历史，我都系第一名嘅，系唔知点解嘅。但系你一讲话边个读书最叻，冇人识 Raymond Law 嘅。但系你一讲历史咧，你揾呢个僆仔咧，呢个僆仔你问佢咩历史都答到你嘅。嗱，嗰个重点就系呢个位啦。同样道理，有啲人嘅盘咧好平平无奇嘅，但系咧佢平平无奇得嚟咧，仅有犯衰嘅，或者仅有犯好嘅，佢咪一个相对咯。嗱。你明
1: 白你头先讲即系嗰种特点唔一定系
0: 好
1: 优点啦，
0: 系啦，唔一定好 outstanding， 但系总之嗰嚿嘢系拎
1: 可能我出嚟系外形恶相嘅，
0: 系
1: 系嘛，
0: 系啦，譬如话有粒墨咁，有啲人喂你有粒消云墨嘅，嗰粒消云墨冇嘢嘅，但我要拎到你啊嘛，咪嗰消云墨咯。好啦，所以你譬如话你话当年有人话你会破财。如果你問我，就可能大運數到你個財帛宮化忌。通常化譬如財帛宮化忌咧，係99.99%係一定跌錢嘅，係走唔甩嘅。咁所以你嘅 case 咪會發生咁嘅嘢啦。好似我一樣，我即係就算我識呢樣嘢啦，我已經避好多嘢嘅。但係有時人生有啲嘢咧，你避唔到嘅，譬如話屋企人病要使錢，譬如你買呢度使錢，佢真係化咗忌喎。咁我係唔買啊，但係唔得你老婆夾你買，你結婚要買樓嘛。咁你咪點都使嗰嚿錢咯。嗱，呢個就係嗰個位啦。好啦，但至於你話點解佢會咁準呢？事實上紫微斗數有另外一個 name， 佢叫做帝王之學啦。因為佢係由道家走出嚟，係嗰啲道即係個開創者啦，係夜觀天象。是用那些星套入了现实社会那个譬如皇帝啊什么将军啊元帅整个剧本这样整出来的。所以呢只要你对到个剧本呢他就可以演绎到那件事出来的。所以呢为什么他会比八字更加仔细一点呢，就是因为他有十二个宫位嘛。他每个宫位有些星入去的时候你产生什么化作用他就可以 interpret 咯。这个就是一个重点。那个算法的重点就是他画公仔画了出场出来。但八字呢他没有画出场的。他纯粹画了幅画在那里，你望着幅画，即是等于你望幅山水画，你就会要想一个意境是什么。但你一定要成日观察看得多画你才知道嘛。但紫微斗数就不是的，就根本就是你做 body check 的 report， 哦你的肝咦肝酵素高、咦你的血糖高、其实个分野就在这里。
1: 咁喺呢个即係选择上面，其实嗱老实讲我哋即係譬如去睇算命咁样，咁又唔会问啊师傅你用咩学说嚟同我哋讲咁样㗎嘛。
0: 都会问嘅，有啲客都会问嘅。都会问嘅。嗱基本上嗱我又讲返我以前我哋后生即係我未识呢样嘢嘅时候啦。你大学毕业咁啲后生仔梗係前路迷茫，梗去黄大仙啊车公庙梗搵啲档口人睇㗎啦。咁佢会写咗喺度㗎嘛，究竟八字定铁板唔系铁板神数好少嘅紫微斗数。咁但你鍾意啲咩囉，咁有啲人系女仔鍾意紫微斗数多啲嘅，因为我要好 details 嘛。男仔就可能冇乜所谓啦，又唔系好尽信嗰啲，你讲下个 channel 啦。咁你睇下你点解嗱，答俾你问我。
1: 咁又老实讲又真系梗系仔细啲好啦，系咪？
0: 其实睇你一个咩人。对于我嚟讲呢，即系我自己，即系我学呢样以前我都玩人算㗎嘛。我唔鍾意太过 details， 因为点解呢，当你太过 details 呢，如果你个信心不足你会锁死咗喺嗰个位嘅。即系譬如话。
1: 所以呢个咪就係我成日讲嘅，喂究竟我知道咗之后我系例如跌钱咁样。我系成日认住我跌钱，我真系好容易会做得到啊，即系会做到跌钱呢个动作啊。抑或系真系所谓叫命中注定呢，即系呢个系我成日都疑问嘅问题嚟嘅。
0: 你问我呢，就如果跌钱呢啲呢小嗰啲你就唔好理佢啦。大嚿嘅。我讲大嚿啦。通常是命中注定的，是没有偶然性的，即是因为我懂这件事嘛，我可以用我经验去告诉大家，就是说那我有很多算命的客人嘛，有时都会见到个结果是这样的嘛。那好了，但是个问题我明知你破财，究竟破大定破小呢，我们用行为去 tune 这件事。譬如说我明知你今年是真的破大财的，你少炒股票咪叫你，喂我真的手痕我忍不住，你最多买三分一。我今年叫很多人做这件事。因为譬如有我讲今年只系讲啊赤马红羊嗰啲人忌火嘅人咧，你唔好睇个股市好似好过瘾咁，其实今年可能输好多钱。你睇好多股票跌一半嘅已经，咁你唔系用火嘅流年，咁你今年好多人输咯。好啦，但系个问题，如果你年初有听我讲嘅，其实我喺初一同阿沈大师嘅节目都讲咗量力而为，即系就算升得几好都，你量力而为，咁你咪可以避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6。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3: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5: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6: 继续系理财时运高。Raymond 啊，我哋讲呢一个即系紫微斗数或者系八字啦。我头先就系想问。原先咧，即系因为我嘅人嘅人设就系咁嘅，即系我想我去到有问题，就问个问题。咁但系我冇谂过佢会用咩算法嚟同我算嘅。纯粹系睇即系师傅嘅人啦吓。
7: 师傅人系啦，学边个派别咯。即系举个例，譬如话你假设，
6: 我其实有时都唔知佢学边个派别嘅。
7: 所以你要识少少，咁样识少少。举个例，当睇病，咁医生系咪你都要做手术噶啦？究竟你是外科啊，定系用微创先？嗱，呢个就系同我哋算命嘅方法一样啦。咁你如果完全零知识嘅，咁你走去算命好易被人呃噶嘛。但你大概有个囊，即系我自己做法就会嗱，你今日上嚟，丁丁，你今日上嚟咧，我会用八字同你睇。不过有啲位你唔明咧，我用紫微斗数去辅助，我就会讲到明话俾你听系点样嘅。咁有啲人话师傅唔得，我真系要好想知道紫微斗数嘅，咁我咪详细啲紫微斗数度讲多啲俾你听咯。
6: 咁师傅，我又有问题啦，即系咁，如果我上到去嘅时候，其实你睇我一个人啦。咁即系话，其实如果八字有一套叫有一个说话叫特潮，咁而喺紫微斗数里面就系、是、嗰件事就系都系叫特潮，系咪？咁即系话其实嗰样嘢特潮就真系特潮，就系嗰个特点噶咯。你无论用边个方法去算嘅话，咁其实都系。嗰樣嘢係顯現出嚟咯，即係例如我就係一個情路坎坷嘅人嚟嘅咁樣，咁你無論八字，因為紫微斗數，甚至乎我唔知鐵蛋算算係咪啦嚇，咁都係得翻同一個結果噶咯喎。
7: 嗱，應該咁講，因為咧大家用唔同嘅方法去睇嗰件事，但係你要明白個本質，因為你條，如果假設你順命理先啦，個本質喺呢方面你係相舉佢感情有啲人相對差嘅，你唔會突然間個八字個夫妻宮好。而紫微斗数嘅夫妻宫差嘅，系唔会咁嘅。通常你个八字夫妻宫差得咧，紫微斗数嘅夫妻宫咧都有佢问题。好啦，我纯粹八字要睇咧，就睇到佢个忌神喺夫妻宫，但系有几衰点衰法咧，八字都睇到啲嘅。但我要好 details， 我要知道佢点对我唔好。咁喺紫微斗数嗰个夫妻宫里面睇佢究竟系产生一啲乜嘢更加明显嘅象咯。嗱，举个例，譬如中医把脉。你病咦肝火盛，我纯粹咁讲嘅啫。好啦，咁但係我唔你肝火盛好多成因㗎嘛，好多表征走出嚟㗎嘛，咁有啲人口臭，咁有啲人头痛，咁我就会用可能用西医嘅方度角度去抽血呢，哦你肝酵素偏高，哦你三焦姜油脂偏高，你就要用咩药啦。咁如果你明白呢个道理呢，其实八字同紫微斗数个分野就係咁啦。当你知道个夫妻宫唔好，你个肝譬如话一样嘢讲得唔好嘅，你唔会突然间第二个 report 走出嚟好嘅，冇呢啲咩嘢存在噶嘛。所以你八字如果夫妻宫唔好，紫微斗数夫妻宫一定有问题嘅。咁我哋喺里边揾个答案出嚟啦。好啦，嗱，咁有咩问题啊？咁举个例。

0: 譬如话有啲人个夫妻宫系有，譬如话擎羊咁先算，即系佢系好把刀系督住你嘅。咁、你可以解读就系话，喂，你另一半系操控生杀大权嘅，对你唔好嘅，你好大压力嘅。咁佢话系啊，佢成日借我噶，好大压力。咁呢个唔喺个紫微斗数度揾到佢嗰个比较明显嘅象性喺度咯。嗰个特点就喺呢一度啦。
1: 除咗系呢一个特点之外，紫微斗数如果真系相对起八字，又或者我哋唔比较啊，咁我哋即系譬如我哋日后话真系有机会去揾算呢个紫微斗数嘅时候，咁我哋都要识得问噶，或者系应该要识得点去解读或者理解啊？系咯，有啲咩要留意咧？
0: 嗱，所以咧就点解要有呢个节目出现啊？嗱，我因为你知我系一个比较可以说书，即系要解明你个架构。嗱，我以前陪啲朋友去睇紫微斗数咧，嗱，最特点系咩咧？好多紫微斗数最中意听就咩？个师傅就开咗本之后，喂阿丁丁，话你紫微星座咩？就帝王格局嗱，通常一定系咁讲嘅，因为佢哋好集中嗰粒星靓唔靓啊。好啦，但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如果有听呢个节目咧，你知道我系好着重成个盘去睇嘅。上两集我讲过啦，譬如话哪怕你紫微星座命，即系当你皇帝命啦，皇帝有好同唔好噶嘛。咁历史上有好多皇帝都系好惨噶嘛，要俾宦官控制啊，俾外戚控制啊，譬如末代皇帝，你知道。咁冇权嘅，
1: 快女嚟噶啦，
0: 快女嚟噶嘛，所以我哋就要睇你，就算个粒星你系一粒靓星，我哋要睇你究竟咩定位。好啦，未必过做皇帝嘅，咁啦，事实上呢、這个世界系咪做皇帝一定最开心咧？唔系嘅，即系等于你喺公司系咪做老板一定最开心咧？其实唔系嘅，有时系做 sales 嗰个开心，成日走咗出去，咁我睇你本身个盘个格局究竟系适合做乜嘢啦。所以咧，如果我真系用紫微斗数算命啦。第一样嘢唔好俾嗰粒星控制咗你先。一样要知就我成盘格局究竟系反映我一个咩人生。嗱，如果我再具体啲，就举例系咩咧？究竟呢一套戏系一套警匪片，系一套爱情片，第一套文艺片？嗱，点解会咁讲咧？因为紫微斗数某程度上一起到个盘出嚟咧，你大概知道嗰套片系拍紧啲乜嘅。嗱，举个例。我或者下一集我详细讲唔同嘅星系啊。有啲人有冇觉得佢成世都好 happy？ 佢冇压力嘅，好开心嘅，总之见日过日嘅。咁你问佢同一个名成利就嘅比较，我哋如果表象睇名成利就嗰、那个人，梗系叻啲啦。但如果你讲内心世界，其实呢个人可能开心过名成利就嗰人喎。好啦，分别就系咩咧？根本成日好开心过咧，通常大部分系天同坐命嘅。咁呢种人系咩呢？就佢、是、一直都系拍紧一套卡通片，好开心。
1: 系
0: 好啦，另外嗰套咧就拍紧一套好劲嘅警匪片。
1: 嗯，
0: 就系、是、个分别就喺度，所以我就要知道究竟我成个盘拍紧咩片先。
1: 嗯，咁啊 ，Raymond 嗱，你就系做警匪片嘅男一啊。
0: 系。
1: 咁但系可能 Christine 就系做紧
0: 爱情劇、可能女三啦，
1: 爱情剧嘅。但系我唔系女三，
0: 系
1: 我系跑套笼嘅，
0: 系跑
1: 即系做茄喱啡嘅，
0: 系
1: 咁其实我咪显现唔到个特色咯，
0: 唔系噶，咁你茄喱啡都有茄喱啡特性噶嘛，你要明白嗱，因为你嘅定义咧就是、
1: 我真系坐喺个酒楼度，坐喺个酒店嗰度 high 黐嗰个后面嗰个茶客嚟嘅啫，
0: 你事实上你将成个人上帝视角啲抽离啲睇，喺我哋人生嘅生活当中，真系好多人系唔起眼嘅，有好多人系真系作假衣裳嘅，
1: 系啊。
0: 所以咁作假衣裳嗰啲，其实我咪成日话算命呢样嘢，唔系人人需要去算嘅。
1: 嗯，
0: 有啲人咧，其实你问我，我开咗个盘先嘅。你冇乜嘢讲，唔需要嘥钱，唔需要嘥时间。你总之朝九晚五，一定去四次日本，翻乡下做你想过嘅嘢，得闲学下嘢，好开心啦已经。因为你话你再发挥咩仲努力啊？人做我做啊，其实即系等于个个话，阿巴菲特讲俾你听点样炒股票发达，但系点样咁多都做唔到佢咧？因为你个格局限制咗你嘅，其实某程度上。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嘅，唔紧要嘅，跑龙套跑龙套，但系主要知个定位喺边。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话，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拜拜。

0: 男女老少，饮嘅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佢嘅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嘅功效。人生就好似24味一样，苦中带甘。佢嘅节目就将生活当中嘅甜酸苦辣，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
1: 完。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屿，导致交通瘫痪，所有航班和渡轮停航，航空公司取消345个航班，超过24000户家庭面临停电。巴威亦都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今日日间风雨最剧烈，部分可能有超大豪雨。台电话朝早11点，全台一度有近140000户停电，当中约2/3已经恢复供电，多地传出树木倒冧同电线跌落嚟嘅灾情，其中彰化县有最少2人受伤，新北市转移咗近1700个居民，市内部分捷运暂停服务。台铁宣布夜晚6点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

0: 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话，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今日深夜前在浙江沧南至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福建北部、北京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更加可能有特大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都要临时停运。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双方几星期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以及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说，美伊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忧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五分之四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新法例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者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之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与间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香港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加上地缘政治复杂，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行动中目标的重中之重，期望学员将来执行职务的时候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他说自己在政府工作三十多年，几乎每个岗位都和警队合作无间，包括去年三月启德体育园开幕等等，都和警队并肩迎难而上。这种团队精神亦都将是香港能够抓紧十五五机遇的重要基石。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3度，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

0: 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5: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6: 开始今日嘅治愈人生啦 ，Hello， 院长你好，
7: 你好啊，程主播，
6: 系啦，咁啊介绍下，院长系嚟自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哇，好快脆、啊，院长今日晏昼你个免费健康讲座就开班啦，4:30，系啦，咁如果啲登记咗嘅听众朋友咧。就记得咯，准时出席，系啊，呢一个系可能改变你人生对于呢个健康嘅一个认知，第一步一定要做下。如果你打电话嚟已经登记咗咧，记得准时啦，4:30去到湾仔德士古大厦，咁啊到时有免费健康讲座啦。但系如果啲听众朋友系未报名嘅话咧，咁啊而家都可以即刻登记报名嘅，可以打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都得。94098168啊，94098168。咁呢个免费健康讲座咧，我觉得个用途好大。咁第一就系大家当然要花时间啦，都要 make an effort 去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对于一啲对气功唔系好了解，又或者系一知半解，系嘅朋友咧就可以深入了解下。因为有时同啲朋友食饭啦，讲到自己有练或者有跟院长学太极五行功，咁佢哋听到太极五行功，咁啊联想到就一般嘅气。或者就同太极有能上关系啦。咁跟住你再解释俾佢听，喺过程当中，哦唔使叫招式噶，咁有啲音乐啊，有啲导词啊，咁佢又会同坊间一啲音乐嘅时候，可能系重拨啊，有能上啲关系，又觉得哦系太极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即系唔清楚嗰样嘢咧，就唔好咁快下一个判断。我哋要打开自己嗰个学习嘅心态啊，咁去吸收下，了解下究竟阿院长讲嘅太极五行功，同埋我哋嘅。节目叫治愈人生嘛？点解我哋讲到呢一种功法系可以帮啲朋友去处理身体啲病嘅问题啦，一啲患疾啦，情绪上嘅稳定啦吓？你知呢个世界今年系一个非常之动荡嘅一年啦，好多啲人都话哇，下半年嘅经济又会
7: 好多冲击，
6: 好多冲击系啊。咁喺呢啲充满咗冲击嘅外在环境入边，最重要最重要，我觉得我哋个心就要保持要稳定，唔好俾呢啲。外边嘅发生嘅事影响得咁犀利啦，冇影响就假嘅。我哋人嚟噶嘛，系咪？即系人非草木，咁梗系有啲情绪上落。但系嗰种波动，如果减到最细就好啦。如果维持嘅时间越短就好啦。咁所以咧，我都好欢迎啲听众朋友对于。即系我哋讲紧，院长成日都话太极五行功系一个医疗嘅气功嚟嘅吓，想了解多啲嘅话咧，今日晏昼4:30可以即刻登记呢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如果你今日真系唔得嘅话咧，唔紧要，机会喺8月份都有嘅，8月8号都得，咁可以即刻打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因为上完呢个健康讲座之后呢，其实每个月都有气功班嘅。有时是3天，有时是6天啦。咁喺7月份呢，就再隔一个礼拜就开始啦，就是18号。咁如果大家想即即时报名呢个气功班呢，都可以嘅。都系28661768。28661768。真系㗎，我諗院长同我一样都系见到好多啲即系听众朋友啦，即系对于我哋一讲到气功啊，就有好多自己一啲既定嘅諗法。
7: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都接触过不同的老师，都是有不同的气功的功法，但是其实用这个气功这个词汇就比较滥用了，但是我觉得

0: 即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好多人對氣功嘅認識咧，仍然係好片面啦，或者係一知半解嘅，係一啲都唔出奇。因為我哋亦都係有一種即係俾一般人咧所接觸到嘅，譬如有招式嘅，健身嘅氣功為主，即係坊間嘅一啲八段錦啊，或者係一啲譬如太極拳啊，又有一啲五花八門嘅唔同嘅派別嘅有招式嘅氣功，我哋都稱之為一啲叫健身嘅氣功啦。咁但係健身氣功咧，就係即係大家就記得可能網上啊有好多資訊啊，或者有啲老師喺度網上喺度教學啦。咁就係有一招一式，即係話到俾大家聽點樣練，佢哋就可以強健筋骨。咁樣喺我哋嘅認知裡面咧，其實氣功咧分五大門派啦，即係儒釋道武，即係武術啦，同埋醫療嘅氣功。咁其實以前咧係好多時咧，將呢個醫療嘅氣功咧就比較隱蔽咗。點樣叫隱蔽咗咧？就係因為係醫家先至會，即係話嗰個本身係自己都係一個醫生嚟嘅。即係今天我哋叫中醫。咁但係嗰陣時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就係多數係道醫。咁自己都係修練嘅人。咁譬如大家可能歷史上嘅都會知道嘅，就係有啲響當當嘅人物啦，即係譬如李時珍啦，
1: 即係聽過呢啲名，
0: 係啦係啦，李時珍佢係屬於叫做醫聖啦，咁佢本身寫嘅書裡面亦都係有關聯到咧，欲要察之經絡，必須反觀內視，即係話閉上眼睛睇自己身體裡面嘅狀態，就會睇到經絡嘅存在。咁所以一般人咧，今天如果淨係學健身氣功嘅咧，強健體格，但係佢做唔到一樣嘢咧，就係話當我哋身體已經好疲憊不堪嘅時候，即係裡面嘅真氣唔足夠嘅時候，人開始衰老嘅時候，咁我哋有冇啲方法去活化我哋身體裡面嘅器官呢？咁所以呢，我哋就係叫做內練呢精氣神，即係我哋嘅方法呢，就係要將自己身體裡面嘅氣血呢去重新活化佢嘅功能，疏通里面身体嘅经络。咁所以呢，以前譬如李时珍佢写嘅《本草纲目》呢，佢要尝百草。咁佢点样一日里面食咗咁多药，可以将嗰啲药性可以排出体外呢？就係要练功。咁所以如果佢唔係识得练，即係好似我哋自己身体里面嘅内功，我哋讲緊嘅医疗气功呢，佢唔能够排出多余咗个毒囉。即系药就系三分毒嘛，大家都知嘅，无论中药西药都系一样系有毒性噶嘛。咁所以咧，佢能够写到《本草纲目》咧，一啲都唔简单，就唔系一般嘅人知道佢原来有练功呢样嘢嘅。即系以前叫修道。咁我哋今天叫练，譬如太极五行功啦，就系、是、一个现代嘅版本啦。就俾所有人咧，系愿意去改变自己身体里面嗰个疏通到嘅经络啊，就喺五脏六腑里面咧做运动。一般人就唔知道点样同五脏做运动啊嘛。
2: 同埋头先我一路听阿院长你咁讲啦，即系我谂好多道理大家都懂，大家都知，大家都明，好想健康，亦都知咁样唔系办法。咁但係究竟乜嘢係辦法呢？佢哋就會諗一啲自己想做嘅啲辦法，但係嗰啲辦法係咪真係即係幫到自己呢？譬如我哋一路傾偈咁講，我哋而家好多朋友嘅生活好快啦，出面又改變得好快啦，跟住又有 AI 啦，又智能嘅手機啦，即係機不離手，日日夜夜，我哋咁樣嘅生活呢係被嗰啲嘢呢牽住咗走㗎其實。
0: 係。
2: 咁我哋幾時可以停一停？好似頭先阿院長嗰度内视，即系我哋睇翻自己身体入边，我哋嘅五脏六腑，喂，你哋系咪 O K 咧？吓，你哋使唔使即系停一停？我要唔要俾你哋唞一唞？俾你哋即系回一回气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大家可以即系谂嘅一样嘢。同埋，当我哋有问题嘅时候，通常我哋就系假外求啊嘛，我哋揾咩都揾人帮手。即系譬如我又讲翻嗰次食饭嘅时候，好多人就哦，咁你哋个师傅咧，院长帮唔帮人加气噶？我听闻佢都有曾经帮人，即系帮人医病嘅，有啲人都会咁做。但系你又谂下，你次次或者我哋都习惯咗乜嘢都系要揾人帮手，呢个系咪一个最好嘅方法？

0: 但原来你好多问题根本就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嘅。点解又唔系话叫你去担担抬抬，只不过叫你静一静。坐下，企下，即系我哋嘅功法就系咁啊嘛，可以坐喺度练，可以企喺度练，或者甚至乎有啲功法系瞓喺度躺平嚟练都得嘅，系啊，即系我又觉得大家对呢样嘢点解又即系唔肯去试咧，或者唔肯去做咧，嗬？
1: 我谂基于有好多误解啦，或者系令到人哋害怕咧，就即系坊间有好多说法咧，就系咩走火入魔啊呢啲咁样嘅讲法啦，令到人却步嘅。咁我哋就呢个太极盟宫咧，本身就系一个医学气功或者今天叫医疗气功嘅体系咧，就系其中一样最容易大家可以控制得到，唔会乱谂啊，或者系帮助大家进入一个可以做治疗嘅方式咧，就系因为我哋有个导引词，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譬如跟住一个导引词，我哋慢慢去呼吸，但系千祈唔好睇少呢一个呼吸，咁其实一般人咧，而家喺现代咧，其实最致命嘅病源咧，来自系呼吸，譬如我讲。一般人嘅呼吸应该系每一分钟咁样，可以譬如平均嚟讲系十二次咁样。咁但系咧，又要举例一个最极端嘅方法，譬如一只动物嘅雪豹咁样，喺喜马拉雅山，佢可以生存，竟然系一分钟系呼吸三次嘅啫。
0: 哇、哦，好长嘅啲呼吸。
1: 系啦，咁。亦都讲出一个好重要嘅秘密咧，就系当我哋呼吸系心细均长嘅时候，
0: 我都谂起呢四个字，因为我哋嘅功法入边有呢几个字，
1: 系啦，
0: 心细均长。
1: 但系心细均长，你点样先做到咧？就唔系好似我哋今天咁样睇住个手机，又或者系睇住电脑，我哋用一个好紧张、好短促嘅呼吸去过生活，因为就系呢啲咁急促嘅呼吸咧，或者我哋屏蔽咗我哋嘅气息咧，其实就令到我哋身体大量嘅细胞咧缺氧嘅，咁而且咧呢啲养分咧，你唔好睇少咗，就系佢点样先可以释放到出嚟咧？原来系要通过我哋有大量嘅二氧化碳去激活咗我哋嘅细胞，先至可以将我哋嘅细胞里面嘅氧气咧系释放到出嚟。即系如果冇二氧化碳咧，大家可以想象到而家我哋嘅呼吸系几短促。当我哋呼气嘅时候咧，我哋都话：哎呀，呼啲二氧化碳出嚟。但系当我哋大量嘅二氧化碳留咗喺个肺嗰度咧，其实就冇激活到我哋自己里面嘅细胞，嗰啲营养可以释放，去传送到去第啲地方，就系氧气出唔到嚟。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好似一个雪柜，你冇个锁匙，里面大把餸，大把食物，
0: 系
1: 咁就开唔到，
0: 但系都用唔到，
1: 用唔到嘅。咁所以我哋会慢慢慢慢啲细胞就会老死得好快，
0: 所以
1: 老得快。
0: 系，所以喺即系太极五行功入边，即系有唔同嘅功法啦，好简单啦，即系都唔系几招式啦，好似头先院长咁讲。咁但系中间佢啲导词入边咧，就系带领大家慢慢跟佢嗰种方法，同埋节奏去呼吸，咁啊，从而咧练功啊嘛，要日子先有功噶嘛，即系你随住你嘅工时你。学呢个功法自己锻炼咧，希望就系渐渐由一啲好短、好急速嘅呼吸，进而咧就我哋多啲去体会一下，我哋呼吸其实应该系点嘅，点样可以达到呢个心细均长吓？咁当然，如果大家真系想即系学呢个太极五行功咧，咁喺今个月吓有个三天或者系六天班啦，咁原则上系六天班嚟嘅，咁大家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报名：28661768 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 94098168。我哋休息一阵先。
2: 自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一点二十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0: 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2: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3: 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啦，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喺我旁边咧，就系院长啊彭兆奕森院长，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咁喺今个月份咧，就系每年都有啲重头戏嘅吓，六天课程吓，其中一个六天课程咧就喺下个星期六开始啦，18。至到23号六天课程嚟嘅本身，咁但系如果我知道即系好多朋友系工作啊或者其他嘅原因啦，咁你又好想喺呢个时间上咧，咁都可以同啊院长嘅同事讲咧，你可以报三天嘅课程都得嘅，但系即系原则上我哋鼓励大家可以报六天嘅课程啦。电话号码就系28661768 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 94098168。今日晏昼嘅四点半钟咧都有个免费健康讲座嘅，如果大家想喺报课程之前听咧，都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打去登记，28661768，28661768。咁对于嗰啲三天啊六天课程咧，其实周不时都会有人都问噶啦，点解咁长啊？教啲功法，从一声上一堂咪识咯。咁，即系又讲翻我嗰个饭局当中咧，即系我有时听到啲朋友讲嘅嘢咧，即系觉得佢哋都有一啲自己嘅谂法嘅，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得啦，我去学，我学咗翻嚟，我咪教即系我老公咁咪得咯，唔使两个一齐学啦吓。跟住有啲人，你俾只音乐点我听咪得咯。咁我以前都以为系咁嘅，最初我自己学嘅时候都系咁谂，但系原来咧系唔得嘅，因为嗰件事咧就系你只系得到个躯壳，你冇个灵魂啊，所以嗰个人咧系唔知发生咩事。你唔系话就咁俾个音乐佢听，佢就知，即系中间你要领略到佢嘅真谛，你先会跟住一齐做。即系点解个原因要做呢样嘢，做嗰样嘢，呢个系第一吓。咁你先至会即系跟住练功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我院长嘅堂咧系好好听，系非常之多嘅得着。即系佢唔系净系一个教气功嘅人，因为佢系好多修炼嘅吓。喺当中我哋会学到好多关于我哋作为一个中国人点样同呢个天人地，我哋点样一齐喺呢个大自然当中可以揾到一个生存又舒服自在嘅空间咧？系好多心态要去自己学习修炼嘅，咁同埋就系而家世界咁五花八门啦，我哋点样要定啲咧？呢、這个都系我通过听阿院长嘅一啲课堂，我觉得我哋个心态系可以学到咯，即系做人啊。
4: 每日其实我哋都喺一个学习同埋不断调整嘅情况，先至可以生存到落嚟嘅。即系试想下，我哋每一日都系长大紧，咁但系我哋身体里面嗰个适应程度咧，其实又唔系个个都适应得咁快。咁都系大家要用一个咩嘅活法，即系大家嘅生活态度啊，同埋一种情理上面嘅处理嘅方式啊，去轻松度过得唔得咧？咁即系好似即系或者我哋香港嘅生活方式咧，好西方化。我认为咧，大部分嘅人咧，包括我自己以前啊，几十年前咧，都系一种叫营营役役啦，同埋咧种好格式化嘅做人方式啊。即系例如系讲紧我哋讲法理情啦，咁真正即系西方嘅教学模式啦，令到我哋咧就即系喺呢个方向咧，一二三先讲法，然后讲有道理，然后先讲情嘅。咁但系原来咧喺我哋中国人嘅智慧里面咧，从来都唔系法理情嘅。
3: 我哋咪情行先，
4: 情行先，情理法
3: 系情海欣，系情理法，
4: 即系如果我哋唔理人哋个感受咧，佢嘅情绪变化咧，其实系会伤害翻自己嘅。无论你系放出一啲咩嘅信息咧，系好容易触动到，
3: 其实
4: 触动到对方嘅情绪嘅时候咧，其实令到整个气氛啊系唔愉快啊，或者系好快乐啊，都系一言之差嘅啫，或者一字之差嘅啫。咁所以我哋如果生活得要愉快嘅话咧，首先都系要令身边嘅人愉快嘅、
3: 令身边人愉快。我觉得第一样嘢最重要就系要自己都要喺嗰个咁样嘅状态先，即系好多嘢系 interact 噶嘛，
4: 系啊，
3: 互动。

0: 噶嘛，即系我试得太多啦呢啲，周不时见到可能同即跟啲同事相处嘅时候有啲问题嘅出现咧、嗯，你再检视翻自己咧，原来你谂下咧，你当时第一句系点样同佢沟通嘅、
1: 嗯嗯，
0: 你就发觉个问题未必系关人哋事嘅，
1: 系、
0: 啊、自己嘅事多啲、嗯、但系你换转一个即系同佢沟通嘅方式，你就发觉诶、欸，完全系唔同嘅、哦，
1: 嗯，
0: 系嘛，
1: 系啊系啊，嗱、嗯，好似呢一个九运咧，我哋讲紧啊，而家个个人都即系好容易情。情绪上面咧系波动起上嚟，亦都系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啦，同埋好多嘅研究机构咧，都系讲出咧，我哋疾病嘅发生咧嘅原因系源自情绪嘅，占90% 以上，有啲就系讲到95% 以上。咁、其实我哋古人已经系讲咗，就系我哋嘅疾病嘅内因咧。就是七情嘛、即是我们的情绪嘛。咁如果今天先发现是不是好迟呢，我觉得其实一早我们的祖先一早告诉我们听呢，其实我们要管下我们的情绪。咁现在叫做养情绪啦、即是变成养生就要养情绪啦。所以如果我们的气度个人是阳气充足的话呢，睇嘢都会光明。
0: 唔同晒，系系。即系周不时我就好有呢种嘅经验啦。当你好烦恼啊，你会察觉到自己唔稳定啦，同埋好似好唔开心咁样，冇理咁多。练功。咁喺中间呢练下练下呢，其实我咩都冇做过。系练下练下，你觉得好似冇乜嘢咁，我都唔好难解释嗰种感觉。咁所以大家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嗰样嘢系纯粹为咗身体嗰啲顽疾健康，唔系嘅。我觉得喺我而家呢个阶段嚟，我觉得最重要系真系帮到情绪呢一方面，个人系平静同埋稳定吓。嗱，记得啦，今日晏昼嘅免费健康讲座，想报名4:30吓，咁就系28661768。咁如果今日唔得咧，亦都可以选择8月8日嘅免费健康讲座，286617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下昼1: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强台风巴威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屿，导致交通瘫痪，所有航班同渡轮停航，航空公司取消345个航班，超过24000户家庭面临停电。巴威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今日日间风雨最剧烈。部分可能有超大豪雨。台电话截至朝早11点，全台一度有近140000户停电，当中约2/3已经恢复供电，多地传出树木倒冧同电线跌落嚟嘅灾情，其中彰化县最少2个人受伤，新北市转移咗近1700个居民，市内部分捷运暂停服务。台铁宣布夜晚6点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说，平面和高架路

0: 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继续服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今日深夜前在浙江沧南至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福建北部、北京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计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亦都要可能暂时停运。强台风巴威靠近台湾并正移向浙江，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今明两日部分高铁车次需要取消，包括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车次，乘客如需退飞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另外多间航空公司宣布今日来往台湾、浙江和冲绳等地的航班要取消或者延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他已经同意，但不会再遵守双方的停火协议，不过伊朗否认。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已经向伊朗传达要求，说谈判的前提是伊朗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畅通。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要求继续谈判，华府已经同意，但同时强调不会再遵守美伊停火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虽然特朗普说停火已经结束，但华府仍然愿意继续谈判，前提是伊朗要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畅通，不征收通行费，并保证停止攻击商船。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访问亚曼，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在这段期间发声明，表明这个立场。美国官员又说，任何同伊朗的最终协议都将要求德克兰政府移交高浓缩铀库存，如果伊朗拒绝就无法达成协议，强调美国还有很多应对方案，包括持续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筹码，伊朗不会好过。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华府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据报美国方面认为，伊朗一再向海峡和周边商船开火已经违反初步和平协议，连这么明确的承诺都未能够履行，令人严重质疑伊朗是否有意愿和能力落实复杂得多的核协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引述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报道，伊朗官员私下向美国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袭击是由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发动。他又说伊朗表示希望继续谈判，美国就认为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希望伊朗公开承认错误。报道又说特朗普已经指示由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国务卿卢比奥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组成的团队继续推进谈判。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只是应调停方卡塔尔要求同意讨论这件事，并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他又说阿拉格齐今次访问亚曼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亦否认伊朗下个礼拜会在瑞士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批评有关报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据报美国和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积极对话。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地区调停方持续设法缓和局势，避免美伊谅解备忘录全面瓦解。有消息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和美国协调之后已经前往伊朗，和伊朗官员会面，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习近平说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又说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愿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习近平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亦都说，在各领

0: 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同中国一道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另外，北韓召開黨政軍聯合會議，通報人民軍總政治局前組織副局長朴喜哲等人的特大腐敗案件。會議公佈說，朴喜哲出任政治機關要職四年間，耍官僚、橫行霸道、收受私吞巨額賄賂、換忽職守，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重要職務上，還攝取極多國家資金、物資和住宅等，是特大犯罪。會議公佈說，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上個月底立案調查事件，其後解除朴喜哲的黨中央領導機構成員資格，並移交司法機構。最高法院已經對朴喜哲等人判處相應的刑罰。出掌聯合會議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批評，掌管全軍基層紀律的人盜用權限、徇私舞弊，是挑戰黨紀律的政治犯罪。黨中央委員會將會加強對幹部隊伍的思想攻勢，跟隨徇私舞弊的法律鬥爭力度。巴哈馬一架小型飛機墜毀，機上十個人全部罹難。事發在當地時間星期五，一架隸屬弗拉明戈航空公司的小型飛機在巴哈馬首都拿蘇爾西的北安德羅斯島墜毀。警方說，機上九個乘客和一個機師，救援人員抵達之後發現只有一人仍然有生命跡象，但其後死亡。巴哈馬航空事故調查局說，初步調查顯示涉事飛機由拿蘇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本计划飞往圣安德罗斯机场，但降落前发生故障，坠入灌木丛中。巴哈马民航局暂时吊销有关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行合格证。翻返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私营房屋，但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基于项目融资不易等原因，而且当局亦都能够满足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拘泥于兴建公私营房屋的思维。
1: 既然我们那个融资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再要在这里摆一些公营房屋，很明显两幅地都不会够啦。加上我们后面都听到一些声音，我们都很同意的。其实在那个地带去摆公营房屋呢，好似唔係好個氛圍唔係好夾㗎。再加埋呢，我哋睇到政府近呢幾年好努力覓地同埋建樓，我哋嚟緊十年房屋局都公布咗啦，嗰個公營房屋嗰個需要呢係滿足得到嘅。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唔需要拘泥於每做一個大型發展必定要有公營房屋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囉。
0: 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项目现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否则对于同港铁往后的倾谈不会有好处。但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说，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都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使用组装合成法。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1/4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 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自动外卖或者放

0: 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和单之间如何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若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底举办的警察招募日结果理想，有1028人即场投考，当中约70%人投考警员，约20%人投考督察，他说感到鼓舞。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说，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他又说，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令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加严重。
1: 如果在个过程当中他是漠视了警方的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就是疯狂驾驶而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甚至乎有人受伤，其实那个刑事罪行呢可能分分钟比起他这个贩毒呢就更加严重。其实我们现在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譬如我们可能是用我们的锐眼计划，甚至乎可能现在我们用无人机，我们都未必亦都没有需要呢是去即时去进行追截，我们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同埋呢就是在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呢是一定能够将这些这样的毒贩是绳之于法的。
0: 被问及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中学文凭试下个星期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说，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六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例如评估分数是否达到收生门槛，以及有否面试机会等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否收到院校取录通知。面试时应该穿着整洁衣服，并展示对世界和时事的认知和关。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放榜当日学校会安排老师和辅导人员协助学生选择升学出路，又建议学生预备更多后备选择，并提早和家人商量，不要仓促和作临时的决定。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隆基在同一节目说，职训局现时提供140个课程，合共约13000个学额，课程以职专教育为主，着重实习，并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必修课，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问题。立法会运动日在尖沙咀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多个议员参与。陈国基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活动展现了议会和政府的合作精神，今日和多个议员携手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陈国基和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议员一起参加轻排球邀请赛。他说，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体育普及化，并积极推广多项新兴运动，给不同年龄和体能的市民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3度，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5: Line up 世界杯。Light up World Cup.

0: 八强最好睇，英格兰斗挪威。呢场应该算系八强关注度最高嘅一场比赛。英格兰同挪威两支都唔系靠运气杀入最后八强，但踢法真系完全唔同。英格兰喺杜曹带领之下，今届唔再同你一味慢慢组织，要玩就玩高位压迫，一抢到波即刻向前。比灵咸依然系攻守转换核心 ，Harry Kane 除咗埋门，更加经常回后接应，拉开中坚，再俾两翼球员后上冲击。呢套踢法正路面对大部分球队都系冇问题嘅，但今场顶住你条防线嘅系荷兰，所以今次条防线未必敢好似以前咁压到咁前。杜曹今场好大机会要求迪勤怀斯企得再后少少，务求先封住奥迪加特嘅出球角度，而唔系一味上抢。英格兰真正想做到嘅唔系防死荷兰，而系令个波去唔到荷兰脚下。挪威方面今届一路过关，绝对唔只靠荷兰。奥迪加特依然系全队进攻发动机，无论由中路直线定系第一时间转去两翼，都系由佢开始。加上纽沙、苏加夫呢类速度型球员不停逼、不停逼，只要成功抢到个波，前面荷兰已经等紧啦喂。只不过挪威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英格兰攻守转换极快。如果用 Harry Kane 回后做支点，再配合沙卡或者比灵咸快速转换，挪威条防线就会好容易被人拉散。去到八强，大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相信唔会系一场对攻战。两队都知对方最危险嘅武器系乜，开局好大机会会先试探，再等对手犯错。英格兰后备阵容同大赛经验始终高一班，赢波嘅关键睇下可唔可以切断到奥迪加特同埋荷兰之间嘅连线啦。世界杯八强，英格兰对挪威，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五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4: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8: something.做声讲嚟听下，
9: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8: 我用红色嘅。
9: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8: 5566829955668299。
10: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2: 搵嚟

0: 有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00，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 外汇、
2: Bitcoin、
1: 基金、
2: 黄金、
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下午2点，
10: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司型房屋，但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营房屋，氛围亦都同相关地段唔太融合。佢又话近年政府努力觅地，能够满足未来10年嘅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必须兴建公营房屋嘅思维。凌汉豪喺电台节目话，项目现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否则对于同港铁往后嘅倾谈唔会有好处。但系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指出，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是使用组装合成法。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支付原本收入1/4的病假

0: 钱，但是平台工作者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是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者送货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者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是确实时间，例如是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的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上个月底举办的警察招募日结果理想，有1028人即场投考，当中约70%人投考警员，约20%人投考督察。他表示感到鼓舞。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是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被问及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强台风巴威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聚，导致交通瘫痪，所有航班和渡轮停航，航空公司取消了345个航班，更有超过24000户家庭面临停电。巴威亦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今日八州风雨最剧烈，部分可能有超大豪雨。台电表示，截至今朝早11点，全台一度有近140000户停电，当中大约2/3已经恢复供电。多地都传出树木倒冧和电线跌落的灾情，其中彰化县有最少两人受伤。新北市转移了近1700名居民，市内部分捷运暂停服务。台铁宣布，今晚6点之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说，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今日深夜之前会在浙江苍南至到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福建北部、北京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更可能有特大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亦都可能要临时停运。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改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近日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改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0: 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系咁，我哋节目历史也流行咧，系喺星期一晚11:00咧首播嘅。咁无论咧大家系想睇有画面嘅版本，定系净系听声音咧，都系同时间首播噶啦。咁之后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咧去重温嘅话，咁如果大家想听声音，咁就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啦，或者系 App 咧搵翻个 archive 嚟听翻。咁如果咧系想睇翻画面咧，就要留意 MBOTV 咧嘅重温时间表。咁我哋每个礼拜都有几次嘅重温嘅，冇错。
2: 嗯，
0: 我觉得我而家讲呢段嘢咧越嚟越简短啊。
2: 系啊，唔使讲咁多啊，知嗰啲佢其实都知噶啦，系啊，所以都。
0: 但其实呢段嘢本来就系讲俾唔知嘅人听，知嘅唔系我讲呢段说话嘅受众。
2: O、okay、K 啊，冇问题啊，大家理解嘅。尤其是我估而家好多人佢会喺 archive 度听，系啊，咁所以就都揾到条 link 都紧要嘅。
0: 系，冇错冇错。咁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呢个主题咧，同呢个嘅友谊系有关系嘅。咁
2: 仲有一啲好遥远嘅友谊。
0: 是啦，咁我最近咧都系处于一个咧经常为友谊感叹嘅时刻啦。我睇小说咧又会因为啲角色佢哋之间嘅情谊咧又会觉得鼻酸啊，又会想喊。我睇综艺又系，我自己身边都系，我而家处于一种咧无限相信友谊嘅力量嘅状态。
2: 厉害，好啊。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去谂嘅就系万一如果我哋去到古代或者古人有机会嚟到现代，我哋会同咩人交朋友，而嗰个画面又系如何嘅？
2: 系古人嚟到现代，我哋有讲过嘅，我记得。
0: 但是我哋嗰陣時嘅重點係佢哋如何在現代生存啊嘛，唔係我哋同佢嘅相處。
2: 我就諗緊就係如果我哋去咗古代，咁嗰件事會點咧？咁當然我頭好耐以前，即係好耐啊，都有講過嘅，就係古代嘅生活咧，日常生活我哋應該係捱唔到嘅，即係我哋捱唔到嗰啲。
0: 但
2: 係
0: 其實只要去到，我哋就會捱噶啦。
2: 即係冇得揀，一係捱，一係死，我哋就會捱啊嘛。
0: 係
2: 係，即係我而家講嘅有一揀咯。咁如果真係去到嘅話咧，其實就會我會諗啊。就係同咩人交朋友，我哋會覺得值得去呢一趟呢、其實件事就玩嘅初就係、是、我喺AI 度 check。如果我去咗古代，見到阿吳敬子，咁會點咧？咁吳敬子
0: 其實我覺得好有疑惑嘅，即係因為我唔知點解你會提吳敬子嚟作為你去問 AI 嘅嗰個人名。
2: 我哋嗰家庭你做緊啊嘛，因為
0: 係啊，咁但係你係走去問佢。要跟他做朋友，嗱，即便咧我郭嘉晴你我哋一起錄噶啦，我一啲都冇想要問 AI， 如果我同吳敬子做朋友會點咯？
2: 你會揀邊個？
0: 好多人我都可能會揀，但係即係我唔會問呢條問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自己本身都要想同吳敬子做朋友先問得出㗎呢條問題。
2: 係啊，
0: 就咁點解喺如此多嘅歷史人物之中，你係偏要問吳敬子？

0: 吳敬梓嗱，我哋做咗咁多集《國家情理》啦，咁你會知道一件事就係佢係一個幾好玩嘅人嚟嘅。首先就係佢豪爽，使曬啲身家，即係佢有幾多都會使得曬嘅，咁冇所謂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呢件事係好好容易大家一齊去玩嘅。咁而第二咧就係佢都係有啲頭腦嘅。
1: 嗯，
0: 即係佢會諗方法解決佢眼前嘅問題嘅。
1: 嗯，
0: 咁然之後佢寫嘢叻啦，寫故仔寫得好好啦。
1: 嗯，
0: 儒林外史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唔抵嘅。
1: 嗯，
0: 即係當然佢出版嘅時候都係被譽為六大奇書，都係勁嘅。
1: 嗯，
0: 但係而家睇儒林外史嘅人比較少嘅。
1: 你咁講，四大名著真真正正有攆過嚟嘅人都唔多啦。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但係你又咁講啊，因為我出生嘅年代咧。耐啲啊嘛，喺我細個嘅時候，有攆四大名著嘅人係多過而家好多嘅，因為其冇得冇幾多書睇啊。
1: 嗯，
0: 係啊，咁但係而家就再選擇多啲啦，因為書多咗啊嘛。咁你冇話乜啦，即係對我細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我會揀咗金融武俠小説先。
1: 其實我覺得你咁樣提咧，即係你話因為而家有好多小説嘅選擇或者好多書嘅選擇，所以大家未必有睇四大名著。呢、這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樂觀嘅判斷，係因為你 assume 咗大家都係會睇書先咯。
0: 嗯嗯嗯。
1: 但係而家個問題根本唔係其他書 vs 四大名著啊，而係會讀文字嘅人 vs 唔讀文字嘅人嘅嗰一個比例啊。
0: 仲有啊，就係所謂有嘢睇同埋有選擇睇，佢係睇咩嘅再睇都有噶嘛。即係我中意睇動畫。甚至我喜歡看短視頻、
1: 啊、
0: 都有的嘛，
1: 就是多少人願意靜心下來看文字這件
0: 事、啊、那個就再說，但是你放下去、四大名著平台，它都是有點不抵的，我覺得即其實它有好它好看的 地步呢，我覺得如果放一個大過一點的讀者來說，其實它是不輸給另外四本，但是、啊、如果你話《聊齋》輸俾咧佢哋咧，我就覺得，因為六大名著裏邊仲有《聊齋》同埋《儒林外史》啦。如果你話《聊齋》輸啲咧，我就覺得啊，又唔出奇嘅。但係《儒林外史》嘅好睇度咧，係對大讀者嚟講咧，係更好睇嘅。我覺得。
1: 我覺得《聊齋》輸嘅唔係可讀性，而係作品嘅高度。
0: 啊，當然啦，當然啦。咁但係我哋翻落嚟睇嘅時候咧，即係。《儒林外史》嗰種諷刺時弊嘅方法咧，我覺得係過癮嘅。
1: 嗯。
0: 咁但係，
1: 所以你就係好中意佢嘅作品。
0: 好中意作品，好中意個人。嗱，當然你會將
1: 係啦，我就覺得應該要去翻好中意個人度啊。如果你要做朋友，
0: 同埋佢作品好似佢人啊，因為
1: OK
0: 係啊。嗱，如果我哋大家讀者們啦，有機會聽翻呢個《國家情理》嘅話咧，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個人係點嘅咧，就係佢喺佢嘅小説裏邊咧有一個角色。是好似佢自己嘅，有一個叫杜少卿嘅人，又係使曬啲家產，但係咧仍然係周圍交朋友，又會有少少行俠仗義嘅，即係佢用佢嘅方法咧，佢唔去打啦，但係佢會用佢嘅方法去幫人哋揾打官司啊，幫人哋揾適合嘅官去處理某一啲嘢啊，佢甚至純粹係講説話幫人出頭啫，咁佢都會做嘅，咁呢個人又幾有義氣嘅，我覺得，咁當然就係我就會覺得啊，如果佢可以喺佢在生嘅時候知道佢本《儒林外史》會係紅到落去嘅，就開心啲啦。佢唔知嘅，
1: 即係你想做嘅係去做一個預言嘅角色。
0: 唔係，我直情喺佢生前嘅時候就同佢一齊搞本書啊！
1: 問好人哋好，對地都已經可以創作完，咁你落去咪即係只係分佢一杯羹？
0: 咁我唔知用我名噶嘛，我不過出版啫嘛。即係嗱，我嗰一剎那個，
1: 你後來都可以幫佢出版嘅。
0: 咁佢唔知道自己出到版到嘅，你知唔知啊？佢到最後，你知道佢死咗，佢個孫幫佢出噶。
1: 但其實我覺得好危險啊，因為我哋過去咧，即係點過咗一啲嘅歷史嘅軌跡，咁、會唔會就搞到佢最後《儒林外史》例如個評價喺呢個後世唔同咗，諸如此類噶？佢係咪其實呢本書係應該就係喺嗰個時刻出版先對佢最好嘅？即係對於呢個故事嘅傳頌，因為我唔知道我哋做嘅 action 究竟係咩影響。
0: 嗱，呢個亦都係大家睇慣咗呢啲穿越故事咧。改變歷史之後會點？
1: 係啊，小驚。
0: 一般啦，即係我又覺得有啲嘢係遺憾嚟嘅，即係當然你由佢遺憾咪算咯。
1: 嗯。
0: 同埋其實我唔係真係有嗰個機會啊嘛，而家只係 AI 話俾我聽，我會點。二，我覺得 AI 對我嘅理解咧，係幾好笑嘅。
1: 係，你講嚟聽下。
0: 我用嗰個就係 Google 嘅 AI 啦。
1: 係，但點解咧？因為咁嘅，我都有一啲嘅暢想噶嘛。即係如果我翻古代或者我可以識到啲古人，我要同邊啲人做 friend 咁樣，我都有呢個暢想。但我覺得。

0: 我要交朋友就是同我自己比較 personal 的一件事，我一啲都不想問 AI 我同呢啲人交朋友會是點，因為我覺得 AI 不會如我咁了解我自己嘅。
1: 係，唔係我想睇下。
0: 咁點解你會問 AI 去分析？
1: 我想睇下
0: AI 會認識你嗎？
1: 我就覺得佢對我認識其實都幾
0: 搞笑，
1: 幾表面同埋幾搞笑嘅。Okay. 即係例如佢會覺得我會幫佢出版咯。
0: OK， 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睇下 AI 點講。歷史也流
2: 行。下昼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历史也流行，
8: 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我哋历史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系啦，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可以听下王长嘅 AI 点讲啊。
1: 唔系呢个系 Google 嘅 AI 嚟嘅啫，我觉得佢对我了解。
0: 王长你使用嘅 AI 系，你要开埋名俾大家知道你系用边款噶。我哋冇卖广告噶。
1: 哦哦 ，OK， 系。咁我见佢攞翻嚟嘅资料咧，其实就系网上资料啫嘛。即系佢攞咗啲好 secondary 嘅资料嚟估我会做啲咩事啦。
0: 嗯哼。
1: 跟住佢就會覺得我會幫吳敬子做包裝行銷咯。我估佢係大概知道我以前做嘅廣告。
0: 嗯。
1: 佢又唔發現我而家都冇乜點做。
0: 嗯。咁但係佢覺得你做到。
1: 佢覺得我應該做嗰件事咯。咁然之後就將佢打造成為潮流讀本咯。咁然之後就
0: 潮流讀本啊。
1: 係啊，即係喺嗰個喺清朝嘅時候，將喺吳敬子未死之前。
0: 令到佢變成一個 hit IP，
1: 係咁啊，又唔係唔好嘅。
0: 嗱，等等先，我哋喺今時今日可以用到嘅行銷策略，係因為我哋有今時今日嘅平台嘛。
1: 係咯。
0: 我哋翻到古代有冇 IG？
1: 我哋用咩咧？
0: 有冇報紙？有冇雜誌？
1: 係啊，跟住再嚟，咁咧佢咧就會個 AI 講啊，就話我哋會合辦呢個清代版嘅《文道雙月刊》，咁然之後咧就去，梗係冇啦。因為佢就話咧，因為吳敬子內心都極度鄙視呢個僵化嘅八股文。如果我哋以月刊形式去評價呢個八股文，
0: 咁寫篇文章就夠啦。
1: 一來咧，寫篇文章就已經夠死啦。你記唔記得當時做緊咩事啊？因為吳敬子再生嘅時候，當時個世界在發生緊咩事咧？就係紀曉岚喺度搞緊呢個文字獄。
0: 嗯。
1: 你评价呢个八股文喺嗰阵时出本杂志，你唔已经入咗监？
0: 唔中意八股文都唔得嘅咩？
1: 梗唔得啦！
0: 喂，唔中意八股文，我觉得当时应该都好多人讲吧，即等于啲学生唔中意做题目系一样嘅啫嘛。
1: 系，但你系抨击紧佢嗰个考试制度嘛？
0: 佢嘅文字狱系要大啲嘢先可以拉嘅系嘛？例如佢觉得你对于反清复明有啲谂法嗰啲先至会拉嘅系嘛？佢唔会因为你唔中意八股文拉你吧？
1: 其实佢哋嘅。不喜意當局的任何措施都會拉的、哎、其實這件事很容易的，我想說、尤其是跟制度有關、
0: okay.
1: 他們的意思 你想想，
0: 但是他們班本官員 suppose 存在的價值就是去評價
1: 維護，不是他們存在的價值就是維護他現有，
0: 他們不用進步的、
1: 你跟清朝說
0: 不是他們自己的想法都應該要有改進的。
1: 我們現在想，我們現在先說他出世的 他在生的年代是什麼時候，那個時代呢就是乾隆搞緊四庫全書，就叫紀曉岚去 gather 這個世界所有的書回來，然後呢就是進行文字獄，當其時是有500場的文字獄的，我相信都更硬的，如果你在那時出這本書的話，
0: 因為我是覺得如果你不

0: 中意八股文都會計落文字獄嘅話，咁就應該唔止五百單噶啦。
1: 哦，咁咁多本書啊嘛。
0: OK，
1: 嗰陣時嘅書量又冇咁多。
0: OK，
1: 好啦，咁跟住咧，佢就會覺得我哋可以揾裏邊啲人物出嚟做 IP，、例如范進。咁啊，范進咧就係嗰個中咗舉之後發癲嗰人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可以呢、這個 IP 應該點樣做咧？即係 AI 嘅説法就係我哋可以推出呢、這個。范進版的瘋狂的草書書法作品，
0: 我覺得如果是吳敬梓穿來現代可以搞這堆東
1: 西，
0: 你穿過去的話很難，因為他們根本連角色 IP 的這個想法都沒有的嘛。
1: 他可以做什麼呢？
0: 也都推不到。
1: 他可以做什麼呢？他們
0: 當時的通訊不太做到，
1: 他很難做 IP， 但是他可以做的就是這一種新的寫書法方法，瘋狂的草書、因為這個人是瘋了嘛、然後還有除了范進之外，另外還有嚴監生、嚴監生呢就是那個死了都要不要有兩支燈芯的人、即是遞兩隻手指臨死、就叫你不要有兩支燈芯，用兩支燈芯就浪油，
0: 即是说他临终之前最牵挂的都是跟钱有关的问题，重点就是
1: 这样。是所以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嚴監生来做一个代言，就去做一个悭钱 的消费模式，去买一些悭钱的东
0: 西。而想人家花钱去买一些悭钱的
1: 东西。AI 真的 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那个了解程度呢、首先他觉得我做開宣傳嘢咧，就做乜都得噶啦，喺唔同潮流都得。咁呢件事當然唔會啦。而第二咧，我覺得佢又睇少咗當時嗰啲官嘅能力。咁啊，點解阿吳敬梓喺嗰陣時冇得即時紅，要搞到個孫先至可以出書咧？其中一個頗大嘅原因就係嗰陣時出書好難。唔容易印啦，同埋印咗咧，好容易就會俾官拉嘅。咁所以咧，
0: 嗰陣時冇乜好嘅創作環境咯，只可以講。
1: 係，咁所以咧就隔咗好耐，去到嘉慶嘅年代咧，先至咧係出得到呢本《儒林外史》嘅。咁你可以想象啦，就係、如果喺佢嘅再生年代，你要令到佢之後會紅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難度。
0: 係啊。
1: 咁所以
0: 就所以可能嗰個時機就係你做唔到任何嘢嘅。
1: 冇可能唔得嘅。即系 OK， 即系唔好咁快认输。
0: 你啱啱连批评八股文都唔敢啊！
1: 嗰个问题就系、你唔好用
0: 書。你喺嗰度你会做咩啊？你话俾我听。
1: 就唔好用书嘅载体出咯。
0: 如何？我哋咁你用咩载体？用咩载体？
1: 嗰阵时嘅世界。
0: 嗰阵时冇 reels 嘅。
1: 你唔好用所有现代嘢去讲。
0: 系咁，所以用
1: 我哋用古代嘅，系嘛？好啦，嗰、那个时间系咩时候咧？乾隆时代喺吴敬梓出世前。的十年左右，即是揚州八怪鄭板橋大概十年左右、即是說在那陣時的揚州呢就已經有一班畫家在賺錢了、包括鄭板橋、如果你在那陣時你認識了鄭板橋先、
0: 那你要先認識了鄭板橋
1: 會當然會
0: 你的前提這麼多
1: 是要前一我要前一點我要前一點我們要找一個大過了的鄭板橋
0: 然
1: 之後就再在那邊就先要發展了畫畫的朋友先，那我就當然下去畫了畫先啦。然之後就再幫吳敬梓畫劇中角色，
0: 而他自己本身的故事是未出版的。
1: 是
0: 如果是我的話，我 no no 這件事。
1: 然之後
0: 如果我已經構思了一個故事，我的故事本身是很有價值的，然後 end up 你跟我說在我這些文字在我寫的東西出版之前，我先把這些 idea 給其他人，你畫出來先，我真的大問號。
1: 然後呢那件事就是鄭板橋
0: 變成我到時出這本書反而我是二次創作。
1: 哦，咁唔係，咁當然係佢嘅一次創作，然之後嗰個係唔係用書嘅載體出啦，嗰個係一個畫展嘅方法出啦。
0: 咁你話對我嚟講咁樣唔得咯？即
1: 係
0: 如果係我嘅故事，
1: 嗱、個問題就係你
0: 有其他人用曬我啲橋、我啲人物、我啲人設去畫曬佢出嚟先，
1: 而嗰個畫係佢噶嘛？
0: 唔係啊，係鄭板橋同你發展嘅畫家朋友噶嘛？唔係吳敬梓本人噶喎。
1: 唔係
0: 嗰個作品唔係吳敬梓嘅作品喎。
1: 如果嗰個畫係我畫嘅，我畫係邊個係邊個噶啦？咁我話俾你知，我幫鄭板橋畫嘅咯，唔係我幫吳敬梓畫嘅咯。然之後吳敬梓講呢扎古仔咯，即係話你去講古仔嘅時候，畫俾你講。
0: 咁問題係咩咧？問題就係、如果佢嗰啲書嗰、那個古仔本身就出得嘅話，佢用文字都可以出得嘅。
1: 佢要再
0: 佢個故事就因為
1: 死咗之後先出得啦。他要等乾隆死了先，然後到嘉慶做皇帝才解決 呢、這個文字獄嘅問題，然之後佢先至可以出。佢喺個生前係唔會可以見到呢一件事嘅，喺佢生前只可以容許一啲即時嘅表演，即係你做相聲得，你做戲曲得。戲曲嗰、那個，
0: 我覺得鼓勵佢去將佢變成戲曲，可能係一個更好嘅方法。
1: 係啊，即係你要諗方法咯。係啊，即係各種方法。
0: 起碼嗰件事係佢嘅創作嚟嘅，例如戲曲嘅戲文，佢係佢寫嘅。
1: 唔係嘅，你又唔知啊？喺古代嘅戲曲嘅戲文唔係一本書嚟嘅，係一張大紙棉胎紙啊！你有冇見過？
0: 咁 OK， 以後後世都唔會係落吳敬子嘅名噶啦。
1: 但係你要諗方法落佢嘅名咯。
0: 問號。對於我嚟講，真係唔得啊，超唔得添。
1: 哦，好啊。
0: 盜墓筆記嘅嘢，然後咧有班 friend 話啊，我係用佢嘅 idea 嘅，但我畫曬個盜墓筆記出嚟，最後嗰個日都唔會係三叔噶咯。
1: 點解唔可以係三叔？如果你俾，如果你一開始簽咗係三叔，咪三叔噶咯。法有法律噶嘛？
0: 你講嗰，你仲要喺嗰個時代講呢個法律，即係我覺得你二次創作可以交俾好多人，但係你個原著一定要行先。
1: 係啊。
0: 你唔可以先有衍生宇宙㗎，問好。
1: 我家情理，我哋话俾你知点样先至系嗰个衍生宇宙。你有另外一个故事。
2: 历史也流行，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下昼两点半，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他，将会付出惨痛代价。近日有报道说，以色列向美国示警，说伊朗正考虑策划新一波暗杀特朗普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自己早已经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已经下达指示，一旦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美国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轰炸伊朗。他说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军亦都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屡次扬言要报复。特朗普早前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回国的时候，特勤局要求他改搭旧空军一号专机，据报新专机由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客机改装已成，并没有配备防御反制系统，包括先进的反导弹能力，海外飞行安全风险较高。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习近平话，65年嚟，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咗中朝关系世代友好。

0: 命運與共、守望相助的鮮明特徵。又說面對加速演進的世界百年變局，願同金正恩進一步密切戰略溝通，把牢兩國關係發展方向。習近平重申，無論國際形勢怎樣變化，中國黨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的堅定立場不會改變。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在賀電中亦都說，在各領域更加蓬勃發展朝中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是北韓黨同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北韓願意同中國一道，將兩國友誼引向新的高度，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榜樣。巴哈馬一架小型飛機墜毀，機上十個人全部罹難。事發在當地星期五，一架隸屬弗拉明戈航空公司的小型客機在巴哈馬首都拿蘇爾西的北安德羅斯島墜毀。警方說機上有九個乘客和一個機師，救援人員抵達現場之後發現只有一個人仍然有生命跡象，但其後死亡。巴哈馬航空事故調查局說，初步調查顯示涉事飛機由拿蘇的林登平德林國際機場起飛，原本計劃飛往聖安德羅斯機場，但降落前發生故障墜入灌木叢中。巴哈馬民航局暫時吊銷弗拉明戈航空公司的航空運行合格證。巴哈馬位於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北側，由700多個島嶼和2000多個珊瑚礁組成，小型飛機是島嶼之間主要交通工具。翻回本港，希悅生殖醫學中心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警方已經到涉事中心和負責人和員工等會面，暫時未發現涉及刑事成分，亦都未有人被捕。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加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安全情况之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被问到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六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评估分数是不是达到收生门槛，是不是有面试机会等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否收到院校的取录通知。面试的时候亦都应该要穿着整洁衣服，并展示对世界和时事的认知和关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3度，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0: 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慢生活提案，
3: 历史也流行。
4: 陈以缇，
5: 王长，
6: 好，又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5: 大家好，我王长。
6: 同埋头先关于嗰个吴敬梓先行让其他用其他方式出版佢嘅故事，
5: 唔系出版，系演出，
6: 演绎佢嘅故事呢件事。我亦都觉得啦，如果对我嚟讲，都会系一个非常之唔满足嘅行为，因为我会觉得，如果系我构思咗一个故事，我构思咗呢啲人物，我觉得啦，我去讲呢个故事，甚至如果大家都用文字都好啦，我去写呢个故事同人哋写呢个故事，系咪应该要有分别噶？出到嚟系咪？我会希望系用我嘅语句去构造嘅呢个世界，用我嘅语句去形容嘅呢啲人，我嘅语句去讲呢啲故事，令到其他人喜欢或者其他人欣赏，而唔系将我嘅故仔、我嘅谂法交俾其他人去做。所以哪怕佢出嚟嘅系文字都好，只要唔系经过我嘅笔去写嘅，我都觉得唔系嗰回事。我都会觉得唔系我嘅作品，或者唔系我嘅文笔，唔系我嘅文句俾人欣赏。
5: 定还是直情叫佢讲
6: 咩啊？
5: 即系索性由啊，唔该，定止自己去讲。说书人之嘛变咗。
6: 咁说书人你都要先写个文本噶，说书人难道冇文本？
5: 个文本就唔会出版啊嘛。
6: 哦，即系我口讲就无凭嘅，就冇得拉我。
5: 佢哋普通系冇得拉噶。
6: O K。
5: 其实但系当其时系真系净系捉文字狱噶咋。
6: 哦，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啲嘅方法。
5: 索性就系话俾佢听，佢可以做说书人。
6: 但系我都觉得咧会有一定嘅唔同。因为如果是斋以口述表达就已经 OK 的话，其实我做了10000那么多集的口述表达都已经是不是，但是我自己觉得你文字的表达和口述的表达，哪怕是讲同一个故事也不同的嘛。我就希望在那一个我自己在意的领域，以我自己想到的那一个的构想将它展现出来。
5: 他不够长命去见到啊，
6: 那不要见到了，他后世做到就已经好紧。
5: 那都 at least 告诉他他后世会做到。
6: 咁可以，佢
5: 唔知嘅其實。
6: 你可以去同佢講，你係咪留佢做到嘅咁？
5: 係啊，
6: 我知道啦。你係有現代科技噶嘛？係咪啊？你去之前你可以影低噶嘛？
5: 哦，即係我要影低佢後面後世後來係啊，
6: 又或者咪直頭將佢後世出版咗嗰本書帶過去咪得咯？
5: 淨係話俾佢啲有啊咁。係
6: 有啊咁樣，你影埋個 Wikipedia 俾佢。
5: 啊，都好喎、
6: 啊！係啊，就話喺千百年之後，你會永遠地咁樣被記載，然後啲人對你嘅評價係 blah blah blah， 可以俾埋你喺國家情理你講嘅嗰啲嘢俾佢聽，
5: 跟住俾佢聽。
6: 係啦、啊，就喺咁多年以後，會有人繼續咁樣去講你嘅作品啊 ，blah blah blah。係 啊， 啊，
5: 但係又要話俾佢聽，
6: 好過俾人搶先演繹。
5: 唔係，我覺得搶先演繹都係佢自己做啊，即係不過佢唔係用緊文字嗰個方法做，講係佢自己講。
6: 嗯，
5: 係啊，我最多俾幅畫你哋自己攞去。拿住幅畫嚟養俾人睇咁，
6: 都可以嘅。
5: 係啊，
6: 係啊，幫佢整啲插圖咁咯，等佢講故事嘅時候可以用啊。
5: 係啊，
6: 嗯，咁要講我係咪？我呢邊
5: 你想見邊個？
6: 是咁嘅，因為我知道咧，王長本身都幫我問過 AI， 好似問埋咁。
5: 其實好似嘅呢個。
6: 咁AI 唔知點解覺得我會幫啲作家去規限佢哋嘅交稿時間咯。我但問號，以我一個咁龐大嘅 P 嘅特質啦嚇，我真係唔想催任何人交稿。
5: 但你自己交得好準嘅喎。我覺得
6: 你記唔記得我個自我介紹拖咗幾耐先交？
5: 你拖我啫嘛，我見啲節目係出得好準嘅。
6: 咁梗係啦，要份工啊，唔通？
5: 係啊，因為我估咧，但係即係我就知道其實嗰件事好難。
6: 如果我唔係做緊呢份工嘅話，可能啲嘢就唔係咁準時噶啦。
5: 係係，
6: 但係我冇得開空窗。
5: 但係對 AI 嚟講，佢係見到你一路都好準啊嘛。咁所以啊。AI 的朋友唔係一個朋友嚟嘅，即係睇佢嘅視角嚟睇，你唔係一個好追到時間嘅人咯。
6: 只可以話咧，我覺得啦，係因為我呢個人，即係陳以缇，一個如果我有一個 public image 嘅話，我當有先啦嚇。個 public image 唔夠立體，

0: 即例如如果呢個世間對於我嘅描述，例如喺呢個網絡嘅描述係非常之立體，好多維度啦。咁 AI 可能會捉得準啲，我係一個點樣嘅人，但因為冇，佢只可以知道，例如一個點列式嘅我做咗幾多嘢，又好似仿似覺得我好似做咗好多嘢，所以佢就覺得係咁，但係都唔係。
1: 唔係佢咪純粹喺個鏡頭面前睇你咯，即係嗰件事係好平面嘅。
0: 我嘅意思係大家睇到我嘅面向都唔夠多，除非你話係真係日日聽緊我啲節目嘅觀眾，因為有啲嘅聽眾咧，佢哋係 keep 住聽曬咁多啦。我覺得佢哋或多或少好似真係都幾知我係一個點嘅人，但係 AI 佢冇呢個途徑啊嘛，佢唔可能聽曬我哋嘅故事啦。咁但係 anyway 咧，即係如果咧俾我要去諗，我如果要翻去古代或者點樣去同咩古人交朋友咧，咁。我自己會覺得啦，我當然會同自己欣賞嘅人先啦，係咪？但係與此同時咧，我會想同啲我已知佢係好重視關係嘅人做朋友嘅，即係否則嘅話，佢係一個好叻嘅人，或者我好崇拜嘅人，但係。
1: 你去見偶像係冇特別大
0: 批。係啦，我可以去參加一個粉絲見面會，但我唔想同佢做朋友噶嘛。咁所以我係中意啲，即係我喺佢身上，我已經見證到佢會經營到一段我自己覺得好難得嘅關係嘅人啦。咁所以咧喺我嘅腦裡面第一下浮現嘅係呢個上官婉兒 plus 太平公主嘅呢一 pair， 我想去加入佢哋嘅小圈子嘅。咁咧，
1: 但係佢哋兩個已經好 friend 嘅咯喎。
0: 但是我覺得咧，佢哋都可以容納多一個朋友嘅。
1: 哦、oh,
0: ，OK。雖然我唔知道我夠唔夠叻去打入佢哋嗰個圈子，但係即係以我作為一個後世嘅人，知道咁多嘢咧，我覺得未必係可以走到啲窿路，可以做朋友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兩個嘅呢一個友誼故事咧，我自己覺得係其中一段喺歷史上最為人熟知嘅友情故事。咁而呢個友情故事都係去到2013年先至因為一啲嘅武裝出土，我哋先得以重見天日啦。係
1: 啊，
0: 咁我自己會好希望我可以加入佢哋呢個 friend group， 哪怕我冇，即係我去唔係想取代佢哋互相之間喺對方嘅地位。
1: 友誼係唔需要取代嘅。
0: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佢哋可以一直覺得對方先係 best friend 都得嘅。我唔需要。
1: friend 呢件事唔使比較。
0: 唔係我容許啊，即係如果佢哋已經咁 friend， 例如喺我眼中佢哋似係一啲靈魂伴侶嘛。咁我覺得靈魂伴侶喺呢個世上係唔會有好多嘅啫，
1: 係咯。
0: 咁所以咧，我唔需要都成為靈魂伴侶啊，我只需要喺佢哋嗰個圈子裡面。我覺得哪怕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可以目擊佢哋當時係點樣樣做朋友，我都
1: 識個核心外圍嘅朋友都 OK 嘅。
0: 係啦，我都覺得係 OK 嘅一件事嚟，即係佢哋作為呢一個當時啦嚇喺。權力範圍裡面最高的兩位女性，然後仲要在大家的眼中是敵對的陣營，但是他們又會為對方做那麼多事，又要為對方超雪有成，又要不理皇帝的看法都要即類似是幫對方保持這個聲譽，然後有很多即是以太平公主呢幫這個上官婉兒最後在個墓志銘上高寫的那段話呢，即是它是一種友誼版的的三毛領天地合來的。
1: 咩嚟噶？咩叫天地合？
0: 三毛領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1: 哦 ，OK。
0: 佢係一個友誼 version 嘅呢個嚟嘅。
1: 係。
0: 係嚟嘅。
1: 我聽到你三六零。
0: 三毛領。
1: 突然間有一個數目。
0: 天地合。
1: 乃敢與君絕，
0: 係呢個《詩經》啦。但係佢嗰陣時幫上官婉兒寫嗰啲嘢，基本上都係類似咁嘅意思啦。即係佢都係講話啲河都唔流啦，山也係傾倒啦，委婉山傾啊嘛。因為跟住又最後佢又有個祝福，就希望你嘅好嘅名聲係千年都會被傳頌嘅。我覺得你可以點樣樣，你先至可以表達到你對一失去一個人嘅嗰一個感受係比呢個更大咧。即係你嘅世界喺嗰一刻唔同咗，並且你對佢嘅。祝福是千年的一個祝福，跟住我自己會覺得我至起碼如果我可以見證到呢段友誼，請你諗下，我當時啲人可能唔知喎，係咪？
1: 係啊，
0: 但係我知
1: 道，你後來知係咪？
0: 跟住我就可以翻到去跟住睇，咦？佢哋兩個，咦？
1: 唔係，同埋佢哋都唔知道後人會唔會知啊？因為他們沒有想過很清楚告訴別人知道，
0: 但是在上官婉兒死了，太平公主去收這個墓的時候，他可能就已經知道，他想人知道，
1: 他想留给人知道，他不知道留不留到下去，他不是一个公开告诉人知道的事的。
0: Anyway, 总之我知道。他是告诉人知道的，因为 在上官婉兒走了之后，他是帮上官婉兒的作品輯錄做书，哪怕皇帝不喜欢，然后他还帮他写了一堆那些，因为他觉得

0: 市有堆所謂污名，佢係幫佢直頭澄清呢堆嘢嘅人嚟嘅。咁所以佢係俾人知㗎。
1: 嗯嗯
0: 嗯。只不過有時即係你要等人哋死咗之後先做嘅呢啲嘢，就
1: 係成日都我哋喺歷史上成日見到嗰啲嘢，就係佢生前佢睇唔到，佢知佢唔知人哋後來做咗呢啲事，咁喺歷史上常有呢啲遺憾。
0: 嗯，咁我唔知道上官婉儿自己会唔会觉得我喺生前我都一定要俾人知啦。我觉得佢冇呢个谂法嘅可能，但系起码我哋知道太平公主希望佢喺千年以后都系有好嘅名声。
2: 历史也流行，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2:47。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2: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历史啊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除咗要去旁观或者去参与到呢个上官婉儿同埋太平公主嘅友情之外，仲有一个家庭我想加入。
1: 喂，呢句说话本身好得意，我觉得。
0: 嗱，系咁嘅，我最近咧信奉一个宗旨，就系朋友系我哋选择嘅家人。
1: 系，我知道。
0: 即系朋友啦，同埋可能伴侣啦，系你喺呢个人生之中好少可嘅，你真系去自己选择嘅亲近嘅人嚟。
1: 是啊，
0: 是不是，即例如 你真的血缘关系那些其实你没得选的嘛，是不
1: 是，是啊，
0: 不是经过你的 filter， 不是你去相处看看这个人跟你夹不夹友你才选择他的，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朋友和另一半是你选的，
1: 嗯
0: 嗯，而如果你朋友去到很 friend 的一个地步的话，可能会胜似家人，啊，所以呢我就想加入一个真正的家庭，但是 be like 我 as 朋友的身份，跟他们很熟，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全家都好，我都很喜欢。就是这个卫青卫子夫霍去病这个家庭，
1: 啊，
0: 我求求了，即是我觉得在历史上我很少有呢这么喜欢几个人物，然后
1: 他又是同一个，是啊，
0: 被我加入你们的圈子，
1: 但他圈子里面有霍光，那怎么算，霍光不是很容易相处，我相信
0: 不 care， 我可以
1: 那怎
0: 么办，去之后我可以跟卫子夫他们，如果他们想，即有时八卦一下，又不是八卦的，即你在朋友圈里面有时你们都会讲一下你哪个哪个真的很烦，啊，这样的嘛，
1: 是啊，
0: 你一
1: 起讲霍光漫画，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其实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0: 哦，即 要解释卫青卫子夫他们这样，还是我直接去讲一下为什么我喜欢他们三个，首先这个霍去病我想是很多人都知道，我想都很喜欢，咁如果我可以真係同佢交多朋友嘅话，可能会叫佢要注意养生啦。
1: 係但我估佢不嬲都知道要注意，不过佢冇諗过会顿短命。
0: 唔係吧，我觉得佢冇，就係因为你唔知道你会咁早死㗎嘛。咁所以佢咪冇注意囉，好可能。
1: 係呀。
0: 因为我自己一路都觉得佢打仗嘅嗰种方式係透支生命嘅。
1: 其实不嬲都难嘅，其实呢啲。係呀，即係好多人都有呢个咁样嘅感觉，就是我现在要活得最精彩嘛。
0: 因为呢，他自己讲过的一句 很大的说话呢，就是这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嘛。
1: 是啊。
0: 那我就觉得呢，他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细佬，他对我来说是细佬，他得过28岁就走了。那我都不知道我在哪个岁数的他遇到他的嘛，但是怎么都是细过我啦。
1: 他没大过你的时候。那就是说，你是就是再早点遇到他，他很细个就开始养生了。你去到他27岁的时候养生是来不及
0: 的。不是，即我的意思是说他得过20岁还是很年轻，但是他的格局都已经挺大了。
1: 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不是一个只有小我的人，跟着我想去看看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即是一个我这么喜欢的人物，我很想知道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他当时是跟他的士兵都是打成一片的。
1: 是，
0: 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好人嚟嘅，咁另外咧呢一，這个卫青啦，我只觉得佢喺我嘅印象中，佢同卫子夫咧两个都好温柔，即系佢哋系好有好有骨嘅人嚟嘅，但系也好温柔嘅人。
1: 卫青个温柔呢件事有少少难讲，卫子夫当然啦，
0: 卫子夫就真系好好温柔下啦。
1: 系
0: 啦。咁因为咧呢个卫青咧，佢我自己觉得首先佢好坚韧啊，佢出身唔好，跟住佢一路可以去到做到大将军啦，然后收复成个河套啦。其实咧某程度上，我觉得收复河套呢件事咧喺古代嚟讲咧，就等于收复咗全世界咁嘅款嘅，因为好长一段时间就得河套嘅啫嘛个世界。
1: 系啊，佢嗰个其实嗰阵时个世界好。即係有人住嘅地方好少嘅啫嘛，係啊，所以佢嗰個位咪就係、
0: 是、收復河套咪即係收復天下。
1: 佢個接觸捉得到嘅地方就係咁多咯，係啊。
0: 咁因為咧，佢係由呢個為人人善退讓，以和由自未於上嘅呢一個形容嘅為稱。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好有骨同埋好有諗法嘅人，但係該柔軟嘅時候佢也是柔軟嘅。呢個係我嘅印象，佢可以唔係嘅。呢個純粹係我睇啲記載覺得佢係咁樣嘅啫。咁然後呢一個嘅衛子夫啦。衛青啦，同埋呢個霍去病咧，我覺得佢哋作為都好勁嘅人啦。然後佢哋喺一個咁嘅團體裏面咧，我冇見過佢哋有任何爭搶，同埋任何嘅嫉妒。我覺得一個咁樣嘅 bonding 好好。
1: 係
0: 係。即係你遇到一班都同樣勁嘅人，然後你哋維係咗一個好好嘅 circle。
1: 同埋。
0: 你可以加入你哋嘅 circle。
1: 同埋，我覺得佢哋有一啲好大嘅 project 要做。所以。佢哋當然，我哋而家睇翻轉頭，我哋覺得佢哋好勁啦。佢哋喺佢哋嘅世界裏邊，可能佢哋覺得佢自己嘅勁都係啱啱好
0: 嘅。因為咁嘅嗱，衛子夫咧，佢宮鬥咗三年，但係佢都冇變成惡毒後宮女。OK， 佢依然都 keep 住係嗰個喺佢嘅，即係例如衛青啦，喺落魄嘅時候或者點樣嘅時候，佢係會去hold 住佢身邊人嘅人物。咁然后呢个卫青咧，亦都系喺佢风光嘅时候，亦都唔会忘记家人。
1: 系啊，
0: 即系我就觉得咁样样嘅关系非常之好，觉得佢哋又有奋斗 feel， 又有理想主义 feel， 真系让我加油唔该。咁又另外仲有就系、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好温柔嘅人，其实扶苏啦。咁然后咧，佢喺我心目中
1: 我跳到好远咯，
0: 也是理想主义嘅光芒嚟。佢太乖啦，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刺激下佢啲叛逆之魂。所以我觉得应该
1: 点解佢要叛逆之魂啊？
0: 可能因为我都可惜他就咁死咗。
1: 佢唔死会点啊？
0: 会点？但系起码佢自己本人可以长命啲，可以再体验多啲呢个世界啊嘛。我又唔系想改变个历史。
1: 我明白。
0: 我想佢，
1: 但
0: 系
1: 佢唔死嘅话，佢唔死嘅话就会改变历史噶
0: 咯。咁未必嘅，都可以传俾胡亥嘅，是但。
1: 因为扶苏身边系有军队噶嘛，
0: 有蒙恬
1: 系啊，
0: 所以你唔
1: 觉
0: 得佢乖得好过分咩？唔系，即系佢系蒙恬啊，佢有300,000军。
1: 佢系乖得好过分，但系如果佢唔系乖得好过分嘅话，蒙恬系可以帮佢打翻转头，个历史一定会改变，因为佢手上面嘅筹码好多。
0: 而且扶苏咧，佢系一个敢于，即系虽然佢如此嘅喺我眼中有啲愚孝啦吓，但系佢咁孝嘅情况之下咧，喺佢唔认同秦始皇做嘅嘢嘅时候，佢亦都会落谏。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我对于呢类咁样嘅人咧嘅向往都高嘅。
1: 但系如果佢即系我唔知咧，我担心嘅就系我哋如果就我哋假设一齐去啊，见得到佢嘅时候，我哋只可以见证住佢死嘅。
0: 咁都俾我见证住。
1: 系啊，即系只可以见证住死。
0: 又如何？
1: 唔係，係
0: 起碼喺嗰刻會有一個好欣賞佢嘅
1: 嘅入，因為假設佢真係唔死嘅話，那件事真係改變歷史。
0: 即係我覺得扶蘇咧，喺我嘅眼中係一個有原則嘅人，但與此同時咧，佢係由個名啦到佢成個內核喺我心裏面都係好温柔嘅。咁然後我會好想可以認識一個咁樣嘅人，同佢做朋友咯。
1: 係咯。
2: 歷史也流行。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下周三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礼拜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话，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他，将要付出沉痛代价。近日有报道说，以色列向美国示警，说伊朗正考虑策划新一波暗杀特朗普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自己早就已经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他已经下达指示，一旦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美国将会以前所未见的强度轰炸伊朗。他说，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军亦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屡次扬言要报复。特朗普早前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回国时，特勤局要求他改搭旧的空军一号专机。据报，新专机由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客机改装而成，并没有配备防御反制系统，包括先进的反导弹能力，海外飞行安全风险较高。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暴雨。

0: 城灾，马鞭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话，有18个站点出现大暴雨，一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最少4架车被冲走，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受到强降雨影响，部分房屋入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新华社报道，当地部分地区嘅洪水浸过建筑物嘅二楼，当地已经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今朝早10点，已经转移安置近1600人。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支付原本收入1/4的病假钱。但是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是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者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是确实时间，例如是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划有较清晰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在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和负责人及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未有人被捕。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是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被问及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的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新城地产街。

0: 主持林洁莹。
1: 又是星期六新城地产街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洁莹在这里的。我们讲的外围局势仍然有很多不明朗的变数在这里影响着投资气氛。但是本港这边住宅市道情况就仍然向好的。上半年方面已经录得了升幅，下半年的走势会怎样走呢？七八月很多时候说租盘的旺季，加上放暑假之后就会开学了。对于学生宿舍的需求又是怎样呢？这一part回来楼市焦点会先跟大家倾下相关话题。
0: 楼市焦点，
1: 继续回来这一part就是楼市焦点。这一part回来请到这一位嘉宾，就是大德良行的副董事总经理，以及是香港研究部的主管邓淑贤 Rosanna。 Hello， 你好。
2: 大家好。
1: 你上到来呢，自不然跟我们讲下房产市场的情况，我们会讲下住宅和商业物业的情况的。先看住宅先，这轮大家说数据出来都挺好，香港这边营商环境又说好转，当然 PMI 也都连升了两个月，整个气氛都很好，住宅方面发展商也都积极推盘，你怎么看住宅市场的情况呢？
3: 其实住宅市场上半年个表现亦都真系非常之好，即系承接住咧，我哋见到上年2025年嗰个势头。咁当然啦，即系第一季大家可能都会睇啊，会唔会因为地缘政治局势令到个市场嗰个气氛会又差翻啊、观望啊？咁但系睇翻实质数据咧，其实去到第二季咧，我谂我哋见到四月、五月、六月呢三个月咧，其实嗰、那个每个月嗰个总成交量咧都超过7000宗嘅。咁其实都系好过之前嗰个上一季嘅数据同埋上年嘅一啲数。基本上第二季加埋咧，其实已经超过咗22000伙啦。咁带动到成个上半年咧，超过40000伙嘅一个成交。咁呢个数字咧，40000伙呢个数字，基本上亦都系我哋见到2012年同期以嚟最高噶啦。咁其实当然啦，除咗你话嗰、那个成交量之外咧，楼价亦都相辅相成，一路都系喺一个升势嗰度啦。特别系我哋见到上半年其实都升得几急下，因为我哋当初。其实预期今年咧，即系当然嗰个楼价大概会升10%左右啦。但系见到我哋上半年咧，已经我哋自己大德良行指数咧，都已经升咗差唔多9%噶啦。咁可能其实都反映翻，其实上半年嗰个市况，除咗即系话成交量上到去之外咧，买家嗰个承接力嗰、那个议价能力咧都非常之强嘅。
1: 但系咧有个讲法话啊，上半年都升咗咁多啦，咁下半年需唔需要唞一唞咧，静一静咧？又或者即系投资者嗰、那个？入市欲系咪仍然都咁强劲咧？
3: 啊，的确嘅，即系我哋今年2026年下半年咧，其实我哋睇翻嗰个楼价或者嗰个楼市嗰个表现咧，可能会比起上半年咧系嗰个增幅咧会减翻慢啲。咁一来就系已经本身系一个好高嘅基数啦，上半年嚟讲，咁同埋已经释放咗大部分嘅一啲市场上嘅一个购买力之余咧，开始见到六月份嘅时候，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大德良行都有一个叫即系询价。量啦，即系用嚟做一个即系前瞻性嘅一个睇下市场嗰个有几多人去 call 价去买楼啊等等。咁其实呢一个指数咧喺六月份嘅时候咧开始跌翻10%+嘅，咁亦都意味住可能之后嘅成交咧有开始会见到即系市场某部分嘅买家可能会再次观望。咁当然啦，有好多嘅原因嘅，除咗我哋头先讲即系地缘政治局势虽然唔系直接影响到嗰个成交量啦，但系点都会影响到嗰个股票。市场表现啦，见到最近几个月其实香港嗰个股市都反复向下嘅。
1: 你同外围比较咧，香港就真系跑输噶啦。
3: 咁所以变咗亦都会影响咗嗰个入市信心、财富效应等等。同埋另外一个我谂市场上最关心嘅一个因素咧，都系嗰个利率走势啊。咁似乎而家嗰个利率走势由之前话可能今年会减，转到去今年可能又唔减，转到去最近可能话可能会加翻添。咁所以喺呢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会多咗一啲嘅投资者开始有观望啦，咁再加埋政策上面最近亦都见到六月份内地收紧咗一个内地资金嚟香港嘅一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可能有某部分嘅内地买家都会等一等睇下政府仲会唔会出一啲收紧政策先咁样，咁所以我哋都预期咧，其实下半年嗰个增幅咧会比上半年放慢。
1: 嗱，上半年咧我哋见到发展商咧都相当积极去推盘啦，下半年你自己睇个步伐嘅情况会点样？特别而家个库存情况又系点咧？
3: 其实我哋见到依家发展商去到六月或者季末嘅时候啦，系比起之前都系慢翻少少，但系又唔系活跃嘅，都系活跃嘅，都见到佢哋都积极推盘嘅。咁但系我谂佢哋会更加即系灵活咁样去调整佢哋嘅价单啦，因为始终现时如果开始见到嗰个市场嗰个气氛，如果系有

0: 影響嘅話，可能佢哋都會用翻一啲比較貼近市價嘅開盤價啦。咁另外，但係我哋見到譬如之前六月咧，其實都出咗嗰個預售樓花嗰個火數，其實都有1000火以上嘅。咁所以呢、這個即係亦都係單月計以嚟嘅第二高啦，喺今年嚟講。咁所以其實都預示住下半年其實整體嗰、那個銷售氣氛或者一手嗰個買樓都會係活躍嘅。不過可能就會即係當然啦，發展商不嬲都會因應住市況去調整。
1: 發展商的彈性其實可以很大的、你自己看回全年來說，即是你自己估計樓價的升幅又是怎樣呢？我估計都應該有升，是
0: 吧？是的，我們剛才都提過，其實我們暫時都是維持我們原本預期，即是今年整年的2026年樓價大概是 10% 左右、剛才我們提過，其實如果上半年都升了差不多 8.9%， 下半年其實我們都預期一個相對比較平穩、或者是一個小的窄幅上落的狀態。當然要看回剛才我們提過的一些很多不同的因素、會影響到，但全年都 是基本上我們都是會比起上年是穩中向升的、
1: 另外呢就是看租金走勢啦。這段時間七月份七八月暑假很多時候就說租盤在這段時間很熱鬧的，因為接下來九月會開學、其實你自己看回這段時間、那個、租務市場的情況又是怎樣
0: 呢？其實租務市場我們看到都是非常之活躍，都不僅止暑假，我想很多、內地學生嚟香港，即係希望嚟香港求學嘅一啲，都會喺開始。我哋見到四五月份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咧，同喺大學附近嘅盤源去揾佢哋嘅租盤。所以譬如見到某一啲區份，例如沙田大圍啊，甚至係即係香港大學附近西營盤啊、堅尼地城嗰啲嘅租盤咧，嗰、那個租金升幅都非常之厲害。咁其實某一啲租金咧，大圍、沙田嗰啲咧，甚至係突破咗50蚊一尺添。咁呢啲情況喺以前嚟講咧，相對比較罕有。所以我們看到其實由年頭到現在，如果政府的租金指數現在出到大概五月升了 2% 左右，我們預期其實今年的租金都會繼續有一個上升空間在這裡，因為始終來香港留學的一些非本地學生其實現在的數字都在說有9萬個，咁而呢個數字亦都係喺之後咧一路都係一個增長嘅，因為香港要打造呢、這個即係大學城啊嘛。咁所以我哋相信即係今年嗰個租金升幅咧都會大概有5% 以內嘅。
1: 特別咧我哋講緊咧即係今年咧其實咧呢段時間咧，其實你自己睇翻呢個房產市場方面嘅戰場喺邊度咧，邊一啲地區可能值得大家去即係研究同埋參考咧？
0: 如果放翻一啲即係愛嚟買樓收租投資嘅人啦，咁其實就係我哋頭先講嘅一啲。區域，因為譬如在大學附近的一些租盤咁熱烈、咁活躍的話，其實很多一些買樓收租的人士都會留意翻即係學生市場呢個板塊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自己買嚟自住嘅，咁呢個好睇個人意願啦。咁如果買樓愛嚟投資的話，其實很多時候我見投資客其實都係會愛嚟睇翻嗰個即係租金回報率，去對比翻嗰個銀行嗰個嘅存款利率嗰個表現啦。咁同埋，如果你即係買落一啲希望有升值能力嘅一啲區份嘅話，可能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同埋有一啲基建配套嘅一啲區域咯。
1: 咁以往我哋講緊咧啟德啊、將軍澳咧，都曾經咧大家形容係重災區啦，公園都比較多啦。咁啊，隨住咧不斷發展，亦都咧有唔同嘅樓盤咧，將軍澳差唔多已經係成熟嘅社區添啦。咁啊，啟德亦都咧好多嘅樓盤咧陸陸續續有入伙啊，咁亦都有啲新盤推。咁你自己睇呢兩區個表現係點咧？
0: 其實呢兩區我諗將軍澳同埋啟德嘅嗰個客群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將軍澳區就吸納好多一啲即係本地香港自己本地一啲家庭客户啦。咁好多譬如如果希望想住大啲，或者即係upgrade 大啲單位 ，upgrade 一啲好啲嘅新啲嘅樓盤嘅話咧，其實都會吸納咗好大部分嘅一啲購買力咧去嗰邊嘅新盤嘅。而啟德咧反而就亦都吸引咗一啲咧係譬如例如有養寵物啦，又例如係一啲內地嘅買家咧，反而都會鍾情翻喺一啲即係九龍站啊、啟德啊呢啲咁樣嘅新樓盤區咯。
1: 嚟緊咧，古洞北啦或者北都咧都成為焦點啦。古洞北嚟緊亦都有首個嘅住宅樓盤咧會推售啦。點睇呢一區嘅反應咧？
0: 其實我諗整個北都咧嗰個樓盤咧，即係嚟緊有咁多嘅基建開始會落成咧，其實喺鐵路附近嘅一啲物業咧，相信都會受惠，即係帶動到佢哋嘅個樓價嗰個升幅或者買樓嗰個意向。所以整体我哋都系睇翻啦，即系铁路物业沿线嘅物业，多数都系会。

0: 做得唔错嘅。
1: 嗯，当然啦，北都咧较早时候咧收到两个嘅标书啦，咁系咪真系符合市场预期咧？点睇嗰个发展？特别系我哋提到啦，学生宿舍方面咧，其实需求好大，供应啊或者咧投资者嘅态度究竟系点咧？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2: 下昼3: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继续有邓淑贤喺度咧，同我哋咧讲下咧，就系房地产方面嘅政策啊，同埋嗰个市况嘅走向嘅。休息之前咧，特别提到咧，北都系嚟紧咧重中之重嘅发展啦。北都咧就收到咧两份嘅标书啦，较早时候啦，咁啊想问下啦，系咪符合翻个预期？点样睇嗰个发展呢？
2: 其实我自己喺我都符合我自己本身嘅预期，因为本身都谂住唔可能会有太多嘅发展商咧有呢个财力去，
1: 因为相信风
2: 啊，一来相信风，二来其实要前期发展啊，或者帮政府平整某一啲土地，然后亦都要帮佢起一啲路段啊等等，其实都需要好多嘅一啲资金嘅，咁所以需要非常之财力雄厚嘅一啲入标者咧，先至会做到呢一件事。咁当然啦，睇翻而家即系报纸报道嘅两份标书，其实都好即系符合这个情况，因为培恒地它本身已经是洪水桥入面的一个大地主啦。咁同埋其实就算另外一个标集中一个不同的财团的组合入来的时候呢，见到其实都好多中资的发展商参与在入面。咁其实这个同即是政府整体的发展北都希望能够融合即是整个大湾区呢，都是好符合这个方向的。咁同埋我们见到其实这个标书另外一个即是因为是佢咁多个片区开发第一个放出嚟嘅一个地方啦。
1: 呢个就
2: 係
1: 洪水桥啦，下村嘅新发展区嗰个首个片区开发啦。
2: 咁其实我諗呢个亦都会系其中一个重点呢，除咗你话头先有部分系大学城可以希望佢提速去起之外呢，就系话其实呢个亦都非常之贴近嗰、那个即系嗰个洪水桥站啦，同埋嚟紧亦都会有一个洪水桥博住深圳嘅一个西部通道，咁系一个即系策略性重地嚟嘅，咁所以即系希望我谂政府都希望咧呢一区咧可以加快首先系发展先嘅。
1: 而家目标咧，局长就话今年八月底咧就会批出个标书啦，咁大家睇住咧当区嘅发展啦。咁头先讲啦，即系我哋发展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有唔同嘅产业啦，其中教育枢纽啊、教育产业或者大学城咧，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很好的重点啦。咁啊，前一 part 我哋都讲过啦，学生宿舍不够啦。咁过去咧呢一两年其实都好多人讲紧学生宿舍嘅投资啦。譬如京东动用咗咧7亿几咧，就买咗油麻地嘅学生宿舍啦，等等啦。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啦，学生宿舍你哋？

0: 都一直有研究咧，你睇嗰个发展趋势系点样
1: 咧？其实我哋见到最近呢两三年咧，嗰个发展系非常之迅速啊。其实由早前，其实可能三年前啦，可能香港净系得一两栋啱落成咗嘅学生宿舍，整栋去营运嘅学生宿舍，到而家咧，其实市场上好多嘅一啲成交咧，都包括酒店啦，或者一啲商厦咧，都系有投资者咧睇住去买全栋去爱嚟做学生宿舍。因为始终我哋睇翻之前嘅研究数据，咁我哋早前都出咗一份报告啦，咁我哋大概估算咗咧，其实而家宿舍嗰个床位缺失咧系超过78,000个床位嘅。投资者买咗一栋酒店去改装，咁可能大嘅已经系几百张床或者1,000张床左右嘅啫。咁其实都有好多个咁样嘅 project 去做一个改装，先至会满足到未来市场上嘅一个需求。咁所以当然啦，之前有人会担心啊，会唔会好快就呢个 market 饱和咗啊？咁暂时嚟睇咧，其实仲有一个入市同埋上升嘅空间喺度嘅。我哋亦都见到有啲即系已经营运紧嘅一啲学生宿舍咧，其实而家嗰个床位嗰个租金咧，每年系嗰个升幅咧系可以达到5-10% 不等嘅。
0: 你睇翻政府咧，即系旧年咧推出咗个城中学舍计划啦，简化咗酒店同埋商厦咧，改建成为学生宿舍嗰个规划啊，同埋建筑程序等等，希望都增加翻个供应啦。成效系点咧？
1: 其实我见到暂时我哋因为冇一个官方数据喺度，究竟有几多人系参与咗呢个计划啦？其实呢个城中社计划咧，能够最帮助到咧，除咗话之前一啲用酒店去改装嘅物业之外咧，其实最帮助到就系一啲商厦可以简化佢哋嘅程序，令到佢可以快啲去投入到营运，爱嚟转做学生宿舍。咁所以我见到市场上开始嗰个趋势咧，嗰个买卖成交情况咧，由早前可能买整栋酒店物业比较多为主，咁但系而家见到咦，好似旅游业又好翻啲咯，有某啲酒店嘅物业主咧，可能宁愿留翻栋酒店爱嚟做，真系
0: 因为有市场啦。
1: 咁反而多咗好似一啲投资者咧，似乎就喺度睇紧一啲整栋嘅住宅或者整栋嘅商业大厦咧，去将佢点样去转化做学生宿舍。
0: 你哋接触啲投资者咧，其实佢哋即系嚟到香港想投资学生宿舍，其实佢哋主要参考啲咩因素，或者有啲乜嘢嘅谂法嘅咧？
1: 当然啦，投资就梗系主要就计钱先啦，
0: 回报啦吓，
1: 咁回报先啦。咁我谂佢啲其他嘅一啲考量因素，就会系嗰个物业嘅地段，因为佢哋最主要就系要符合翻学生嘅要求嘛。咁如果佢哋要上即系要翻学校或者穿插于嗰个酒店物业或者即系学生宿舍物业同校园嘅时间，梗系越短越好啦。咁所以都会近距离翻一啲大学嘅 campus 附近嘅。咁呢个系考量之一啦。咁第二就系、是有好多嘅一啲投资者咧，本身如果佢哋冇呢个即系营运嘅经验嘅话咧，有好多时都希望咧喺香港呢个本地市场咧，可以佢哋出资金之余咧，可以能够 partner 到一啲嘅本地营运商去一齐做呢一件事。
0: 当然啦，我哋成日讲咧商业物业嗱，住宅方面咧，我哋明显咧见到咧已经系掂咗个底啦，亦都反弹复苏个力度方面咧都有喺度啦，亦都循序渐进当中啦。咁但系商业物业嘅情况，大家话咧最近咧就系啲超豪嘅甲级嘅商厦咧就好翻好多啦。咁整体嚟讲，嗰个商业物业嘅市道情况又系点咧？
1: 的确，我哋见到整体成个写字楼市场咧喺上年年尾开始咧，即系已经其实见到少少嘅复苏嘅迹象，特别系即系上年 IPO market 好活跃啦，亦都带动到好多金融行业啊、财富管理类啊呢一类嘅租客咧进驻或者系去扩充佢哋嘅业务。咁呢一类客人咧，金融类嘅客人，其实佢哋好多时都有一个preference 咧，就系留翻喺一啲核心区嘅。咁亦都系点解正正咧就带动到整体嗰、那个即系核心区嗰个租务，特别系中环嗰个租务咧，喺过去嘅时间都升得非常之快啦。咁我哋见到其实上半年咧，中环嗰个租金咧已经升到差唔多掂住10% 噶啦。咁特别系超甲级嗰啲咧，已经系升穿咗10% 嘅一个租金升幅啦，喺上半年。咁其实呢一个情况咧，喺其他嘅一啲核心区都有一个即系我哋叫 spillover effect 咧，由中环去带动呢一个咁样嘅复苏之余咧，开始见到湾仔铜锣湾或者甚至系对面岸嘅核心尖沙咀区，即系亦都包括新落成嗰几栋写字楼啦。其实嗰个嘅租金都开始系有一个回稳增长嘅情况出现嘅。
0: 咁零售市道方面咧，特别咧我哋见到呢个礼拜咧就有咧一啲大学咧做咗一啲研究方面咧，就话咧最新咧就话第二季嗰个香港嘅消费信心指数咧就系略为咧系跌咗落嚟，按季吓有跌到嘅。咁但系咧我哋见翻咧市道情况咧，零售商铺就话咧生意啊因应翻个别唔同啦，有啲就话

0: 生意都比較差。特別是我們見到網上也有講，葵涌廣場可能很多香港人，特別是讀書年代的集體回憶會去到那裡，昔日就說是美食天堂，現在就變了都、即有很多商鋪是倒閉了。那我想問一下零售市道的情況是怎樣
1: 呢？如果其實零售市道呢，我相信、一些、民生區為主的一些消費區呢，其實當然都會受到不上消費的影響的，反而一些復甦得比較快一點或者比較活躍，始終都是一些核心區的街鋪呢、那個活躍程度會好一點。譬如例如上個季度來講，其實我們見到特別是港島區、銅鑼灣和中環這兩區主區呢，那個、空置率已經是去跌回落零了，已經連續兩個季度都是去到零空置率。反而就是说、现时来讲呢，我们见到、之前市场可能说啊好像很多食肆执笠、或者某一些的、
0: 这个就是市民的体感，即是实质的体感，
1: 是真的，即是 有人是执了。但是也都见到很多新增的进驻的租户呢是来到香港，譬如上半年来讲呢，我们也都见到有即是、几十个一些是叫做手店，即是以前冇喺香港开过然后落嚟香港开嘅一啲手店嘅产生。咁佢哋大部分呢差唔多我諗六成呢，其实都会係进驻一啲核心区嘅一啲 shopping mall 或者核心区嘅商铺啦。咁而呢啲品牌呢同以前有少少唔同，以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好似好多内地品牌嚟香港喎。咁、但我哋睇返呢啲品牌嘅产地呢，其实而家有好多呢都係来自一啲国际海外嘅品牌，反而係占咗大多数，占咗上半年嘅七成的手店呢都是这些其他的国际品牌来的。
0: 整体市道情况怎样预测？
1: 零售来讲，其实我们想有两个不同的表现。刚才我们提到，因为港岛区在现在零空置率的情况之下、相信整体那个街铺的租金呢今年可以调升是 5-7%。九龙方面呢就相对叫做比较平稳，我想在全年来讲都是、在 1-2% 到窄幅上落。
0: 今天我跟卢先生谈到这里先，多谢你。
2: 成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3: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他将会付出沉痛代价。近日有报道说以色列向美国示警，说伊朗正考虑策划新一波暗杀特朗普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自己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他已经下达指示，一旦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美国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轰炸伊朗。他说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军亦都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扬屡次扬言要报复。特朗普早前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回国的时候，特勤局要求他改搭旧空军一号专机，据报新专机由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客机改装而成，并没有配备防御反制系统，包括先进的反导弹能力，海外飞行安全风险较高。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暴雨成灾，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说有18个站点出现大暴雨，一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最少4架汽车被冲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房屋入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新华社报道，当地部分地区的洪水浸过建筑物的二楼，当地已经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朝早十点已经转移安置近1600人。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司型房屋，但未

0: 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容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司型房屋，氛围亦都同相关地段不融合。他说近年政府努力觅地，亦都能够满足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必须兴建大公营房屋的思维。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项目现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否则对于与港铁往后的倾谈不会有好处。但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说，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都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使用组装合成法。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香港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加上地缘政治复杂，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行动目标中的重中之重，期望学院将来执行职务的时候，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设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罗淑佩在致辞时说，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形，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更重大。他说自己在政府工作30多年，几乎每个岗位都与警队合作无间，包括回归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保安，以及至去年三月启德体育园开幕等，都是与警队并肩迎难而上。这种团队精神亦都将是香港能够抓紧15/5机遇的重要基石。立法会运动日在尖沙咀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多个议员参加。陈国基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活动展现了议会和政府的合作精神，今日和多位议员携手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陈国基和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议员一起参加轻排球邀请赛。他说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体育普及化，并积极推广多项新兴运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4度，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和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专家开麦。
10: 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咧政府啱啱公布咗咧东铁线嘅白石角站嘅项目选址同埋项目嘅一个融资安排等等啦。咁其实咧呢个项目咧都系咧大家话咧都延期咗一段时间啦，特别系原定应该2024年就公布啦。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咧同你倾下咧相关话题，就系、是、民建联嘅新界东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议员啦。Hello， 陈议员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10: 系啦，咁想问翻啦，而家咧项目咧又有选址啦，亦都咧讲咗个融资安排等等啦。其实你对于

0: 即系成个项目而家咧嗰个选址上面有啲咩睇法呢？
1: 我觉得咧，而家个选址系比旧嗰个选址喺呢个较大个运动场咧系合适嘅。点解呢？因为你如果留意到地理位置咧，较大个运动场咧，佢基本上系靠住大埔系偏埋一边嘅。而家呢个新嘅选址近住中文大学嗰个罗桂祥教学大楼咧，其实就系近科学园同埋近住呢个白石角嗰个住宅民居嘅中心，咁所以如果政府喺嗰个站上面起多一条嘅天桥，咁基本上啲居民咧系三五分钟之内咧就可以行到由屋企咧去到呢个新嘅火车站里面，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比较合理同埋合适嘅一个做法咯。咁当然即系唔系成个科学园同埋白石角啲人都系可以行嘅，咁所以我始终都系觉得咧，除咗起个站之外咧，亦都需要有一个公共交通嘅交汇处，咁啊让一啲住得比较远嘅居民或者翻工嘅人士咧，佢哋可以搭呢个小巴啊或者巴士咧，系去转驳咯。
0: 嗱，今次咧睇到咧，其实而家呢个项目咧就系用一个即系先建站后建楼嘅形式咧去系推行啦。其实喺呢个方案上面又系即系大家形容系靠翻地产项目啦。你对于有呢个讲法点样睇法咧？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做法嚟嘅，因为你起一个站都系要钱噶，咁钱从何来咧？港铁公司佢唔会自己去俾噶，咁佢一定系将嗰个建筑嘅成本系转嫁俾啲乘客噶啦，咁转嫁俾乘客可能要加车费，大家都唔想，又或者啊政府俾钱港铁公司去起啦，咁呢个对库房又会造成一个压力，咁所以用一个即系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其实以往都用开嘅，唔系新嘢嚟嘅，咁所以呢个做法其实系最好噶啦，即系俾两块地港铁公司，然之后佢起一啲楼卖咗佢，跟住攞去起个站，咁呢个系最简单嘅一个做法。咁当然有啲朋友可能会担心话，喂，日后会唔会超支啊或者延误啊咁样，咁但系喺而家个新机制之下咧，如果即系港铁公司佢起呢个站嘅时候系延误或者系超支嘅话咧，佢系要自己承担责任嘅，即系话咧一分一毫都唔会由库房嗰度出，咁呢个就系一个最好嘅动力咧，系促使呢个港铁公司咧系尽快或者系达标咁去完成起好呢个站咯。
0: 嗱，今次咧睇到咧成个项目咧就冇咗个公共房屋啦，大家就担心咦会唔会咧令到咧公共房屋嗰个量咧可能会有所影响啦？呢方面有啲咩睇法咧？
1: 我谂咧你睇到而家公屋嗰个轮候时间其实都系一路缩短嘅，亦都系一个历史上面即系呢届政府嘅一个新低啦。咁所以其实喺唔同区域嗰个公营房屋嘅供应其实系足够嘅。我哋去发展嗰个地方嘅时候，其实都要睇嗰个社区发展嗰个匹配啊或者系协调。你会睇到白石角其实咧都系一啲中低密度嘅住宅嚟嘅，咁亦都有居民同我哋讲咧，哇！如果你第时真系起白石角站要换地卖楼，港铁公司要起楼嘅话，其实应该起一啲好高密度嘅楼宇嘅、哦，否则的话咧，其实系会对嗰、那个邻近嘅地区咧系造成一个唔和谐、唔协调。咁所以而家政府去做呢个咁样嘅规划嘅时候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合适嘅做法，而且咧我都希望佢能够听到居民嘅意见咧，就系起一啲中低密度嘅住宅啦，同埋喺个兴建住宅嘅过程里面咧，其实都要配合翻当区咧系有一啲嘅社区配套，因为如果你住白石角嘅朋友，佢都知道啦，又冇街市啊，又冇一啲社福设施啊，或者系啦，乜都冇嘅。咁所以如果喺呢个起站嘅过程里面发展楼宇项目，亦都系可以加埋呢啲社区设施咧，其实就系一个最好嘅做法。
0: 你对于有建议咧，话政府咧可以咧同咧港铁公司嘅商讨咧，能唔能够喺运动中心个地皮嗰度咧拨翻一啲比例做呢啲社福设施？对于呢一个讲法，你又有咩意见呢？
1: 我觉得绝对支持嘅，即系因为呢个其实系平衡翻或者补偿翻咧，即系之前白石角一带咧佢嗰个社区设施不足嘅一个需要嚟嘅。咁当然居民有唔同嘅谂法嘅，可能系有啲人话要图书馆啊，有啲人话要社区会堂啊，有啲人话要长者日托嘅中心啊，等等各样各样。咁呢个我相信可以留翻，即系日后即系我哋慢慢再同啲居民倾啊，政府再听多啲意见，平衡下当区嘅一啲嘅需要先啦。咁 位就要預留落嚟嘅，但係做啲咩呢其實仲可以再傾，因為你睇到而家個站嚟落成呢都仲有五六年嘅時間㗎嘛，咁個社區嘅需要其實動態咁快講定呢，可能第時又未必啱用。
0: 嗯，頭先你特別提到呢，即係當區個交通配套呢就唔單單呢係即係淨係要鐵路啦，亦都

0: 需要可能小巴或者巴士的配合啦。其实而家目前咧，当区个交通嘅情况系点样？特别系即系点样先可以舒缓咧吐露港公路方面一啲嘅压力咧？
1: 正如你头先讲咧，你都知道吐露港公路每日翻工放工都系塞到爆噶啦。咁当地嘅居民其实佢而家要出行咧，可能就系靠小巴，然之后去到大学站或者大埔站去转火车。咁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对于一啲小区可能得，但系白石角同埋科学园咧，而家有两万几人住，万几人喺嗰度做嘢。未来嗰个科学园再发展嘅话咧，其实系再多万几人，即系话五万几人要靠呢个小巴同埋巴士做转驳咧，其实系搞唔掂嘅。有呢个站咧，其实有一个好重要舒缓当区交通压力嘅意义喺度。与此同时咧，我都仲想补充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呢个站咧，亦都对于我哋日后嗰个创科发展系有一个战略性嘅意义喺度。因为而家科学园咧，如果我哋日后要同北都嗰个科技城去联动嘅话，咁嗰啲人流点咧，系咪搭巴士咧，或者搭小巴咧，唔得噶嘛？咁如果我哋有翻一条铁路能够系将两个地方系黐埋一齐，连结埋一齐，咁所以嗰个效益系会比即系而家单纯系巴士啊或者私家车系更加好咯。
0: 咁另外咧，对于咧两块土地嘅估值或者个车站嘅项目个成本咧，而家暂时咧都系未有个估算喺度啦。呢方面又即系你点样睇法咧？有啲咩跟进咧？
1: 我谂咧港铁公司佢应该计好数噶啦，亦都系同政府倾紧啦。如果唔系政府都唔会俾两笪地啦。点解唔俾一笪要俾两笪咧？系咪啊？即系应该系有个数目佢哋计咗出嚟，而我自己估计咧，其实起个站咧都系唔平嘅，因为喺整个项目嚟讲咧，我哋唔系净系一个车站，而系咧我哋要将较大嗰个运动场咧重置啊，即系喺大埔洞子嗰个地方咧揾笪地再起翻，补偿翻俾较大，咁所以呢一个费用咧其实系高嘅，再加上咧日后如果要喺原位咧起翻一啲私人物业嘅话咧，其实你都要做翻一啲基建嘅设施，譬如话排污系统啊、水渠啊、供电系统啊，呢啲都系要钱嘅。咁所以其实可能起个站咧唔系真系好贵，咁但系咧你要加埋其他搬运动场啊、基建嗰啲咧，就一定系会贵啲。咁所以政府都要俾两笪地港铁公司先至可以围到皮啦。
0: 咁另外咧都想问翻咧，新选址而家靠近咗科学院啦、中文大学啦，甚至系附近嘅屋苑啦，点样可以产生一个协同效应咧？你自己睇翻。
1: 我觉得咧，其实整个区咧就俾一个东铁线咧劏开咗嘅，咁两边其实都唔互通，基本上得一条车路同埋一条行人嘅隧道。咁日后嗰个车站起咗之后咧，其实就会有一啲嘅架空嘅行人天桥就去接驳啦。咁令到两边嘅人流啊、物流啊都能够系更加容易去即系连接埋一齐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整体嚟讲都系会带动到当地嘅一啲嘅民生嘅消费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地区嘅一啲小型嘅經濟，餐廳肯定生意會好咗啦，係嘛？咁市民嘅出行亦都係方便一啲啦。
0: 當然啦，即係起個站咧，就唔係話三時一刻啦。嚟緊你哋係點樣會繼續跟進落去咧？
1: 我諗咧，呢個站嘅興建咧，如果真係按政府講嘅2033年咧，就可能係會比較長嘅。但係其實我覺得最艱難嘅時間就係之前大家點樣傾嗰個選址，點樣傾個財務方案。既然呢兩樣最艱難嘅嘢去掂咗啦，咁而家就係畫圖同埋真係落手落腳起咧。咁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嘅新嘅方法，譬如話組裝合成啊，又或者一啲新嘅建築技術。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即係我都有信心咧，係即係政府可以喺2033年之前咧係起到個站出嚟。
0: 大家都好期待嚇。今日咧，我哋同阿陳一勤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2: 長期痛症、失眠影響生活，但束手無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係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专家开麦。
0: 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咧简朴房方面嘅。

0: 话题，请埋呢位专家就系咧香港简朴房经营者协会嘅主席啊，陈显希啦。Hello， 陈生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咁啊，简朴房条例咧，其实喺今年三月咧实施之后咧，咁啊，大家讲紧呢个登记认证嘅制度开始咗啦。咁其实就你接触翻咧一啲即系而家经营者咧，佢哋同你哋咧有冇反映翻实际嘅情况系点样咧？
1: 其实而家啲经营者都陆陆续续就住我哋有第一个认证批出咗之后咧，咁其实佢哋而家都好多都好积极咁样都问紧我哋啊，咁啊话睇紧有啲乜嘢需要即系就住佢哋自己嘅单位有啲咩要收辑啊，或者要点样先可以领到呢个认证咯。
0: 嗯，头先你讲咧，第一个认证就系深水埗咧长沙环道一个咧一汤三嘅单位啦，就较早嘅时候获得咧房屋局认证咗，呢、這个就系全港首个合资格嘅简朴房嚟嘅，就系、是、你哋负责咧系营运方嚟嘅。咁想问一下咧，当中个过程啦，或者认证上面咧面对啲咩问题啦，又点样去解决咧？
1: 其实我哋由三月份就开始按住佢哋嘅要求咁样做呢一个认证啦，咁啊，因为其实佢事前嘅工作都多嘅，即系包括可能要揾水务局啦，跟住或者要揾电力公司去安排翻啲装标啦呢一啲嘢过程啦。咁其实我哋系去到五月，大约五月二十号到啦，咁啊，就我哋嘅工程师啦，咁啊，真系将我哋嘅成个单位个 report 咁啊入翻俾房屋局噶嘛，去到大约六月中或者尾嗰阵时咧，就房屋局就正式批咗我哋呢一个咁你话。对于有啲咩困难，咁始终都系第一个啦，因为第一个嚟讲对我哋系相对系困难咯，系啊，因为第一个认证嘅单位系完全冇即系冇嘢可以跟，咁、我哋其实唯一嘅可以做到嘅真系我哋会主动问翻局方，咁即系其实大家沟通翻真真正正需要嘅要求或者真真正正嗰个收货标准系点咯，咁喺呢一方面咁其实局方佢哋都好快咁样都回复翻我哋噶嘛，大家一直即系夹住做咁嘅意思。
0: 你睇翻咧，局方咧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指引咧俾大家啦，亦都有样板房啦。其实嗰方面帮唔帮到手，又或者指引上面清唔清晰咧？
1: 关于样板房呢一方面咧，我哋自己觉得其实的而且确系有用嘅，因为据我哋所知，即系以我哋自己工程师为例啦，咁其实我哋自己嗰个工程师咧，佢自己都系有参考呢一个简朴房入边嘅一啲细节嘅位啦。跟住另外最重要，对于我哋业主嚟讲咧，其实最重要样板房可以参考嘅系嗰个价钱嗰方面咯。因为早前局方佢就出咗一个每一 part 嘅唔同嘅价钱嘅一个价目表俾我哋啦。咁其实就住呢个价目表，我哋都系可以同翻，即系其实我哋都有拎住呢一个嚟同我哋嘅工程师或者其他一啲施工嘅团队去讲翻，喂，其实个价钱系咪应该系咁啊？定系
0: 系咪真系做到咧？我想了解一下。
1: 其实去到最后嘅话，我哋的而且确成个工程嘅话咧，连工包料，连埋工程师或者专业人士嘅签名咧，总共我哋就使咗15万咯，系啦，咁15万嚟讲就一开三，咁其实嗰度就系大约50000零蚊咯，系啦，咁呢个50000零蚊其实的而且确就系局方佢哋早前讲嘅，都系喺一啲叫 range。
0: 嗱，你睇翻咧，一开始咧系咪都即系业主方面有冇担心过啊改装方面嗰个麻烦嘅情况咧？又或者当中成个过程，头先你讲啦，即系都能够跟翻咧局方方面俾你哋嘅指引去做啦。其实呢方面有面对啲咩挑战呢？
1: 其实对于我哋嚟讲，一开始始终都系即系好似我啱啱所讲嘅，一开始的而且确系难嘅，系啦，因为始终真系大家都成个市场，其实大家都未知真真正正佢哋嘅要求系点。即系好似举个例子，我哋早前咧，其实我哋有交我哋份报告俾房屋局嗰阵时咧，其中有一 part 就系话试防水嗰一 part 嘅，系啦。咁因为试防水嗰一 part 咧，其实早前就我哋睇翻嗰份文件咧，就系话应该可能合资格人士去视察咁啊，亦都 confirm 楼下冇漏水，咁就已经即系 OK 噶啦，就唔需要提交一啲extra 嘅文件俾佢哋，系啦，但系去到最终我哋交完份报告俾房屋局啦，跟住房屋局嘅相关嘅代表都有嚟视察，咁其实最后我哋都系要做翻一啲测试啊，提供翻一啲相片俾佢哋咯，咁就叫做要补交翻一啲文件俾即系局方，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始终真系要做落，大家理解得到，知道要交啲咩咁先至会知道咯。
0: 我想问一下咧，协会咧其实咧都系帮咧而家现有一啲经营者咧去睇下点样可以改装。 翻个劏房，符合翻简破房嗰个条例啦。其实而家系一啲新投资者揾你哋多啊，现有一啲嘅劏房方面嘅业主揾你哋多咧？
1: 其实两方面都有嘅，即系我哋即系 so far 而家我哋暂时有一个系成功做咗认证啦。咁其实喺嚟紧七月份入边咧，我哋都会另外入多四个，系啦，咁又系关于呢啲简破房认证嘅，系啦。咁其实四个入边咧，有两个就系一啲叫做业主啦，系旧有嘅劏房咁啊，去改装翻成为简破房啦。另外两个其实就系叫做相对一啲叫做新型啲嘅咯。咁所以其实你话嗰个数目嚟讲，我谂始终可能有第一个认证咗，跟住其他嘅业主大约即系知道，呢件事真系做到，亦都冇想象中咁难，或者个价钱亦都唔系真系话要花到几十万先做到。咁我谂呢个可以鼓励到啲业主做咯。
0: 尤其是而家咧，仲有个即系登记认证嘅制度喺度啦。咁其实可以先登记咗，慢慢先决定咧几时做或者做唔做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业主啊，你哋接触唔少呢一类嘅业主啦，其实佢哋有冇讲过，即系做咗之后，其实佢哋个方向，譬如租金方面会唔会上调啊？特别系佢哋睇翻个经营状况又系点咧？
1: 我谂关于租金呢方面，其实始终大家都明白，其实呢个系市场决定嘅啦。即系其实去到最后，即系有啲业主佢哋当然佢哋会想可能想真系要加租，但系其实可能去到最后结果，佢哋都未必真系可以好预期，即系好似佢哋心目中咁谂可以加得到。但系亦都有一啲业主佢哋心谂，即系好似我哋咁样，以我哋长沙湾为例，因为其实我哋本身都系有租客喺入边住紧嘅。咁其实因为我哋嘅租客亦都好好咁样同我哋去配合去做呢个认证啦。咁所以其实去到最后，我哋关于呢一个租金方面，我哋都绝对冇加过我哋嘅租客咯。即系我哋反而仲惊佢哋走咗，咁啊，我哋不如即系丢空嚟讲，对我哋嚟讲成本仲大。
0: 变咗我都想问翻啦，其实咧，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鼓励更加多嘅一啲嘅劏房业主鼓励佢哋咧参与其中咧？
1: 我哋呢个绝对系都鼓励业主去加入呢一件事啦。因为其实说实话，始终做简破房认证系可以有一个最低嘅标准系定立咗出嚟。因为好似即系早一个月前啦，其实都有一啲即系火警啊发生咗。咁其实呢啲不幸嘅事件，其实如果做咗呢个认证，咁其实提高咗个安全嘅素质系相对好一啲。
0: 其实嗰啲简破房如果本身咧有租户喺度嘅，你建议业主方面应该点样去处理咧？
1: 其实有租户嚟讲，我哋其实以我哋从亚楼呢个单位，其实我都系有租客喺入边。咁其实喺呢一方面最重要是其实早啲开始去，首先去找一些相关的公司去格价啦。我哋自己觉得即系始终货比三家，佢可以知道真系自己嘅单位有啲咩要收抽。跟住其实佢有呢个清晰嘅指示之后，其实再同翻佢哋嘅租客自己夹翻咯。系啦，咁其实即系以我哋嘅租客为例，其实因为最主要要做嘅改动都系喺一啲公家嘅位置，咁所以其实相对上真系影响到嘅租客嘅时间，唔系话真系想象中咁多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即系当，但系当然啦，如果你个单位系本身根本都唔符合嗰个面积啊或者高度等等，咁佢呢一方面当然要可能要即系叫租客离开啦。但系如果你系其实一啲大嘅嘢系做得晒嘅话，即系已经处理好。你只是做一些小的收葺，其实那个租客的影响就不是很大。
0: 当然每个单位其实可能要符合那个要求，都有很多不同的改动，所以这个要真的要仔细来看一看才知。但我想问一下，要做这些工程改动，自不然要，刚才你都说了，货比三家。其实现在市面上真的业主他可能未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要去找这些工程的承建商、装修的公司，甚至可能都是格价或者那个专业程度，其实有没有咩支援可以帮到佢哋咧？
1: 其实我哋协会咧，即系其实而家陆陆续续都有好多嘅业主系主动联络我哋咯，因为就住我哋有第一个认证，即系我哋都唔介意话提供即系好多呢一啲嘅经验会俾翻啲业主嘅，系啦。咁除此之外，其实即系因为其实坊间而家都真系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公司啦。咁其实呢一方面嘅话，我就会觉得佢哋就除咗真系纯粹睇价钱之外，都最好睇下，其实对方会唔会真系有相关的经验啊，或者真的做过啊，或者做到啊等等，咁去考虑翻佢哋 揾翻相關嘅人士去處理呢一個認證嘅問題。
0: 嗱，既然你哋有咧成功第一個認證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咧？而家咧即將打算咧，可能咧加入呢個認證行列嘅一啲嘅劏房業主咧？
1: 如果以 tips 嚟講，我就覺得真係反而佢哋早啲開始係會好啲嘅，因為其實即係好坦白講，而家大家都係個摸索嘅期啦。咁、其實而家嘅局方咧都係好願意去即係有相關嘅官員去解答翻佢哋嘅問題咯。咁其實去到後期，如果真係做到個量真係好多嘅時候，反而可能大家做落係更加難去協調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早啲開始，同埋早啲去揾唔同嘅公司去為自己嘅單位去做呢個評估。咁我覺得就已經係好好啦。
0: 好啊，咁今日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四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慧琼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推动的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按实时交通情况灵活调节灯号，近年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在交通控制的应用，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了大约 5%-10%， 效果理想，并在下半年逐步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号路口，包括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和港岛近玛丽医院的薄扶林道或沙宣道等。陈美宝在网志表示，署方在2024年底在汀九桥推出的智慧公路先导计划，能够在10秒内自动侦察到大部分交通事故，并即时发出警示，将识别时间大幅缩短近九成，让管控人员能够迅速应变。运输署正构建新一代的交通管理平台，全面整合各类交通和运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预测交通变化，主动识别交通瓶颈和制定应急预案。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加上地缘政治复杂，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行动目标中的重中之重，期望学院将来执行政务时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罗淑佩在致辞时表示，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承认，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他说自己在政府工作30多年，几乎每个岗位都和警队合作无间，包括回归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保安，以至去年三月启德体育园开幕等，都和警队并肩迎难而上。这种团队精神亦将是香港能够抓紧十五五机遇的重要基石。立法会运动日在尖沙咀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多位议员参与。陈国基表示，立法会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活动展现了议会和政府的合作精神，今日和多位议员携手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陈国基和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议员一起参加轻排球邀请赛。他表示，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体育普及化，并积极推广多项新兴运动，让不同年龄和体能的市民找到适合自己的

0: 体育活动。鲍威已经减弱为台风，预料向西北移动而向浙江。鲍威在艾曼之前最接近台湾，亦都是风雨最剧烈的时间。大暴雨特报持续发布，气象部门说今日凌晨至到中午，新竹县累积雨量达到330多毫米，云林县超过3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250毫米。受到暴风圈笼罩影响，全台各地都有强风，台中和屏东等地传出零星灾情，包括树木倒冧、停电和交通空灯损坏等，其中台中有四人受伤。台电话，截至到下昼两点，全台一度有近180,000户停电，目前近90%用户已经恢复供电。民航部门就话有超过1200班航班取消。台铁宣布今晚6点之前，西部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平面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受到巴威影响，台东吹起焚风，市区气温高达摄氏37.6度，部分地区就吹起风沙，能见度明显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果伊朗暗杀他，将会付出惨痛代价。近日有报道说，以色列向美国示警，说伊朗正考虑策划新一波暗杀特朗普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自己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他已经下达指示，一旦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美国将会以前所未见的强度轰炸伊朗。他说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军亦都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屡次扬言要报复。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9: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艺文开箱又开始啦，三你好嘛
2: ？Hello， 你好啊 ，Audrey， 大家好啊。
1: 咁啊，三就有多重身份嘅，咁啊，当然系艺术工作者啦，咁啊，亦都有教学嘅工作啦。咁所以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咦，你就唔知道用边个身份咧啊？再加上系呢个客席嘅主持啦，第三个身份，
2: 我用嘉宾主持嘅身份啦，系咪？
1: 系啦，嗱，讲下即系艺术嘅教与学啦。咁啊，请嚟两位嘉宾咧，亦都系适逢咧，因为而家开始暑假啦嘛，
2: 系啊，毕业展嘅年期。
1: 系啦，咁所以都有唔少嘅一啲艺术嘅课程嘅毕业嘅同学，陆陆续续咧就会总结佢哋学习嘅成果，可以做一个展示嘅。
2: 冇错，所以今日咧我就会请嚟咧香港艺术学院嘅导师啦，李雪莹阿 Lee 啦，就系咧负责教雕塑创作嘅阿 Lee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除咗老师之外咧，我哋都会请咧一位咧应届嘅毕业生，就系欧家伟 Kelvin 嘅 ，Kelvin 你好。
4: 你好 ，Hello。
1: 咁啊有老师喺度，有学生喺度咯吓，咁啊点解会讲？教与学咧，阿三上下嘅一集，
2: 因为咧喺我嘅接咗好多想认识艺术嘅朋友里边啦，成日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其实咧艺术系咪真系有得学噶？如果真系学，讲点学同点教嘅咧，佢哋系有呢个疑问喺度嘅。而每年嘅毕业展，我哋去睇嘅时候咧，当然除咗睇毕业生嘅作品之外咧，其实都睇紧呢个课程俾到毕业生嘅乜嘢啦，同埋老师同埋学生之间嘅互动嘅。
1: 系咁，所以我哋系咪首先都要问阿 Lee 先咧吓？作为老师咁样如果有啲同学未入学之前或者有啲疑问咁问你，艺术系咪真系有得学噶？点学噶？咁通常你会点样答佢嘅咧？
3: 我好多时候都会同嗰啲例如 interview 啦、面试嘅时候，啲同学仔会问嘅话咧，其实我都会讲话艺术系一种思考嘅方法，即系嗰样嘢其实就系你点样能够好开放性地多重角度去睇緊同一件事，咁嗰樣嘢藝術點樣定義呢？我覺得係交流翻俾佢，慢慢喺個學習嘅過程裡面，當佢識到多啲嘢，可能喺個歷史藝術歷史上面啊，或者點樣配合翻佢自己嘅個人經驗啊，從多重嘅唔同地方點樣將嗰樣嘢結合。形成自己的一種可能覺得藝術是什麼，或者是一個工具又好，或者是一個幫他 express 表達自己的一個渠道都好。
2: 你這樣說的時候，我聽到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呢，如果我們真的很想知道藝術怎樣定義，因為這個經常都會問的嘛，其實建基於我們對於藝術的認識咯。認識的時候我們要累積的，我們慢慢在老師身上在課程裡面學到之後，其實呢然之后个老师唔系俾答案你，个答案喺自己嗰度去到演绎同埋明白嗰样嘢咯。
1: 咁所以亦都系要透过课程有一啲嘅方法啦，或者系一啲嘅学习嘅可能互相嘅交流啊，同老师或者系同学都好啦，咁系培养自己去睇嘢嘅唔同嘅角度或者崭新嘅一个思维嘅方式。但系咧嗱，我又想问一下阿 Lee 啦，如果譬如好似我呢啲咁啦，我不嬲就冇做开艺术创作嘅，咁但系我又好想去学艺术咁样，咁如果我咁样嚟问你咧，你会唔会收我咧？我冇 portfolio 噶，
2: 系啦 ，Audrey 就典型系一啲在职嘅学生，我哋叫 mature student 噶啦，系啦，你点样去到回应 mature student 一颗热诚上嚟学咧？
3: 哇，佢最重要嗰样就个热诚啦，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就睇翻嚟嘅学生，即系佢好多系在职人士，佢愿意喺翻工嘅。除了翻工的時間之外，花時間去學習一個完全全新的東西，他一定要有那個熱誠和就是那個我們叫 devotion 去做那件事，我覺得那個位置是最重要，因為其實你來到都是由零開始學起沒問題的其實
2: 但有個問題就是在職的學生可能他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年紀，可能三十幾歲四十幾歲，但有一些同學仔其實同班的是DSE 升上來的嘛，是不是一個這麼混雜的一個班裡边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好定唔好嘅一回事咧，或者老师你会点样去到处理呢个差距咧？
3: 其实对于我嚟讲，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当有两个唔同嘅你讲年龄阶层啦，
2: 可能唔止两个嘅，
3: 系嘅。咁嗰样嘢其实亦都好好嘅，就系可能对于一啲啱啱毕业嘅同学仔嚟讲咧，佢哋可能会迷茫啲嘅。或者是有一樣嘢，佢哋會比較有一啲新嘅諗法點，即係有好相反嘅一個狀態。咁對於一啲可能要出嚟做緊嘢啊，年紀亦都有翻上下資歷嘅人咧，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啦，對於社會、對於自身 有好多嘅一啲可能已经比较巩固啲嘅成熟啲嘅啲谂法。咁其实佢两者之间有时候上堂咧，可能有一啲 critique session 即系讨论嘅一啲环节嗰度咧，会俾到一啲唔同嘅 input 入去。
2: 嗯，所以我哋在座咧，除咗 Audrey 呢位 mature student 之外咧，我哋 Kelvin 都系噶嘛，
1: 唔系俾我啱啱 DSE 毕业咁啦，系有钱嚟嘅真系。好，我哋问 Kelvin 先。
2: Kelvin 啦，系啦，嗱，你上堂嘅时候回顾翻大概两年前到啦，系咪啊？差唔多啦。咦，你喺课堂里边嘅时候，开头嘅时候嗰种嘅感受啦，同埋经历系点噶？
0: 觉得自己好大个，不过就唔会嘅，其实系好有趣嘅，有咁多个唔同年龄嘅同学仔一齐你会接触好多你谂唔到嘅 idea 嘅思想，咁睇下个老师点样将我哋一齐拼埋，或者 combine 啲 ideas 咯。
2: 我听到 Kelvin 嘅一个好学生，几 open，OK、okay?。因为 open 呢个字眼其实喺呢里边都会讲噶嘛。我哋要开放翻自己，因为每个人其实佢哋嘅经验好唔同嘅时候，大家点样互动咧？点样沟通咧？可以俾啲咩能量对方咧？
1: 嗱，咁我又想问翻啊 Kelvin 啊，你都系真系唔系即刻就去读艺术啦？咁都经过咗一啲即系人生嘅历练啦，或者有唔同嘅一个经历啦。咁有乜嘢去驱使到你啊？我真系想系。接受呢个艺术嘅教育咧，
0: 咁我个第一个学位系英国文学嘅，咁样都系 arts 嘅 faculty。咁一路我亦喺广告公司做过，咁所以其实嗰种艺术咧系一种商业化噶啦。咁咁多年嚟，我系想读fine arts 嘅，即系正式纯艺术艺术嘅。咁就但系冇乜机会。所以就卒之谂见到香港
2: 呢个
0: 课程 Art School 系容许在职嘅同学可以参加，咁就一路记住嘅。
2: 但我有兴趣咪一个问题，好多朋友都话对纯艺术好有兴趣嘛，但系嗰个兴趣其实点嚟嘅咧？或者系啦，对嗰个想象系点样样嘅咧？
0: 系因为系可以好。唔系好似广告咁样，你其实系有一种商业嘅
2: 目标啦，
0: 系要卖产品或者一种
2: 符合翻个客户嘅要求啦。
0: 但系你纯艺术咧，系基本上你系同历史好大嘅连关系嘅，你系用艺术睇翻一个文化嘅历史。咁呢樣嘢係非常之唔同，同埋唔需要係啱錯，或者你需要幾多錢我先至做到呢個藝術品出嚟。係，I mean, 當然有關啦，不過呢個
2: 唔
0: 係
2: 一個
0: 重點
2: 嘅嘢啦，明白。
1: 咁都係發掘自己同埋表達自己一個過程啦，或者個方法啦咁但係入到去呢個課程之後咧，頭先阿 Lee 都講啦，因為有唔同年齡階層或者係背景嘅同學啦，咁相處起上嚟咧，你使唔使分 group 要做 project 係特登？我就係要唔同年紀嘅同學一齊去夾埋咁樣嘅咧？有冇呢個
2: 問題啊？好考啊 Lee 啊，咬唇啊，點答好咧？
3: 我又唔会话真系好刻意去分紧年龄，一嚟我唔会真系知道佢哋咩年龄啦。
2: 冇错，冇错。
3: 系因为而家外表好难睇噶嘛，系咪？系啦，整容于你都好后生，
1: 梗系啦，系咯，
3: 系咪？咁所以有一样嘢，我会觉得好多时候就睇个dynamic 咯，成个可能个班里面嘅同学仔之间嗰个互动嘅感觉。咁好多时候有少少都好直觉性嘅。
2: 咪同埋我同意啊，其实同学仔之间嘅合作你系估唔到噶，你用某一种嘅方法同佢哋分咧，可能其实唔一定啱，要睇翻佢哋自己个班自己嘅相处嘅程度同埋合作嘅情况嘅。
1: 咁系咪喺譬如喺课堂上边啊，有啲讨论嘅环节嘅时候咧，大家都好踊跃、好热烈，甚至有啲火花噶咧？我可以想象到嗱，因为始终观点啊。或者自己那個背景同埋嗰個經驗都唔一樣啊嘛，睇嘢個角度都會幾唔同噶。
3: 都會嘅，因為其實有時候即係睇翻個性格嘅，都有翻嗰個堆嘅人群入邊。咁如果比較火爆嗰啲咧，有時候出現啊，咁一定會係有少少可能言語上面啦，佢哋會比較尖鋭少少嘅。咁但係亦都好彩，就因為成熟嘅同學仔嘅話咧，佢哋會大多數嘅時候都會識得點樣去將樣嘢柔軟化佢啦，你叫做。
1: 化解，互相學習。我覺得
2: 同埋我諗老師其實都要處理翻佢哋雙子之間嘅啲關係。如果佢有啲嘢，真係火爆少少，踩過少界，有啲唔開心，可能老師都要幫忙。
3: 係啊，就可能介入去有少少，即係將嗰樣嘢叫 tone down 少少，大家啊唔需要咁樣，因為其實嗰樣嘢都係討論，其實都係想帶出一個唔同嘅角度，大家俾一個睇法。
2: 我想講一個好重要嘅藝術創作，其實呢之間嗰種嘅火花其實好緊要嘅，
1: 一定要有添啊！
2: 一定要有，係啦，所以唔好太介意會 hurt 到對方，要講咗先。但係老師作為一個一個協作者啦，或者一個調解嘅人啦，就會將一啲嘅意見咧話翻俾對方聽。
1: 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請阿 Kevin 啦，講下你今次喺畢業展上邊嘅一個作品啦，都同你自身嘅經歷好有關係嘅。我哋唞一唞先。
4: 下昼四点十八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与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阅读城市，叶荣诗。
3: 今集嘅艺文开箱继续有我嘅嘉宾主持阿三喺度啦。我哋所讲嘅咧就系学艺有术啊，吓，
4: 冇错，
3: 艺术嘅教与学啦。咁啊，当然有两位嘉宾嘅，一位就系老师啦，就系阿 Lee 香港艺术学院嘅导师；另外一位咧就系应届嘅毕业生，亦都系雕塑组嗰方面嘅，就系 Kelvin 欧家伟啦。咁头先就讲咗啦，咁啊 Kelvin 点解会想读艺术啦？咁啊，当然阿 Lee 亦都系解释咗，就系话啊，当面对一班里面咧有唔同背景。啦，唔同年龄层甚至唔同经验嘅同学嘅时候，点样去令到佢哋可以都教学相长？我哋话吓，好重要嘅。咁我哋嚟到呢度就讲下咯。嗱，毕业就梗系有展览啦，好重要嘅。对于同学仔嚟讲，我相信啦。咁今次呢个展览就叫做《回语》啊，由即日去到7月20日咧，大家就可以去到香港艺术中心嘅包氏画廊都可以欣赏到。其中 Kelvin 就有你嘅展。作品吓展出啦，雕塑嗰方面嘅，咁阿三就系咪都觉得啊 Kelvin 嘅呢个作品咧，好有一个特别嘅古仔咧？
4: 系啊，特别嘅古仔原因咧，我哋上到五楼一见到个大堂嘅时候，其实就系 Kelvin 嘅作品，
3: 嗯、
4: 大家咧唔会觉得陌生嘅原因，因为佢里边咧其实用咗一啲拐杖，咁、
3: 嗯、
4: 拐杖其实一望嘅时候，大家都会收到一啲嘅想法，就是、可能长者拐杖啦，或者牵涉到嘅议题嘅，咁、嗯、所以其实对观众嚟讲咧，都似乎几容易去到介入嘅议题，但系咧背后嘅古仔咧，我就交翻俾 Kelvin 啦。点解你会用到拐杖，将佢变成好似类似不倒翁咁嘅效果咧，做呢件作品咧？
5: 咁我系其实做咗。一个照顾者同爸爸对妈妈爸爸妈妈做咗照顾者20多年到噶，咁一路其实就越佢哋越嚟越弱咧，就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譬如拐杖啊，或者屋企安翻啲扶手啊，跟住卒之都要需要有个坐轮椅呢啲咁样嘅物件，咁佢哋。其实前几年就过咗身啦，咁我就有机会可以读翻书啦。咁但系就剩翻屋企呢啲佢哋用过嘅用品，

0: 我有啲唔捨得即系谂嘅，其实唔知点样用。咁样既然读紧艺术嘅，有冇机会，尤其是系当代艺术，用翻呢啲物件嚟融合一个作品里边？
1: 系啊，所以听到其实日常嘅用品，我唔知用咗几多年啦嘅东西，有感情嘅，有关系喺背后嘅，就将佢转化成为艺术嘅作品。但我觉得想问一样嘢咧，就系二十几年嘅照顾经验系咪啊？
0: 系
1: 当其时，其实你都好后生嘅啫，系咪应该？
0: 唉，好后生，
2: 而家都系
1: 二十几年喎，你谂下。咦，但系当其时你系咪同父母一齐住噶？其实
0: 诶，初初唔系噶，但系咧就佢哋越嚟越弱，咁样就越嚟越多病痛，咁样爸爸就卒之问下我，我哋可唔可以搬翻一齐？咁我又冇兄弟姐妹嘅，咁所以就其实我觉得我。嗰陣時係做緊廣告公司，咁就其實都幾忙嘅。咁但係諗下 OK 嘅呢樣嘢，我其實我個最主要我係唔想過咗好多年之後有啲後悔，希望即係當時點解我唔即係俾翻多啲時間同佢哋一齊咧？咁其實呢樣嘢即係講到好似好點即係。好 high 咁样，但系其实好自然嘅，你会谂到。
1: 但系咧，我听到一样嘢就系、是、嗱，当时你自己一个人住啦，但系爸爸妈妈要求想搬翻嚟一齐嘅时候，你就 say 咗 yes 好。咁但系咧，嗰、那个生活嘅作息嘅习惯啦、时间表啦，其实都可能会有啲打交嘅。其实你嘅生活系大变嘅，当其时系
0: 大变嘅。但系我嗰阵时喺广告公司做咗。广告界里面做咗十几年，都开始有啲攰，咁、就转咗入去。因为我有个姨丈喺港大，
1: 所以咧，我会谂紧嘅嘢就系咧，一个照顾者，其实我唔知大家点样理解照顾者呢样嘢。其实照顾者可能就会将自己嘅时间啦、作息啊，都会咧可能俾咗对方，而改变咗你嘅生活。咁你当其时都转咗份工啦，咁可以迁就到佢哋啦，系咪？
0: 系冇错，就做咗。
1: 好啦，咁但我想问啦，嗰啲嘅拐杖咧，其实系点样嚟噶？因为你屋企两老，我谂用几支啦，系咪啊？但我见到你嗰度有成四十几支嘅作品噶喎。
0: 系卒之咧，就有个平台可以买到呢啲
1: 二手嘅
0: 系啦。咁样我最紧要系二手嘅，我唔想买新嘅嚟用。
1: 点解咧？
0: 因为二手其实有啲 traces
2: 痕迹
0: 啊，系啊，
2: 使用过，
0: 同埋咧买嗰个过程咧，我有啲我尽量同啲人倾偈嘅。咁样倾偈嘅过程咧，就有啲想法啊，同埋有啲
1: 佢哋有冇啲嘢分享俾你知道？因为嗰支嘢都几个人噶嘛，系咪啊？少少，
0: 佢哋一系就用者咧就已经入咗老人院，就唔俾佢哋用啦，或者系。佢哋啲亲戚朋友送好多支俾佢哋，
2: 用唔晒，
1: 所以每一支背后其实都有一啲照顾者自己个人嘅故仔喺度咯。
2: 咁所以就将佢就转化咗成为你嘅作品啦，就系、是、用咗一个好似不倒翁嘅一个方法吓，令到佢离远睇一睇就知道系拐杖。咁但系咧，佢哋所承载住咧，系啦，又唔会真系会跌噶。
1: 同埋呢件作品咧，可以俾大家试玩噶，系咪啊？
0: 系啊，最好。买去玩下，
1: 推下佢，喐下佢，因为唔怕会整冧嘅。
2: 系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大家会欣赏到嘅毕业生嘅作品啦。咁大家都可以上翻呢个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就会见到今集我哋有关嘅内容嘅一啲相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记住啦吓，去到20号咧都可以欣赏呢一个嘅毕业展嘅。今日唔该晒两位，
1: 多谢
2: 晒，thank you，thank
1: you，
0: 多谢晒。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浙江沿海，明日凌晨将会在三门至沧南一带登陆。浙江省已经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包括宁波、温州和丽水等市可能受到巴威正面吹袭。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并做好防范措施。福建省就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部地区的雨量达到250到500毫米，北京和河北局部地区雨量超过250毫米。水利部针对浙江和福建，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国家防总就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和四川等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将山洪灾害风险提升到红色预警。上海市应急部门开始疏散危险区域居民，截至中午撤离了34000人。上海乐高乐园明日临时关闭。受巴威影响，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亦都可能临时停运。四川省乐安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暴雨成灾，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话，18个站点出现大暴雨，1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最少4架车被水冲走，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房屋入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新华社报道，当地部分地区洪水浸过建筑物的二楼，当地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朝早10点，转移了近1600人。政府计划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4%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新法例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同负责人和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都未有人被捕。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之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被问及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的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4度，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9: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10: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我哋又进入咗2026年嘅下半年啦，七月正式开始啦。李思成，我哋继续探文说艺喎，喺度啊！
11: 我哋就系上 Instagram 就系要用小雪斋个英文名啦 ，Chamber of Young Snow，C H A M B R。OFYOUNGSNOW
10: 系咁啊！小雪斋一路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推介啦，同埋你哋一啲评语啊，吓去完啲咩唔同嘅节目都会有啲
11: 嘅。咁今次就讲过啦，其实呢位仁兄就系 Matisse 啊 ，Henry Matisse。但系点解讲翻佢咧？我就因为去巴黎就我本应唔系去。睇 exhibition 嘅，咁点样啊？见到周街连嗰个 Matisse 咁样，咁呢、這个展览咩特别之处咧？就系、是、Matisse 嘅晚年，就系1946年以后嘅一啲展品。
10: 嗯、
11: 因为 Matisse 咧后期系不良于行吓，咁啊，佢于是咧，即系等于你。等于张大千对眼唔掂，咁你要谂啲方法出嚟，咁你佢就用嗰个泼墨咯，个泼墨睇唔到都得，或者贝多芬作音乐佢耳聋咗，唔知道用咩方法，即系你要适应你嗰个老化而系继续生存，因为艺术家通常都好有生命力噶啦吓。咁咧佢就系晚年有几个特色嘅吓，同佢以前唔同啦。大家就知道野兽派就知道系。同系呢个二十世纪法国嘅新艺术浪潮嘅重要嘅派别啊，野兽派啊 ，Faustism。咁我啱啱喺大陆见到一个铺头叫野兽派，佢又唔系 Faust 喎，佢真系译咗个 Beast B A S T 嗱呢咪即系唔识嘢啦吓。咁其实。是如果野兽派是 Faustism。咁 Faustism, F-A-U-V-I-S-M, 咁其实佢点样叫 Faustism 呢，其实同一隻野兽系无关㗎喎。就系、是、啲人去批评啲新派嘅话，佢有一个 show 嘅一个 exhibition, 嗰个其实系成个二十世纪法国 modern art, visual art 嗰个里程碑嚟嘅，就系话有一班年青嘅 artist 画家就画咗啲画，同嗰啲旧式嗰啲写实画系完全唔同嘅。佢啲色彩系好鲜明，有爆炸性添，甚至好震撼嘅，好 raw 嘅，好原始式嘅，即系个年青人嗰、那个。
10: 系
11: 嗰啲
10: 一种躁动
11: 啊！嗰啲性格啦吓，咁嗰班即系好似我哋啲老嘢咁啊，搞错呢班野兽嚟咁，
10: 都唔知画乜咁
11: 啊！呢班野兽咁就于是拿住呢个名咧，咁啊食住上就叫做野兽派。咁当然大家知道 Matisse 同另外一位仁兄咧就是 Picasso， 就是两个是朋友，但又是斗的，
10: 嗯，
11: 即系都有呢啲啦。我哋平时演艺界或者明星都有啦，即系两个都是叻，但系你又同我争饭碗，我又同你争饭碗，但我又唔明白。但我哋又傾得埋啊，因為大家係
10: 個水平
11: 係惺惺相惜，但係又
10: 有
11: 鬥爭有競爭係啦。咁即係有啲明星都咁啦，歌星都有咁。咁嗰個傳說中啊，即係如果你睇一啲野史咧，就係話有一日Picasso 去探Matisse 佢入嚟 ，Matisse 即喺個台面收咗一嚿嘢，夾咗喺後邊。咁 Picasso 都睇到啦，咁佢以为佢唔知，咁呢佢一不为意捉住佢手嘣咁打开咗，就跌咗一个非洲嘅面具。咁即係话呢，两位大师呢都对嗰个非洲个面具呢就觉得一个非常正嘅一个 art form， 一个艺术嘅呈现嘅形式，啊，所以礼失求诸嘅就咁解，非洲咁落嘅地方，佢就有啲同个宇宙契合嘅嘢咧，佢系比我哋更加，因为我哋俾文明嘅太多杂质咧，对我令到我哋翻唔到一个自然，而非洲人就大自然，咁所以睇翻 Picasso 嗰个 Cubism 咧，好多时嗰啲人嗰啲面咧，就系，是，咧。用个抄，唔好话抄，即系引用啊，参考系参考咗非洲嗰啲面具噶，咁就系呢个系一个好喺艺术史上边一个即系 side talk， 但系都有可信性嘅
10: good story，
11: 就引起咗呢个 cubism， 就系同Matisse 互相辉映。咁你知道 Matisse 后生啲咧，就都仍然系色彩缤纷，但系喺嗰个perspective， 即系个透视咧，就其实似我哋中国啦。即系我哋西画系传统西画系某一个角度望过去嘅，即系真实嚟嘅呢个系咪？因为我哋得一对眼啫，我哋眼唔会周围飞噶嘛。咁望过去，甚至系正面望过去添，斜望已经系一个新嘅嘢。譬如迪加，就系佢参考咗浮世绘啊。就是由斜角望上，嗰阵跳芭蕾舞嗰阵女人咧，吓，你见到佢唔系由正面望佢，咁已经觉得哇新派啊新派，咁佢唔知道我哋中国咧嗰个所谓多，我成日用，即系因为我系读西画出身，跟住就学出睇中国画，就系，是，嗰个多角度啊，即系好似而家我哋拍戏咁啊，即
10: 系
11: 嗰个机啊。佢有三部机唔同位飞来飞去，
10: 系同时间，
11: 系接埋一齐，系啦。咁佢就系咁样嘅。咁，而 Matisse 系类似呢只，咁同埋嗰个距离感上咧又好得意啊。佢唔系靠嗰个距离，我哋上次讲就靠嗰个阴影嘛。佢唔系靠呢啲嘅，佢冇乜阴影嘅。但系你喺啲编排上，你知道边件系前边嘅后噶啦。咁同埋佢系又有抽象。又有写实，即一幅画里面有抽象有写实。咁呢个要讲 Matisse 呢，就是除咗睇咗呢个画展之外呢，我哋香港呢就而家已经有㗎啦，就係，是，喺恒生大学佢嗰个展览厅好細2000尺，佢揀咗丁显容喺我个 collection， 佢话啊，李生，你借你啲 collection 嚟，我哋嗰个冇人即系顶住个空档先喎，我哋今次有几多月空档，而家仲 extend 埋个空档添，咁就去到8月啦，大家去睇下，就亦都呢位教授系叻仔嘅，佢都睇到个丁显容嗰个哲学嘅精髓之所在。大家知道咧，我哋东方嘅哲学点都受佛家嘅影响啦，咁佢就取咗一个众生平等嘅主题，咁你睇到丁显容，事实系佢就系好多时人物画唔好计先啦，佢就好多时系画嗰啲青蛙啦、虫啦、鸟啦、雀仔啦，呢啲都系同嗰啲大自然 mix 埋， 你觉得你是融入了个动物的世界，我们不是说高那些动物一等，那么保护动物协会就应该去看一下了。即是我们丁显荣已经是一个 promote 那个众生平等的概念。咁当然丁显荣是学西洋画先嘅。咁学西洋画呢就是学 Matisse 啦。
10: 係好，咁我转头返嚟讲下呢个两个嘅渊源啦。
9: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係
12: 下午4:47。
9: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7: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7: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0: 李先生，所以我哋理解艺术家同佢嘅作品咧，从佢嘅生平啦，受咩影响啦、渊源啦，都好重要。
1: 所以艺术史好紧要，即系其实乜嘢历史都好紧要。我记得我读艺术史一定要读，你系西方一定系你想学西方艺术，一定系学艺术史先嘅。但系佛学唔系嘅，佛学就唔使学历史先嘅。但系后来发觉系傻嘅，即系我嗰时就逢系历史嗰啲我走堂或者唔听嘅。我睇佢哲学啫，但如果你唔知道佢嗰个历史嘅发展咧，你对佢嗰个哲学咧个认识系唔会咁深嘅，同画同艺术一样，你唔知道艺术史咧，你系唔知道点解佢出前因后果
0: 啊，脉络
1: 系啦，你知道脉络，你先知道点解佢当时有呢个谂法咧，即系等于印象派咁就系、是，哇日日都困喺个房里边，我哋系巴黎人，我哋要出去。enjoy 嗰、那个享受嗰个阳光嘛，咁佢所以先带入嗰个 sunlight 啊呢啲咁嘅所谓新嘅概念。你要知道当时嘅情况，即系等于点解有抽象画就是、以前冇影相机嘛，咁呢有钱人要画到越真越好啊嘛，咁变咗真就系紧要。咁后来都有影相机，使乜画画啫？咁于是就有啲抽象画出现。即系呢啲你要知道佢嗰个历史咧，你先知道佢嗰、那个。哲学嘅含义或者佢嗰个美学嘅含义，咁丁显庸咧就系学油画先，点解咧？就因为佢留学日本嘅。其实丁显庸系广东人嚟噶，就系我哋啊广东出好多叻人，所以有时啲北方人就话：，你南方唔得嘅。咁其实我都出好多叻。咁丁显庸咧就系喺日本学西洋画，因为当日你知道日本咧好得意嘅，佢俾西方打败佢嘛，即等于日本喺唐朝时候，点解佢要全部系唐朝啊？向阳门啊，即系你日本嗰啲庙啊，见到有向阳门，向阳向咩？向中国，因为唐朝曾经大败倭寇啊，即系大败日本，所以日本系全面向嗰个打败佢嘅人，即系等于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向。西方同埋尤其是美国，除咗美国就点都系好嘅啊！咁你睇到佢喺手上次，你打败我咧，日本人就佢反而佩服你啦。呢样值唔值得学习？睇你点睇，亦都有部分应该值得学习。即系话点解佢打败我？佢梗系叻过我噶嘛？咁我要参考佢啲优点啦吓。咁变咗丁显庸喺50年代应该系。就喺日本学画嗰时候就全部系 modern art，全部系法国嘢。咁啊，于是 Monet 咧就唔系 Monet， 佢系 Matisse 就其中一个佢模仿嘅人。咁所以睇翻丁显庸嘅油画咧，咁我上次喺城市喺恒生大学吓，我成日捞乱咗几间学校。恒生大学阿许教授就话。阿李生谦虚啫，话佢嗰啲 collection 值钱，呢度有幅油画，油画可以卖到八个位嘅，有啲丁显庸嘅油画，咁系事实，有一幅油画，咁系我捡漏嘅，咁而且一幅油画又有阿赖恬昌，嗱，大家想丁显庸画好少嘅，真系好少，咁你想睇丁显庸嘅油画同 Matisse 有咩唔同咧？你就睇到嘅，佢幅系静默。静物啊，静物啊，
0: 物件嘅物 ，still life，
1: 系 still life。咁就后边有赖恬昌嘅endorsement 啦。但赖恬昌大家未必识佢，佢系大才子啊！以前香港大学extramural 咩校外课程主任嚟嘅。咁佢个嗰位公子咧，就系我李码头宿舍啲校友。咁我只喺香港大学讲。讲艺术佢都嚟听，咁我同佢影一张相嘅，佢都系才子吓，佢系中英文都一流水准吓，就不愧为赖恬昌嘅仔。咁赖恬昌 endorse 嘅话咧唔多嘅吓，咁即系表示一定系真迹，因为当啲画去到过100万咧，就有人冇噶啦吓，有钱就咩都肯做嗰啲人，咁啊变咗有赖恬昌嘅 endorsement 咧，就即系我够胆买啦嗰次。咁亦都系靓嘅，咁大家想睇下点样系？我哋成日话东西文化交流，点样去利用一

0: 个西方嘅大师而帮到佢，对嗰个美学嘅触觉。咁嗰次嗰位教授讲下讲，诶、哎、呢幅油画李生先系讲下啦。咁我就出去讲咧，我都即刻嘅啫。咁就谂起 Matisse 嗰啲画咧，就系话佢一半系抽象，一半系写实。咁、就佢就系反映到一个丁显融。反映到 Matisse 的精神噶，咁你睇到好多的 Matisse 嗰啲名画都系，佢主要系佢个屋里面有个女人，咁通常个
1: 大髀好大，
0: 系系系，嗰个女人咧就系、是、就系、是、属于抽象嘅，而出边个窗外嗰啲景咧就通常系实景嘅，吓咁变咗你就知道佢系抄咗呢、這个，唔好话抄，即系学习参考咗佢嘅去做，但后来佢翻到去中国。接触中国画之后，就发觉唔使抄人都抽象画大把啦。咁我哋佢就拣咗有 taste 真系丁显融，就系、是、八大山人吓、啊，即系朱大呢、這个明朝后裔，就是、清四僧里面最出名嘅八大山人嘅画。咁佢系几可乱真，我觉得即系好好。有时啲书法系写到八大山人嗰个气质啊，好难学嘅。八大山人有好多假画，因为尤其一张八大山人嘅画，而家卖嗰啲哇几千万，有啲流拍咗两次都仲系拎出嚟卖。第一难仿啦，咁仿到一张流拍都要再拍啦，因为好贵嘅，俾钱嗰个无假画嗰个人。咁佢拣好识拣，咁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八大，咁我亦都冇钱买到。八大嘅画，咁于是咧就系、是、买丁显融咯，咁啊买咗阿教授咧，李生有几廿张，其实我唔知几廿张，因为我个仓都唔知几多，我都得人抄出嚟，但系我个执好嘅仓就有接近100张，就任佢哋拣啦，就咁咯。
1: 系好，咁啊，大家就把握机会就可以去欣赏下啦吓。嚟到呢度，我哋又听音乐咯。
0: 系啦，咁我又系拣咗一只系。呢次莱比锡嚟香港第一日嗰个交响曲系非常好听啊，就系、是、舒曼嘅，大家都知舒曼嘅交响曲都系好听。舒曼嘅 B 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啊，非常非常好听嘅。

0: 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五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这个项目同时兴建公私营房屋，但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营房屋，分为亦都同相关地段唔系太融合。佢又话，近年政府努力觅地，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嘅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必须兴建公营房屋嘅思维。林安豪喺电台节目表示，项目依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咁否则对于同港铁往后嘅倾谈唔会有好处。但系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林康豪指出，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都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使用组装合成法。中学文凭试下个星期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表示，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六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例如评估分数是否达到收生门槛，是否有面试机会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没有收到院校录取通知。面试时应该着住整洁衣服，并展示对世界同时事的认知和关怀。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放榜当日学校会安排老师和辅导人员协助学生选择升学出路，又建议学生预备更多后备选择，并提早和屋企人商量，不要仓促和临时作决定。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隆基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职训局依家提供140个课程，合共约13000个学额，课程以职专教育为主，着重实习，并且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必修课，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问题。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浙江沿海，明日凌晨将会在沙门至沧南一带登陆。浙江省已经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包括宁波、温州和丽水等市可能受到巴威正面吹袭。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并做好防范措施。福建省就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部地区的雨量达到250至500毫米，北京和河北局部地区雨量超过250毫米。水利部针对浙江和福建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

0: 提升至三级，国家防总就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同四川等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将山洪灾害风险提升至红色预警。上海市应急部门开始疏散危险区域居民，截至中午已经撤离34000人。上海嘅乐高乐园听日临时关闭，受到包围影响，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亦都可能要临时停运。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暴雨成灾，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话，有18个站点出现大暴雨，1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至少4架汽车被冲走，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受到强降雨影响，部分房屋入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新华社报道，当地部分地区嘅洪水浸过建筑物嘅2楼，当地已经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到朝早10点，已经转移安置近1600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

0: 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温34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4: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缇，我哋有郑宏泰博士，欢迎郑博士。
8: 你好 Esther。
7: 今次我哋咧转向一个完全新嘅 topic， 要睇下女性喺佢哋嘅遗嘱里面，我哋有冇发掘到一啲嘅故事。咁首先咧有一个好 basic 嘅问题想问嘅，就系点解博士会有兴趣去研究女性佢哋对于财产嗰个分配，又同男性一般嚟讲有啲咩最特别嘅不同？
8: 因为本身如果女性有遗嘱咧，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的。
7: 即本身都不到。
8: 严格来讲，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它没有可能有遗嘱的。严格来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没有财产继承的权利的。
7: 真是惨。
8: 是啦。今时今日的女性是啊。就因为以前我们叫三从四德的嘛，依附来的嘛，就不会有这件事的。如果有一份女性的遗嘱，尤其是古代的以前的即是帝制时期的。咁对于我哋社会学者嚟讲咧，就一个好特殊嘅现象，引起个研究兴趣系极之浓烈嘅。因为点解会咁咧？咁
7: 咁所以咧，我哋跟住落嚟咧，就会睇好多唔同嘅案例啦。我自己觉得呢啲可以去针对女性作为研究嘅一啲话题，有男性嘅学者愿意去做，系一件几特别嘅事嚟嘅。咁我哋咧今次又有一个比较特殊嘅切入点，又系可以同翻啲电影挂钩到啦。咁就系同阿嫲的情书有啲关系。
8: 系啊。
7: 是，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看这套戏又看不出它为什么会跟可能现实世界之中的一些个案有相关。
8: 是啊，这套戏叫《给阿嫲的情书》，我们经常都说、但那个字好像读的阿嬷。
7: 阿嬷，嗯。
8: 是啦、啊、潮州话就阿嫲，就是阿嬷。
7: 嗯。
8: 那么它那个、特殊的地方呢，我自己看过两次呢，就发觉呢。
7: 看了两次、啊。
8: 是啦、啊、也都帮他拍过少少那些宣传，讲桥批那些。很多人呢就会觉得佢有啲加工咗咁嘅，当然我哋要知道咧，导演咧系好明显做过好深入嘅研究功夫，睇咗好多桥批，尤其是个历史掌握得好。
7: 桥批系咩嚟噶？
8: 桥批其实就系海外华侨写翻屋企嘅书信，批其实就系信啦，但佢加咗啲钱、货物啊，要送翻去咁，其实就即系个信函家书咁。在我们今日的社会讲，他会觉得诶，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尤其是他讲到素未谋面，亦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长期代一个男人寄了十几年的家书回去给个男人的家人在汕头那边，不是很合理的。
7: 哦，是啊。
8: 但是在个感情上面你又被他感动的。
7: 是，那个故事真的感人嘛。
8: 是啦，那所以
7: 有没有真挚的情意
8: 嘛。是啦，以提你可能未看过，但是我就想卖回关子，就是说、很多人看过都觉得感动、流眼泪。我呢就作为研究者，我哋亦都熟个历史背景，亦都做桥批嘅研究、海外华人嘅研究，当然唔会轻易俾呢啲感动到啦。而且我哋呢啲流血不流泪噶嘛。
7: 哎呀，
8: 咁所以咧就冇预期咧你会受到感动嘅，
7: 但系都有感动到。
8: 去到最后一幕咧，你都会觉得有少少触动。 即系嗰个感觉啊，有啲遗憾系。

0: 咁就感觉佢写得好啦。
1: 但系博士，你去睇呢啲电影嘅时候，加上你研究嘅呢啲 background 啦，你系会以好学术嘅眼光去睇，咦呢啲嘢究竟真唔真咧，符唔符合背景咧，定系你都会睇桥段嘅？
0: 啊，会睇桥段，
1: 都会睇，
0: 你就会睇下个桥段合唔合理。
1: 哦，又系睇合唔合理，
0: 即系其实系挑剔嘅吓，你可以想象吓。咁当然亦都有啲地方你可以挑剔得到，但系我哋呢度唔讲啦吓。仲要想同你同埋听众分享嘅一样嘢咧，就是、事实套戏系值得睇嘅。
1: 系
0: 我同又潮州人又同潮州商会有啲合作咧。就同佢哋傾過咧，就你盡量應該將呢套戲會推動俾普通市民去睇啦，尤其是後生仔，因為我所了解嘅咧，原來呢套戲受感動嘅咧係後生人喎，
1: 係啊，
0: 後生仔女喎。
1: 咁其實我覺得好似好多唔同嘅年齡層次都會俾佢感動嘅，因為嗰個係感情啊，講嘅係感情。
0: 但係我哋嘅知道，即係作為研究者，我哋知道咧就係其實呢啲係上一代嘅人，甚至上一上一代嘅人，即係。因为那个年代呢出去漂洋海外去搵钱是很多辛酸的事情才记得即是年长一代呢才会知道背景知道曾经挨过苦才会感动。但估不到后生的会感动呢你刚才讲就是因为这个是其实是 等于一道爱情片是不是
1: 又有爱情片它的友谊都占很大部分。
0: 是啦是啦。咁所以咧，咁样嘅话，后生嘅原来佢有感情嘅喎。
1: 系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呢一点上边咧，佢系捉到普通人咧吓，嗰种情感。所以我就话推荐俾潮州商会吓，你应该尽量咧将呢套戏啊，系咪可以攞去学校嗰度播啊？跟住我了解到嘅情况就系播映权系有限制嘅，只可以戏院睇。如果你要去学校播咧，系要重新再攞版权。我听到嘅
1: 学校播都要再攞版权，
0: 系啊，系唔得
1: 嘅，教育作用都唔得嘅。
0: 系啦，即系话佢个唔会批俾你。唯一我听到一个消息就系、是、李嘉诚先生咧都中意呢套戏，所以特登咧系同发行商咧攞嗰个喺佢屋企播俾佢睇。咁我听到即系觉得第一好特别啦，系咪？第二咧就系、是、李嘉诚会知道呢套戏，好触动。呢套戏事实，如果我哋可以更多地俾普通人去睇，尤其是后生，其实系好过好多公民教育，好多个好多文化教育嘅。因为佢知道个背景，知道、原来我哋海外华人或者其他人，其实为咗家庭付出嘅嘢都唔少。
1: 同埋，我觉得头先博士讲嘅呢一点就系话原来年轻人都会意外地被打动呢件事，就可以见到其实有好多作品咧，佢之所以可能最后会经典或者点样样啦，都系因为佢可以。跨过地域或者跨过时间、令到不同代的人都感受到里面那些人性核心我们会受触动的情感嘛。可能这个是一个桥梁即是他建立到一个桥梁又建立到一个契机令到年轻人都有兴趣想了解当时的背景是怎样其实都是一件不错的事。
0: 是啊即是说当你是出于真诚写那个故事是事实可以触动人心的。咁当然我哋喺呢套戏嗰度睇，通常都会怀疑系咪真噶，即系非亲非故，你咁多年一直都咁样寄钱翻去，作为对于桥批研究都算几十年嘅人咧，
1: 系
0: 咁尤其是咧睇咗啲故事之后咧，我自己有个触动，我就觉得咧，虽然个故事俾我哋睇落去咧，觉得似系加工嘅。似是将好多嘢混合嘅。
1: 咁佢系艺术嚟噶嘛？电影
0: 系创作嚟噶嘛？系啦，你讲得啱，我同意嘅。但系我系觉得咧，其实喺真实嘅家族嘅研究入边咧，有一个相似嘅例子。咁所以咧，我就系睇完呢套戏之后咧，我就写咗一篇嘅影评啦吓。就去回顾呢个问题，即系话实际上面咧，海外华人入边咧都有呢一种真实嘅故事，而呢种故事咧。是比创作更加传奇。
2: 讲钱，讲故事。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下午5:17，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5: 讲钱讲故事，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翻嚟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太，继续咧系有郑文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7: 你好 ，Esther。
6: 啱啱嗰节咧就讲到话咧，当睇完电影啦之后咧，就会发现哦，其实喺现实世界之中，可能有啲可以匹敌电影里面嘅感人程度嘅个案嘅。喺现实世界中咧，呢啲情感咧，可能咧系更加犀利嘅，更加特殊嘅。咁我哋有啲咩例子咧？
7: 呢个例子咧就系渔东船家族，即系渔人新家族。
6: 以前我哋都有讲过。
7: 系啊，但系嗰阵时咧就以一个大嘅环境去讲，冇集中讲一个女性。今次睇完《给阿妈的情书》嗰个最大令到我其中一个触动咧，就系因为第一喺潮州人嘅文化入边咧就讲男性嘅重男轻女啊嘛，大男人啊嘛。另一样嘢咧就是海外华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男性嘅，但你见到套戏入边咧，两个女主角咧都系令人触动嘅，即系严格嚟讲，佢系一套。由女性的视野去看的，即是放在女性一个焦点来的。
6: 故事线的线索或者主角在女仔身上。
7: 是啦。而我们看大家族呢，很多时候都是看男性，也都很少看女性的。渔人新家族也都是这样。
6: 渔人新家族已经是叫做渔人新家族。
7: 是啦。那跟着你下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哎，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触动的都有个女性的角色的。那这个女性的角色呢，又差不多跟《给阿妈的情书》入面有相似的一些经历。第一样东西就是出外谋生的，本来是个男性，即是渔东船的老豆，就带埋那个老婆新婚的太太就去南洋去做生意。那个时间是相对于《给阿妈的情书》是早很多的。

0: 1870年嘅。咁嗰阵时去咧，就本来带埋老婆嘅，但系经营生意就唔系咁好。嗱，佢可以带得老婆之后，佢有家底噶啦。
1: 嗯，
0: 吓，咁但系咧都生意唔系咁好。如果啊吓，喺个老婆啦吓，就梁亚柔咧就喺槟城生咗个仔，咁呢个就如通船啦。咁啊1岁几咧，就因为生意做得唔好，就将佢送翻去家乡。咁跟住咧，佢自己就翻去继续打拼。
1: 嗯，
0: 喺继续打拼嗰阵时咧。就喺嗰边咧，生活时间耐咗咧，就识咗另一个女仔。系啦，咁嗰个咧，好多时喺以前嚟讲咧，男性喺出边咧都有两头家嘅。
1: 好彩我哋而家时代有进步。
0: 系啦，但系咧呢个女人咧，属于叫做娘嘢咧，其实就系即系属于混血儿，系有华人血统嘅。
1: 嗯，
0: 咁啊，所以佢系属于华人嗰种嘅吓。咁啊，嗰边就同呢个女仔啦吓，叫文焕章，应该好叻嘅。咁走埋一齐。咁跟住咧，就一齐之后咧，佢个生意咧做起咗上嚟，因为佢系一个本地女人咧，我相信系帮助咗渔港嗰个发展生意，
1: 嗯、
0: 尤其是攞到响马生意，响马系一种专利生意嘅，
1: 嗯，
0: 咁做大起上嚟之后咧就发达啦吓，但系嗰种发达又未必系去到后来嗰种咁规模嘅吓，即系起码中上啦吓，
1: 嗯，
0: 咁后来咧佢渔港嘅老豆过身，佢就要翻嚟搞桑拿。即系呢个渔港啊，我哋要补充一下，渔港咧有阵时就叫渔港培，
1: 嗯，系两个名，
0: 系啦，以前通常都系咁嘅，好多时咧就系几个名咁，但系其实系惯性一个名咁样。咁呢个渔港培咧就喺办完丧事翻去槟城冇几耐就死咗啦。
1: 嗯，
0: 咁死咗之后咧就个生意就肯定系因为佢喺槟城冇其他人噶嘛。咁就佢老婆系啦，就即系文焕章接掌，咁亦都通知翻家乡，家乡亦都哇，希望嗰时就有啲惊嘅，因为个生意又做起咗，但系依家交俾一个妾侍吓，呢、這个妾侍咧又对佢冇乜认识噶嘛，惊佢唔可靠，咁所以咧其实佢嗰边咧系想揾人嚟接掌个生意嘅，
1: 嗯，
0: 而余广培咧其实就有两个细佬嘅，当时咧亦都曾经去过南洋，但系只不过生意唔好嗰时。派咗翻去啦，系啦。咁于是咧，佢系想佢翻去接掌。文焕章就一直同佢讲，佢会接掌嘅生意。生意咧系个老公咧临终嗰时委托佢嘅。
1: 嗯，
0: 老公咧系对佢有信任嘅。
1: 嗯，
0: 咁但系家乡近就对文焕章唔信任。
1: 咁嗰啲家乡嗰啲细佬们啊，佢哋要一齐挨苦嘅时候就决定要走，跟住而家咧生意做成咗啦，就翻嚟接掌，咁都冇乜道理啊吧？
0: 系啦。咁而且咧，佢两个细佬亦都才能唔够好嘅，咁、
1: 嗯、
0: 所以亦都有一个咧曾经去过想接掌，但系做得唔好。咁呢啲咁嘅经历咧，文焕章将啲信咧好多时就会写翻去俾佢家乡嘅老嘅，佢叫奶奶啦吓，亦、
1: 嗯、
0: 都讲俾佢听佢成个进展系点。其实成个交代咧非常之详细嘅，亦、
1: 嗯、
0: 都好有想见。咁亦都尽量将啲钱咧就汇翻去家乡。
1: 嗯，
0: 养老人家啦，亦都安佢哋嘅心啦。咁亦都咧，因为呢、這个渔港咧系有一啲嘅partners 嘅，咁佢亦都知道 partners 对于个投资上面咧会有担心，所以亦都咧安佢哋嘅心咧，有写信咧去做出一啲好重要嘅安排，而呢啲安排都系非常之得体，而且系好有思考，
1: 听落系好有条理嘅。
0: 系啦，
1: 嗯，
0: 咁所以佢系一个。非常之叻嘅人嚟噶，咁其实喺嗰段时间入边咧，佢除咗安排晒关于佢家乡入边一啲嘅照顾老人家，甚至咧佢家乡人因为担心呢、這个新抱唔好嘛，咁亦都要求好多钱去买地啊、买屋啊咁，咁佢都尽量满足佢。
1: 即系无理要求我都满足埋。
0: 系啦，但系佢亦都讲俾我听咧，呢啲钱咧系我个人嘅私己，我个人嗰啲金银首饰。当咗之后咧，俾你嘅，但系我哋呢边嘅生意其实唔系咁好，即系用一个委婉嘅方法去表达，但系将自己个人嘅财产就贡献出去。
1: 嗯，
0: 你可以见到佢系即系几方面佢都做得面面俱圆嘅。
1: 嗯，我觉得算系有谋略嘅女仔嚟啦。
0: 啱，但系佢嗰个情况咧，就系去到做咗两三年啦吓，因为嗰阵时都唔可以即刻将渔港死咗条尸送咗翻去安葬，直至到佢最后搞掂晒所有嘢啦。家族都信任佢啦，佢就将呢个渔港条尸咧，就送翻去家乡去安葬。
1: 可以等咁耐嘅咩？
0: 系喺嗰阵时嘅，可能一个。

0: 情况我自己的推断可能本身已经是、下葬了，后来可以再起骨的、在这个安排之间，他也要求将这个余东璇开始长大成人、就希望安排他来、
1: 教育
0: 同埋接来、即那边要接受英文教育同埋看地方，
1: 他是想培养下一个接班人、
0: 是啦。咁呢个情况之下，本来他们就有些担心的，后来都、因为发觉诶这个文焕章都信得过，样样都做得好，所以就同意俾余东璇喺离开学生啦，翻去呢个嘅槟城，同文焕章生活多一段时间。到要送呢条尸翻去安葬嗰时咧，佢就同呢个嘅余东璇一起翻去嘅嗰、那个时间、
1: 嗯。
0: 但系翻去咗之后咧，喺同样办完丧事要走嗰时咧。回来槟城的时候，中间他就发生有事件，就染了病。那时候重病就说、有些说法就说是被他两个叔仔落药毒死他。跟着来到香港的，去到、半船半老，跟着就说不行，所以就将、病了，病得很重要死了，就送 回去、家乡学生那里葬。咁就话撞嗰个时嘅丧礼啊，又会因为佢有咩嘛，又会落好多啲抗传染嘅一啲嘢啊，咁跟住咧先至撞咗。咁而余东璇咧就觉得系佢啲叔仔就谋杀咗佢继母，咁、以后亦都唔再翻去家乡。之后佢翻去槟城咧，其实佢呢个文焕章死咗之后咧。其实原来他发觉他有遗嘱的。
1: 嗯。
0: 那个遗嘱呢就又是做好了一些交代。那个交代就是第一呢就是将部分的遗产呢就会交给那两个叔仔。他还有一个养女，也都说会给这些钱的养女。
1: 还要给那两个叔仔，有机会是谋他命的人来。
0: 是啦，嗱，我自己的分析呢就未必两个叔仔谋他命。
1: 但是有这个嫌疑。
0: 有这个嫌疑。因为他的死法呢就同我自己的分析呢就是同余广死嗰时咧，有啲相似。
1: 其实余广培都系俾人谋命。
0: 系，其实唔系。我个分析咧就系讲佢两个咧应该都中咗瘟疫，因为嗰个年代咧，瘟疫比较频密啦，尤其是一啲港口上落咧系好容易，而且一死咧就好快，吓、就成身起晒瘌啦，跟住咧就治唔到就死。有可能会是这样，当然也都可能是谋财害命。我其实就在遗嘱那里见到他两个对两个叔仔的安排给了遗产，又不像是深仇大恨。啊、那就也都未见到那个叔仔，如果他做这个动作其实他都收不回财产。而他最重要就是这个、文焕章呢还会讲到明白，如果他有什么不测的话，这个生意呢是交给一个律师行代他管理。直至到余东璇长大成人先至接掌，并且安排余东璇要继续完成学业。
1: 嗯、
0: 其实整个过程都非常之好有计划，好有步骤、安排得非常之好嘅。
1: 我咁样听会觉得佢一个有远见同有前瞻性嘅人啦，因为佢连自己有不测都考虑埋啦。即系你话佢染病啦，到佢走嘅时候，其实中间呢个时间好急啊嘛。咁、我觉得佢打算立遗嘱呢件事，唔系喺佢发现自己病先至开始谂，应该我相信系谂咗好耐，然后慢慢去做嘅呢一个嘅决定。咁嗱，虽然我唔知点解听完呢一步之后咧，我会觉得佢好似俾人害嘅可能性又高咗，因为佢好似 feel like 自己会有不测嘅咁。
0: 系啊，
1: 咁佢好似预咗自己有可能会忽然间就走咗啦。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都见到佢系一个安排好妥帖嘅人啦，亦都谂好多啦，包括继承人嘅培养、包括点样去传位添，讲到，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计划嘅人嚟啊。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五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预料向西北移动，移向浙江。巴威在埃曼最接近台湾，亦都是风雨最剧烈的时间，豪大雨特报持续发布。气象部门说，今日凌晨到中午，新竹县累积雨量达到

0: 330几毫米，云林县超过3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250毫米。受到暴风圈笼罩影响，全台各地都有强风，台中同屏东等地传出零星灾情，包括树木倒冧、停电同交通灯损毁等等，其中台中有4人受伤。台电话截至下午2点，全台一共有近180,000户停电，目前近90%用户已经恢复供电。民航部门话有超过1200班航班取消。台铁宣布夜晚6点前，西部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部停驶。台北捷运就话，平面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受暴风影响，台东吹起焚风，市区气温高达摄氏37.6度，部分地区就吹起风沙，能见度明显下降。英国保守党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倒毙在屋企，身上有严重伤痕。一个26岁的男人涉嫌谋杀被捕。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服务部门报案之后，去到韦代琴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他已经死亡，其后拘捕一个白人男人。警方说现阶段无迹象显示案件涉及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呼吁外界不要揣测韦代琴的死因。韦代琴在1987至2010年担任保守党下议院议员，在前首相马卓安政府内担任内政部负责监狱事务的国务大臣，2019年转投改革党的前身脱欧党，并当选欧洲议会议员，23年成为改革党发言人。英国首相斯基贤就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推动的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按实时交通情况灵活调节灯号，近年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在交通控制的应用，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了大约5%至10%，效果理想，并在下半年逐步将系统推展到全港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包括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和港岛近玛丽医院的薄扶林道或者沙宣道等等。陈美宝在网志说，署方在2024年底在丁九桥推出的智慧公路先导计划，能够在10秒内自动侦测到大部分交通事故，并即时发出警示，将识别时间大幅缩短近90%，比管控人员能够迅速应变。运输署正构建新一代交通管理平台，全面整合各类交通和运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预测交通变化，主动识别交通樽颈和制定应急预案。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接受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多个政府官员一起出席。叶刘淑仪致辞时话，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和外籍人士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他说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和黑暴等严峻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和香港的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4度，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智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提，马上咧就请出 Thomas 先知嘛。
11: Hello Esther，
10: 系啊，今日咧要讲呢个主题咧，我就见到个名都少许心动啦。其中一个、
11: 哎、有心动啦，
10: 唉、哎，心动心动，唔系我有好多我系欣赏，但系呢一个系有心动嘅咁咁啊，梵高。咁梵高呢个名字也是震耳欲聋啊，大家都识得佢噶啦。咁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系对佢边一啲作品感觉嘅联系较大。我自己最中意 ，which is 都系一个好 popular 嘅作品咧，其实系 Starry Night 嘅。即系我见到 Starry Night 嘅时候咧，我就忽然之间觉得我好似共情到咁样样啊，落泪啊，
11: 落泪咁，
10: 落泪
11: 系。哇，你都感情好丰富喎、
10: 啊，有啲过于、啊。而且梵高系其中一个好少数地，我同我妈咪嘅审美统一嘅。
11: 我可以有即系沟通嘅
10: 空
11: 间，
10: 系啦。Okay. 因为我哋嘅 taste 有啲唔同嘅，但系梵高系我哋两个都喜欢，同我妈妈共同喜欢。咁我相信梵高嘅作品就系可以喺好多方面都能够打动到人咯。咁我哋今日讲梵高嘅乜嘢咧？因为佢系一个咁多，佢都唔系好多作品啫。其实就，但系即系佢系都有好多我哋好喜欢嘅作品啦。咁我哋今日嘅着重点要摆
11: 喺
10: 边
11: 度？其实咧个缘起咧就是在於咧，而家喺日本啊，而家喺日本，現時喺日本
10: 呢、這個 moment 係咪？
11: 喺呢個 moment 有一個展覽咧，就係、是、關於梵高嘅一幅名畫嘅，就叫《夜間露天咖啡室》。咁、當然就唔係淨係一幅畫啦，即係梗係一個 collection 啦。咁裏邊有梵高嘅畫啦，有一啲印象派嘅畫啦喺度啦。但係龍頭嘅展品咧，就係呢張叫做《夜間露天咖啡室》嘅畫。
10: 佢都有星空嘅。
11: 係啊，咁大家如果听紧嘅时候就上去即系搜一搜呢，好容易嘅啫。同埋你见过，你一定见过呢张画嘅。咁系一个左边系一间露天嘅咖啡室，有一个黄色嘅帐篷咧喺度嘅。然后咧右边咧就是一条路啦，同埋对面有一啲嘅商铺啦。然后画嘅顶部分嘅三分之一咧就是一个蓝色嘅夜空。咁所以呢幅画咧系喺20年前咧去过日本展出过一次，咁而家咧再翻去日本咧再展出，咁啊直到如果我冇记错，直到喺东京咧系喺8月12号为止，咁即系而家我哋嘅节目出街之后都仲有个几月啦。咁点解要特别讲佢咧？因为呢幅画咧其中系一幅 好多人認識梵高嘅作品嚟嘅，而且咧呢、這個重要性就係在於佢係創作喺

0: 梵高创作力最高峰的一个阶段，叫做阿尔时期，就是他去了法国南部一个叫阿尔的地方。阿尔是中译，他的英文名就是 ARLES。
1: 咁我都查咗少少资料啦，揾过一啲关于呢个阿尔时期嘅讲法啦。咁就话咧，佢原先系一个叫荷兰时期啦吓。咁咧而呢一幅作品系一个比较重大嘅转折，就系佢其中一个走向阿尔时期嘅证明。咁喺呢个1888年嘅二月咧，佢就去到呢个法国南部嘅城市就呢个阿尔啦，然后就住咗大概15个月，然后就创作咗200几幅画。喂，我都好想有咁嘅澎湃嘅创作力，可以喺15个月里面做到咁多嘢。
0: 你有噶，你有噶，你一个礼拜做咗几廿个节目啊？呢啲。
1: 我啲节目唔系呢啲咁样嘅名作，
0: 一样嘅啫。
1: 包括呢、這个我哋讲紧嘅夜间露天咖啡座啦，包括可能向日葵，我谂都算系好多人认识梵高其中一个起点啦。佢啲向日葵嘅话，仲有例如星空下嘅龙河呢啲嘅名作咧，其实都系喺呢段时期做到出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头先 Thomas 讲话呢个可能系佢创作期嘅一个巅峰。除咗系风格都越趋成熟之外，佢产量真系多，仲要咁多都好打动人，我觉得好犀利。即系咧，如果睇呢幅夜间露天咖啡座嘅话咧。我真的很喜欢看他画的天，因为我觉得很多画家他画夜晚的天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更黑的颜色，即是更加偏向暗沉的颜色，但是呢梵高画的天那隻蓝是很漂亮。
0: 是你真的讲了个重点了，其实呢梵高刚才 Esther 都介绍了，梵高最多人认识的其中一幅作品呢就是 Starry Night，即是繁星夜啦，星夜啦，咁 Starry Night 咧系佢后期喺阿尔嘅一幅好重要嘅作品嚟嘅，而佢第一次喺佢嘅作品里边咧画繁星咧，就系、是、呢个夜间露天咖啡座，咁所以咧。包括埋後期佢係都係喺阿爾地區嘅另一個地方，就係、是、佢住咗入精神病院之後咧，畫咗第三幅咧，嗰幅就犀利啊！嗰幅叫做《龍河星夜》，咁係啲人就會覺得即係俾個名啊，好中意嗰啲啦，三部曲咁啊，呢個即係星夜三部曲嘅。咁所以夜間露天咖啡座咧，係佢第一次咧用一個特別嘅方法咧，將夜晚嘅星空咧畫咗出嚟。佢點解我哋一路講話點解佢好特別咧？因為夜晚點樣畫啊？点样可以画到嘅色彩咁丰富嗱？呢个系此其一。第二咧就系、是、佢其实系个星空里边咧，佢系换咗啲嘅颜色。
1: 嗯，
0: 佢系完全唔用黑色，
1: 有啲
0: 紫色、绿色同蓝色咧代替咗个星空里边嗰、那个俾佢嘅感觉嗱，俾佢嘅感觉。应该系咁讲吓。咁所以咧，大家睇到佢睇嘅星夜咧，同我哋睇嘅星夜好唔同。咁而由嗰阵开始咧。大家都見到佢開始用咗一啲好多層次同埋好豐富嘅顏色咧，去表現佢身邊嘅景物。呢、這個就係佢成個阿爾時期嘅高峰嘅原因嚟嘅，就係、是、佢開始能夠掌握到色彩，同埋用色彩去表達自己嘅感受。呢、這個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转捩点嚟。
1: 我唔知道咁样讲会唔会有一种擅自去体会嘅感觉，因为我唔知点解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梵高喺我嘅心目之中咧，唔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嚟嘅，即系我想象中嘅梵高，佢唔系一个开朗活泼嘅人嚟啦。但系咧，我睇佢啲画咧，我会觉得有平静嘅，即系虽然佢有时啲画作嘅颜色有种汹涌，但系咧。我又会意外地觉得平静，同埋我会觉得佢都描绘紧一种乐园，因为好似我哋之前有讲过高地啦，咁有讲话你入到去之后，你会见到嘅好似系一个例如圣家堂咁样，系一个上帝嘅乐园、上帝嘅森林咁样样啦。我睇梵高嘅话，我有时都会觉得好似见到一个佢眼中嘅乐园咯。
0: 系，呢个时期系。呢、这個時期，因為咧，其實夜間露天咖啡座咧係畫喺1888年嘅大約係五月左右。咁係佢初到阿爾地區嘅頭嗰幾個月嚟嘅嚇。咁、大家知道法國南部，如果大家有去過法國南部咧，都知道啦。法國人咧係好中意去法國南部度假嘅，因為咧法國南部嘅陽光同埋嗰個光線咧同法國北部是好唔同嘅，
1: 靓啲，
0: 同巴黎是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好多我哋而家认识嘅大嘅名画家咧，其实佢哋中老嘅地方咧，都系喺法国南部，包括我好中意嘅其中一个画家叫 Matisse 啦，马蒂斯啦，佢就系喺法国南部过埋佢下半生嘅。咁佢而家个墓都喺 Nice， 即系尼斯嗰个地方。
1: 咁、
0: 所以
1: 咁得意嘅，
0: 系啊系啊，佢哋特登去，点解咧？佢哋大批。

0: 咁样一落咗去法国南部咧，就系、是、追寻一种新嘅光线，对佢哋嚟讲好唔熟悉嘅光线，因为咧充满热情同埋活力嘅光线呢样嘢咧喺巴黎系唔系咁嘅？
1: 点解会咁噶？即系对我哋香港嘅都市人嚟讲咧，去法国嘅哪怕巴黎，我哋都已经觉得系好浪漫、好度假嘅事。哇！我去到巴黎，我心谂点解你哋班人咁 chill， 可以坐喺呢啲？佢哋都有啲露天咖啡座啊嘛，好多啦巴黎度，你哋咁样 chill 喺度。咁舒服嘅，咁然后原来啲喺巴黎嘅人仲要走去更加南部嘅地方去感受更加超或者更加有生命力嘅，
0: 睇到嗰个分别
1: 形象。
0: 你知道即系法国南部有康城啦，系嘛？早前有康城影展啦，佢哋叫嗰个海岸线。哎呀，我接你唔到啦，我碌咗喺度啦。
1: 佢哋个海岸线点样啊？
0: 佢哋海岸有一段嘅海岸线咧，叫蔚蓝海岸。所以你睇到即系嗰个南部，佢南部得嚟咧，其实又有酒庄啦，波尔多都系南部啦。其实佢哋连食物都唔同嘅，即系佢哋嗰个 cuisine 咧系都唔同嘅。当然我哋呢度唔系讲食啦，我唔系好识食啦。但系你去到法国南部嘅时候，你系完全感受到
1: 另一种风情，
0: 另一种风情，无论食物，无论光线，无论人，嗰度啲人咧开心好多噶。
1: 比巴黎仲开心啊！
0: 比巴黎仲开心啊！所以咧喺星期五六日咧，系好多巴黎人系逃离巴黎向南部去度假，为咗系度两日天嘅假啫。咁呢个就系、是、我谂系梵高初到法国南部其中一个好大嘅感受。所以喺幅画入边咧，你睇到一样好大嘅特征，就系、是、虽然我哋讲紧系一个夜晚嘅咖啡座。但是你感受到那种热情和活力，还有那些人呢那种我们讲的欢欣感，是就是刚才跟 Esther 讲的，你经常觉得梵高很惨，其实在这段时间他很快乐。讲
2: 钱
3: 讲故事。
2: 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讲钱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扎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智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好，又翻嚟咧，我哋嘅讲钱讲故事时间系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 Thomas 喺度，我哋讲紧梵高啦。咁而家喺呢个东京上野之心嘅美术馆有佢嘅大梵高展啦，展出咗呢一幅嘅夜晚露天咖啡座。咁其实咧，我觉得梵高嘅作品咧，包括 specific 咖啡座嘅呢一张咧，都系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系非常之乐于大家对于一啲嘅艺术家嘅典型嘅睇法嘅，就系好似佢哋喺生前咧都。唔够被肯定，
3: 唯才不遇啦。
2: 系啦，要到到佢哋死咗之后咧，佢哋嘅嗰个价值咧，先至为大家所认可，然后就开始节节攀登啦。我每次咧讲啲艺术家嘅时候，我妈都会答一句就系、是，即系你睇下好似梵高咁样样咧，佢生前都系即系咁样噶，咁然后都系要死后大家先至明白佢咁。但我又觉得唔一定噶，即系明明呢个世上也有好多嘅艺术家，包括我哋以前讲莫奈都系生前有一段被好好地认可嘅时光噶嘛。咁梵高嘅作品点解会形成一种咁样嘅状况，系佢死后先至被收藏家可能去认知或者去肯定咧？
3: 两方面啦，第一就系、是、即系你需要佢真系有嗰个才华去俾人肯定先啦，即系佢有嗰个内涵先啦。第二咧就系、是、你见到梵高咧嘅生平咧，我哋可以晏少少讲下梵高嘅生平。不过你睇到咧喺梵高好短嘅一个画画，作为一个画家嘅日子入边咧，佢的而且确咧系突然间喺一个时间咧系做咗一个突变嘅。呢、這个突变就系我哋讲话阿尔时期嘅呢个突变。咁、阿尔时期有咩突变呢？就系、是、佢色彩变得好丰富，佢创作力好高。Esther 上一节讲咗，佢画咗200多幅画，其实正确嚟讲大约系200幅嘅，未过200幅嘅。然后喺里边咧有好多好唔同嘅
2: 表达
3: 素材，同埋故事。另外咧就而且佢画好多人物，即系话各方各面嘅。素材咧，其实佢都尝试去做，然后佢揾到一个佢自己嘅风格喺嗰度走咗出嚟，就系、是、色彩非常非常之丰富，同埋我哋讲话，系 expressive 啊，即系表现性好强嘅色彩。
2: 其实嗱 ，Thomas， 你用到 expressive 呢个词，又讲到话佢其实乜嘢素材都画啊嘛，即系人又画啦，景又画啦，星空又画啦咁。其实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上就系代表佢喺嗰一段时间表达欲真系好强啦，即系佢唔系话我要去谂一个我画嘅取材，然后我先去画呢个主题，而系佢见到乜都想画啊嘛。我觉得呢个有一种感觉咧，虽然呢个也是我自己片面嘅睇法啦，或者我片面嘅诠释啦，就系、是。你是不画不得的那种 feel， 即是你见到的所有东西你都有一种我不画它出来就不能够，即是我一定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即是变成画画这件事可能是他当时的一个需要来。
3: 是啊是啊，你讲得很好。
2: 那个必须。
3: 因为这段时间尤其是即是这个夜间露天咖啡座这段时间是他最，我想他是真是他人生最开心的日子来的。所以那种开心，你就开心画画，不开心就画画。那开心画画那些就是很多 energy 在这里，很多色彩在这里，很多感情在
2: 这里。那这件事其实挺好，因为不是有些人都讲话你是要悲痛的时候才比较有灵感的，那不一定的。你开心都可以画到那么多东西，都那么有创造力了。
3: 是。那所以大家看看就是这幅画里面有一些好，我们讲 有些氛围，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去就是怎么讲去coupling 咁样，即係有啲氛围喺咖啡座度，你见到有啲客有啲侍应喺度经过，有啲游人喺佢身边行过，喺嗰条鹅石路嗰度行过，然后大家一齐呢个视线呢就係望住个星空咁样。你諗下嗰种闲情同埋嗰种心情係几咁放松，即係好似 Esther 好恨好恨好恨去放假嗰种心情呢、
2: 哎、
3: 你见到幅画你就会感受到然后你感受到佢自己点样睇嘅事物，佢曾经讲过咧，关于呢个阶段同埋呢幅画嘅，就系话佢觉得咧夜晚嘅色彩咧比日头咧更加丰富。嗱、呢种咧就系画家嘅 instinct，
2: 我明、
3: 完全系画家 instinct， 就系话佢只眼睇到一啲你睇唔到嘅嘢，咁求唔到噶。 我哋呢啲普通人，我哋啲凡夫俗子咧，见到呢嚿呢架系车就系车啦，呢个系人系人啦，呢个系直播室就系直播室，或者录音室，或者呢个系杯，但系佢睇到嘅嘢系唔一样的，所以先至会出现咗星空。佢最嬲尾越嚟越 expressive， 记唔记得？即系 Starry Night 嘅时候，
2: 我就卷入去咯，你会觉得俾佢
3: 好似漩涡咁样喺个天度一路一路咁喐紧。哇！呢啲系我谂系。又是即是一个天才呢先会感受到那种的感情，然后用一个好有感情丰富的方式用画去表达返出来。
2: 我突然之间呢又会重新呢觉得好感谢这个世界上有创作这件事。因为有创作这件事，所以你刚才所讲这些非凡夫俗子的人才可以将他们见到的东西令到我们都看到。即是万一如果没有画画这件事的话，那我们不是永远都不会见到原来梵高看到的世界是这样。
3: 哦，那画家用画表达啫，歌声用歌去表达。

0: 有艺术嘅创作都系，即系如果我哋冇艺术创作去传递嘅话，我哋只能够睇到我哋睇到嘅世界咯，变咗。但系因为有各种类型嘅表达，所以我哋先至会知道，原来喺人哋嘅眼中呢、這个世界可以系咁样样。
1: 咪完全你讲中咗梵高嗰个生命嗰样嘢，佢曾经讲过吓，即系佢嘅 quote 嚟嘅，我揾翻啊呢、這个都几即系佢讲得自己几好，就系佢话 I don't know anything with certainty， 我对好多事物咧，我都觉得嗰、那个即系冇嗰个肯定性。
0: 嗯、
1: But seeing the stars makes me dream。即系我见到嗰啲星空嘅时候，令到我进入咗一个另外一个环境吓，即系我 dream 啫，你可能当梦境啦吓、
0: 嗯，
1: 可能系一个环境，系一个幻想嘅境界。咁呢样嘢好紧要啊，就系艺术家通过世界对佢嘅刺激，然后咧创作攞咗嗰种刺激同埋启发，然后重新创作咗一啲嘢出嚟，令到其他人受佢嘅艺术品所吸引同埋启发。咁、呢种咧，其实就系人我谂最重要嘅其中一个创造力同埋艺术嘅一种元素嘅重要性。
0: 嗯，咁样都可以讲到我想喊。
1: 冇咁啦，我哋冷静啲，冷静啲。
0: 咁所以其实今次我哋喺呢个如果去到日本嘅朋友啊，就可以睇到呢一幅嘅画作。
1: 快嘅咋，而家你买机票咧，今晚上机，听朝见到噶啦。
0: 哎呀！今次咧，其实都叫做展出咗60件喺法国嘅博物馆里面嘅一啲嘅馆藏嚟嘅，咁又系又推出咗好多啲联名嘅玩偶啊、艺术品啊、周边啊咁样样，咁我觉得就如果有啲幸运嘅朋友嘅话，就可以去睇下啦。否则嘅话，迟啲幅画又唔喺亚洲。
1: 去啦去啦去啦！
0: 我去唔到啊，睇下我哋有冇啲听众朋友可以代我去。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巴威减弱为台风，预料向西北移动，移向浙江。巴威喺挨晚前最接近台湾，亦都系风雨最剧烈嘅时间。豪大雨特报持续发布。气象部门话，凌晨至到中午，新竹县累积雨量达到330多毫米，云林县超过3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250毫米。受到暴风圈笼罩影响，全台各地都有强风，台中和屏东等地传出零星灾情，包括树木倒冧、停电和交通灯损坏，其中台中有4人受伤。台电话截至下午2点，全台一度有近180,000户停电，目前近90%用户已经恢复供电。民航部门说有超过1200班航班取消。台铁宣布夜晚6点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就说，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受巴威影响，台东吹起焚风，市区气温高达摄氏37.6度，部分地区就吹起风沙，能见度明显下降。而巴威正快速逼近浙江沿海，明日凌晨会在三门至沧南一带登陆。浙江省已经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包括宁波、温州和丽水等市可能受到巴威正面吹袭。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做好防范措施。福建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部地区雨量达到250到500毫米，北京和河北局部地区雨量超过250毫米。水利部针对浙江和福建，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国家防总就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和四川等，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将山洪灾害风险提升到红色预警。上海市应急部门开始疏散危险区域居民，截至中午撤离了34,000人。上海乐高乐园明日临时关闭。受巴威影响，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的路线亦都要暂时停运。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他，将会付出惨痛代价。近日有报道说，以色列向美国示警，说伊朗正考虑策划新一波暗杀特朗普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自己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他已经下达指令，一旦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

0: 佢美国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轰炸伊朗。佢话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军亦都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同消灭伊朗。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屡次扬言要报复。特朗普早前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回国时，特勤局要求他改搭旧空军一号专机。据报新专机由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客机改装而成，并没有配备防御反制系统，包括先进的反导弹能力，海外飞行安全风险较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他已经同意，但不会再遵守双方的停火协议。不过伊朗否认。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已经向伊朗传达要求，说谈判的前提是伊朗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畅通。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要求继续谈判，华府已经同意，但是同时强调不会再遵守美伊停火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虽然特朗普说停火已经结束，但是华府仍然愿意继续谈判，前提是伊朗要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畅通，不征收通行费，并保证停止攻击商船。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访问亚曼，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在这段期间发声明，表明这个立场。美国官员又说，任何同伊朗的最终协议都将要求德克兰政府移交高浓缩铀库存，如果伊朗拒绝就无法达成协议，强调美国还有很多应对方案，包括持续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筹码，伊朗不会好过。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华府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据报美国方面认为，伊朗一再向海峡和周边商船开火已经违反初步和平协议，连这么明确的承诺都未能够履行，令人严重质疑伊朗是否有意愿和能力落实复杂得多的核协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引述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报道，伊朗官员私下向美国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袭击是由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发动。他又说，伊朗表示希望继续谈判，美国就认为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希望伊朗公开承认错误。报道又说，特朗普已经指示由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国务卿卢比奥和特朗普的女婿副十立组成的团队继续推进谈判。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要求和美国谈判，伊朗只是应调停方卡塔尔要求同意讨论这件事，并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他又说，阿拉格齐今次访问亚曼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亦否认伊朗下个礼拜会在瑞士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批评有关报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据报美国和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积极对话。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地区调停方持续设法缓和局势，避免美伊谅解备忘录全面瓦解。有消息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和美国协调之后已经前往伊朗和伊朗官员会面，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互致贺电。习近平话，65年嚟，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咗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嘅鲜明特征。又话，面对加速演进嘅世界百年变局，愿意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亦都说，在各领域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同中国一道，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翻返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俾港铁作私人。

0: 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私营房屋，但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话基于项目融资不易等原因，而且当局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拘泥于兴建公营房屋的思维。
1: 既然我哋嗰个融资本身都唔容易嘅，如果我哋再要喺呢度摆啲公营房屋咧，好明显两幅地都唔会够啦。加埋我哋后面都听到啲声音，我哋都好同意嘅。其实喺嗰一个地带去摆公营房屋咧，好似唔系好个氛围唔系好夹噶。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政府近呢几年好努力觅地同埋建楼，我哋嚟紧十年，房屋局都公布咗啦，嗰、那个公营房屋嗰个需要咧系满足得到嘅，所以我哋觉得我哋可以唔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呢一个咁样嘅思维咯。
0: 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项目现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现阶段做估算，否则对于与港铁往后的倾谈不会有好处，但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五分之四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者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安排，已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器穴生产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和负责人和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都未有人被捕。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说，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他又说，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令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
2: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漠视了、警方的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呢就是疯狂驾驶而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甚至乎有人受伤，其实那个刑事罪行呢可能分分钟咧，比起佢呢一个贩毒咧，就更加严重。其实我哋依家咧都用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啦，譬如咧，我哋可能系用我哋嘅锐眼计划啦，甚至乎可能依家我哋用紧无人机，我哋都未必，亦都冇有咁嘅需要咧，系去即时去进行追截。我哋只会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咁同埋咧就系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好有信心，好有把握咧，系一定能够将呢啲咁样嘅毒贩系绳之于法嘅。
0: 被问及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推动的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按实时交通情况灵活调节灯号，近年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在交通控制的应用，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了约 5%-10%， 效果理想，会在下半年逐步将系统推展到全港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包括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和港岛近玛丽医院的薄扶林道和沙宣道等等。陈美宝在网志说，署方在2024年底在丁九桥推出的智慧公路先导计划，能够在10秒内自

0: 用侦察到大部分交通事故，并即时发出警示，将识别时间大幅缩短近九成，俾管控人员能够迅速应变。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住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前锋基颠拿迪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打破了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架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赛事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后备的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够接实，后备上阵只是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3度，湿度 59%，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我系汤盈盈，
5: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8: 湿重、
7: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嘅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1: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
11: 带你穿梭
10: 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11，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燕明， Master Joe 游良伟， 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5: 理财家、
8: 教育家、
15: 生活家、
8: 体育家、
15: 艺术家、
8: 娱乐家、
1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好啦，咁开始今日嘅银色旅途。大家好，淑敏你好，
2: 大家好。
1: 言归正传啦，大家收听嘅系我哋新城广播嘅银色旅途啦。今日仍然有卢世昌加上嘅好拍档林淑敏为你主持两小时嘅节目。
2: 冇错，嗱，我哋今个星期嘅内容咧，亦都相当之紧凑同埋丰富嘅。嗱，我哋上两个星期咧就访问咗唐卓斌啊 Pan 咧，咁啊讲解咗关于一啲灵灰安置啊，甚至系生死之间嘅一啲话题啦。不过我哋未讲死之前，就梗系要讲生啦吓，因为咧喺在生嘅时候，其实我哋点样安排好做好一啲嘅部署咧，咁都系相当之重要，令到自己咧可以所谓咧安享晚年啦。所以我咧。所以你一阵间咧，亦都就住呢一个话题咧，继续讨论下。退休三宝究竟系啲乜嘢啊？吓，咁讲完退休三宝之后，咁当然啦，做好部署就梗系要有健康先可以享受我哋第二人生噶。咁所以咧，我哋喺健康解码里面咧，今日咧继续会请嚟大陆群医生啦，同埋呢一个中医师杨明霞中医师咧，咁同我哋讲下一个话题，就叫做地中海饮食啊。咁如果想知道咧，地中海飲食对身体有啲咩好处或者有啲咩影响呢，咁就记住要留意啦。咁去到我哋每一集最压轴嘅一个环节呢，就係我哋嘅励志人生啊。今次呢我哋都係即係非常之荣幸啊。咁请嚟呢就係香港童军总会嘅荣誉总监啦，就係康宝森先生啦。咁佢就会讲下过去佢退休之后就去到一间叫做 Band 5嘅学校啦，去做校长啦。点样将呢一间 Band 5嘅学校咧，慢慢由爱心同埋耐性咧去改变过嚟啊？咁啊，唔单止咁添啦，其实啊，康总监咧，佢到而家即系都成80岁啦吓，即系80岁嘅长者咧。咁其实佢仲系好热衷服务社会，仲有咧，即系好热心咧，去喺呢个童军总会嗰度服务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佢亦都系我哋一个好好嘅典范啦。年龄咧根本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而是在什么年纪都好，你都可以用你自己的专长去贡献社会啦。所以今天的内容是不是相当之紧凑呢？讲开话即是退休啦，即是我们银色旅途啦。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梗系要了解下退休三宝啦。世昌哥哥，我哋今日又揾咗边位嘉宾上嚟呢？
1: 今日呢我哋又请咗社工老友嚟啦。呢位老友就系谭伟明姑娘啦。
2: 谭姑娘，
1: 伟明你好。
3: Hello， 两位好。
2: 系谭姑娘你好，我哋今日咧就揾阿谭姑娘嚟咧，就梗系要讲下啲长者相关嘅话题啦，要讲退休三宝。
1: 系嗱，呢个一定要讲啦，因为我哋呢一个银色旅途节目咧，都系同好多。譬如将近退休的朋友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啊，讲下他们的以后的生活情况啊，还有他们的生活啊、活动啊，甚至是他们的即是财政问题都要倾下的嘛。我经常跟你讲的啦，你认识这么多财经界的朋友，你就请一些嘉宾上来，又跟我们的哥哥姐姐讲下，或者投资啊，或者储蓄啊，有些什么可以更加令到他们的钱可以叫钱滚钱啊。好啦。咁至於阿慧明啦，上嚟幫我哋講咧，就喺社工嘅角度講啦，係咪？因為我知道咧，社工方面咧都好關心我哋哥哥姐姐嗰啲叫做 jazzshow 啊，著數嘢啊。先講下你頭先講話佢會同我哋講呢個
2: 退休三寶。
1: 退休三寶，其實而家坊間咧，我哋問下慧明都知噶啦，即係好多不同嘅機構，包括啲銀行啊，或者一啲投資公司啊，甚至係嗰啲叫做保險公司啊，都做。紧呢类退休三宝嘅即系叫宣传或者介绍嘅，慧明系咪好多咧？而家
3: 系啊，哇，真系多到不得了啊！吓，即系除咗头先你讲嘅平安三宝啦，你即系之前成日都睇吓，咁咧其实咧退休三宝咧就多啲系可能咁讲咧就埋身一啲啦吓，即系有啲可能系远啲啲吓，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真系叫做临近退休或者系刚刚退休嘅朋友咧，其实钱咧都几紧要，
1: 系好紧要嘅。我以前都唔觉嘅，因为以前翻工咧，个个月都有钱噶嘛。当你如果退休，咁有啲朋友唔系有长粮噶嘛，咁佢哋可能都系靠佢哋以前嘅积蓄啦，咁嚟到生活嘅。咁呢个积蓄咧，老实讲咧，真系坐食山崩啊！尤其是而家啲嘢咧。 好似越嚟越貴咁嘅，我唔知點解，真係我哋頭先晏晝去食個午餐咧，本來以前一個即係 set lunch 咧，有好多嘢包嘅，點、知咧頭先食咧就價錢冇變到，就剩翻一個即係 main course 可能嘅個面同埋個飲品，其他佢話誒嗱呢啲誒前菜啊或者甜品嘅，另外加錢啦咁，咁啊即係加咗價啦，係咪先啦嚇？所以都啲嘢唔平。
0: 銀色旅途。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
0: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黄昏六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当局表示，首都基辅星期六凌晨遭俄罗斯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1人受伤，并引发多处火灾。乌军随即采取反击，连续空袭俄罗斯多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基辅市长克列奇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基辅通宵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多处非住宅建筑、变电站和办公大楼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1人受伤，多栋住宅办公室和一所神学院受损。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4枚巡航导弹、2枚反辐射导弹和121架无人机，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当中111架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此外，俄军星期五对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袭击亦都造成7死21伤。作为回应，乌军近期加强针对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反击，泽连斯基星期五表示，乌军过去一个星期成功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试图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键国家收入来源。格鲁吉亚因为首度未获邀出席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并缺席多场区域安全活动，在国内引发强烈争议，外界视之为该国陷入国际孤立的信号。格鲁吉亚过去是加入欧盟和北约为国家战略，但今次日韩、乌克兰等伙伴国都获邀，只是得格鲁吉亚被摒除在外。外交部回应传媒表示，外长改为出席另外一场由慕尼克安全会议主办的活动。与此同时，该国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转赴德克兰出席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政治分析家直言咁反映，格鲁吉亚已经失去伙伴信任，被视为可能向俄罗斯泄密的不可靠国家。格鲁吉亚前年因为通过外国影响力法将欧盟无限期暂停入欧申请，近半年谈判再度停滞。不过总理科巴希泽这个星期仍然强调，该国经济进度领先其他欧盟候选国，正积极发展为连接欧亚的交通和能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推动的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按实时交通情况灵活调节灯号，近年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在交通控制的应用，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了大约 5%-10%， 效果理想，并在下半年逐步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包括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和港岛近玛丽医院的薄扶林道或沙宣道等。陈美宝在网志表示，署方在2024年底在丁九桥推出的智慧公路先导计划，能够在10秒内自动侦察到大部分交通事故，并即时发出警示，将识别时间大幅缩短近90%，让管控人员能够迅速应变。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私营房屋，但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容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营房屋，氛围亦都同相关地

0: 月唔係太融合。佢又話近年政府努力覓地，能夠滿足未來十年嘅公營房屋需求，無需每個大型發展都必須興建公營房屋嘅思維。凌漢豪喺電台節目表示，項目現時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唔希望現階段作估算，否則對於同港鐵往後嘅傾談唔會有好處。但係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指出，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都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使用组装合成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阿根廷对瑞士从来都不容易，如果要揀今届世界杯最难踢的黑马之一，瑞士一定有份。因为瑞士有个特点，就是很少会自己打乱阵脚，无论是领先定是落后，防线距离保持得非常之稳，球员亦都很有纪律，不会贸然抢出去。所以阿根廷如果想靠一两脚直接打穿对手，未必有太多空间。史卡朗尼今场反而要想怎样令到瑞士防线喐啦。如果对手一直企得四平八稳，美斯再有脚法都好，都好难一脚穿透。所以阿根廷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一人跑多步，尤其是祖利安艾华里斯不停横向拉扯个中间，再由麦亚里士打或者安素费林迪斯后上，逼瑞士有人要离开原本防紧个位，咁就有机会打穿。另一个值得留意的是，就是阿根廷两闸，不是说他们要疯狂助攻，而是要适时压上，压得太早的话，瑞士防线根本不用动，等到美斯吸引了中场注意力的时候才突然套上，效果反而会更加好。有时 good timing 比起系咁压可能更加重要。至于瑞士，他们一路踢到八强，最大本钱是纪律。进攻未必华丽，但很多时都不急于最后一脚，宁愿重新组织都不会勉强起脚。对阿根廷来讲，最麻烦的未必是对手创造很多机会，而是你要长时间保持专注，因为瑞士很少会送机会给你。今场预计瑞士可以令阿根廷踢得比之前辛苦，但淘汰赛去到这个阶段，斗的始终都是解决问题能力。阿根廷中前场有更多可以改变战局的球员，而瑞士的纪律就是不给你改变战局。点讲都好啦，呢场波对于我哋嚟讲系今届世界杯最后一场超级黄金时间。听朝九点，阿根廷对瑞士，各位 mark 实啦。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

0: 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世昌哥哥，你退休咗咁多年啦，咁你觉得喺个财政上面，嗱，有人话嘅，如果你冇收入嘅话咧，咁你又会用少啲噶嘛？咁其实都系嗰条数嚟嘅啫，其实系咪噶？
3: 其实咧，睇你点用钱咯。当然，如果我系譬如有收入做紧嘢嘅时候，我系可以用多啲咯，甚至用多过我嘅收入都唔紧要，因为我下个月就已经又有收入可以 cover 翻，填补翻我嘅用多咗嘅支出噶嘛。咁但系如果真系你话冇嘅，即系譬如冇长粮嘅朋友咁吓，或者只系靠佢嗰个积蓄啦，咁佢积蓄好多方面嘅，包括你一路做嘢用开。嘅錢可以剩翻落嚟儲起佢，同埋咧，包括或者你有啲投資嘅，咁或者你買咗啲乜嘢嘢可以保值嘅咁咯。如果唔係咧，其實我都覺得好快就會用曬，因為點解咧？我以前未退休時候，我係有預過，即係有預過話，嗱，我儲埋一啲錢，到咩時候我就可以用呢嚿，到咩時候可以用嗰嚿。但係話俾你聽咧。即系唔系个个都咁有预算，好似你所储嘅钱咁规律地去用嘅，因为好多时突然间你有啲嘢会即系用咗噶嘛，哦，你突然间有个唔舒服身体要去住院或者做一个手术，要使你一笔钱，你唔会谂住我三年做一次手术，四年做一次手术，唔会咁预噶嘛，呢啲预唔到噶，咁咪要预咗你一嚿钱去咯，所以你话。储定一嚿钱，除非你好大嚿，系咪啊？如果唔系咧，要做即系同埋而家我哋长寿啊，你知唔知香港人好长寿啊？唔明系嘛？咁咧，如果你话靠一嚿积蓄去用到走咧，都几难嘅。我觉得而家我话俾你听系几难嘅，以我嘅感觉，同埋咧。储住一嚿钱咧，其实好快用晒嘅，又系我嘅感觉。
4: 我谂咧，其实我哋可能悭俭唔惯啦，系咪啊？即系我谂，尤其是即系我哋有一个中国人嘅美德啦，咁啊好多时候即系储埋一啲钱，咁啊好似头先阿世昌讲啦，其实咧钱咧得一嚿嘅话咧，你好似个感觉咧就搣下搣下就冇，
3: 系，
4: 咁所以咧我
2: 因为你睇住佢一路一路少啊嘛，
4: 真系少噶嘛，吓，就算系即系多极嘅可能啊啲利息而家又唔系话真系咁咩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就喺度即系譬如保险公司啊或者投资嗰啲即系顾问公司咧，佢就话喂会唔会有机会咧我哋将啲钱咧就叫自制。长粮咧，哇，听落去都几赚噶喎，有冇听过呢个概念？
2: 有啊，嗱，呢个系 HKMC 即系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即系提出嚟退休三保啊嘛，咁啊，我成日都听到广告话自制长粮咯，
4: 系啊，嗱，其实佢自制长粮咧又真系几赚鬼嘅，
3: 你解释下点样自制长粮法
4: 啦？系啊，即系嗱，因为我咧就好八卦嘅，尤其是咧即系又咁讲啊，因为我做即系叫长者嘅服务啦吓，咁多年都系，咁我觉得咦喂，即系嗱，亦都坦白讲啦，我都就嚟去到退休年龄啦，
3: 有排啦，即系如果以65岁介意，
4: 系啊，咁啊变咗咧，我哋都谂啊，即系有啲乜嘢咧，咁我都。曾经被吸引去听一下吓，咁发觉原来咧坊间都即系成日都会提咧咩叫退休三保，咁其实咧佢哋坊间咧好多时个讲法就系咧，佢将呢个退休三保咧就连埋社会福利处一个叫做公共嘅福利金咧嘅叫长者生活津贴，摆埋一齐去讲嘅吓，咁啊摆埋一齐去讲吓，咁个概念系点咧？好简单嘅啫，嗱，首先讲咗三保先啦。
2: 是不是年金啊？
4: 是啦，其中一保呢就是香港年金，即是香港年金呢就是由政府会负责的一个项目啦。另外第二样东西呢就是一个叫逆按揭啦。我想逆按揭就我諗而家好多哥哥姐姐都認識啦。咁佢就係即係話將自己自住嗰間屋就按咗出去，咁跟住呢每月呢就有一个收入。咁呢个呢就係即係第二保喇喎，咁好啦，咁第三保呢就係话佢可能有机会呢就即係年轻嘅时候呢买咗一啲嘅人寿保险啦，咁跟住呢就又公断咗啦，咁呢个人寿保险呢係有投资嘅价值㗎喎，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呢三个呢就係一个叫做退休三保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加埋咧，点啊长生津啦吓，即系

0: 剛才講的長者生活的津貼，其實呢原來呢我想怎樣自制長糧呢，就是將這三寶和這個長生津呢結合在一起。
1: 我听阿Ming咁讲咧，大家就先明白咧，点解而家好坊间好多人都讲，同埋好多即系嘅不同嘅机构啦吓，都推行嘅叫做即系退休三保啦吓。不过我自己系当事人啦，咁即系咁多年啦，我就退休12年啦，我都感受到咧。諗係幾好嘅，同埋你真係能夠做到呢退休三保，可以令到你唔好話豐衣足食啦，覺得舒服啲啊，即係唔使話打開個米缸冇米啊咁樣啦，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唔係話佢有咁嘅安排，但唔係個個都可以符合到呢個安排做到嘅嚇，我哋可以逐個傾嘅。
2: 我覺得最緊要係睇下會唔會被嗰通脹蠶食咯。如果嗱，譬如你話自制長糧又好，又或者係逆按揭，甚至乎活化你個保單都好，咁其實如果你嘅通脹係猛咁升嘅話，咁你都係追唔到通脹嘅喎。
1: 點都追唔到嘅啦，我同你講嚇。睇翻就算嗱，好似而家香港經濟大氣候嚟講咧，都唔係咁好啦。我哋見到好多。即係最近，尤其是睇報紙咧，哇！睇睇下呢間茶餐廳又話結業，睇睇下呢個酒樓又話結業，睇睇下呢個車仔面又話結業，咁即係點啫？係咪先？即係經濟唔係咁好啦。咁你話通脹冇啲嘢冇減過嘅喎，覺得啲價錢冇減過嘅喎，係咪先？咁啊，好多人就失業，但你啲嘢一路咁樣貴，咁你自己就算儲咗一嚿錢，用下用下都冇嘅。咁至於頭先我話點解唔係真係話定就定咗有三保俾我哋去安排？首先第一。你嗰位退休人士，我抽起嚟讲啊，明大家研究一下啦，讲逆按揭啦，我有朋友做逆按揭啦，当然系咪？首先做嗰位朋友咧，佢本身咧系一位退休公务员嚟嘅，佢已经每个月有长粮噶，但佢都做逆按揭，因为佢年纪大啦，佢80几岁啦，咁佢觉得咁我留住间屋，不如我将间屋拎去按咗，起码都值成1000万啦，系咪？咁佢攞翻一半。咁佢要袋住500万先啦。
2: 咁佢有冇小朋友噶？
1: 大晒啦，个个都吓，个个都有自立能力噶啦。咁佢跟住就每个月咁，佢仲银行就会俾翻即系一啲钱佢。我冇问佢啦，因为太 detail 唔方便啦。咁但系问题啦，首先我觉得个 point 就系、是，你呢位退休人士咪一定有一间屋可以拎出嚟逆按揭先？都唔系个个而家以为退休就有间屋噶嘛，好多个个。退休都仲租緊屋住噶嘛？咁嗱，呢條已經行唔通啦。呢、這個三保係咪彎咗先？好似你即係我唔識賭馬啦，即係賭馬你咪話即係過三關，呢關已經斷咗先啦，係咪先啦？咁好啦，講保險啊，保險我有買嘅，即係譬如我10几年前開始已經有買儲蓄保險啊、人壽保險啊，同埋嗰啲叫做醫療保險。但我覺得最有用係醫療保險嘅啫。係咩？嗰啲儲蓄保險咧？我唔可以因为我嘅例子讲人哋做得唔好。咁但我觉得呢好多呢有啲取巧嘅。所以大家去揀保险公司嘅时候要真係好小心。
2: 要睇个商誉。
1: 好小心。同埋呢又要睇佢嗰个条款里面啲嘢要清清楚楚。因为有啲嘢我唔方便喺呢度讲嘅。你 PM 问我啦，你私下问我会解释俾你听。咁所以呢唔系唔好，因为而家呢两三年我发觉呢啲保险业或者银行业呢好注意呢样嘢啦。因为太多嘅买咗呢类保险嘅朋友呢都中伏嘅，即系以前啊。点样中伏呢？譬如举例，可能你以前你买咗一笔保险系50万或者100万。但到你10年之后他告诉你可以年息啊怎样拿呢，你是拿不回50万或者100万。10年、那嚿钱给了他10年都拿不回。为什么呢？是不是？那他跟着告诉你，因为呢那些钱是用来他又投资了第二度，
2: 有
1: 些有升有跌啦，
2: 有些管理费啊诸如此类啦。
1: 一定有啦，管理费。再加上呢，即曾经我们香港有几年有疫情啊那他就说那段时间的经济就很差的。咁所以嗰段時間就可能冇利息嘅，甚至負都唔定啊！所以計出嚟咧，係同佢當初同你講係唔同噶。我話俾你聽，依、這個我自己身受其害啊！今日借呢個機會講下。
0: 哇！依、
1: 這
0: 個阿世昌嘅苦主咁樣，
1: 所以我嗱嗱諗咧，一到期我立翻曬啲錢啦。
0: 係啊，嗱我諗咁樣講啊，其實咧就我即係如果嗱頭先你嘅一個狀況啦，即係可能啊，佢未必係有嗰個樓咁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係保險嗰方面都唔關佢事嘅。

0: 有机会吓，因为佢可能都冇做到一样嘢。咁变咗咧，就其实咧，我谂去翻转头咧，就系政府咧，而家就有一个叫长者生活津贴啦，吓，咁佢就可以咧，就系你65岁吓，咁你可能有个收入啊，或者个资产咧，都符合咗政府一个即系规定嘅话咧，其实你每一个月咧就有4000多元嘅一个收入。
1: 好啊，咁啊，不如咧等下，系啦，等下谭姑娘咧就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同我哋一齐倾下。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50。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银色旅途，
3: 银色旅途，
2: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喂，今日淑敏啊，头先阿明啦，即系今日我哋嘅社工老友啦，谭伟明就讲到咧呢一个叫做退休三宝啦，又讲到长生津呢个问题啦。不如我哋先讲咗长生津先啦吓。嗱，佢就话啦，到一个年纪，应该就系如果你系70岁以上。咁、啊、我而家就可以攞到每个月嘅生果金咪1600多元啦吓，咁、啊、但系咧，如果我要攞长生津咧，就有啲限制噶、哦，咁、那个限制系点咧？
5: 好啊，咁咧其实咧就而家喺香港嚟讲，你住满7年啦，咁啊跟住咧就你申请嗰一年咧就唔可以离开香港，即系超过90日嘅话咧、你又符合到佢一啲叫做入息资产嘅一个限制吓、譬如我举为例啦，一个单身嘅朋友吓，佢每个月咧就唔可以超过10900元呢一个咁嘅收入啦，
4: 系，
5: 咁跟住咧佢个资产咧又唔可以多过415000元吓，呢一个咁嘅资产嘅总值咧，咁其实咧佢就可以符合到即系申请呢个长生津嘅一个要求啦。咁样吓，
4: 你之前有提过长生津每个月啦吓，系可以攞到几多钱咧？
5: 好好记嘅，4345。
4: 点解记4345？记
5: 系，我觉得好记，因为都系43啊，同埋五啦。
6: 咁但系系咪个个哥哥姐姐都可以申请噶？即系有冇啲咩限制
5: 嘅？其实佢个限制咧，相对嚟讲都几容易噶、
4: 啊、
5: 即系举个例啦，譬如可能啊，头先有讲我有仔女养嘅，咁点啊？
4: 算唔
5: 算啊？系啦，咁咧，其实有仔女养嘅咧，佢譬如每个月咧，好似阿淑敏咁乖女啦吓，佢、可能咧就啊，我都俾几千蚊阿妈使下先咁样。咁有一啲咧，每个月俾嘅咧，佢就唔计。
4: 我反为唔计嘅。
5: 但系咧，阿妈好悭，佢俾5000就收埋3000，
6: 就储埋佢，
4: 摆喺银行。
5: 系啦，咁就唔可以超过415000啦。
6: 咁、如果我有层楼都唔止415000啦，咁呢啲计唔计噶？
5: 咁就要睇下佢系咪自住啦。
6: 系、
5: 如果咧嗰层楼咧系自己住嘅啫，佢亦都冇话啊租一间房仔俾咗其他人咁、样，咁其实亦都唔计佢嘅资产嘅。
4: 珠宝首饰计唔计咧？
5: 嗱，珠宝
6: 呢啲应该靠唔到嘅，你冇嚟，你冇嚟上缴上去噶嘛？
4: 你唔老实啦，
5: 系啦，嗱，咁啊，其实咁讲啦，你申请嘅时候咧，你都需要
4: 签，需要报嘅，
5: 系啦，你需要签一个名啦，去证实咧你。你講嘅係冇講大話嘅，
4: 兩袖清風嘅，咁就 OK 係咪啊？
5: 唔好揈咗個鑽石戒指出嚟喎。
4: 呢個唔甩嘅，呢個唔係鑽石，即係如果你有一啲名貴嘅飾物，佢都要報嘅，
5: 冇錯嚇，
4: 即係名錶啊、金條啊，
5: 係啦，呢啲都係要上報嘅。
4: 你咁多嗰啲珠光寶氣啊，你唔使諗啦。
6: 幸好我呢啲全部都係珠耳神，
5: 咁要去鑑證啊。
6: 我原本咧仲想今晚翻去同阿媽講，嗱，我都係為咗你啫，为咗你有呢个长生津，我都系以后唔俾钱你啦。原来以后唔俾钱系唔得嘅。
4: 为咗你有长生津咧，你啲珠宝首饰俾咗我先，等你唔使戴珠耳绳啦，咁系嘛？哦，嗱，大家留意咯。不过咧，如果想详细知道咧，我哋都有啲途径可以问嘅，系咪啊？
5: 系啊，咁其实咧，而家社会福利署个网站咧嘅资料都好清楚嘅吓。咁、我谂甚至乎咧，可能哎呀，我唔识上网噶，婆点解会识上网？

0: 咧咁，咁唔紧要嘅啊，咁两样嘢啦。第一样嘢，佢可以去长者中心度问啦，咁、社工咧就一定系解答到佢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譬如可能佢屋企人想知多啲，咁但系可能日头又未必可以去到老人中心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打社会福利处嘅热线嘅。
1: 诶、有一个问题咧，我突然间谂起嘅，即系如果有啲哥哥姐姐咧，佢本身已经攞开公共援助。佢攞开公共援助，
2: 中援
1: 啦吓，咁佢仲有冇资格攞呢个长生津咧？
0: 咁佢唔需要再去攞噶啦，因为个中援已经系将佢变成一笔数噶啦，
1: 即系可能仲多啲嘅，
0: 系啦，
1: 因为佢包括可能有租金啊，
0: 系啦，冇错啦，或者佢一啲特别嘅津贴啊咁样，
1: 所以就唔需要申请啦，即系如果你攞开中援就唔好再谂啦，即系头先讲嘅长生津咧，就系即系个年龄咧。
0: 65岁
1: 都得啦，
0: 冇错。
1: 即系如果你或者嗰个收入啊，甚至你嘅储蓄啊，系唔过呢个标准限制咧，你都可以攞到嘅。
0: 冇错。咁啊，
2: 系。
0: 咁我补充翻头先讲嘅题目啦，吓，譬如退休三保嗰度吓，咁有啲人就话啊，点长粮系点样处理咧？咁其实咧，而家咧香港咧就好兴有一只叫年金嘅，吓，咁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咁其实年金咧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你譬如举个例啦，我举个例嘅啫。头先有讲到啦，譬如你长生津嘅一个即系资产嘅要求咧，可能系要415,000以内，系咪？咁譬如话我揸住100万吓，我有100万喺度。咁我咪即时唔合资格咁样，咁好啦，咁年金咧，其实就可以做一样嘢，就系、你可以将你部分嘅资产，即系头先讲嘅100万，就摆部分入去个年金嗰度。咁而摆咗落去嘅话咧，年金嗰部分嘅即系数咧就唔计
1: 嘅。
0: 但系咧，年金每个月佢会出粮俾你噶嘛，
1: 利息
0: 系啦，出粮俾你噶嘛。嗱，但系嗰个出粮嘅钱咧就会计落去嗰个收入嘅10,000嗰度。
2: 哦，咦，嗱，呢个真系要啲哥哥姐姐去记住，即系你摆落去年金嗰一刻咧。即係嗰啲錢係唔計，不過你要擺幾多咧？其實要計數嘅，
0: 冇錯。
2: 因為咧，佢每個月出翻糧俾你咧，嗰啲錢係要計啊。
0: 係啦，冇錯。嗱，咁我粗略又幫大家計下嚇，咁我就計過啦。我當咧一個65歲嘅女士啦嚇，我自私啲諗嚇，因為咧女士咧就我諗嗰個壽命應該長啲啊。咁即係話咧，我一路攞到我百年歸老咧，而家香港嚟講咧就88歲啊嘛。咁即係話咧有成20多年啦，系咪？21年，
1: 系
0: 啦，阿婆嚟讲，咁啊有20多年攞咁样。好啦，咁如果我有100万嘅话，我又好想攞呢个长生津咧，咁我就要将，譬如举个例，60万咧就放入去嗰个年金嗰度啦。好啦，咁我每个月咧其实就可以攞翻咧就系5,000+啦。好啦，咁呢条运算就系话，头先我咪讲咯，如果我嘅收入系应该唔能够超过10,900啊嘛，咁我每个月攞5,300，咪唔超过咯，
1: 系
0: 咪啊？好啦，咁我唔超过，咁即系话咧，我又可以攞埋嗰4,000+
1: 长生津
0: 啦，
1: 即系差唔多接近有100万收入啦。
0: 冇错啦，嗱，咁呢个咧就我真系攞到我自己百年归老噶咯噃，可以。
1: 我年金你摆咗60万落去，你每个月当你攞咗6,000+，系可以攞到
0: 百年归老，或者你唔玩啦，我唔玩咯，
1: 就攞翻
0: 嚿
1: 钱出嚟，
0: 攞翻嚿钱出嚟咯。
1: 咁攞翻嚿钱出嚟都仲系60万。
0: 咁嗱，第一样嘢啦，究竟攞咗几多年啦？
1: 我其实佢喺你嗰60万度攞，
0: 系啦。其实嗱，我应该再讲多一个 point。嗱，其实年金咧系一个保险嘅项目嚟嘅，包括香港年金都系。咁所以咧，其实中间咧就有一啲即系叫行政费用啦，同埋就睇下你攞咗几多年啦。
1: 咁问题，如果我攞到呢个85岁之前已经冇晒嗰个年金，咁点咧？
0: 唔会嘅。佢系
2: 佢坑咗嘅，
0: 坑咗噶啦，
2: 系啦，佢坑咗。其实即系老人家嗰个中位数，即系其实简单啲讲，你赢唔过佢。
1: 会咩？我就有啲疑问啦。
2: 除非你即系譬如，除非你系去到102岁嗰啲，咁好似去到100岁你就赚啦。
1: 我身边有几个老人家，即系我朋友啲爹哋妈咪系90几岁，仲好精神。
0: 其实咧喺而家嚟讲咧，个年金佢都要 guarantee 你攞翻呢一笔数噶。但系咧去到尾后，你攞翻尾即系尾后嘅余额有几多咧？就好视乎啊，当时你攞咗几多年，同埋嗰个各样嘅费用之后嘅事啦。
2: 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吓，唔该晒谭慧明姑娘咧。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鲍格埃证实，伊朗已经拒绝同美国谈判的请求，强调德黑兰从未主动提出要求。不过他证实，卡塔尔调解人曾经在星期五到访圣城马什哈德，重申这个只是调解方的提议，伊方是基于负责任态度才接见。鲍格埃批评美国实施沙伦军事打击、制裁和取消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证，已经是统称违反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他强硬表明，伊朗只会坚持以承诺换承诺，若果美方不放弃现有立场并退让，切实履行包括成立黎巴嫩工作组、解决海峡通行和恢复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等既定协议，德黑兰绝对不会谈判。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将会访问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问，声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个提议，但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德国柏林发生的超级市场人质挟持事件历时超过11小时之后结束。当地警方在星期六上周接近9:30采取行动，强行攻入超市，成功解救被挟持的收银员。德国传媒报道，警员现场发射电枪将疑犯制服，并将他拘捕。事发当地星期五晚大约10点，一名男子闯入柏林一间超市，并以刀挟持一个女收银员。目击者透露，该男子持刀恐吓并囚禁女职员，时间长达11小时20分钟。事发后，超市被封锁几个钟头，警方派出特别行动队在建筑物外戒备，大批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亦都在场严阵以待。警员清晨更加曾经使用长梯窥探店内情况。对峙期间，警方谈判专家和挟持者保持紧密接触，目前仍然未知疑犯和被挟持的女子是否认识。案件发生时，在场的其他超市职员都已经安全离开。在本港新闻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叶刘淑仪致辞表示，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和外籍人士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他表示，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和黑暴等严峻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和香港的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1/4的病假钱。但是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已有关的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是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苏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苏玉涵话：希望暑假。

0: 內就工傷補償計算有較清晰嘅安排，已開展法例草擬工作，目標呢個年底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新法例會訂定過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條文可以分開執行。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1: 银色旅途，
12: 银色旅途，
11: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3: 健康解码。
14: 今日大家見到在我身邊有兩位我們的好朋友，上兩集都請過你們來跟我們談過一些關於健康的問題。今集呢，大醫生和楊醫師繼續跟我們講一個很有趣的地中海飲食。大醫生你先說，其實為什麼要講這個主題，核心是什麼呢？
15: 其實呢，我們發現老年期很多慢性的疾病都跟慢性發炎有關
14: 係。
15: 我們 COVID 之後發現多了很多我們叫長新冠，多咗好多喺老人見到咧，佢唔食嘢，亦都多咗帕金遜同埋認知障礙症嘅出現。
14: 會咁樣？
15: 呢啲冚唪唥都係同嗱，唔係同個 COVID 係正式係有關，但係 COVID 產生咗一個慢性嘅發炎。慢性發炎係以致到咧喺老年期，如果係個認知障礙症，應該係80先出現嘅。可能而家就會提前咗，到70几岁就出現啦。帕金遜病亦都係好多，多咗好多關節嘅疾病啊咁樣。咁呢種慢性發炎，我哋全部就喺西醫學裏頭咧，就會諗點樣可以減少呢個慢性嘅發炎。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就係飲食裏頭啦。咁就係喺好多研究啊，原來發現咗咧，就係地中海式嘅一個嘅食譜。是會減低一個嘅長期嘅一個慢性發炎，於是都希望咧一啲老年嘅一啲長期嘅炎症嘅疾病咧可以減少嘅，包括係認知障礙症。
14: 係，我原來咧即係呢幾個症狀 聽你講啦，用地中海式嘅飲食就可以有啲改善啦，幫佢哋咁叫做地中海飲食，都係一個即係中醫啊或者係西醫咧會留意嘅即係課題嚟嘅嚇。啊，咁啊，戴醫生係講咗啦，不如阿楊醫師你啊睇下中醫嘅角度係點睇呢個問題咧嚇。
12: 咁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我哋有講咧五谷為養，五菜為充，五果為助啦。咁意思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平時咧谷物類嘅嘢都要需要食嘅，因为咧其实谷物类嘅嘢咧系我哋讲米去养脾胃啊。如果脾胃功能好嘅话咧，正常嘅养分可以去到需要去嘅地方。咁包括可以帮助咧我哋有消炎嘅作用啦，亦都系可以帮助咧我哋更加有活力一啲。咁所以我哋有讲咧，其实我哋一日里面有24个钟啦，24个钟头又对应唔同时间嘅五脏六腑。咁7点至9点咧，我成日都强调咧要食一啲有米气嘅早餐。
14: 早上啊，夜晚啊。
12: 早上朝头早，咁7点至9点咧，胃经运行嘅时间咧，如果系食一啲有米气嘅早餐咧，可以令到咧个人系更加精力充沛嘅。咁当然啦，啲人就会话，血糖高咁点算啊？咁其实咧，你如果系一日咧，即系食少少。你是有一日的能量消耗的，你是会消耗晒。我是指晏昼和夜晚你就不吃，朝头早吃少少，那它会养回脾胃。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先吃了蔬菜后吃肉。再食少少谷物類，因為最新的醫學研究有講咧，嗰啲菜或者瓜菜咧，其實可以隔走膳食裡面嘅唔好嘅油脂同埋糖分。咁瓜菜嘅比例同肉咧，大概係7:3，菜多肉少，咁係最好嘅。咁至於地中海飲食，其實都係主要係啲菜啊，優質嘅魚肉啊，咁同埋一啲果仁類嘅，咁其實都吻合嘅。
14: 咁嗰啲油啊，或者啲堅果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嘅蔬菜啊。魚啊嗰啲就係、是、正如你頭先講就話，對我哋依、這個譬如戴醫生有提過話啲關節有問題嘅時候咧，即係可以改善嘅咯，係咪咧？
12: 如果油分嚟講咧，其實係成個過程，我哋係要一啲優質嘅油，
14: 少油添啦，係嘛？
12: 少油，優質嘅油，即係我哋有講咧，即係牛油果油啊，或者係有啲即係靚嘅椰子油啊。咁但係用油嘅時候要注意翻個沸點，因為而家咧超級市場有好多唔同嘅油嘅選擇。咁咧我哋要睇因為中國人興炒嘢食啦，咁所以要揀啲 medium to high heat。千祈不要揀他們 slow cook 的那些油，因為如果是低温沸騰那些，其實它煮完之後它會變成一些不好的物質，這裡要特別注意。
14: 反而是低温不好，我們經常以為
12: low boiling pan 那些，你如果是用來炒炸的話就很大件事了。
14: 因為以前我們長輩煮最重要是那個鍋氣嘛，你想鍋氣好當然要開大個火來煮的嘛，是不是？
12: 沒錯，
14: 其實這樣都不是太好。
12: 你兜一兜的时候，你揀的油要注意翻，是可以啱沸点的先得。
14: 真系，净系讲食啊，都好多学问。真系，如果地中海饮食咧，真系要好即系留心，要好有研究，系咪啊？戴生啊，
15: 咁嗱，即系嗱，我哋饮食其实都喺我哋生活里头，即系一个好重要一环啦。另外一环要配合饮食咧。我哋都相信你一定要做運動嘅，咁所以咧，即係除咗係地中海飲食之後咧，我哋即係西洋醫學都會係即係好著重而家講運動嘅。
14: 係啊，係啊，因為咧，我會擔心一啲長者朋友喺飲食嗰個過程裏邊，譬如佢啲牙冇咁好啊，或者佢嘴嚼都有啲問題啊，吞煙啊等等啦，會令到佢哋胃口差㗎，即係佢牙唔好，咬唔開，都唔想食啦。咁喺呢方面有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咧？
12: 我哋有講咧，即係譬如。啲瓜菜咧，盡量兜一兜去，咁同埋咧，如果係真係牙唔好嘅話咧，即係食多啲瓜。瓜咧相對嚟講係炒完之後淋身一啲，咁又方便佢啲。咁咪有時有啲豆腐啊、魚啊，你可以揀啲既係優質又係圓形食物，但又容易消化嘅嘢食。
14: 咁啊好喎。嗱，沙律咧就我哋後生仔嗰啲就好中意食啦嚇。對於長者嚟講，適唔適合佢哋嘅脾胃咧？叫做嚇。
12: 我哋自己講咧，即係人係有一定的恒温啊，37度幾左右，你突然之間吃一些凍的東西其實是一個刺激你的、所以最好呢就是即係室温咗去，或者是有少少兜一兜去，其實不會影響的營養成分。
14: 沙律噃，
12: 唔係即係菜咧，我成日都跟他哋講兜一兜去，
14: okay.
12: 一定要兜一兜去，因為它有啲植物的纖維，其實你要 soft 咗嗰個細胞壁。 你先至容易消化。如果你沙律咧，放老人家食，佢其實好抗拒嘅。
14: 哦，即其實聽你咁講，都唔係太適合添。
12: 唔係太適合，同埋儘量都少啲。
14: 係啦，咁雖然而家咧好多酒店嗰啲自助餐俾長者係有優惠。

0: 大家唔好贪呢个优惠，因为咧好多沙律啊，好多冻嘢咁样，唔啱你哥哥姐姐食。好啦，咁啊，听咗两位讲咗好多关于地中海饮食嘅资料啦，不如咁啦，喺我哋呢个环节结束之前咧，先请两位再同我哋讲一句吓，对于呢个地中海饮食同我哋听众朋友，即系有啲乜嘢嘅提示或者可以俾佢哋参考嘅咧，我哋 Lady First 好嘛？好，杨医师，
1: 我成日都讲啦，皇帝的早餐，
0: 嗯，
1: 臣子的午饭，乞衣嘅晚饭，即系你尽量朝头早食多啲，因为你有一日嘅能量消耗，但系夜晚咧尽量食少。
0: 乞衣嘅晚饭，
1: 食少我自己都系嘅。
0: OK， 我要试下点样学做乞衣先得，多谢你。好，大医生。
2: 地中海飲食，萬病遠離我。
0: 好，又多謝你的金句啦。今日多謝大陸群醫生啦，同埋楊明霞中醫師嘅
3: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7:15。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啲高盐啦、高油啦、高糖类啦。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4: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人色旅途，
9: 人色旅途，
8: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0: 励志人生，
11: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银色旅途呢个环节，就系叫做励志人生啦吓。咁每次啊，Christine，咁我哋都请嚟一啲好朋友或者一啲社会上啊服务紧我哋好多朋友嘅人啊，咁佢哋好多都退咗休噶吓，甚至咧系俾我。更年长的朋友都一样是回馈社会做很多的事的，还有帮很多的人的。
12: 今天请来的这一位呢，其实都是很配合我们励志人生里面啊，怎样可以呢活到老做到老，又或者学到老啊。咁我哋今日呢就好高兴介绍一下啦，就係香港童军总会嘅荣誉总监，坐喺我哋身边呢就係康宝森先生。康总监你好。
13: 你好
11: 康总监你好。
12: 点解呢我会搵康总监上嚟呢，咁其实呢就係事源我睇到一篇嘅报道，我觉得都好有意义嘅。咁其实呢就讲緊康总监呢你喺即係呢个童军会嗰度一路去服务啦。咁但係后来呢咦越发掘越多材料呢，就发现咗原来康总监你本身呢都系做过一位校长㗎喎。咁去到而家为止呢，你继续都系同呢个同军会嘅即系

0: 路服务啦，同时咧亦都系做好多即系例如校董啊咁样，继续咧为呢个教育界去服务。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亦都系好配合我哋所讲嘅励志人生，点样可以咧即系不论年龄有几多咧，都可以用自己嘅专长去贡献社会啊！
1: 嗱，佢啊，其实退休嘅咧，正式嚟讲吓，
0: 退休几多年啊，康总监？
2: 好多年啦，
1: 好多年吓。但系咧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嘅定位咧，就系我哋唔叫退休嘅，叫进休吓，即系进步个进啦吓。我哋生活要进步，人要进步啦吓。休咧就系要优质吓，即系无论我哋又系生活啦，或者你过嘅人生都要优质嘅。不过咧，头先阿淑敏就讲到话，佢又有做校长，本身又同军总会又有责任吓。咁但系之前咧，听阿康生都提过啦，佢喺教育局工作开嘅吓，咁所以佢同教育界咧，即系应该有不解之缘，所以点解又会做校长咧？同埋而家就算进咗休啦吓，都一样系帮同军总会做嘢，又去帮好多学校咧做佢哋嘅顾问啦，或者校董啊嗰啲工作咯吓。
0: 嗱，不如咧即系先问下康生啦吓，咁其实你做咗都有成三十几年啦，喺呢一个教育嘅相关嘅工作啦，喺教育局嗰度做高官啊，系咪？即系咁，我想问下咧，其实你都已经阅览学校无数噶咯，但系咧，根据咧我睇过咧，即系你喺退休之前嗰一站咧，哇，你简直系向，算唔算叫向难度挑战？
1: 我觉得系啊，
0: 系啦，即系因为咧，你选择一间咧，就系所谓叫典型嘅Band 5学校，因为其实如果你阅览学校无数嘅话咧，其实如果你要去做校长咧，可以好多选择噶嘛，可以拣一间我就算唔拣 Band 1啦，我拣一间即系都叫做
1: 具啲名气嘅啦，
0: 系啦，又或者系学校品行个学生品行冇乜问题嘅，咁即系舒舒服服咁样噶嘛，
1: 唔使咁辛苦嗬。
0: 系咯，点解你要拣一间 Band 5学校咧？
2: 嗱，不如简单啲讲咧。其实我退休嗰阵时，因为系政府咧就55岁退休嘅。咁退休咧就好开心啦，啱先又97，咁之后咧就去玩咯。咁嗰阵时咧，我系1998年1月退休嘅。咁咧就周围去玩，玩咗几个月，玩到真系好无聊。发觉原来咧旅游咧就不外如是，你揸住个机通道去买埋啲唔等使嘅嘢，食埋啲你未必中意食嘅嘢，咁啊总之系新嘅。但系玩咗几个月之后就发觉不外如是啫噃。咁啱先咧就有个老友啊，佢又系童军嚟嘅，咁佢咧就系喺大埔，咁佢咧就知名人士啦，嗰阵时就叫张之凡，咁佢就走嚟，喂西侄。不如咁啦，我有间学校真系好急需一个校长，你嚟试下啦，好唔好啊？咁我又谂下，还点咁得闲，冇所谓啦。我根本连谂都冇谂过呢一类系乜嘢学校，做乜嘢。总之，我谂下做校长真系唔会好困难嘅，系咪啊？咁就系咁嘅心态去嘅。
0: 系咁，但系当你入去嘅时候咧，即系入咗去呢间学校嘅时候，咁系咪真系做校长啫？冇乜困难噶咋？
2: 嗱，其实咧。入到去咧，呢间学校咧就好好，俾我一个好好嘅人生经验。我曾经入去咧，流过好多眼泪。开头咧流眼泪就因为唔知点搞，去到一个咁嘅阶段，你又话自己喺教育局做过一啲高级嘅职位。咁咧就嗰啲校长咧，大埔区啲校长咧，个个都识嘅。因为同佢哋个个都拍晒膊头噶嘛，你做你喺教育局做嘅时候，
0: 角色唔同咗，
1: 一路有打交道嘅，
2: 冇错啦。咁你嚟到一间学校，喂，乜你搞到间学校咁啊？咁你真系好丑怪噶嘛？但系我又好好彩，5年几之后咧，我又真系流住眼泪行翻出嚟，就系好不舍咁流眼泪，真系好感动。我自然系觉得好感动。不如先讲入去嗰阵时嘅情况，
1: 系啦，点咧？
2: 嗱。呢间学校咧，就因为咧，其中个理由就系嗰阵时咧，所有学校咧，如果可能你哋嗰年纪未必知啊，就乜嘢学校都叫英文中学嘅，佢冚唪唥用英文课本嘅，咁咧就冇话而家咁规定你系要用中文，要用几多 percent 咁，冇咁嘅，咁所以咧就呢一间学校咧，就唯一一间话唔得，我一定系要用中文教学嘅。咁於是呢就好啲嘅学生

0: 都唔会嚟。
1: 嗯，
0: 咁咧，于是冇人拣底下咧，就只有嗰啲好唔愿意嘅学生都要嚟咗呢一度。
1: 嗯，
0: 好啦，佢哋根本咧就系可以为无心向学。嗱，学校咧就好出奇嘅，系俾一啲好成功嘅细路啊。你越系成功咧，啲老师又好锡你，校长又好锡你，啊，个个都锡你，
2: 专业去培训啊，嗰啲
0: 啱啦。但系咧，当你系一个唔失败嘅学生咧，就弊啦。
3: 嗯，
0: 个个人都去闹你，踩多你两脚添，啊，仲未死。咁所以搞到呢班学生咧，其实佢喺小学咧已经系一个唔系咁成功嘅学生噶啦，所以佢冇机会派一啲好啲嘅学校啦，咁就被逼嚟到呢一度。咁嚟到呢度咧，嗰阵时咧就所谓九年免费教育，你一定要翻学嘅，你唔翻学咧就要告你阿妈，告你阿爸。咁所以咧，佢就被逼要翻嚟，
2: 勉强都要支持落去啦。啊，
0: 嗱，咁佢哋翻嚟嘅目的系乜咧？就系、
1: 过日神咯，
2: 过渡。
0: 啊，仲未系，仲未系，佢哋翻嚟嘅目的咧就系收仔沟女，
2: 明白？因为当年都仲有嗰啲咁
0: 嘅，咁咧就最紧要咧，翻嚟佢就会翻，等到放学咧就企喺门口，
2: 系
0: 就边个仔要收，边个女要沟，啊咁啊。
1: 咁阿校长讲真，你都几难搞噶，
0: 唔系净系呢一度，而系咧仲有一度。弊嘅咧，就系啲老师会失晒信心啦。
2: 哦，
0: 因为佢觉得，喂，我教佢又唔听，讲佢又唔会理，咁我入去班房做乜咧？最叻嗰个咧，如果能够叫住嗰班细路坐就喺班房度，唔好搞搞震咧，就已经叫做好叻嘅老师。唔好讲话要教，你仍然系
2: 守好
0: 嘅，系啦，
2: 管得掂，
0: 你已经系叫好叻嘅老师。
3: 嗯，
0: 嗰啲仔。就唔系咁听你讲嘅，所以学校咧好出奇嘅，到咁上下就阿乜乜乜，唔该你翻翻班房，因为咧佢已经可能爬咗一个墙咧走咗噶啦，咁学校就要揾，因为你唔揾咧，佢走咗出街俾车撞到咧，你系大事啦，
2: 因为上紧堂嘅时间啊嘛，学校就失职噶啦，变咗吓，
1: 好似拍戏咁讲，
0: 仲
2: 逃学威龙啊，
0: 弊过拍戏啊，嗱，咁佢哋喺个班房里边有啲咩做咧？根本佢系冇嘢好做。因为佢唔会听书啊嘛，
3: 哦、
0: 你睇到班房个嗰啲椅啊，下边咪有啲撑嘅，
2: 系啦系啦，
0: 佢就拆咗出嚟，就摆一个手袖度、
1: 哦、
0: 啊，呢啲就系
1: 明啦，明知要点啦，
0: 武器，将佢啲烟仔咧就摆喺学校嗰啲有啲你睇到学校啲墙咧咪有啲窿咧出水、嗯、出水嘅流，即系普通落大雨嗰阵时佢会啲水出嚟噶嘛。佢哋咧就因为我哋嗰间学校就好多呢啲咁嘅窿嘅，佢系将佢收喺嗰啲地方，咁啊得闲走出去食支烟，咁咧得闲如果三句讲唔埋就打啦。咁所以咧放学咧我哋好好噶，你翻学咧够钟三集，三点半就可以锁门，因为三点四就放学。一走就走晒噶啦，
2: 好快系嘛？
0: 好快噶，
1: 连老师都走埋嘅。
0: 嗱，我哋都问过啲老师，喂，你可唔可以留喺度耐啲？佢话阿校长，我留喺度做乜咧？你问佢、问翻我转头，咁我又觉得系，佢留喺度做乜咧？佢话改补啊，佢啲学生点会交功课嘅啫？
2: 系咯，又冇得辅导吓。
0: 咁咁佢话出卷啦，佢根本连堂都唔想，点会改啲卷咧？咁佢话你叫我喺度做乜啦？佢话校长你唔使惊嘅，佢话嗱，我哋知道你新官上场咧就三把火，不过咧我哋一定会准时翻学，
1: 放学
0: 咧你哋又要俾我哋准时，咁仲有咧晏昼咧你又要俾我出去唞唞气，吓食下晏，
2: 吸下烟啊，可能啊，
0: 你唔好叫我留喺学校度管住呢班细路。咁所以咧，嗰啲老师咧，佢唔系唔教得嘅、哦，佢、但系咧，佢冇咗嗰种信心啊，个情况系好坏咯。咁、尤其是我第一年咧，就仲惨嘅，因为你知道咧，你第一年九月一号去做校长咧，人哋乜都准备好晒啊嘛，边个做边个班主任，边个做训导，边个做辅导，全部安排好晒，你只系坐喺度睇嘅啫。咁所以咪睇到一學眼淚就係咁解啦。銀色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鲍格埃证实，伊朗已经拒绝同美国谈判的请求，强调德黑兰从未主动提出要求。不过他证实，卡塔尔调解人曾经在星期五到访圣城马什哈德，重申这个只是调解方的提议，伊方是基于负责任态度才接见。鲍格埃批评美国实施沙伦军事打击、制裁和取消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证，已经是统称违反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他强硬表明，伊朗只会坚持以承诺换承诺，若果美方不放弃现有立场并退让，切实履行包括成立黎巴嫩工作组、解决海峡通行和恢复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等既定协议，德黑兰绝对不会谈判。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将会访问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问，声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个提议，但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德国柏林发生的超级市场人质挟持事件历时超过11小时之后结束。当地警方在星期六上周接近9:30采取行动，强行攻入超市，成功解救被挟持的收银员。德国传媒报道，警员现场发射电枪将疑犯制服，并将他拘捕。事发当地星期五晚大约10点，一名男子闯入柏林一间超市，并以刀挟持一个女收银员。目击者透露，该男子持刀恐吓并囚禁女职员，时间长达11小时20分钟。事发后，超市被封锁几个钟头，警方派出特别行动队在建筑物外戒备，大批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亦都在场严阵以待。警员清晨更加曾经使用长梯窥探店内情况。对峙期间，警方谈判专家和挟持者保持紧密接触，目前仍然未知疑犯和被挟持的女子是否认识，案件发生时在场的其他超市职员都已经安全离开。在本港，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叶刘淑仪支持表示，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和外籍人士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他表示，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和黑暴等严峻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和香港的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4%的病假钱。但是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的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舒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舒玉涵话，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的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这个年底将法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5: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6: 最重要是心态同信念。
5: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5: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5: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7: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励志人生。
9: 好啦，我哋今日咧银色旅途里面嘅励志人生咧，继续请嚟咧香港童军总会嘅荣誉总监康宝森先生噶，康总监你好，
10: 康总监。嗱，头先咧就听咗你讲第一部分啦，讲你即系转咗去做一个Band 5嘅校长嘅情况，首先就系、是。
9: 一片混乱啦，系嘛？
10: 首先自己一行眼泪啦，跟住就里边就一片混乱啦，吓咁啊，搞到自己以为自己系一无是处，但唔系嘅，原来咧可以扭转乾坤嘅。因为阿 Christine 之前都讲过话，你有一种特别嘅教育方式，系安排咗喺呢个学校里边咧去教导啲学生嘅。我哋又慢慢又倾下，好唔好啊？
11: 好，
9: 系
11: 嗱，我哋不如我咁讲啦。我喺嗰一年咧，我就会。我好少离开学校嘅，我由翻学至到放学咧，都留喺间学校度。我连食晏都唔使出去嘅，因为咧我哋嗰个佛堂就喺度附近，咁佢哋啲法师就好好嘅，到食晏时候就会攞啲斋俾我，咁我所以我食完咧先佢哋放晏昼，所以我有好多时候咧就接触啲学生，接触啲老师嘅，咁我就周围去揾有冇啲真系热心嘅老师。是肯做改变、肯做啲嘢嘅咧，我揾到一啲，尤其是新入行嗰一扎。咁于是咧，我就同佢哋讲，就用一个童军方法啦。童军方法系乜咧？就系、是、我教俾你，唔系单打独斗，嗱，其实头先都讲过，你又有训导、有辅导，点解搞唔掂啫？因为咧，呢班细路咧。佢哋好明你哋训导做乜，好明你辅导做乜。训导咧就系你会捉到佢闹一大轮，或者罚佢抄下，咁或者罚下留堂，咁就放噶啦嘛。咁啊叫佢揾下辅导老师，咁辅导老师唉怪啦，
10: 唉
11: 俾粒糖你啦，咁你咧就下次唔好啦，咁啊放人啦。咁佢哋知道晒呢啲程序㗎啦，你咪捉囉咁。我讲一个好玩嘅故事俾你听。有一次呢，我经过个训导室。咁呢就见到有个学生喎，佢哋自己揸住本手册走入去。欸，老师，我头先食咗口烟啊，唔该你记过啦。
10: 啊，主动係咪、
9: 真係激死你喎。
11: 我情况啦，自首啊，人哋。个个都要求唔好啊，点解要要求佢记过咁得意嘅？咁咧，我就入去，哇喂，乜事啊？点解会咁噶？佢话教训导老师话：，嘿，呢个30几个大过，佢记多一个，少过一个，佢话最好你就赶去走，
10: 准备出校，
11: 系佢话最好。

0: 咁但系学我头先讲九年免费教育，唔系咁容易赶学生走噶嘛？你唔会话你话佢学去食烟赶佢走，呢、个一定唔系理由啦。
1: 系啦，
0: 呢、这个可以教噶嘛？食烟啫嘛吓，咁、所以佢已经系睇通晒你啲玩法，所以佢根本就唔在乎。所以你再用呢啲方法咧。一定唔行通，
1: 即系嗰啲旧式嘅教育方式、管理方式系接受唔到啦，佢哋
0: 即
1: 系
0: 佢根本就唔会理你。
1: 系啊，
0: 咁我于是咧就叫呢几个新嘅新啲嘅老师咧就话：你哋整一个叫做好似一个小队，我就叫佢做品质圈。品质圈系乜咧？嗱，我出年个中一咧就交俾你，我有五班中一，有五个班主任，我就交咗俾你哋。你哋咧就由你哋五个去负责谂下，究竟点解我哋学校会发生啲咁嘅事？我哋做乜嘢先可以解决到呢啲咧？嗱，其实咧好多嘢大家都知道点样去搞嘅。不过如果你话校长，我叫你做乜做乜做乜，啲老师咧，吓、好啊。咁咪系咁意应咗你咯，佢唔会摆个心喺度啊。但系而家咧，我哋要求佢哋五位老师
1: 系
0: 话俾我听想点样做。我甚至咧就每一个 cycle 咧就俾一个空堂俾佢哋五个一齐坐埋
1: 倾下，
0: 冇错啦，倾佢哋嘅问题点样解决。嗱，咁呢班咧就真系谂，佢哋真系谂，咁佢哋嘅方法系乜咧？佢话呢班细路咧。其实就唔系冇得救嘅，不过咧，佢哋好缺乏嘅咧就系爱，因为佢哋咧喺屋企多数都点解会搞到咁咧？多数屋企咧都有些少问题嘅，好坦白讲，即系一系就爸爸妈妈一早就去咗翻工，就等低20蚊、30蚊喺张台度，喂阿仔你自己三餐搞掂，咁你咪自己走咯，
1: 系
0: 咁咧。所以根本咧就冇人理佢哋嘅，咁佢哋喺近时间学校咧就多数都系失败者噶啦，
1: 系啦，
0: 即系赞嘅咧就冇乜噶啦，闹嘅咧就好多嘅，咁于是咧我就叫呢五位老师自己谂个办法，我哋嗱咁我哋就将佢摆咗喺一层楼度呢五班，
1: 五班一齐
0: 系一齐
1: 一层啊，
0: 我哋每个。小息好食晏好，我哋五位老师都会轮到落去睇住，唔俾唔系呢一级嘅学生行入嚟。咁然后咧，佢哋啲老师咧又会尽快食完晏，喺小息时候好食晏时候好，就会落翻自己班房同自己啲学生倾偈。啊，你要记住，其实老师同学生倾偈呢一样嘢咧。是好吃得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因为觉得从没老师那么锡的嘛，会跟我聊天讲下他怎样踩单车怎样去旅行，所以呢就整班小孩真的好像蜜糖蜜蜂咁黐住蜜糖咁样，所以那些老师呢跟他们那些同学呢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我就所谓叫 connect，
1: 系
0: 点样 connect 住？而家佢哋五个老师 connect 住，咁咧如果就算咧唔系啲，即系就算真系有休息时候咧，佢哋都会派一位老师落到去佢嗰层楼里边睇住，唔准嚟。咁佢哋甚至咧有个方法，放学嗰阵时咧，佢哋五位老师都会落翻去自己个班嗰度，唔俾班学生走。因为他一走出去就会被人哋收仔沟女，咁佢就唔俾，就同佢哋做下功课，做到呢班细路走咗啦，咁佢哋先放佢哋。呢个方法咧真系非常有效。咁同埋咧，我就好似头先咁，我哋话一个小队咁啊，佢哋成组人一队咁，佢哋成日倾噶嘛。如果佢哋倾到，喂，我有一个学生我真系搞唔掂啊！咁咧，阿 A 老师可唔可以你个样摆出嚟恶啲，可唔可以帮我照顾住佢啊？咁啊，将呢个学生调过隔篱，
1: 系
0: 又得、啊。
2: 嗯，
0: 咁所以咧，嗰、那个弹性咧就高好多啦。咁即系而且咧，大家系以锡嘅学生嚟做开始，
1: 系
0: 咁就因为咁好多嘢就改变咗啦。 经过咗第一年咧，其他老师睇到，咦？其实唔系咯，唔好简单嘅啫。原来、啊、原来你同嗰班僆仔倾下偈，
1: 交下心，
0: 系交下心，咁佢就听晒你话噶咯。
1: 同埋班学生系觉得受重视，知唔知啊？呢个最重要，系啊！以前就完全两回事咯、
0: 嗯。以前咧就净系哦，你唔交功课罚，你迟到罚，吓、
2: 嗯
0: 啊、你打人啊罚，你闹人啊罚，
1: 唔够人性化，
0: 冇错嗱。咁呢个我哋就打破咗普通学校嘅一般嘅运作。
2: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康仲鉴听下呢一个咁好听嘅故事啊。
3: 人色旅途，色旅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励志人生，
6: 我哋事不宜迟啊，继续咧揾阿康总监
7: 讲
6: 下啦。
7: 呢个逃学威龙嘅
6: 续集，我觉得咧，即系好似听古仔咁样，但系呢个真系一个现实生活。
7: 喂，佢真系好好啊！阿康总监咧，即譬如提出嗰啲老师啊，五个吓去管五班啊，真系用个爱，即系用爱将心偷，系咪先咧？将啲学生嘅心偷晒翻嚟啊！
6: 真系用爱将心偷。
7: 咁同埋，但系教育系要咁噶嘛？
6: 但系阿康总监，我反而先想问咧，其实喺呢个品质圈里面啦，吓。咁嗰五个老师呢，佢有冇边个系即係有啲系离开啊，有啲系唔想做啊，同埋我都想即係访问下你嘅感受。其实你当初一入到去九月份一入到嘅时候，你又冇得改㗎啦。你又应承咗即係要做校长㗎啦。咁又冇理由做一个学期或者一年呀。其实你嗰下有冇后悔过㗎？
8: 有㗎，有后悔，一定有。
7: 应该
8: 会。即係其实呢，大家要明白，无论你做边份工呢，你都想成功嘅。
6: 嗯。
8: 其实老师一样。嗱，佢哋呢都明知做得好唔会加多啲人工俾佢哋㗎嘛。你知道我哋系津贴学校。每年呢就跟住你个
7: 固定嘅。
8: 加人工。所以根本你做多做好冇人理你嘅。不过大家唔好唔记得，我哋返工为乜呢？唔到日日真係为好似对住班仇人。唔系噶嘛，我哋翻工真系要揾一啲成功感，令到自己放工嗰阵时开心噶嘛。咁所以咧，嗱呢班咧老师咧，呢几个老师咧系好搏命，佢哋真系用个心去同班小朋友交心。呢、這个咧就系嗰个特别嘅地方。嗱，咁我咧就我用咗第一年之后呢，我就将呢五个老师拆开咗佢。有三个呢就跟住上中二。就另外跟住两个留低呢就开一个新嘅品质圈。中二呢就有一个品质圈。嗱咁呢就试咗两年之后呢都系非常成功嘅。咁所学我讲啦，其他老师睇到喂咁简单嘅嘢。嗱，我好坦白咁讲，我第一年做校长嗰阵时咧，啲老师又嚟，喂，老师啊，校长，我哋知你噶啦，新官就梗系三把火，不过你都唔使搞咁多嘢嘅，你
7: 间学冇得搞啦，冇得搞啦，
8: 冇得搞嘅，咁所以咧，唉，不如
7: 放弃系嘛，
8: 咁过咗去算啦，吓，
7: 放晒手啦。
8: 咁但系当过咗两年之后咧。
7: 又唔同啦，
8: 唔同咗啦。佢哋觉得啊，校长点解你唔俾我做班主任啊？你觉得我唔得，
7: 争住你做
8: 系啊？因为原来做班主任咧，你就可以同你嗰班细路沟通嘛。咁咧，你可以交心多啲啊嘛。咁嗰班细路知道加班主任有系、哎、特别，真系好啲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呢个系。咁所以咧，个个就会入嚟问我，喂。 嗰陣時咧就叫我喂嗱，我哋依間學校有規矩噶，我今年做咗班主任，
7: 你
8: 出年你係啦，出年你唔好叫我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相反啦，爭住嚟做，
7: 咁咪好咯，好成功咯嚇。
8: 係咁第三年開始成功啦。
7: 係啦，
8: 咁我咧就仲有一樣咧。因为童军咧就好中意搞你所谓叫自治自务嘅，
7: 系，
8: 即系我哋咧就好中意啲细路咧自己去搞嘢嘅。咁我咧就一样，我就叫啲课外活动咧就开始做翻，因为咧冇课外活动咧，坦白讲，如果靠呢班细路要攞好成绩咧，系极之困难，佢好难攞到满足感啊。坦白讲，咁我于是咧就叫一啲有兴趣。嗱，我最简单啊，舞蹈组咁、原本咧就有一个老师咧嚟教佢嘅，咁咧就次次咧一到老师嚟教跳舞咧，唉，就要揾啲学生，唉，你周围去揾下啦，边个未嚟，边个又未到啊，咁即系要周围揾学生嚟嘅。如果你话要上一个钟头行咧，就我谂起码都要揾
7: 半
8: 个钟头啦，冇错啦，咁根本都冇得教，根本。咁拉尾啊，有个师姐啦，咁佢哋自己走埋嚟，诶，阿校长，不如你唔使搵人教啦，我嚟，咁等我带住班妹妹，等我去做，咁佢又真系容易好多、啊，咁佢咧，而且咧就一到咗放晏昼学啊，就叫埋班妹妹同佢一齐跳，果然系成功、啊，咁最离奇嘅咧，就有个同学同我讲，诶，校长，我打篮球识噶、啊，你可唔可以俾我嘴？整一队篮球队啊！
7: 于是乎又整啦，
6: 即系嗰个都系学校里面读紧书嘅。
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问阿体育老师，喂，篮球队、啊，你识唔识教啊？佢话我唔识打篮球，咁你点教？佢得啊，等我去教啊。咁佢咧就自己去教。
6: 嗯。
8: 咁有人咧就警告我咯，喂，呢班咁嘅僆仔，你俾佢自己走去搞，唉，搞出事嗰阵时，你就死啦！话俾你听啦。
7: 嗯嗯。
8: 咁但系咧，因为学我讲咧，我同佢哋沟通系多嘅，因为我咧每个小息、每个晏昼、每放咗学，我放学咧，我每日咧我都巡晒所有班房，即系去每一笪地方，几乎每个窿都去过，然后先翻去校长室做嘢嘅。呢、這个咧就为咗第一。有人真係留喺度做嘢呢，咁佢都需要鼓励㗎嘛。咁、你即係起码有老细嚟巡囉。咁、都起码知道。
7: 作状都要做啦。
8: 冇错啦。咁所以呢就所以又係有啲作用。咁、我又睇过呢啲细路呢，佢係真係唔係咁差嘅。所以我就俾佢做。我俾佢做。我话好，我俾你做。
6: 係囉，你唔担心㗎咩？即係都有危机㗎。
8: 有㗎有㗎。
6: 咁你点知道佢譬如教跳舞或者教篮球。佢又会唔会即系所谓叫做系啦，即系
7: 借啲耳啊，
6: 系啦，借啲耳咁样
8: 啊。咁啊，好简单嘅啫。你咧得闲，你就走出去同嗰啲篮球队嘅队员倾下。喂，琴晚好唔好玩啊？你喺边度玩啊？喂，玩到几夜啊？
6: 学校袭击
8: 有冇
7: 收风啊？
8: 有冇阻住你做功课啊？嗱，你同佢咁倾咧，佢以为你倾偈啫嘛。佢唔系。諗你去 check 佢㗎嘛。咁所以呢就好容易收到风，佢究竟係真又係假嘅。咁所以呢就成功喎。我哋呢就竟然个篮球队呢，佢哋半年一次㗎、半年一个全港比赛。
7: 比赛。
8: 我哋呢就三年冠全香港喎，唔系只系大埔区喎。
7: 係。
8: 就冇老师教嘅。
7: 由学生
8: 学生自己嚟。
7: 自己教。
8: 嗱咁当然。我唔否认嘅，我系暗中出力嘅。点暗中出力呢？逢有比赛呢，就一定企喺侧边，买定啲水，吓坐喺度。哎，好啊，打得好啊，就算输波都系，哎，有乜所谓啊？玩下啫，玩得几开心就得咯。咁于是呢，就大家好容易融入咗去嗰、那个即系成个环境里边。咁喺变咗。又唔系净系佢哋，我哋啲咩舞师啊，嗰啲师傅都话啊，你啲细路转咗啊，又攞埋咩金狮奖，我哋几乎所有活动都非常成功，
7: 都可以有一个成绩出嚟嘅，
8: 全部系靠细路。
7: 系
8: 原来呢个自舞咧，你以为一班咁嘅细路唔掂咧，其实你交咗个责任俾佢咧，你肯鼓励佢喺侧边。去扶持住佢，原来系可以成功嘅。嗱，呢个 紧要啦，变咗佢哋喺课外活动咧，攞到一啲即系成就、
7: 啊，成就啊，系啊，满足感啊，
8: 系啊，咁佢哋又成功、啊，咁喺嗱，咁去到第四年、第五年啦，咁咧就好到点咧，就嗰啲学生咧就自己留喺度补习啦，我咪话过俾你听，大早话三点四放学，三点半就锁门嘅，到咗呢个时候咧，七八点。间学校灯光火着，
7: 都仲喺度做书，就系读书。
8: 老师喺度补课，
7: 系
8: 我咪话讲俾你听，啲老师话：，喂，你唔好搞我啊，我得够钟啊，翻屋企啊，大佬。咁咧，而家咧就入嚟校长，而家唔掂啊，大家都要抢人啊，去补习啊，不如咁啦，你编咗放学嘅时间表、补习时间表，
7: 跟翻个 schedule
8: 系啦。咁我呢班学生咪冇撞咯，咪大家都有得补咯。
7: 非常好吓，
6: 系啊，真系非常好。我觉得咧，即系康总监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开明嘅校长。
7: 呢一集我哋讲到呢度为止啦吓，下星期再倾过好唔好？
6: 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人识旅途，识旅。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证实，伊朗已经拒绝同美国谈判的请求，强调德克兰从未主动提出要求。不过他证实卡塔尔调解人曾经在星期五到访圣城马什哈德，重申这个只是调解方的提议，伊方是基于负责任态度才接见。巴格埃批评美国实施些轮军事打击、制裁和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已经是统胜为违反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他强硬表明，伊朗只会坚持以承诺换承诺，若果美方不放弃现有立场并退让，切实履行包括成立黎巴嫩工作组、解决海峡通行和恢复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等既定协议，德克兰绝对不会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问，声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个提议，但同时向伊方表明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兼父亲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全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绝对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为刺杀事件的责任方，扬言必定会作出报复回应。伊朗当局日前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两个隶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的安全部队成员在圣城马什哈德巡逻时遇袭身亡，事发地点距离安葬哈梅内伊的伊玛目礼萨圣陵只是大约15公里。穆杰塔巴之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发问，形容为父亲及所有殉难者报仇是国家的呼声，警告罪犯名单人数众多，休想安安稳稳在床上寿终正寝，并指无论他抑或其他官员是否在世，这项报仇使命终将实现。南韩一宗轰动全国的高中生谋杀案演变成警队严重集体包庇丑闻。南韩警察厅国家搜查本部今日派出特别调查组，罕有感突击搜查江州警察厅长和江州江山警察处长的办公室等七个地点，全面调查警察内部涉嫌和疑犯父亲串谋销毁证据和泄密的案件。案发在今年5月，一个女高中生遭奸杀，其后揭发涉案疑犯的父亲是江州当地的警官。警方特别调查组正深入调查该名警官是否利用自身职务和人脉联合昔日同袍集体销毁关键证据，并违规查阅和他的仔相关的内部调查机密。而负责主导该宗谋杀案调查的警员已经在这个星期较早前因为有销毁证据之嫌而遭到拘捕。随着风波越演越烈，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代理警察厅长柳在胜被迫缩短行程，并在星期五紧急返抵首尔，他随即向受害家属和公众公开致歉，并强硬承诺必将严肃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的责任。目前南韩检察机关亦都已经对警方处理该案的手法展开平衡调查。印尼政坛爆出重大贪腐丑闻，印尼总检察署办公室证实，副总检察长费布里已经正式递交辞呈，并获总检察长布尔汉丁接纳。印尼警方上个星期针对一宗涉及多间国营企业的贪腐和洗钱案展开大规模行动，突击搜查包括费布里寓所在内的12个地点，共检获总值超过2600万美元的多国现钞以及重达74公斤的金条。雅加达警察总部昨晚召开记者会透露，调查人员在雅加达郊区仙图市的一处住宅里面搜出高达4760亿印尼尼盾的巨额现金和该批金条。费布里之后承认该栋房屋是他所有，但拒绝就屋内藏有大量现金和金条作进一步说明。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1: 大家好，又来到妙手人心节目，有陆志忠医生和魏美珍为大家主持。在 YouTube 看到我们这条短片，记得给个 like 我们和 share 条短片出去，让大家了解更多健康的问题。今天陆医生，我们讲一下益生菌。益生菌呢就不是药来的，也都是不是这个真的菌呢，我都不是很肯定。因为呢其实我认识它的时候呢是由一种
12: 很
11: 好味道的健康饮品那里开始，所以我其实对佢完全都冇抗拒嘅，我都几鍾意饮添嘅，係啦。咁究竟每日都要饮嘅益生菌究竟係咩嚟嘅呢？
12: 益生菌
11: 係咪真係每日都要吸嘅呢？
12: 咁其实自己身体好多嘅。
11: 係呀，自己都識制造嘅係咪？
12: 即係呢，多到係以
11: 益計嘅，係啦。
12: 如果我哋人流户口係咁就好啦。咁就本身即係你知道腸咧就好多菌嘅，咁有啲係有益，有啲係冇益。
11: 係咪腸係最多細菌嘅地方？
12: 肯定咯，肯定啦。
11: 定係大腸啊？
12: 啊，咁啊腸即係腸都成條腸啦，咁當然大腸再咩啲啦嚇。咁就咁誒，即係成條腸都係好多菌嘅，咁正常嘅即係呢啲。
11: 但係佢個名咁好聽嘅益生菌係咯，你覺得即係冇乜敵意嘅喎，有益噶嘛
12: 嚇。咁啊唔知幾耐之前邊個人改咗住呢個名啦？譬如英文就叫 probiotics 啦，咁就咁英文就冇一個即係冇個益嗰、那個嗰、個意思喺度嘅。咁就咁你即係腸人嘅腸好長噶嘛，即係由食道開始一路去到大腸，去到肛門咁就咁其實都好多菌喺裏邊嘅。咁菌就分真係 N 咁多種。咁你大致有啲叫好，有啲好菌，有啲坏菌，有啲中性啲。
11: 有啲好得人惊咩食肉菌啊？
12: 咁嗰啲我哋一般喺个正常个嗰、那个肠道里边就冇嘅。咁就咁你变咗即系譬如嗰啲即系再拆开讲句，譬如啲幽门螺旋菌，即系好多唔同嘅菌噶嘛。咁呢嗰个大家会听得多啲啦吓。咁益生菌咧就系属于所谓即系啲好嗰啲菌啊。咁就。咁變咗咧，就喺條腸裏邊咧有唔同嘅菌，咁就一個即係大家有唔同嘅

0: 群咁樣，咁啊健康地好愉快地咁樣生活，咁個人咪即係食得瞓得咯咁樣。
1: 但佢好喺邊咧？
0: 佢好喺邊啊？
1: 係啊，
0: 因為咧嗱，啲菌咧如果好咧，其實係會真係幫助消化嘅。
1: 哦，幫助消化。
0: 咁、就咁咧就咁另外咧就人嘅身體嗰啲即係因為我哋講，雖然我哋係西醫咧，但係講到呢個位咧，其實都後咗好多中醫嘅概念咧，係講平衡嘅。其實就咁因為咧我哋條腸咧唔可以冇菌噶。如果冇菌，我哋生活唔到嘅。但系倒翻转，如果多啲唔好嘅菌咧，哦、咁又出事喎、即系轻嘅肚屙啦，即系严重嘅可能好大病咁。咁所以其实系讲个平衡。咁你讲平衡嘅时候咧，咁益生菌就系佢有一个作用喺度咧，就系、有啲好嘅菌同啲唔好嘅菌咧，咁大家总之就即系适当地相处啦。你话完全除？即係殺曬嗰啲唔好嘅菌咧，佢又冇乜可能嘅。咁啊，益生菌除咗幫助消化之外咧，佢會刺激嗰、那個我哋啲免疫系統嘅。因為我哋嗰啲人嘅免疫系統嘅細胞咧，好多都喺腸道裏邊。咁就即係都成七成啊咁所以，咁就變咗喺嗰度咧。即係如果係比較即係個健康咁樣嘅時候咧，個免疫系統好。咁自然個身體梗係好啦。
1: 所以咧，我哋之前咪有一集咧講到呢個抗生素咧，驚殺菌嘅時候，將啲好嘅菌都殺埋，即係將啲益生菌都殺埋，係咪啊？
0: 因為咧就即係唔係淨係益生菌啊，其實好多唔同嘅菌咧，即係喺個腸道裏邊咧，咁你抗生素。即係唔係標靶接，唔係標靶藥嘛。咁佢一落到去嘅時候，好多菌佢都殺曬。
1: 係啊，唔認人噶啦，係啦，唔認菌。
0: 咁咧影響咗嗰個我哋叫做生態啦，即係個 ecosystem， 影響咗嘅時候，咁就變咗個腸道就唔好，腸道唔好又係輕嘅，咪少少嗰啲肚屙啊嗰類病咯。但係如果嚴重嘅就長期啲。吸收唔到營養啊，等等咧就好多問題啊，所以都啊，你真係都真係記得嘅喎，唔好亂食抗生素啊，
1: 係啊，連好嗰啲都殺埋。咁但係益生菌喺我哋嘅體內，佢哋嘅壽命有幾長，同埋佢哋都要維持生命嘅，佢靠乜嘢維持生命咧？
0: 嗱，咁佢都有食物啦，咁食物咧，咁又有聽過叫益生元咧？
1: 益生元
0: 係啦，咁益生元咧，即係元就係一蚊兩蚊嗰個元嗰個元，元旦嗰個元啦，咁就咁其實嗰啲就係益生菌嘅食物嚟噶啦，係啊，
1: 嗰度喺邊度嚟咁嗰啲益生元？
0: 嗰啲啊都係喺個腸裏邊，
1: 腸入面已經有噶啦，
0: 咁就咁所以而家譬如你話我唔知道你有冇買啲坊間喺度買啲益生菌嚟食咧，咁就咁其實佢唔係淨係益生菌嚟嘅，佢有埋啲
1: 益生元。咦？咁我變相我如果補充多啲益生元，咪有多啲益生菌
0: 啊，咁又即係咁就過多。
1: 咁如果我有益生菌，但係又冇益生元都唔得㗎，佢都冇嘢食，咪死。
0: 係咁佢自己天然嗰度都有嘢食嘅，咁就咁。但係你話即係呢啲就係點解？即係陣間我哋有時間可以講一下你，譬如你揀啲即係買啲益生菌嚟食，要點揀嘅時候咧，都變咗呢個都係一個好似頭先有好多你嗰啲考慮咯，邊樣多啲，邊樣少啲啊，諸如此類啊。
1: 咁即係我哋買嘅時候，可能都係要有益生元、有益生菌啦。咁另外咧就係佢頭先你都話佢有幾種嘅好處噶嘛，幫助消化啦，平衡成個嘅系統啦、生態啦，刺激嗰個免疫嘅系統啦。咁每一種益生菌佢哋係咪都有曬呢三種功能啊？定係又分開唔同嘅功能咧？
0: 嗱，而家咧因為咧益生菌咧都係我諗係可能近呢十零二十年咧。即係變咗喺香港同埋喺外國多咗好多研究啦。以前咧，坦白講咧，譬如好似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咧，我都係飲過樽仔嘅啫。咁就咁，但係嗰個同醫學冇關嘅。我話覺得幾好味啊。係
1: 咯係咯，好飲嘅啫，純粹
0: 有益啊。係咯，咁咪飲咯，咁樣係咪？咁就咁，但係咧就我諗近呢二十年度咧，喺香港就都幾多學者同埋科學家咧去研究。咁全世界都係咁。咁香港喺呢方面都做得唔錯嘅，真係。咁就咁認識多咗啦。咁唔同嘅菌咧，有唔同嘅特性嘅。咁所以即係就益生菌本身，因為都唔知幾多種啊，即係多到用 N 次去形容嘅時候咧，咁就咁我哋而家暫時即係你話係咪去到知道？咦？邊種拎住邊張身份證嘅益生菌就有咩作用呢？咁就咁都未去到呢個階段嘅，咁要多啲研究先得。
1: 但益生菌絕對唔係藥嚟嘅。
0: 而家暫時嚟講都未係藥嚟嘅。
1: 但我見到醫管局佢哋有啲病人佢哋攞藥都有呢個 item。
0: 啱。咁你咪嗱，即係個舉。

0: 我打個比喻，譬如醫管局開藥都會開，有陣子都會開維他命丸嘅，咁、
1: 哦、
0: 一樣啫嘛，係咪？咁維他命丸咁你都、
1: 嗯、
0: 即係按需要開啦。如果醫生有，咁就即係而家係屬於呢一類嘅類別咯。咁但係由於越嚟越多研究咧，係會顯示到唔同嘅益生菌係同唔同嘅病咧，會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可以嚇。咁、嗯啊、就咁可以，即係我自己估計咧。就一路落去咧，會多咗一個有即係近乎係藥物使用嗰、那個方向去嘅。不過呢個就要一步一步啦、嗯。
1: 好，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嚇，咁啊繼續翻嚟咧，我哋會再詳細講下益生菌嘅選擇啦，同埋用嘅時候有啲咩叫注意嘅事項。
2: 晚上八點十六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8: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9: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0: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9: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0: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15: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继续妙手人心，今集讲下益生菌。刚才根据陆医生描述的益生菌，我就想起其实跟我们的社会都是差不多的。

0: 实呢个社会都要有好人同埋坏人，冇咗坏人就显示唔到啲好人嘅几咁好啦，系咪咁样咧？所以系要平衡嘅，成个心态都系。
1: 当然啦，我哋就系希望社会冇坏人嘅，因为坏人咧就。真係會
0: 衰人啦，唔好話壞人啦，係啦，衰人啊，係
1: 啊，咁就咁誒，即係個平衡咧，就即係頭先個比喻都都幾貼切嘅。咁另外一個比喻就好似即係我細蚊仔中意養魚嘅，養金魚嘅一個魚缸咁樣嚇，咁就咁你魚缸裏邊，你諗下，咁你淨係見住嗰條紅劍啊，嗰條金魚你中意嘅啫，其他好多嘢你都唔中意噶，譬如啲青苔一定唔中意啦，咁譬如啲魚。分泌出嚟啲噗噗，咁你梗係唔中意啦，係嘛？咁啊，咁誒，誒啲植物咁你都未必中意。咁誒，咁但係咧，如果佢一缸魚咧，佢有一個本身有個生態喺度啊，咁個生態圈，咁誒，咁你一個即係甚至乎有啲好嘅咧，根本你就唔使理佢，
0: 唔使喂啊，
1: 係啦，咁完全有生態圈完整嘅。咁其實我哋腸道都係咁嘅。咁你而家有個生態圈喺裏邊，咁裏邊就會有無數咁多因素。即係如果淨係攞菌嚟講咧，都有幾都唔知幾多種菌，咁就咁變咗係嗰啲菌嘅一個平衡。咁總之大自然就好神奇嘅。咁你依啲唔同嘅菌個平衡靚仔咧。啊！個人就即係我嗰個人就會好啦。
0: 咁即係話，其實一個正常健康嘅人，佢入面嘅個系統係應該取得平衡，因為佢自己會有菌啦，不同嘅菌啦。咁但係去到邊一個點，或者係咪因為年紀嘅轉變咧，就令到佢入面可能唔係好平衡，或者係某一類嘅益生菌缺少咗，所以佢要補充咧？
1: 好多因素嘅，即系嗱，即系变咗年纪系一个因素嚟嘅，因为年纪一路大咧，其实即系乜嘢都系咁噶啦，即系样样嘢都差啲噶啦，吓咁啊，咁呢个系一个因素啦。咁喺现代社会咧，即系压力系一个好大因素，因为咧，即系嗰个生活嘅压力咧，其实会影响好多嘢，吓咁咁另外第一个好主要嘅因素，一定系外在因素，就系、是、你食乜嘢。
0: 食乜嘢？
1: 都系你肠嘛，而家讲紧咁，你肠就一口去食啲嘢落去，或者饮啲嘢落去，咪一路咁去到个食道、胃、小肠、大肠咁样，咁就咁样食落去嘅嘢本身有唔同嘅酸碱度啦，有即系呢个有冇有啲系带菌添啦，咁有啲系带药物啦，啊咁有即系。西藥就少嘅，即係除非我哋有個病有病嘅啫，一般食物應該冇西藥嘅，正常就咁。但係有唔同嘅一啲食物都可能有殺菌或者影響菌嗰個元素喺裏邊嘅，咁就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長期去食嗰個飲食習慣係變到一個某一個習慣，而嗰個習慣又會影響個生態咧，嗱咁就即係會即係會有個即係
0: 失衡，
1: 係啦。
0: 咁我哋头先咪讲过抗生素会影响到可能随时杀埋啲有益嘅菌㗎。咁、
1: 啊、
0: 会唔会伴随住食抗生素就要另一方面补充埋益生菌呢？
1: 又唔需要咁贪心嘅，因为抗生素一般都系五日七日顶，即系好多都系十四日嘅啫。咁如果一个咁短嘅时间呢，一般人都唔会有
0: 冇咩问题嘅。即係长期缺少某一种菌先至係危机嘅啫。即係嗰几日感冒嗰几日少啲都冇问题嘅。
1: 哦，係啊，咁当然啦，即係亦都老实讲，你话继续食一啲你食开都受得啦，所谓。因为个身体亦都好神奇。即係你唔受得嘅话你知嘅。啊，譬如你食落去，咦？點解食落去唔舒服嘅？嗱，你頭一日半日咧，有啲人有少少脹啊，唔舒服係食唔出奇嘅。咁、就，但如果你枕住食，你都唔舒服嘅，你都唔會食啦，係嘛？咁就咁，你話即係我食開呢只都即係我都受得嘅咁樣。咁嗰排啱感冒，咁如果醫生開咗抗生素嘅，咁我建議嘅當然。即係直接問一問醫生啦，即係使唔使停啊咁樣啦。不過即係我就覺得一般嚟講，如果你食開都受得嘅咧，你繼續食都冇問題嘅。
0: 咁我發現咧，而家坊間有好多益生菌嗰啲產品咧，佢哋好似都係同腸道健康咧係有密切嘅關係嘅。會唔會有啲益生菌其實唔係同腸道相關嘅？
1: 嗱，而家越嚟越多研究咧，就發覺咧，腸道嗰個健康，其實腸道健康呢個又係一個都相對新嘅一個話題嚟嘅嚇，即係以前我哋有即係有身體健康啦，有精神健康啊，有眼健康咁，你心臟健康咁樣啦。咁近年咧，我哋都興講腸道健康啦，可能喺唔同嘅範疇。

0: 為多了研究發現呢，那條腸的裏面那些細菌的生態呢，咦，原來跟不同的病可能有些關係喎，咁亦都好多科學家去研究咦究竟以呢啲病痛，咁第一樣嘅當然係諗係消化系統嗰啲病啦，係嘛，即係胃痛啊、胃潰瘍啊、胃癌啊，即係呢一啲啦，係嘛，咁就咁而家越嚟越多研究咧，就會發覺咦唔係喎，可能呢啲腸道嘅健康狀況同另外一啲病都有關係嘅喎，
1: 例如咧，
0: 即係起碼有人研究緊，可能甚至乎同一啲小朋友去學習啊，甚至乎亦都有人去研究緊，咦會唔會同自閉症都有啲關係啊？咁但係呢啲咧就而家喺香港同埋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好多人去做呢啲研究。咁我都期望咧，即係話啲研究如果係有個即係好嘅一個結果，即係揾到之後咧，咁起碼有一啲即係大家而家都有少少頭赤嘅病都唔知點搞咧，咦？起碼多咗個即係可能性去醫啦。咁尤其呢個益生菌呢一樣嘢本身相對又低風險啦，係嘛？即係又唔係好似開刀咁樣啊？咁就咁變咗，假若如果你話真係喺科學嘅領域上邊發現，咦，原來在個腸道健康度可以調教啲咩嘢，或者保健啲咩嘢係可以幫到另外啲病咧？咁呢個就對我哋人類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益處啦。
1: 因為而家有好多説法咧，其中有個説法咧就話嗰個腸道健康同濕疹都有好大關係啊嘛，所以有啲濕片有啲益生菌佢哋話即係應該係可以幫到呢一個濕疹啊。
0: 即係而家咧就因為咧嗱呢一類嘅，因為益生菌本身始終都唔係藥物咧。同我哋傳統你話去研發一隻藥出嚟啦，係有少少唔同嘅兩條路。如果研發藥物咧，其實嗰個係相當嚴謹，亦都要黃金標準，我哋係叫做即係 RCT 嘛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你真係有一個即係有兩組病人啊，即係係打亂佢嘅同樣嘅病人，跟住你俾嗰隻新嘅藥同舊嘅藥比較。咁樣去做，咁呢啲醫病咧，我哋就攞呢個標準。咁但係如果你益生菌唔係攞嚟醫病，係攞嚟保護嗰個人，或者係令到佢健康啲，或者係減少一個某啲病個即係發作時候嗰個程度嘅。咁呢啲咧喺研究方面咧，如果我哋用藥物嗰個方式咧，係相當難做嘅。咁所以即係希望就。即係用多啲第二啲嘅研究嘅方法，係可以即係證明到佢嗰個效用咯。咁如果證明到嘅時候就，就即係大家好多，好似你話啦，即係譬如濕疹，即係係好頭症嘅問題。
1: 係啊，咁我哋可能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可唔可以？即係改善到呢個濕疹啦，咁啊希望啲科學家繼續為我哋努力啦。咁另外，因為太多產品，太多益生菌嘅產品，即係唔知嗰只啱唔啱你，有冇話即係如果食咗啲唔啱嘅，其實會有啲副作用或者有啲signal俾到我哋嘅。
0: 有嘅，睇下，即係雖然佢唔係藥物，但點都有啲副作用嘅可能嘅，咁輕嘅咪就係你一食落去頭一兩日，好普遍嘅頭一兩日話，個胃好似唔係幾妥啊，好似有啲消化不良，咁呢啲都一好多都唔少人會有咁嘅，咁就咁，但係跟住嚟會唔會有第啲嘢咧？咁就即係。好睇嗰個人個身體咯，咁如果嗰個人嘅身體係有啲，譬如佢免疫系統本身都有少少問題嘅，又或者係佢有啲特別啲嘅病咧，其實就我建議就一定要，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病嘅咧，即係即使糖尿血壓啲簡單嘅，或者如果嚴重嘅有癌症啊，或者嗰啲咧，其實一定同自己嗰個醫生傾咗先，咁就咁，但係醫生決定咧，係咪？所謂在街邊不是街邊的藥房都
1: 自己買都得啦，
0: 定係話咦唔係喎，有啲要避咗佢，甚至乎有一些版本咧，益生菌嘅版本咧係比較針對性嘅咁嗰啲更加係要經過一啲評估去做先安全咯。
1: 所以雖然係補充劑咁，但係最好都係請教翻你負責嘅醫生啦。咁我哋多謝陸醫生，你幫我哋分析咗呢個益生菌呢個問題先啦。咁啊，轉接翻嚟我哋都會講下眼睛健康嘅問題啦。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证实，伊朗已经拒绝同美国谈判的请求，强调德兰从未主动提出要求。不过他证实卡塔尔调解人曾经在星期五到访圣城马什哈德，重申这个只是调解方的提议，伊方是基于负责任态度才接见。巴格埃批评美国实施三轮军事打击、制裁和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已经是统胜为反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他强硬表明，伊朗只会坚持以承诺换承诺，若果美方不放弃现有立场并退让，切实履行包括成立黎巴嫩工作组、解决海峡通行和恢复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等既定协议，德兰绝对不会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个提议，但同时向伊方表明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兼父亲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全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绝对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为刺杀事件的责任方，扬言必定会作出报复回应。伊朗当局日前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两个隶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的安全部队成员在圣城马什哈德巡逻时遇袭身亡，事发地点距离安葬哈梅内伊的伊玛目礼萨圣陵只是大约15公里。穆杰塔巴之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发文，形容为父亲及所有殉难者报仇是国家的呼声，警告罪犯名单人数众多，休想安安稳稳在床上寿终正寝，并指无论他抑或其他官员是否在世，这项报仇使命终将实现。南韩一宗轰动全国的高中生谋杀案演变成警队严重集体包庇丑闻。南韩警察厅国家搜查本部今日派出特别调查组，罕有咁突击搜查江州警察厅长和江州江山警察处长的办公室等七个地点，全面调查警察内部涉嫌同疑犯父亲串谋销毁证据和泄密的案件。案发在今年五月，一个女高中生遭奸杀，其后揭发涉案疑犯的父亲是江州当地的警官。警方特别调查组正深入调查该名警官是否利用自身职务和人脉，联合昔日同袍集体销毁关键证据，并违规查阅和他的仔相关的内部调查机密。而负责主导该宗谋杀案调查的警员已经在这个星期较早前因为有销毁证据之嫌而遭到拘捕。随着风波越演越烈，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代理警察厅长柳在成被迫缩短行程，并在星期五紧急返抵首尔。他随即向受害家属和公众公开致歉，并强硬承诺必将严肃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的责任。目前南韩检察机关亦都已经对警方处理该案的手法展开平衡调查。印尼政坛爆出重大贪腐丑闻，印尼总检察署办公室证实，副总检察长费布里已经正式递交辞呈，并获总检察长布尔汉丁接纳。印尼警方上个星期针对一宗涉及多间国营企业的贪腐和洗钱案展开大规模行动，突击搜查包括费布里寓所在内的12个地点，共检获总值超过2600万美元的多国现钞，以及重达74公斤的金条。雅加达警察总部昨晚召开记者会透露，调查人员在雅加达郊区仙桃市的一处住宅里面搜出高达4760亿印尼盾的巨额现金和该批金条。费布里之后承认该栋房屋是他所有，但拒绝就屋内藏有大量现金和金条作进一步说明。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啲高盐啦、高油啦、高糖类啦，或者用高温处理过嘅加工食物，长期食呢啲食物咧，系会增加你肠胃嘅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嘅机会。大家要小心啲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1: 大家好，繼續翻嚟妙手人心。上個禮拜我哋講完青光眼，好嚴重嘅問題，不過就唔係話咁容易有嘅問題。呢一個咧，今日要講嘅話題咧，就可能係比較普通人咧都會遇到嘅問題啦。呢一個眼光嘅問題係咪年老嘅、年少嘅、男嘅、女嘅都有機會會出現嘅咧？係咪香港都好普遍咧？今日我哋請嚟呢一位眼科專科醫生咧，鄭柏文醫生，同我哋講下眼光症呢個問題。你好，
12: 多謝你好，主持你好，
13: 係你好，鄭醫生，
12: 女生你好。
11: 眼光其實係咪好容易都會出現嘅咧？
12: 都會嘅，因為眼光其實就講緊我哋個淚水愛嚟保護角膜啊嘛。咁所以我哋平時接觸過。空氣啊，咁你有時都會特別乾，特別容易就係你香港人太多睇近嘢，電腦嘅產品，咁所以又會令到眼乾。咁如果你譬如啲戴隱形眼鏡嘅朋友，咁眼乾情況又特別多啲，所以都係越嚟越普遍。
11: 係係。咁個名同乾字有關，咁即係話其實佢同水分有關啊，同天氣又冇關啊，或者同中唔中意喊又冇關係咧，同淚水分泌有冇關咧？
12: 其實係當然係有關，但係有個誤解，啲人以為淚水淨係得水。其實正常淚水唔係淨得水嘅，淚水有三層嘅。第一层是脂肪、第二层是水，第三份是黏液层。其实个原理就类似皮肤一样，你皮肤干是不是只是冲水洗手得？不
11: 是，
12: 要滋润它的。所以所有眼干的病不是只是缺水，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所以最要有眼干病的人要找清楚原因，对症下药。
11: 原因，那怎样找原因？
12: 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譬如一般人说眼干症，我们会看他的眼睛，第一会度下泪水是不是真的干。第二很重要，一定要检查眼睛。 第一有冇肝度受損啦、
11: 嗯？
12: 第二會唔會係油脂層唔夠咧？
11: 嗯，
12: 類似有啲人我哋話一眼簾嗰啲眼皮啊，裏邊有啲脂肪分泌啊嘛，有啲分泌得過多過少都會影響嗰個油脂層，
11: 嗯、
12: 令到你個淚水成日都唔乾，
11: 嗯、
12: 乾唔穩定。嗰啲調翻轉咧就唔好滴啲太水分嘅眼水，有啲特別有啲油脂脂嘅眼水。
11: 哦，
12: 第三，譬如有啲人係戴隱形眼鏡太多，
11: 嗯，
12: 佢角膜表層細胞唔好啊，
11: 嗯，
12: 所以黏附能力唔得。嗰啲咧最重要係停眼，停隱形眼鏡，停一段時間咧，佢淚水就正常翻嘅。嗰次所以又有眼乾嘅症狀，唔代表淨係水乾。
11: 哦，
12: 所以要睇清楚原因喺邊度。
11: 哇，咁你頭先講嗰啲檢測都係好精密嘅檢測嚟
12: 嘅
11: 喎，係咪
12: 都唔係好精密嘅，
11: 即係都要去醫生嗰度。
12: 一般眼科醫生一眼就望得出。
11: 但係去普通眼鏡鋪係查唔到嘅。
12: 都唔係嘅，有時啲專業嘅視光師都會知道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隻眼有病，特別。你如果淚水係除咗滋養功能之外，淚水其實係有一個光學嘅功能啊嘛，可以令你個角膜明亮，你睇嘢清好多啊嘛。
11: 嗯，
12: 如果你乾到程度隻眼嘅視力係朦咧，正有機會受損咧，嗰啲我就建議睇醫生好啲啦，
11: 嗯，
12: 清楚啲啦。
11: 好，咁同我哋飲水嘅量多與少有冇關係啊？
12: 係冇關係嘅，
11: 冇關係嘅，飲多啲水冇幫助。
12: 飲多水係有對身體有幫助，但係唔會飲水醫到乾眼啫。
11: 哦，明白明白。
13: 咁滴眼水得唔得？
11: 滴眼水，頭先就話要滴邊
12: 滴眼水。所以如果一般，如果你冇視力受損，即係可能有啲乾眼嘅感覺，咁我就覺得最好就翻返病源嗰度。
11: 嗯，
12: 如果你戴隱形眼鏡就戴少啲，
11: 戴少啲。
12: 如果即係睇得電腦多嘅雙實嘅，你就盡量睇少啲或者中
11: 間。
12: 真係好難嘅呢個。Make it bricks， make it bricks， 唔好俾啲過勞，呢個好緊要。
11: 嗯，
12: 所以你譬如睇30分鐘。爭取望下遠嘢，
11: 嗯，
12: 眼休息就唔係瞓覺，係望啲遠嘢，
11: 嗯，
12: 咁啊爭取望下遠休息下，咁如果都唔得啦，咁你可能去買啲人工嘅淚水，最好就冇防腐劑嗰啲，咁、
11: 嗯、
12: 就會安全啲、
11: 嗯。
12: 滴下如果舒緩到咁都 OK 啦。咁但係如果滴完都舒緩唔到咧，可能即係揾眼科醫生睇清楚你個病因喺邊度。因為有啲人舉個例子，我講有啲人眼皮好紅，有啲油脂分泌嗰啲咧。有啲有時再熱敷都有幫助嘅，咁、
11: 嗯、
12: 但有時熱敷唔得咧，有時就要做激光，我哋做 IPL， 咁、
11: 嗯、
12: 就激活翻佢個通翻啲油脂管，咁就可以即係、就是、長遠地改善你個乾眼症。
13: 鄭醫生啊，你話望遠咧，點為之叫遠咧？
12: 二十尺以外，
11: 至少咧都
12: 最好越遠越好，
13: 即係遠
11: 唔係至少咧都係話望多啲遠嘢就對個眼睛好嘅。咁我個問題就嚟啦。間房咁細，間屋咁細，可能嗰間房又係冇窗嘅，
12: 冇窗，
11: 去到最遠都係嗰度嘅啫。有冇啲替代方案啊？
12: 所以有好多時咧，唔係好多眼科病，或者好多病都係其實一個房屋嘅問題嚟嘅，
11: 社會嘅問題啦，
12: 房屋嘅問題嘅。咁所以有時我哋即係你盡量望遠下放鬆，我覺得即係就算你達唔到個標準，得定係幫助嘅、
11: 嗯，
12: 一定會有放即係放鬆弛嘅幫助。
11: 又有人話望多啲綠色嘢有幫助，
12: 係嘅。
11: 咁唔一定綠色唔一定係植物㗎，就咁樣綠色又得唔得咧？
12: 得嘅，因為綠色咧係會令你隻眼放鬆一啲嘅、所以你望遠。再望下啲綠色嘅花花草草就更好。
11: 哦，著多啲綠色衫啊，盧醫生，你俾我望多啲。
13: 我姓綠噶嘛，已經
11: 望咗。望多啲啲盧醫生啊，OK。
12: 冇錯冇錯。
13: 咁調翻轉有咩顏色唔好噶？
11: 即係
13: 話嚇，
12: 其實就冇乜顏色唔好嘅，係咩嘢光就係好嘅，但個問題過量就咩顏色都唔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分顏色由紅到藍咧，咁藍嗰邊因為那個波頻短一啲，佢能量會高啲嘅，咁所以同樣嘅能量就望藍光係會傷眼多紅光嘅。
11: 嗯，
13: 哦，
12: 係啦，
13: 佢而家仲掛啲咁多防藍光嘅。嘅產品喺度啦，
12: 係嗰啲都係好嘅，但係有時就算配藍光鏡嗰啲都係幫到一小部分，
11: 嗯，
12: 主要都係個病因，譬如電腦嘅，即係盡量減短啲時間，逼開下會好啲。
11: 咁、你既然頭先話同天氣又冇乜關係，咁即係話喺冷氣房啊，或者係間房有一啲加濕器嗰啲都冇乜幫，冇乜影響
12: 嘅
11: 咯。
12: 都有嘅，如果你真係太乾燥，當然會有影響。譬如你成日即係開冷氣都有影響，但係你都要平衡翻。真係好熱咁要開啊！咁、但係就通常個影響唔係咁大，影響最大反而真係用得電腦啊，即係啲產電子產品多。咁同埋就留意光線嘅對比啦，即係譬如我哋喺室內咁睇電話。 最好就開燈啦。
11: 嗯，
12: 佢熄燈對比太大咧，佢嗰個刺激性又會強一啲嘅。
11: 嗯，
13: 哇！咁夜晚瞓覺就
12: 唔好睇啊，
13: 係嘛？哎呀，
12: 我哋係瞓覺之前二十分鐘唔好睇嚟嘅，都會影響你嘅睡眠質素。
11: 睡眠質素冇錯冇錯。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有眼乾症，咁其實佢係只要用嘅方法正確的話，係可以復原嘅，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
12: 都係好似其他眼病、鼻青眼一樣，你早發現早期咧，你個恢復功能喺度咧就好容易嘅。
11: 嗯，
12: 但有時候去到好後期咧，有啲好嚴重嘅關節，就多數唔係話就咁普通睇睇電話、電腦引起嘅，譬如有啲免疫系統嘅疾病啊，或者受咗啲創傷嗰啲，好乾咧，乾到咧，我都話淚水第一係乾殼，第二佢最重要係保護你角膜。當你保護唔角膜咧，角膜就會有問題出現，譬如發炎啊，好嚴重嘅可能細菌感染都會有
11: 的。哦，咁即係話其實
12: 所以有啲好嚴重嘅疾病嗰啲淚水唔得，就要擠藥膏。
11: 哦，
12: 就要擠藥膏。
11: 誒、哦，咁即係話本身眼乾症係唔會影響個視力，不過如果佢眼乾個程度去到影響角膜，就會影響個視力，係咪
12: 冇錯啦，所以如果個乾眼程度開始影響視力咧，就要好小心。即係你唔係乾咁簡單，做個睇嘢係蒙咗嘅。就要睇醫生。
11: 嗯，睇嘢蒙咗就要睇醫生。
12: 係啦，係。
11: 咁我點樣判斷蒙到咩程度？有一個指標
12: 都冇嘅。你發覺咦，成日都蒙喎，啲眨眼好清啲啊，咁啊滴眼水好清啲就冇。咁嗰啲咧都係可能你初步角膜啲受損嘅機會。
11: 嗯。
12: 咁所以嗰啲我都建議去 check check 眼好啲。
11: 好，咁我哋轉。
12: 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越早檢查預防到就最好啦。
11: 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再深層次講下點樣保護你嘅靈魂之窗。
14: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15: 晚上8:47。
14: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搵嚟搞村，搵嚟五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6: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4: 想听多些吴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1: 继续翻嚟有郑柏文医生同我哋讲下眼部健康，连续两个星期探讨呢个话题。咁今日第一集啫，我哋就会讲下眼光呢个问题嘅。头先系讲咗啲原因啦，同埋少少点样去舒缓嘅方法啦。初步如果发现有呢个问题，点样去改善嘅情况？
12: 最简单我都话啦，就系医翻个病源。
11: 嗯，
12: 你最好揾到原因，点解你只眼会特别干咧？咁譬如你系特别过劳啊，工作好疲劳啊，电脑多嗰啲，尽量希望减少，尽量争取望啲远嘢。咁呢个最基本可以解决。第二咧，如果真系唔得，咁我就补充剂啦。好似我哋皮肤干，我哋滋润翻佢。咁但系已经讲啦，补翻湿。但系依家咧日新月异，啲泪水分好多种嘅。
11: 系
12: 咁有啲人真系缺水型嘅，就滴翻啲泪水。
11: 嗯，
12: 有啲可能缺水之余，仲系油分唔够嘅，我哋就会补充翻油分。
11: 系，
12: 所以亦都有新嘅手术做啦。譬如有啲人真系滴极都唔得，好影响佢生活或者影响视力，咁我哋就会摆个泪管嘅 plug 嘅阻塞，摆个 plug 落去咧，等佢流走少啲，咁就可以减得佢唔使滴得咁密啦。
11: 系，
12: 咁而但系嗰啲个好处就佢都系可以几时唔用，你都可以掹翻出嚟嘅。咁所以有时都好常用呢家。另外就是有激光了，现在有新的激光可以醫到個眼乾症，特別有些人是屬於眼皮膚眼皮的油脂管堵塞，有時我們做熱敷都有幫助，但是敷有時不夠深層，我們就會做脈衝激光 IPL， 就幫助皮膚油脂管通翻，咁个眼光嘅情况都会大大改善。
11: 最简单就系保湿先啦。保湿其实坊间都不同嘅牌子、不同成分嘅眼药水，我哋选择嘅时候有冇啲 tips 俾我哋？
12: 最重要如果眼干症咧，就避免用啲有防腐剂嘅。 因為有時會更加刺激隻眼，所以就任何嘅淚水都係揀獨立包裝，嗰啲冇防腐劑嘅優先。另外你
17: 即係用完一次。
12: 用完一次
17: 就掉嗰啲，
12: 系嗰啲就優先。咁另外就除咗滴淚水之外咧，咁我頭先講咧，你有時放鬆下隻眼啦，做下熱敷啦，都係有幫助嘅。係啦，
17: 按摩得唔得啊，醫生？
12: 按摩儘量唔好啦，
17: 儘量唔好啊，點解啊？我驚佢濕咗啊嘛，通翻去。
12: 因為按摩咧，你會摩擦到隻眼，同埋我哋都唔建議按摩，因為按摩第一力度唔好咧，令個眼壓高。
17: 眼压高，
12: 双眼。第二咧，按摩一个最大问题，眼球里边嘅构造好复杂嘅，有晶状体，有啫喱体。有时按摩佢唔系同步喐嘅，特别如果系年纪大少少嗰啲咧，即系开始可能已经有啲松离啊，有啲退化，你捽下捽下佢咧。扯下扯下佢是否穿窿都有可能。
17: 哇，好危
12: 險喎！係啊，所以唔好按摩先，唔好特別大力按摩更加唔可以。所以做啲熱敷咁啊可以。
13: 叫啲小朋友唔好捽眼，其實大人都唔好捽啦。
12: 大人都唔好捽，大人都唔好捽眼。
17: 好，咁啊，仲有一種係激光嘅治療，係啦。呢一種點解可以解決到呢個眼角？
12: 因為頭先講我哋淚水咧，其實唔係一層水嚟嘅。我有三層嘅結構，咁最外邊一層就係油脂，佢油脂令你睇嘢靚，同埋個淚水更加均衡，咁同埋更加滋潤個角膜。咁所以油脂層好緊要，油脂層嚟自邊度咧？就係嚟自我哋眼皮啲油脂管分泌。咁所以油脂分泌好似皮膚一樣啦，眼都一樣，太多又唔好，太少又唔好嘅。咁所以少就簡單啦，滴翻啲油脂眼水補充翻佢。多咧有時堵塞咗，太多咧有時就麻煩啦。咁就以前就係做熱敷啦，唔得就有時醫生會同你挑咗佢啦。但係依家都先進好多，唔使咁殘忍。依家有激光做，做 IPL。咁我做 IPL 咧就可以溶解堵塞嘅油脂管，令佢油脂分泌正常翻。咁你淚水自然正常翻。
17: 呢、這個手術呢、這個係咪當係手術？
12: 一個激光，
17: 激光
12: 都係小手術。
17: 小手術係啦。咁佢嗰個復原嘅速度係點樣？同埋係咪做一次就永久㗎啦？
12: 冇永久嘅，冇
17: 永久
12: 嘅，其實就係你個皮膚嘅彩光一樣。
17: 哦，即係幫隻眼睛做彩光。
12: 研發出嚟嘅，由彩光我哋就研發做可以做眼，解決到個淚水問題。咁但係做完之後，一般我通翻咧，咁睇一個人體質，有啲人譬如你可能識得啲人都係啲。成日生眼瘡嘅，就因為油脂管閉塞啦。咁所以嗰啲有啲人可能要三次做一次，有啲可能做一次可能都捱咗一兩年都唔定，即係睇情況。
17: 咁另外頭先講嘅第二種方法就係刺穿係咪
12: 啊？我哋做過淚管嗰個 plug。
17: 系啦，
12: 我哋因為我哋其實成個淚水分泌咗，分泌完淚水，我哋眨眼之外角膜，咁佢會保護你眼，同埋將呢啲眼垢要經個淚管流翻落鼻哥嗰度。淚管嗰度咧，好多時你隻眼乾啊、敏感啊、發炎啊，都會影響個淚管。咁所以有時係淚管流走得太快，都會引起淚管眼垢、眼皮、眼垢乾嘅。咁所以有時我哋就要擺啲唔同 size plug 去減低你淚水流走，咁就可以令到你。淚水充足翻啲魚又唔使滴得眼水滴咁密，咁所以我好多時候都會採用嘅方法。譬如個舉個例咧，好似好多人有可能你有近視，做咗減敏刺激光，一段有一段時間會乾咁。咁有時候我哋就會擺 plug 落去，三個月冇嘢啦，咁就可以唔使用。
13: 譬如好多人咧一諗起眼就。系食蓝莓啊，
17: 蓝
13: 莓素啊咁样，咁呢样你又点睇？
12: 我都听好多，不过冇乜科学根据嘅，所以我一般我就建议就唔使食啦。如果你啲人已经，譬如啲老人家嗰啲系已经发现有黄斑退化嗰啲咧，咁我就有啲高剂量嘅维他命丸俾佢补眼丸，我哋叫做就可以食嘅。
13: 仲有一样我听过，唔知阿银听唔听？杞子啊，
17: 杞子啊，系啊，
13: 系啦，
12: 杞子系有科学根据嘅，
17: 有科
12: 有科
17: 学根据，
12: 因为杞子我哋有好多科学研究，
17: 系
12: 咁杞子里边成分，依家我哋分咗好多个多糖体，每多糖体有唔同，杞子系对眼。對好啲好，佢最重要係咩？佢對神經線好，所以對神經線嘅保護啊，譬如你頭先講青光眼都有用嘅，所以幾次又有幫助。
17: 係，同埋咧，我見嗰啲眼睛嘅補充劑入面咧，通常除咗藍莓素就最common啦，另外就係葉黃素，通常都會有埋。
12: 葉黃素
17: 係
12: 嘅，
17: 又點解咁重要咧？又
12: 葉黃素因為補充視網膜，
17: 視網膜
12: 係視網膜就保個對個視網膜好嘅。咁所以前我所講，如果一般冇退化病，就食多啲綠色蔬菜。紅蘿蔔可以啦，咁但有啲人如果真係個視網膜退化咧，我哋就會俾啲補眼丸葉黃素佢食嘅。
17: 同埋眼睛嘅疾病同遺傳關係有幾高？
12: 好高啊，因為隨住啲科
17: 學，即係阿爸阿媽有近視，我都容易有近視。
12: 冇錯啦，如果你相對兩個爸爸媽媽都冇近視嘅，如果你一個爸爸或者一個媽媽，總之一個其中一個有近視，你會個近視比例會升高五倍。咁、如果你雙爹哋媽咪都有近視咧，你個比例升高十倍。所以香港依家個近視都好嚴重啊，係啊，需要特別留意。
17: 但近視有好多時又係後天噶嘛，
12: 有先天後天，
17: 係啊，
12: 有先天後天。所以如果你譬如香港冇環境，或者父母有近視，你機會高啲，就要特別小心。但係通常都係發育嗰時都要留意依個近視嘅問題出現。
13: 咪呢個都幾嚴重嘅，即係我哋遲啲可以講學童嘅嘢，因為而家你走去學校睇咧，話十個有八個、九個都戴眼鏡，呢個係好大嘅。
17: 我成日覺得佢哋後天因為打機咯，原來其實先天嘅因素都好好大。
12: 我俾個數字你啊，小學一年班通常依家香港都有20% 戴眼鏡，如果你升到六年班咧，有60%，去到大學90%。如果你幸運考到醫科生100%，
17: 讀書辛苦
13: 喺呢間房都係
12: 啊，係啊，冇錯，你睇下佢兩個例子就知道，
17: 仲有第三個喺前面。咁我哋下集翻嚟，不如就講下學童近視，學童嘅眼睛健康，好嘛？咁我哋下集翻嚟繼續都有我哋嘅眼部健康呢個專題。
10: 妙手人心。
1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嚟超过11000个海上养殖人员，超过37000艘船扑进港避风，浙江多地开辟安置点，动员超过300000基层责任人下沉一线，户数亦都收紧防线，上海洋山港停止船扑进港。受到台风同副高共同影响，北方多地仍强降雨，北京、密云、天津、于桥等多座大中型水库正加大流量预设，腾出调速空间。自然资源部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警象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日北京、浙江等16个省区市部分地区地灾风险较高，其中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局部风险好高，当局促请相关高风险区人员立即撤离避险。印尼政坛爆出重大贪腐丑闻，印尼总检察署办公室证实，副总检察长费布里已经正式递交辞呈，并获总检察长布尔汉定接纳。印尼警方上个星期针对一宗涉及多间国营企业的贪腐和洗钱案展开大规模行动，突击搜查包括费布里寓所在内的12个地点，共检获总值超过2600万美元的多国现钞，以及重达74公斤的金条。雅加达警察总部昨晚召开记者会透露，调查人员在雅加达郊区仙桃市的一处住宅入面搜出高达4760亿印尼盾的巨额现金同埋该批金条。费布里随后承认该栋房屋是他所有，但拒绝就屋内藏有大量现金和金条作进一步说明，只强调他个人所有资产都有据可查，并坚决否认涉及任何不当行为。费布里是印尼知名检察官，过去曾经负责多宗备受瞩目的反贪调查和起诉工作，当中包括国家营养局高层在学校免费营养餐计划中的涉嫌贪污案，以及前教育部长涉及的笔记本电脑采购贪污案。越南南部旅游胜地富国岛发生严重海难，当地传媒报道一艘载有36人的快艇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然发生故障并翻沉，目前已经证实造成15人死亡，另外有21人获救，但伤者众多，达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抢救。报道引述官方消息指出，涉事快艇当时载有32个印度游客、3个船员同1个工作人员。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1点，快艇在航行途中突然发生故障并随即翻沉，船上所有人员悉数落水，当地救援部门接报后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救，沉获船上全部36人，但其中15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当地警方和海事部门正就事故具体原因展开深入调查。在本港，越希越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和负责人及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都未有人被捕。立法会运动日在尖沙咀九龙公园的体育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多个议员参与。陈国基表示，立法会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活动展现了议会和政府的合作精神，今日和多位议员携手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

0: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3: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9: Hello， 健康地球人啦，两个钟头嘅节目我哋开始啦 ，OK？ 咁啊喺呢半个钟头里面咧，通常我哋都会讲下啲中医中药。我有好拍档啦，呢位咧就系注册嘅中医师梁秋容昌医师，你好，
10: 你好，刘远芬。
9: 啱啊，每个礼拜咧，除咗有时阿秋容医师之外咧，亦都会请嚟医师一齐倾下偈啦。咁今日咧，我哋讲呢个话题相对嚟讲系比较少讲，不过我喺度谂，系咪净系细路仔专有啊？我曾经听人讲过，如果大人出现呢啲问题，但你要特别小心，
10: 系
9: 细路仔咧，就系我哋冇咁紧张噶，
10: 系比较多见啲，系噶系噶系噶，即系有时来时久咧，都会即系啲小朋友无端端喺学校就流鼻血啦，系啊，或者譬如喺条街玩玩下，突然之间啊咩成鼻血啦，或者成个心口都系血啦，
9: 吓死人啊！
10: 系啊，好似唔好得人惊咁样，咁啊，但系事实上咧，即系有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就知道噶啦，身边咧就总会有啲小朋友系特别容易流鼻血嘅，或者甚至乎。自己小朋友偶然都会有出现流鼻血的情况的。咁啊，当然啦，即系你话可能一年先一次两次咁啊，咁都可以睇睇先啦，观察下先啦。但系事实上呢个小朋友咧，佢系特别咧嗰个频率特别高嘅，系特别容易流鼻血嘅。咁啊，呢啲嘅即系情况底下咧，爸爸妈妈就要特别关心一下啦。
9: Okay, okay. 不过当然啦，今日我哋请嚟一位医师咧，就开咗个题目啦，真系讲流鼻血。喺过去我哋相对比较少讲，但我唔知道今日啊，医师咧佢哋会讲系细路仔嘅多啲啊，定系？大型
10: 应该细路仔啦，
9: 比较普遍，
10: 系细路仔比较普遍啲。咁啊，即系中医点样防治儿童鼻出血咧？今日咧，我哋请嚟圣儿童中医诊所嘅刘国莹中医师同我哋倾下噶。刘医师你好，
9: 刘医师你好，
11: 好两位主持好，
9: 系
11: 咁啊，听众好。
9: 咁啊，当然啦，我哋啱啱讲开流鼻血啊嘛，点解细路仔会特别成日都会出现流鼻血呢个问题？系鼻黏膜太薄，定系咩原因呢？
11: 嗱，系啊，因为咧小朋友咧，佢3至10岁，呢个阶段咧，佢嗰个鼻腔咧，前边嗰度咧，嗰个微丝血管啊比较多，同埋咧系特别系容易脆弱噶，好容易咧个血管咧就会穿破噶啦。
9: OK，
11: 咁咧，所以咧小朋友咧啊流鼻血嘅情况咧，会比大人咧吓会。发生咧系容易好多噶，
10: 即系可能个小朋友，因为你话鼻黏膜比较薄啲啊嘛，微丝管又特别多，咁所以可能有时候手多多啊，自己撩个鼻啊，或者譬如可能擤鼻涕擤得特别大力啦，咁其实都会容易引。

0: 致流鼻血嘅、哦。
1: 系啊，嗱，因为咧，好多时咧，嗱，小朋友咧，佢一个被动式个鼻仔，佢嚟容易痕，
0: 嗯，
1: 同埋好多时咧，佢哋鼻敏感咧，打乞嗤嘅时候咧、
0: 哦，
1: 出现一个压力性，
0: 系
1: 咁啊，令到嗰个血管嗰个表面啊，我哋话叫血管壁咧，咁样去穿破咗，
0: 系，
1: 所以咧就好容易，好容易流鼻血。
0: 冇错冇错，啱啱你讲嘅嗰样嘢都系好重嘅，就系、好多细路仔咧都比较容易有鼻敏感、嗯啊、即系好细个就已经出现啦，咁所以又加埋佢哋嗰个鼻黏膜薄，又多微丝血管，所以佢中招嘅机会会比较高啲。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个系由系从中医嘅角度咧，咁有冇讲体质噶？因为呢个系个结构嘛，一路都听都系同结构有关。咁、但系如果你讲体质上面有冇影响佢有冇流鼻血嘅问题嘅咧？
1: 当然有啦，嗱、体质咧，对于小朋友咧，佢个病理嗰个改变咧系好紧要噶。好、多时咧，我哋中医嘅角度咧，如果小朋友咧，佢有一个肺燥啊、胃热啊，特别肝火盛咧，就会咧好容易咧就会发生流鼻血嘅。
0: 即系你讲紧就系除咗个结构问题之外，仲、有佢嗰个体质就会加咗落去。
1: 系
2: 系，如果你话佢头先讲啦，可能系因为肺热啦、肺燥啦，或者系胃嘅问题、胃热啦，甚至乎系即系肝火啦。咁啊，呢啲嘅小朋友系咪即系有阵时佢可能唔搞个鼻啊，或者佢本身冇鼻敏感啊？呢一类都系特别容易无啦啦就自己流鼻血啊？
1: 会噶嗱，咁一般嚟讲咧，我哋中中医咧吓，会觉得咧小朋友咧，因为咧佢嘅生长嗰个过程咧，佢会好容易系心肌蓬勃、发育迅速嘅。
0: 系，
1: 咁咧好多时咧吓、如果个肺啊，一般嚟讲会热啲咧，咁好多时咧，我哋个肺同埋嗰个鼻咧系双表里嘅关系。咁好多时嗰个肺出现一个热胀咧，咁咧好多时咧，佢会影响咗咧我哋嗰、那个。所谓嘅肺窍就喺个鼻嗰度，
0: 系肺窍。
1: 咁一般咧，嗰个鼻咧受到热力咧，嗱咁咧，我哋嗰个血脉啊、血管啊就好容易穿破噶。
0: OK， 我想问一下，即系阿医师咧，即系对于细路仔，即系我哋习惯咗好多细路仔都流鼻血嘅、就唔将佢当为一件好大件事。中医师对于细路仔流鼻血，嗱，头先你都解释过，无论喺结构啦、佢嘅体质啦、佢嘅机理系乜嘢，咁要唔要紧张咧？你认为系？
1: 当然要啦。嗱，因为点解咧？嗱，流鼻血咧，只不过反映翻佢身体。而家一个我哋所谓中医叫一个标症，一个急症，
0: 一个睇出睇到
2: 一个症状，
1: 系啊，一个症状。但系佢个本质咧，基本上咧，嗱，如果经常流鼻血，即系话到俾我哋听，嗱，如果从个肺脏而引起嘅，咁即系话佢个肺经常系一个温热嘅阶段噶咯，咁佢可能好容易，好容易乜嘢咧？好容易口干啊，我哋肺主皮毛，咁好容易咧。皮肤嗰个水分唔够啊，亦都咧去我哋话出现一个另一个症状，可能会湿疹啦、各方面噶。嗱、譬如个胃热，好多时我哋上炎循经喺个鼻嗰度流鼻血。如果我哋系鼻血止咗，原来个胃有问题嘅时候，我哋唔改善嗰个胃热嘅情况咧，哇！原来个小朋友仔唔好话两三日冇大便，甚至有啲小朋友仔我亦都睇过一啲七八岁嘅小朋友，一个星期可能得一次嘅大便添。
0: O K， 系即系头先你嗰个讲法就系话，因为鼻血虽然我哋好似睇得好轻松，系咪啊？即系因为我哋多人多见到嘛。但系你就话其实佢只系一个表征嚟嘅啫，点解佢会流鼻血咧？除咗个病因同埋嗰个即系个结构之外，就系讲体质啦，即系证明咗佢个五脏六腑有好多嘢都唔系几协调。喺佢成长嘅过程里边咧，你就担心佢哋有缺啦，系咪？你都会造成咗好多问题吓。
2: 系，但系即系刘医师啊，因为即系讲紧小朋友啦，就算你话头先讲嘅，无论肺热好或者系即系胃热啊等等，甚至乎肝火都好啦，即系呢啲嘅，因为佢仲好细个嘛，咁细个点解无端端佢会有呢啲嘅情况嘅咧？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我哋过往节目讲哦，小朋友大人应该话肝郁会化火，咁佢情绪紧张，于是乎佢有肝郁，甚至乎会有火啦咁。咁但系小朋友一般，尤其是你话三岁到十岁，好细个。可能
0: 好干净啊，身体
2: 系啦，系咪？理论上咧，佢应该就系纯粹担心一下，即系最多少少读书嘅紧张咯。
0: 喺边度玩？
2: 系啦，喺边度玩啦？咁佢嗰个嘅脏腑，头先你讲话无论热好或者佢个脏腑不足，系点样嚟嘅咧？
1: 嗱，好多时咧，小朋友咧 嗱，佢哋因为佢哋嘅脏腑啊，我哋中医吓、啊、古代嗰个理论咧，好认识小朋友咧，已经系
0: 好多年
1: 有系好多年啦，系啦。嗱，小朋友一般咧，佢个脏腑咧系比较娇嫩嘅，同埋咧。啊、我哋咧认识到小朋友咧，佢个营气仲未充噶、
0: 嗯，
1: 所以佢哋嘅五脏嚟讲咧，佢、出现咗一个肺脾肾，我哋话经常系唔足够，
0: 系
1: 属于我哋中医虚症嘅、而肝心咧，经常系有余，属于我哋中医嘅实症。所以咧，好多时咧，嗱实症咧，一般嚟讲咧，会偏热嘅。譬如个肝咁样，佢哋好容易去趋向性一个肝热嘅情况嘅、所以佢哋会容易敏咯。
0: OK， 吓、系、不过一阵间翻嚟咧，当我哋可以再去倾下就系、其实我当然啦，因为佢好多嘢都系未形成啦、
2: 未发育好晒啦，
0: 系啦，咁我哋就会谂啦，系咪如果佢而家处理得好，其实佢而家唔系净系调理紧嗰个鼻血嘅问题，就系调理紧身体。佢调理好嘅身体咧，将来佢个胆就做得好啦。即系我头先听嘅意思，都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嗬。
2: 脏腑啦，
1: 系病本啊，我哋最主要医佢个病本。
0: O K O K，
2: 咁啊治标治本。咁啊当然啦，我哋下一节咧可以讲下具体嘅治疗可以点样做啦。如果大家咧就住小朋友经常流鼻血咧，都想好好地处理一下，想同刘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1: 好啦，继续健康地球人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圣儿堂中医诊所刘国莹中医师，继续同我哋讲下咧中医药点样可以防治小朋友流鼻血啦。咁啊，头先即系喺即系前一节咧，阿刘医师有提过嘅，即系其实小朋友咧，哦，因为你嘅发展啊，或者你嘅脏腑啊，其实咧喺个发育过程里面咧未得晒，系啊，仲争啲啲咁啊，咁所以咧即系可能当中会有啲嘅即系脏腑不足嘅情况啊，甚至乎可能会有啲嘅热啦喺唔同嘅脏腑出现啊，于是乎有机会出现流鼻血咯，
2: 冇错。
1: 咁啊，好多妈妈咧都好想好好地处理。虽然刘医师有讲过，我其实咧，可能同佢个结构都有啲关系嘅。咁但系咧，我谂普遍嘅妈妈都会谂啊，咁细个嘅小朋友，尤其是刘医师话三至十岁咁食中药咁得唔得噶？小朋友肯唔肯食中药噶？咁喺个治疗里面咧，系咪都系以中药为主嘅咧？
3: 系啊，食中药咧系可以嘅，不过咧就唔好长时间，系短时间。咁一般嚟讲呢，喺我哋话善后预防，即係话佢鼻血停咗之后呢，我哋呢可以提供一啲善后嘅食疗，係最重要。
2: 你觉得食疗係比较紧要啲嘅，係咪呀？因为佢都唔流都流咗啦，
1: 下次又唔知几时再发病喎。
3: 係呀，就係呢个问题啦。Okay. 所以我哋要防止佢嗰个鼻血再出现。
2: 即係你觉得食药紧要啲，定係食食疗紧要啲呢？
3: 喺急性期，即係流鼻血嘅时候呢，一般呢食药嗰个治疗係好啲嘅。好啦。当个鼻血一停咗之后，譬如停咗两三日冇再流嘅时候呢，一般呢我哋话喺善后嘅食疗係好重要好重要㗎。
2: 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咩食疗可以推介俾啲
3: 人？好啊，咁我介绍两

0: 款啦，
1: 好啊，
0: 一款咧就系咧嗱，一款就系汤水，一款咧就系我哋话饮，即系你当糖水咁啦，系啦，茶饮咁样噶。嗱，咁我讲茶饮嗰度先啦。咁第一款咧，嗱我哋咧就去嗱，父母咧可以去街市买啦，新鲜嘅竹蔗，咁啊400克啦，鲜茅根50克。马蹄咧10至12粒，
2: 系
0: 嗱咁跟住而家我再讲嘅材料咧，大家都可以去药材铺嗰度买到嘅。淮油漆啊，15克。
1: 淮油漆啊，叫做
0: 淮牛漆。
1: 淮牛漆 ，OK
0: 吓。咁因为牛漆有穿牛漆，亦都有土牛漆。
1: 我觉得我哋嘅听众咧就可以系咁已写低嗰啲形、嗰啲音就得嘅，系啦，唔使知道系边个字嘅，喺度就再唔讲就得啦。
0: 系不沙心啊，
1: 白沙心
0: 系15克。麦冬30克，嗱紫饼吉饼一个，嗱咁我哋咧大约咧就用15碗嘅清水煲45分钟9个字啊，或者至到1.5小时左右，咁啊适合咧3至10岁啦，吓我哋话如果流完鼻血之后咧吓，咁呢啲朋友仔咧咁啊。一日咧咁啊，可以饮1至2碗嘅份量嘅，
1: 即系当水咁饮下咯。
0: 系啊，当水饮啊，吓同埋咧，嗱喺煲嘅时候咧，咁啊家长咧就唔需要话再落一啲片糖、冰糖。
1: 哦，因为够甜啦，
0: 系啊，
1: 我哋即系麦饼
0: 同埋紫饼嗰度，
2: 系啦，
0: 吓同埋咧，依个糖水咧系好受小朋友欢迎
2: 嘅，好饮嘅，系。
0: 会。
1: 我觉得我听到我都知道嗰个组合点啊，应该
2: 系 OK 啊。咁有咩好处啊？其实你煲呢个嘅，即系究竟帮到个小朋友啲乜嘢咧？
0: 嗱，最主要咧，我哋有中医嘅理论吓，有个药用嘅价值，但系喺味道咧吓，比较咧系平淡吓，同埋咧吓亦都有去材料嘅香味噶，咁咧最主要咧吓，嗱竹蔗啊、茅根啊、马蹄嗰啲咧，我哋咧可以嘅咧吓，去清润透热。嗱咁淮油漆咧，最主要咧用我哋中医理论，就系将佢上高嘅火嘅热引落去下低。
1: OK， 吓
0: 咁从而咧令到咧吓嗰个鼻，即系我哋话上焦啊头面嘅热咧。会减轻啦，咁啊沙参、麦冬啊，亦都系清润嘅，吓养我哋嗰个肺嘅。咁啊，紫饼同埋吉饼咧，好多时咧，
1: 紫饼同吉饼系咪同一样嘢？
0: 唔同噶，唔同噶，
1: 一个紫饼，一个吉饼，系咪？
0: 系一个紫饼吉饼。咁咧，佢有降气嘅作用，亦都入我哋中医嘅肺经。咁因为经过加工嘅时候咧，佢会搵啲糖嚟
1: 腌制
0: 噶，所以咧煲嘅时候咧，咁
1: 都唔使落糖，
0: 可以系啦，唔使落糖啦。系啦，
1: 咁因为时间唔够啊，意思
0: 系
1: 你有一个食料啊，
0: 系仲有一个食料嘅一个汤水嘅。嗱，咁个材料咧就系莲藕，吓你用新鲜嘅莲藕，连埋个浙布400克，鲜粉角400克，红萝卜1条，松皮1条。嗱，我哋亦都选用淮油漆啊，嗱绿豆吓同埋赤小豆咧，每一样嘅豆咧都系用40克，蜜枣咧我建议落2粒。嗱，咁我哋再可以加啲瘦肉，嗱瘦肉咧就或者喺煲之前咧，12个钟头之前咧，搵少少盐拿拿佢，咁咧就会变咗一个咸瘦肉，咁咧加强一个清热降火嘅作用噶，
2: 系
0: 咁我哋。
1: 煲汤
0: 嚟噶，咁我哋大约都系用15碗嘅清水啦，煲1.5至2个钟头到，咁啊小朋友仔啊3至10岁咧，我哋喺晏昼啊或者夜晚黑食饭嘅时候咧。咁可以饮1至2碗。
1: 我觉得大人都应该饮，
0: 应该都好饮，大细都其实饮得噶。
2: 两个一个汤水啦，系啦，一个茶饮啦，其实都可以，
1: 冇错，
2: 可以饮，
1: 都几好饮。同埋因为头谂到佢个材料，就知道佢煲出嚟都应该系都系可以老幼咸宜嘅。
0: 系啊，个味道系可以噶。
1: 不因为时间关系啦，咁啊，如果大家对于有关呢一个嘅即系流鼻血嘅问题，都系你个细路仔出现，而你都有时觉得，算啦。但原来今日听完之后咧，唔可以就咁算嘅，需要跟进。
2: 系啊，虽然个鼻血止咗，但其实都后续都仲可以做啲嘢咧，去帮助去改善嗰个热气嘅情况。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即系就住阿刘医师咧讲咗咁多，有任何疑问咧，关于小朋友流鼻血咧，都仲想同阿刘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好，咁啊，多谢晒刘医师，唔该晒你。
0: 好多谢两位先
1: 生。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台风鲍威预计今晚至到明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已经对敏捷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近

0: 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救灾资金支援。受到鲍威引发嘅强降雨同巨浪影响，敏设沿海筑路防线。福建宁德已经撤离超过11000个海上养殖人员，超过37000艘船扑进港避风。浙江多地开辟安置点，动员超过300000基层责任人下沉一线。户数亦都收紧防线，上海洋山港停止船泊进港。受到台风同副高共同影响，北方多地仍强降雨。北京密云、天津迂桥等多座大中型水库正加大流量预设，腾出调速空间。自然资源部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景象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日北京、浙江等16个省区市部分地区地灾风险较高，其中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局部风险好高。咁当局促请相关高风险区人员立即撤离避险。印尼政坛爆出重大贪腐丑闻，印尼总检察署办公室证实，副总检察长费布里已经正式递交辞呈，并获总检察长布尔汉定接纳。印尼警方上个星期针对一宗涉及多间国营企业的贪腐和洗钱案展开大规模行动，突击搜查包括费布里寓所在内的12个地点，共检获总值超过2600万美元的多国现钞，以及重达74公斤的金条。雅加达警察总部昨晚召开记者会透露，调查人员在雅加达郊区仙桃市的一处住宅入面，搜出高达4760亿印尼盾的巨额现金同埋该批金条。费布里随后承认该栋房屋是他所有，但拒绝就屋内藏有大量现金和金条作进一步说明，借强调他个人所有资产都有据可查，并坚决否认涉及任何不当行为。费布里是印尼知名检察官，过去曾经负责多宗备受瞩目的反贪调查和起诉工作，当中包括国家营养局高层在学校免费营养餐计划中的涉嫌贪污案，以及前教育部长涉及的笔记本电脑采购贪污案。越南南部旅游胜地富国岛发生严重海难，当地传媒报道一艘载有36人的快艇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然发生故障并翻沉，目前已经证实造成15人死亡，另外有21人获救，但伤者众多，达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抢救。报道引述官方消息指出，涉事快艇当时载有32个印度游客、3个船员同1个工作人员。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1点，快艇在航行途中突然发生故障并随即翻沉，船上所有人员悉数落水，当地救援部门接报后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救，寻获船上全部36人，但其中15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当地警方和海事部门正就事故具体原因展开深入调查。在本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和负责人及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都未有人被捕。立法会运动日在尖沙咀九龙公园的体育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多个议员参与。陈国基表示，立法会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活动展现了议会和政府的合作精神，今日和多位议员携手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9: 嚟啦！我等咗一个礼拜噶啦，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开咗一个药。咁啊，当然同呢一位药学教授啦，我拍档啊李康善教授咧，每个礼拜喺度都同大家讲药。但系因为咧，有时候有啲我以为系新药，所以我就好好奇咁样问下教授，同我哋有冇关噶？咁教授就留远翻10年以上噶啦呢个药，但我真系未听过。甚至乎咧，教授啊，我哋上个礼拜喺节目度讲啦。嗱，如果大家系错过咗，希望你听翻节目重温，因为我觉得都几有用啊。就系、是、有一个我以为系嘅新药啦，就叫 PCSK9， OK， 咁佢系我最近有个朋友，佢因为咩问题，佢开始用呢种药呢，就系佢喺颈动脉嘅地方呢形成咗斑块，另外呢佢个胆固醇低密度嗰个呢系高咗，高咗都唔少添。咁医生就话啦，不如你试下用呢个针剂啦，呢个针剂嘅效果应该比你食胆固醇药、降胆固醇药系更有效㗎。咁因为我唔识，所以我就请教呢位药学教授。教授上个礼拜你就讲咯，原来呢个 PCSK9 呢本身喺我哋嗰个身体里面嘅肝呢系会做出嚟㗎，系会针对住我哋低密度坏嗰啲胆固醇，我简单啲咁讲，针对住我哋坏嗰啲胆固醇呢，佢一见到佢就捉住佢，一系就将佢变成脂肪啦，一系呢就将佢消化消灭 ,ok? 咁但系因为呢个 PCSK9 呢唔知咩原因啦，佢失效啊，咁而家呢即系令到佢唔识消化。咁而家呢就係、是、有一种药就係、是、叫 PCSK9， 其实一种抗体嚟嘅，係针对住佢呢，係希望喂你做返嘢啦老细，係呀，你唔好偷懒，叫返个K9 出嚟呢要去做嘢。同埋已经系咪有一个比较长嘅历史㗎啦，已经系。
10: 係呀， PCSK9 呢其实系不断咁产生嘅。咁但系喺正常嘅情况之下，佢人体生产呢种蛋白质咧就好少量嘅啫，咁变咗佢唔会阻碍到我哋嗰个肝消化呢啲所谓低密度胆固醇嗰个过程。但系咧，当我哋可能老咗啊，或者遗传嘅影响咧，呢、這个 PCSK9 嗰个浓度咧高咗，多咗，咁佢一多咗咧就会阻碍嗰、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嘅消化过程。咁、所以我哋做药嘅呢就係、是、要搵一啲方法去抵住挡住呢啲 PCSK9， 令到正常消化低密度胆固醇嗰个过程呢可以如常咁运作。
9: 咁、我误会咗佢，我以为佢制造，我以为个肝制造咗呢个 PCSK9 呢我嚟消化低密度，反而因为佢太多嘅关系係阻碍咗佢消化。
10: 佢係阻碍嗰个消化过程嘅。
9: OK。
10: 咁开头呢因为凡事即係人体好多机制都係咁样，一定有两边嘅。你又有消化，佢又有阻碍㗎啦。咁、即係有个开关制。咁但係当呢个开关制失咗平衡，哦，弊啦，佢而家呢就挡住咗嗰个消化个过程啦、因为佢太多啦。咁因为咁多嘅时候呢 其中一個抵抗的方法呢，就是用一些 PCSK9 的抗體，我們打入去人體。剛才都講過說有些針藥，但針藥都有兩種的。如果我們打的是抗體呢，一般來說的副作用呢，就正常的副作用啦，即是打針的痛啊、紅腫啊，同埋我哋好似打流感針咁，有啲時候會有少少傷風啊，甚至少少發燒都會有嘅。咁但係另外一種針藥呢，就係我哋所謂嘅 RNA 藥嚟嘅。咁呢隻藥呢，理論上打入去呢，就好似我哋打流感針一模一樣咁嘅作用。咁但係打咗呢啲針藥入去呢，佢始終引起嘅副作用呢，一般呢係比較少嘅，即係佢唔會話干擾到個胃啊，又唔會干擾個肝啊嗰個功能。咁但係呢，始終都係要打針，就又紅腫又要消毒啊。咁有啲時候就算相信都係要去診所嗰度打，就未發展到喺屋企自己打，咁變咗始終都係有啲唔方便啦。
9: 但係如果即係我咁樣問阿教授咧，當然佢究竟佢而家有冇口服藥咧？一間可以再介紹。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打呢種嘅針藥係咪能夠針對得到所有人佢哋嘅低密度嘅膽固醇嗰個數量咧？甚至乎比食佢而家一路我哋食開幾十年嘅嗰啲口服藥係更有效咧？
10: 係啊。一个好简单嘅答案系啊，因为而家我哋食嘅所谓一般嘅胆固醇药 statin 啦，我哋英文叫嗰、那个咧，系大部分系阻止胆固醇嘅生产，又或者系阻止胆固醇嘅吸收。咁但系胆固醇呢三个字咧，系包含咗好多嘢噶啊。咁喺低密度胆固醇呢个环节咧，就系最难搞嘅，即系话你系最难控制佢嘅吸收，你亦都最难控制佢嘅制造，因为佢细。低密度其中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就系佢比较轻啲、细啲。咁咧，所以喺吸收嗰个过程，你挡到啲大嘅，挡唔到啲细嘅，咁变咗喺佢嗰个吸收同埋积聚咧。第一代的胆固醇药物呢，那个功效就比较低，即是不是那么显著。所以有 PCSK9 这一类的药物呢，针对着这些低密度胆固醇呢，希望是对整体减少中风啊，减少心脏病啊，会有显著的效果。
9: 但我想问下你，其实在这么久以来，我真的很少听到这种药，甚至在我身边所有人都是吃一些传统我们讲的胆固醇药的。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少听到人讲，即是他会用 PCSK9 这个抗体去针对着低密度胆固醇，既然你啱啱讲，如果相对于我哋而家食紧嘅口服药，佢系更加有效嘅话，
10: 医学始终都系要证据同埋要时间去证明啦。咁所以可能喺好多场合，我哋就算知道，可能都系等，即系得个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医管局啊，或者同仁先至会好审慎咁采用呢啲药物或者治疗方案。尤其是系相信医务卫生处啊嗰啲最想知道嘅就系嗰个所谓副作用会唔会好大啊？有啲咩副作用先至敢拎出嚟用咯？
9: 系一翻嚟咧，我都好想问下教授，因为你做药咁多年啦，即系其实系通常系用针剂开始先啦，用口服药开始。因为我见到呢个 PCSK9 咧，我以为佢只系得针剂，但系你话最近其实开始有口服嘅部分系咪啊？一间可以介绍一下。
10: 好啊。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深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深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4: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9: 其实每一次咧，我教授倾偈嘅时候咧，我都问阿教授：，喂，教授有咩新嘢啊？喺药里面有咩新嘢啊？咁如果有嘅话咧，关唔关我哋事噶？如果关嘅话咧，我好想带俾大家。尤其是喺呢两个礼拜里边咧，我哋讲开一个叫 PCSK9 嗱，一个抗体 ，OK， 咁啊，主要系针对我哋系讲紧低密度嘅胆固醇，打佢消化佢。咁但系因为咧，教授，其实我知道除咗去针对呢个低密度嘅胆固醇之外，其实对心血管咧，系咪都系有作用噶？对于所谓保护心血管系，
10: 因为佢令到低密度胆固醇嗰个消化过程正常化翻，
9: 嗯，
10: 咁间接咪已经系对心血管。那个健康有正面的帮助咯，
9: 系
10: 吓，那个是第一。咁第二，我哋打一个抗体入去，那个抗体不会无啦啦令到那个心血管好的、
9: 嗯、
10: 所以一定是经过呢一啲过程，有呢啲原理、
9: 嗯，
10: 所以会对那个心血管那个健康有好的作用。
9: 系，亦都我啱啱讲，点解我会认识呢个咧？就是我最近我朋友，佢就系打咗呢一个嘅 PCSK9。咁主要嘅原因就係佢有颈动脉嘅收窄啦，咁另外最重要嘅係因为佢有斑块，咁所以一定要保护住个心血管，驚有中风呀嗰样嘢，咁我先至开始问阿教授。咁当然啦，教授，我想话呢，因为我见到我呢个朋友呢，其实佢係用打针嘅方法，咁係三个月，咁佢讲緊就係话医院就话啦，你三个月返嚟我哋再做一个验血嘅检查，睇下呢对于嗰个所谓嘅胆固醇呢有冇正面嘅作用，甚至乎对你嘅斑块有冇一个正面嘅作用咁样。咁我好想问返你啦，而家系咪呢种药你话已经有超过十年以上㗎啦嘛，系咪呀？
10: 差唔多。
9: OK， 系咪都系一路喺研发嘅时候呢，通常出嚟唔系口服㗎嘛，点解一出嚟系针剂？你讲緊就系而家有冇口服嘅呢一种呢一、這个 K9 系？
10: 我所知口服嘅出咗㗎啦。咁但系呢，做药第一件事呢就系、是、要快。
9: 嗯。
10: 咁呢，喺发现到PCSK9呢、這个所谓胆之后呢，喺做药嗰个过程呢，我哋做一个抗体同埋或者做 RNA 药，尤其是 RNA 嗰个技术咁成熟嘅时候呢，事实上係比较方便比较快捷、
9: 嗯嗯。
10: 其实 RNA 药嗰个研究呢，佢哋係做咗好耐。我相信十几廿年都有。
9: 因为呢个 RNA 係我哋喺疫情嘅时候我哋先听到嘅。
10: 冇错，但係之前已经做咗好多，就係做呢样嘢。但係当时个技术呢就未有咁成熟。咁所以呢就影响咗个发展。但係当一知道咗呢个胆嘅时候呢，喺嗰个过程

0: 程嗰度，差唔多，譬如十间药厂，十间都会去做口服药嗰个方案嘅。咁、但系咧，有一两间咧就会去做抗体啊，又或者去买一啲细嘅药厂。如果佢哋有抗体嘅话，快啊嘛。咁所以最快推到出嚟嘅咧，就会系抗体同埋呢啲 RNA 药。咁有幸有不幸啦，佢快出嚟，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哋都系要用针药打。咁始终喺药厂嗰个
1: 角度去睇嘅
0: 角度去睇嘅时候咧，药厂始终咧都系做化学药嘅，即系所谓小分子药。咁但系嗰个研发咧，事实上系比较复杂、比较长一啲，咁所以咧佢哋系会出嚟咧比较慢。咁开头系呢啲针药，咁但系针药咧始终冇咁流行嘅，
1: 我就系唔
0: 会咁容易流行。
1: 点解咧？打针就唔使你长期食，即系起码如果你打针系三个月嘅，喺呢三个月里边你就唔需要再食嗰啲所谓嘅胆固醇药噶咯。
0: 咁从一个药厂嗰个
1: 盈利啊，
0: 市场营运嗰个角度咧，永远食药咧就系最好嘅，即系最方便推销嘅。咁打针咧，虽然有啲人觉得冇问题，但你叫佢三个月一次去一个诊所又排队又打一次，可能又要半日时间，始终冇一盎药摆喺屋企，随时。随时啊，虽然话明要定时，但系嗰个定时佢都系随时，
1: 即系跟我自己嘅时间表。
0: 冇错啦，佢都系食得到嘛。佢所以尤其是系有一啲如果系需要其他人去照料嘅病人咧，喺呢啲情况之下，针药
1: 就比较麻烦。
0: 三月个月去打一次咧，就比较麻烦啦。
1: 系
0: 咁，但系亦都喺一个营销嗰个角度咧。做化学药嗰个成本系比做一个抗体药个成本低十倍都唔止，咁、所以佢个利润亦都会相应提高，所以一定系口服药咧会打赢嘅。
1: 咁但系其实针剂又好，口服药好，系咪都系有化学药嘅成分喺里边咧？
0: 针剂系冇呢类嘅化学药，针剂我哋之前都讲过，大概系分两类，一类咧系抗体，肯定系蛋白质嚟嘅，另外一类系 RNA，
1: 同、我哋嘅基因系有关的，
0: 冇错啦，佢系直接停止咗呢个 PCSK9 嗰个制造，嚟咁减低佢，咁、那个抗体咧就系、顶住佢，即系抵压住佢。咁所以呢两种药同口服药一个小分子埋去，直头将 PCSK9 嗰个作用咧消灭咗。
1: 系，咁我想问下你，呢啲药系咪都要长期使用嘅咧？
0: 如果你要减少嗰个低密度胆固醇消化嗰个正常过程，要令佢继续运行嘅话咧。我相信要长期食，尤其是系嗰啲有遗传因素嘅人，令到嗰个低密度胆固醇高，或者之前我哋讲过，例如 LPA 嗰啲，话无啦啦会高咗嘅，唔食嘢都高嘅，咁嗰啲系有遗传因素嘅咧，用呢个 PCSK9 嘅针药或者口服药。我相信都要比较长期，就例如我哋而家食嘅胆固醇药，都系以年计噶啦。
1: 明白，即系所以其实无论你系针剂好或者食药都好啦，即系粒粒嘅药咧，对于个病人嚟讲咧，即系佢都系要长期使用。不过当然啦，喺个成本上面咧，可能你打针嘅，你讲紧系一支，我唔知喺香港大系几多钱啦，喺内地我就睇到系大概系千零二千蚊左右，系一支针剂，大概系三个月到。我唔知道香港嘅价钱系点样。咁同你食胆固醇，可能你讲紧一个月可能系八百几蚊，如果喺私家医生度睇，咁你就咦唔系、咁食药贵啲系咪咧？或者可能药系差唔多钱啦，大家价钱，但系你讲嘅系麻烦咯。咁可能我人比较心急，喂我唔系啦，我就宁愿用针剂啦，简单好多。当然啦，我希望只系带俾大家认识多少少有关原来我哋食紧嘅药，或者我哋。嚟緊有啲新嘅藥，其實係會點？佢唔係新㗎喇，不可能佢未有口服，而家開始有口服嘅時候，有市場可能有人推都唔定。
0: 冇錯，口服係比較新。
1: OK， 好啦，咁啊，多謝曬教授，下個禮拜我哋再傾下，唔該曬教授。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中东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在电话中对今年六月美国同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紧张局势就却持续升级，深表关切。

0: 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发展保持紧密沟通同协调。西欧再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向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受到酷热天气影响，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博物馆宣布这个周末将会提早闭馆。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飙升至到35至38度之间，其中从勃艮第至到卢瓦尔河地区的最高气温更加可能达到39度。除了红色预警区域之外，全法大部分地区亦正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由于适逢7月14日法国国庆假期，很多民众正冒住酷热筹备庆祝活动。据悉这次已经是法国由今年5月以来迎来的第三波热浪。为了应对极端高温，埃菲尔铁塔管理方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都会同步由星期六起提早在下午4点闭馆，措施维持至到星期一。此外，奥赛博物馆同样宣布由星期六至到下个星期三期间，每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闩门。英国警方表示，针对前政府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家中倒毙一案，调查正加速推进。警方最新调查相信，韦代琴在被发现陈尸家中的24小时之前遭到袭击，目前正全力追缉一个涉案的白人男子。警方日前曾经逮捕一个26岁男子，涉嫌与韦代琴的谋杀案有关，但最新消息证实该名男子已经获无条件释放，并且已经被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年78岁的韦代琴在星期四被发现倒毙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身上有严重伤势。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韦代琴原定在星期三出席第五台的节目，但节目组无法与他取得联络，成为关键的时间线线索。目前他住所现场仍然有大批警员驻守，封锁线至今尚未解除，法证人员仍然在现场搜集关键证据。在本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4%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苏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细节，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这节新闻报道。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生成财经台，
6: 生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八百。

0: 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因为囚友咧，佢对人嘅信任系好低嘅，特别喺监狱里面咧，佢唔会同坐监嘅人大家互相讲真话嘅。所以如果你一个外人嚟，最紧要就建立信任啦。
1: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7: 其实每一个礼拜在这个时间跟阿昌哥、李石宏我们一起聊天，我觉得真的学很多东西。我认真讲的，譬如这两个礼拜我们都讲天气很热，那些河的鱼遇到很多死亡区。咁其实我哋讲緊话，原来好多人以往同而家都係靠住个河生活㗎嘛，因为有水有食物啦咁。但呢我觉得好笑，原来跟住落去呢个沙呢对我哋嗰个日常嘅生活呢，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一啲关系都冇，係咪即係同我哋一啲关系都冇。但原来喺呢一个大自然底下呢，其实佢都係越嚟越少，而对好多地方呢都造成咗好大嘅冲击。
8: 沙呢样嘢呀，我仲记得喺我哋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呢，咁呢就周围都起嘢啦嘛。咁我就去过内地都几多地方啦。见到河中间呢就有人喺度挖河沙啦。咁早期挖河沙大家仲话做緊好事喎。即係咁疏通条河，咪水浸少啲囉，係咪？咁所以早期呢啲地方政府都冇乜点理嘅。咁但係呢你知啦，中国人起楼量真係哇
7: 好惊人。
8: 好惊人㗎嘛。当时你发当时啲外国话中国系全世界最大嘅地盤。有段即80年代90年代。咁结果呢挖下挖下咧，河中间啲沙冇咗，咪挖向近岸咯，越挖越近岸咯，挖挖下，咦，开始发觉唔对路啦，太过近岸嘅话咧，你嗰条河个河岸会冧落去啦，咁先至咧开始内地管喺河度挖沙啦，咁即系呢度已经开始睇到啦，沙唔系无穷无尽，因为本来就话黄河之水山上咩天上来。跟住就运咗好多混浊嘅沙嚟啊嘛，系嘛？又话啲堤岸不断升高。如果我哋系咁挖啲沙咪 OK， 咁黄河从此又冇水浸问题啦，系嘛？但系咧，而家原来人类劲到咧，挖到黄河的水天上来一路运落嚟，啲沙都唔够你用啊！咁就系而家出现个情况咧，我哋嗰句说话就系话呢个都市开发，佢话每年全世界咧要用500亿吨嘅沙，咁但系咧
7: 喺全世界咁，
8: 全世界吓、我其实我听落唔系好多添，不过即系总之文章咁写，咁联合国咧就出咗个报告，佢话系冇错，其实自然界会补充啲沙嘅、因为天佢上游一路系有啲沙来噶嘛，但系而家咧已经补充唔切啦，
7: 哦，
8: 咁因此咧，
7: 因为开发嘅嗰个数量。

0: 全全世界都畢竟尤其是而家相對落後嘅國家，而家最、最落後啊嘛。咁所以咧，已經超過咗人嘅，即係佢嘅嗰個人嘅需要超過咗自然補充嘅力量啊。咁、因為佢然後咧，跟住就係你係咁玩啦，影響啲生態系統、河入邊嗰啲沙或者嗰個環境本來有某啲作用嘅，而家冇曬啦。然後咧就係、是。搞搞下河沙冇咗之后去边度挖沙、你知唔知啊？
1: 喺边度挖啊？
0: 去个海度挖咯。我哋香港起赤立角机场啦，其实都系当时喺香港境内周围挖海底嘅沙，过去填落去嘅。
1: 咁海底嘅沙系咪无穷无尽
0: 嘅？海底嘅沙咧就靠啲河送出嚟嘅啫，或者陆上射落去啫，系嘛？咁挖挖下咧，香港境内可以用嘅沙都挖晒噶啦。咁、到我哋起第三条跑道嗰阵时咧，香港境内已经无沙可挖啦。
2: 系咩叫挖晒咧？即系挖到底啊嘛？
0: 挖挖下下。边嗰啲系可能变咗做以 N 年前嘅淤泥啊，嗰啲已经系唔用得嘅沙，即系用得嘅沙咧，又真系好似你去沙滩咁嘅沙嘅。但系海底唔系全部都好似咁讲嘅沙，
1: 都系要我嚟起嘢嘅。呢啲沙系
0: 系啊，啲沙因为沙咧，即系变沟埋就变石屎啊嘛。咁咧就我哋喺第三条跑道嗰阵时咧，就已经要谂第二啲方法噶咯噃。第三年嗰陣時咧，啲報紙賣啦，我都係睇報道啫。咁曾經俾人哋發覺就係、是，哦，原來走咗去菲律賓挖人哋個海嘅沙，
1: 即係去買人哋嘅沙。
0: 咁、主要我哋香港起嗰陣時咧，就同人哋買沙，就佢咧嗰個供應商咧走咗去菲律賓挖。咁你話關唔關我哋政府事咧？就呢啲好難講啦咁但係咧。就是、出現嘅情況就係、是、世界各地嘅人喺人哋嗰度挖沙，其實我哋好耐好耐好耐以前都講過，摩洛哥啲沙都俾人哋偷刮嘅，即係嗰啲海河長咗，因為你嗰地方窮又俾人哋利用噶嘛，所以其實咧世界各地其實非洲有啲地方都因為啲沙嘅問題搞出好多事。
1: 咁我好想問下你啦，即係嗱呢個係從一個。因为个城市发展啊，或者呢个国家要发展啦，咁佢好自然就系会大兴土木。起码好简单，我用翻中国做一个例子，如果佢唔系起咁多嘅桥、公路，其实好多乡村嘅地方根本冇可能将佢哋嘅货物系能够送到出嚟。
0: 系啊，
1: 佢有佢自己带出嚟嘅好嘅地方。
0: 系啊，当然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香港附近呢一带发明乜嘢啊？去个山度凿咗啲石头，打咗佢变条沙咯。啊，不呢啲就要用能咧，呢叫机沙啊，即系而家你上网查呢啲叫机沙，即系用机器打出嚟嘅。
1: 咁、会唔会用嘅能量又多啲？
0: 咁啊，梗系啦，
1: 甚至乎
0: 系贵啲添啦，系嘛？
1: 同埋因为你讲嘛，嗱、香港系以山系为主嘅。咁佢系咪？但系都唔系无穷无尽。
0: 系啊，咁
2: 劈到变咗变晒平地
0: 咁咧。而家自己唔挖自己嘅山，咪去咗挖人哋嘅山咯。
2: 啊，头先喺度讲咧，即系话咩？攞摩洛哥啲沙，咁我就谂紧非洲好多沙，沙漠都好多沙，咁嗰啲得唔得嘅咧？
0: 啊，呢、這个我就唔明白，我仲要去研究一下。
2: 啲无穷无尽喎，嗰啲。
0: 因为我咧最近喺某大地方我揦一揦，不过咧因为我忙，我唔得闲留低佢啫。佢哋最近有段消息就係話沙地阿拉伯入口啲沙嚟做工程建設喎，
1: 點解咧？係
0: 咯，啊呢個咧，
1: 理論上佢有咁多，
0: 成個沙漠啲沙點解唔用得？啊呢個我咧就仲未研究得通透啊！你哋都可以一齊研究噶，李世宏你都可以做，封你做研究主任。點解沙地阿拉伯佢都要入口沙咧？但係總之就係沙佢有某種要求。唔係樣樣都生，咁咧就而近來點解攞呢個沙攞出嚟講咧？就因為咧有而家好有個地方好論盡咧，就係、是、我哋中國香港人都幾中意去旅遊嘅馬爾代夫。馬爾代夫咧、就因為佢全國啊，即係嗰個好大百分比嘅陸地嗰個離開海平面得一米嘅啫，咁啲海水咧升下升下喐下又十毫米喐下十毫米。
1: 所以當你一講馬爾代夫咧，我就覺得呢個地方係好神奇嘅，因為好幾年前講啦，馬爾代夫就嚟沉沒噶啦，因為佢就係嗰個水平面越嚟越高越嚟越高。
2: 都唔知幾年前，我諗即係超過十年，講好耐啦，成日話要去啊好去啦，但係仲喺度喎。
0: 咁你仲有幾廿年，你仲見到佢咧唔奇，但系我哋而家谂嘅去到世纪末点咧，
1: 咁一阵再翻嚟，咁同个沙有咩关系啊？
0: 因为咧，佢而家就要填海填到高啲啦，喺新嘅地方啦，咁去边度攞

0: 渣咧？呢、這个就问题啦。
1: 晚上10:16。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咧？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something.
4: 做声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5: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4: 我用红色嘅。
5: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4: 5566829955668299。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11: 休息之前咧，就讲起咧马尔代夫呢个地方啦，咁就都若干年前都好多人讲啦，喂，就嚟咧，即系海水越嚟上升咧，呢、这个国家就迟早会消失噶啦，咁大家要去好去啦，咁样，但系讲下讲下，咁我都未去嘅，
12: 一定超过10年噶啦，
11: 系，因为首先我唔系我嗰杯茶啦，即系我唔系好有兴趣咁样，即系喺一个嗰啲即系
12: 小岛嗰度
11: 喺度 hea 喺度慢活，等人哋啦，得闲又送一餐嘢俾你，咁啊对住个海喺度食下嘢咁样。咁我覺得好多地方都可以做得到，唔一定要去嗰度嘅。
0: 啊，我話俾你聽，西貢都做到啦。係啊，其實我呢啲地方對我嚟講冇吸引力嘅，我反而擔心佢多啲。但係咧，佢又唔係話過兩年就浸嗰種，即係海水上升呢樣咧最恐怖嘅就係佢慢慢升。係，然後咧，其實咧我試過一年咧，佢哋嗰邊咧打個電信過嚟香港問。喂，我哋突然间个机场都浸埋，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哋有啲老友噶嘛，点解啊？原来咧又冇台风，又冇嘢，原来咧就系咧好得意嘅，喺南非嗰头咧有啲嗰啲西风吹得劲咧，吹到个海潮咗，有啲叫涌浪，有啲叫 swell 嗰啲涌浪，嗰啲涌浪咧个波长好长嘅，你喺海度睇唔到嘅。哇！嗰啲涌浪一波一波咁咧，就已经够浸佢，连个机场都浸咗啊！
11: 推咗嗰啲
0: 几阴功啊！咁咧，而家咧佢哋滴起心肝啦，咁点搞咧？咁咧，于是佢揾到个嗰啲珊瑚礁咧，圆氹氹，中间好似个湖咁样噶嘛，就决定喺一笪咁嘅地方咧，就填海填192公顷，192公顷咧，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啦。但系咧，佢要用几千立方尺嘅沙，咁佢咧，于是就喺佢自己境内咧挖海沙啦。佢一挖嗰阵时咧，哇，咁啊影响嗰啲海洋保护区啊、珊瑚区啊，即系呢啲地方啦。咁咪影响鱼类咯。
12: 其实马尔代夫都几大代价啦，因为佢都系以呢个做文名。
0: 系啊，佢又佢以即系你话水啲海水清澈啊，玻璃水睇到啲鱼啊，周围有啲水埋嚟睇下。
12: 所以啲人成日都去马尔代夫潜水啊。
0: 仲有佢自己要食鱼噶嘛，佢食物点嚟啊？你真系即系靠山，佢系靠海吃海噶嘛。哦，弊啦。你而家怕水怎么起高佢？但系嗰头咧就切咗自己嗰个鱼类食物嘅供应，咁啊鱼啊海龟啊蟹啊咁其实但系呢个生态系统就系佢嘅旅游业嘅基础，
12: 冇错。
0: 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啊，即系饮毒药嚟解渴咁样啦。呢个故事咧，即系联合国攞出嚟讲，就系话我哋有时忘记咗沙嘅重要性。

0: 咁但一弄到沙呢就有两个，一个就是死嘅沙，即系攞咗嚟做屋；一个就活嘅沙咧，养住其他啲生物。
1: 好似喺河海嘅沙就系咁样。
0: 嗰啲沙咧，沙佢又有一个生态系统咧，佢养起一堆嘢噶嘛。你搞烂佢咧，嗰啲嘢冇咗。咁所以喺食嘢与住，即系衣食住行，而家就系食同住两个矛盾。咁点搞呢？呢、這个真系拗头壳咯，
2: 即系佢为咗保住自己国家嘅存亡，咁就做咗呢个咁样嘅动作。咁但系有机会亦都破坏咗佢本来嘅命脉。咁究竟系咯，即系同埋都几逆天而行啊嘛。即系你究竟你所做嘅嘢能唔能够抗到呢个大自然嗰个力量咧、
1: 我反而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核心嘅。如果你话即系以佢哋自己国民嘅生死存亡嚟讲咧，可能佢就系牺牲咯。犧牲呢啲部分，但好似李石宏講，正正都係我心裏邊嘅問題。佢哋能唔能夠，因為佢哋起高咗啦，係咪就能夠渡過呢個難關？
2: 咁又遲啲又會再上漲噶嘛？
0: 其實咧，如果你認真去，即係你如果搭飛機經過睇，或者衛星咁睇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完全冇理由有人住嘅地方嚟㗎。因為佢結果冇耕地噶嘛，咁全部食物都係進口嘅，除咗嗰啲魚嚇，但係啲魚你而家自己去整到佢養嘅地方細咗，所以其實咧，我哋要倒轉頭咯，馬爾代夫其實有人嘅歷史好短嘅啫，即係可能幾百年嘅啫。今時呢笪地方咧，就係唔應該有人喺度生活嘅。但系咧，我哋有用现代科技运输物流咧，就夹硬撑起佢，结果佢成为世界上最脆弱嘅地方，即系喺气候变化之下最脆弱嘅地方。其实佢呢个故事咧，我哋用沙开始讲啫，但系其实佢都结尾就话，其实我有时要谂咧，呢啲地方可唔可以住人？然后咧，其实最聪明嘅方法，其实就系将啲人搬走佢。咁你就唔使额外花能量、花钱、花物料咧。去做保護嘅工程，係咪？
2: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放棄佢啦。
0: 係啦，咁等。
1: 但係佢如果要，因為無論點咧，經過幾百年之後，因為佢啲有一定嘅即係人住喺馬爾代夫地方啊嘛，究竟要搬走佢哋成個國家？你講緊係
0: 係啊？
1: 咁你嗰個工程其實真係唔係簡單，仲有就係國家搬去邊啊？其實係存亡嘅問題嚟。係
0: 啊，其實所以馬爾代夫咪試過一次喺海底开呢个内阁会议咧，做 show 做过嘅，但人哋知道其实系好危险。但系佢作为一个，如果喺当地嘅政府，其实两难嘅。我冇理由，即系所有生物喺临死之前一定拼搏噶嘛，一定挣扎噶。佢做紧挣扎，但系呢个挣扎动作可能令到自己离开死更加近。咁呢啲咧就哲学问题啦。
1: 因为我喺度谂啦，即系头先你话你可以死更加近，可能对于你头先讲呢番说话就系佢哋冇咗旅游业啦，系咪？佢哋冇咗一个食物链啦，但因为佢好多嘢都系运输翻嚟噶嘛。
0: 系啊，咁咧就其实反映咗现代社会啦。讲到沙咧，仲有多个例嘅，譬如菲律宾咧，佢就又系为咗起机场咧，佢亦都喺当地咧，哇！佢仲劲，佢整咗一点几亿嘅立方米嘅沙，咁咧就系又系啦，
1: 喺自己国家度攞，
0: 喺自己国家攞啊，菲律宾就未到恶到去第二度攞，咁结果喂，当地有渔村嘅、嗰啲渔村你搞完佢之后，嗰啲鱼去咗边啊？即系当年咧，我哋香港挖沙嗰时咧，我哋香港本地渔民咧都提出过嘅，咁所以呢个又系另外一个例啦。咁就喺印尼南部苏拉威西省咧，亦都有咁样，又系攞海嘅沙，又系影响渔民。其实咧，呢个系世界全部都有嘅，即系话我哋而家咧唔可以将任何嘢当为理所当然。沙啫嘛，成地都系啦，原来唔系咯。
2: 咁可唔可以唔用沙，用其他方法咧？即系减少用沙咧？
0: 咁咧有用机沙啦，石头打出嚟嘅沙。但系
2: 有冇得拆咗啲楼又要即系重用翻嗰啲？
0: 啊，你真系越嚟越进步啊！
2: 系咯，我冇理由你拆咗嗰啲旧楼，又攞啲新嘢嚟起，咁旧嗰啲材料、啲废料，
0: 香港都有人尝试紧做呢啲嘢吓，咁就。亦系方法之一，其实最紧要就系用现有嘅物质循环先至系可持续发展咯。
1: 好啦，咁啊，冇咩嘢可以补充，时间嚟都差唔多啊，咩都阿川哥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倾。
0: 好，新城财经台。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中东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在电话中对今年六月美国和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紧张局势就却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双方一致认为新一轮的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各方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向巴方介绍了沙特目前正进行的外交斡旋工作，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强烈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时间，以推动实现和平而且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未来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发展保持紧密沟通和协调。西欧再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

0: 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受到酷热天气影响，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博物馆宣布这个周末将会提早闭馆。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飙升至到35至38度之间，其中从勃艮第至到卢瓦尔河地区的最高气温更加可能达到39度。除了红色预警区域之外，全法大部分地区亦正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由于适逢7月14日法国国庆假期，很多民众正冒住酷热筹备庆祝活动。据悉，这次已经是法国由今年5月以来迎来的第三波热浪。为了应对极端高温，埃菲尔铁塔管理方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都会同步由星期六起提早在下午4点闭馆，措施维持至到星期一。此外，奥赛博物馆同样宣布由星期六至到下个星期三期间，每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闩门。英国警方表示，针对前政府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家中倒闭一案，调查正加速推进。警方最新调查相信，韦代琴在被发现陈尸家中的24小时之前遭到袭击，目前正全力追缉一个涉案的白人男子。警方日前曾经逮捕一个26岁男子，涉嫌与韦代琴的谋杀案有关，但最新消息证实该名男子已经获无条件释放，并且已经被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现年78岁的韦代琴在星期四被发现倒闭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身上有严重伤势。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韦代琴原定在星期三出席第五台的节目，但节目组无法同他取得联络，成为关键的时间线线索。目前他住所现场仍然有大批警员驻守，封锁线至今尚未解除，法证人员仍然在现场搜集关键证据。在本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4%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舒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细节，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

0: 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5: 上个礼拜喺呢个时间咧，我都有预告过啦，因为我知道法师咧有时都有啲讲咗啦。咁啊，近期讲得最多会唔会就系点样心安啊？
6: 其实
5: 法师
6: 呢个其实都系例牌赛嚟嘅，
5: 例牌赛
6: 啊！即系成日都讲，即系人其实我哋搞心灵健康噶嘛。其实心灵健康个唔健康或者咩，其实你嘅心唔安。咁你搞翻个心安啲咧，其实就系中国我哋中国禅宗嘅一个好成日讲嘅题目嚟噶嘛。你都可能都听过啊，二祖。二祖向达摩祖师求法，咁啊二祖向祖师求法嘅时候咧，就系相传啊达摩祖师就面壁啦吓，面壁
5: 佢嚟求佢，佢就面住个壁，
6: 佢不嬲都系达摩祖师面壁10年啦。相传历史里边讲啊，达摩祖师面壁啊嘛，咁啊壁观婆罗门。咁其实呢个系你唔好当佢真，唔好当佢古仔听啦吓。咁啊二祖咧就企喺门口喺个山洞嗰度向阿达摩祖师求法，咁啊
5: 佢当时面紧壁嘅继续
6: 系啦，咁就达摩祖师就冇理佢。咁啊，企咗成晚咧，就都落大雪，咁啊雪去到个膝头哥度咁高，咁啊二祖都仲企喺度。咁跟住咁啊，
5: 阿达摩忍唔住啦，
6: 达摩问佢话：你喺度做乜嘢？佢话：唉，法师，阿师傅，我喺度想求法啦。咁达摩祖师就话：喂，呢啲咁，你呢啲咁嘅你够唔够班啊？你有冇咁嘅诚心啊？即系诸佛嘅法印系唔简单嘢嚟嘅，咁啊，二祖咧就好认真咁啊，将只手咧，特别把刀就斩咗只手落嚟。
5: 唉，
6: 所以就又断发求臂。
5: 系，
6: 唉，咁但系魔祖师话：，哇，咁你真系，咁你到底想点啊？咁佢二祖就话：，哇，师傅啊，诸佛嘅法印，佢求法啊嘛，系乜嘢嚟噶？咁啊，达摩祖师话：，诸佛法印啊，咁佢话：，唉，诸佛嘅法印唔系可以。
5: 断臂求得，
6: 断臂求得，亦都唔系由人可以得嘅。
5: 嗯，咩意思啊？
6: 即系你唔可以系咁问人哋去诸佛嘅法印，你问我，我讲唔到俾你听嘅喎，基本上咁。
5: 你可唔可以再解释咩叫诸佛嘅法印？
6: 诸佛嘅法印，诸佛嗰个一切佛。佛法啦，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好多佛噶嘛。咁咁多佛最核心嗰、那个。教授嗰个
5: 教人嘅重点，
6: 个重点个印就即系可以认可呢个嘢就系啦。譬如个观胆个印就得噶啦。咁诸佛法印就诸佛最重要嗰个认可嗰个法嗰个核心是什么？
5: 即系可唔可以讲话系诸佛其实对于嗰、那个佢全弘扬嘅个核心思想系咩啊？
6: 核心思想咧，诸佛嘅核心思想就系乜嘢咁？咁啊，达摩祖师就话：喂。你问呢样嘢，冇人俾到你嘅，你自己呢个你自己揾嘅。咁佢就哑咗啦。咁佢就企咗喺，仲喺度企喺度等。咁跟住等一轮咧，二祖就问师傅：，师傅，我心不安，请师如安。我心好唔开心，呢立断臂啊，又揾求法，你又话我唔得啊咁。我心不安，请师，我佢话我唔安，你帮我安心啦。所以先由安心先，我心不安，请师如安。咁等咪达摩祖师话：拿心来意如安，你攞个心嚟，我帮你安啦。
5: 佢又攞个心出嚟，斩就手唔掂，再攞刮嘅心出嚟。
6: 咁佢冇咁做啦，咁住佢就喺度揾个心，揾。

0: 搵完一轮嘅话，哇，觅心不可得。
1: 系，
0: 我谂唔到个心啊。咁达摩祖师就意欲安心境，我已经帮你安咗个心啦。
1: 嗯，跟住啊，二祖就咁即系咩啊？法师
0: 咁就开咗悟啦。
1: 啊，唔系啩？唉，大哥，咁唔理得喎。
0: 嗱，呢个咧就系有啲难明系咪？
1: 系啊。
0: 咁就呢个就禅宗嘅公案啦，即系意思就系、是。心就系本能，系你揾觅心不可得，心不可得本来无一物，就何处惹尘埃呢？
1: 哦，就系、是、个后面嗰句嗰句说话，
0: 嗰句嘢就冇嘅，你自己要悟嘅。
1: 哦，我、okay、
0: 即系你物，你话个心唔安啊嘛，咁你揾唔到个心，你即系冇唔安嘅心啦。
1: 系。
0: 明白咩？
1: 我明白，即系我谂翻起当年，即系阿大摩祖师咧，其实系点样去同佢当时阿五祖讲？
0: 二祖
1: 啊，唔系，即系以前咧，
0: 系
1: 系系，系咪啊？即系点解要传法俾佢咧？就系、是、因为佢曾经讲过呢个偈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系啦。咁你冇觅心不可得，冇心嘅咁你唔系觅心了不可得，如果冇心嘅，咁冇心冇心即系冇咁。
1: 你频频扑去揾咩啊？
0: 系啊，你冇心嘅，你觅个心，觅心了不可得，咁咪系咯？你本来冇心嘅，边度嚟个不安嘅心咧？
1: OK，
0: 嗱唔明唔怕。比较简单啲嘅，
1: 好，
0: 苏东坡，
1: 好，
0: 苏东坡容易爆啲啦。咁苏东坡咧有个好 friend 嘅朋友啦吓，
1: 系又系好劲嘅大法师咁样，系咪？
0: 苏东坡啊，唔系朋友，但唔系大法师嚟嘅。
1: 哦，即系我意思话佢唔系去造访，去造访一个大法师咩？
0: 唔系，
1: 有个
0: 唔系另外一个故仔。
1: 懒醒啊，我呢啲。OK。
0: 咁阿苏东坡有个 friend， 咁苏东坡个 friend 咧就又系好似苏东坡咁啦，就俾朝廷咧就贬咗去海南岛。
1: 嗯。
0: 咁佢贬咗去海南岛嘅时候咧，就佢咧就有一个呢、這个朋友咧，就系都系啲文人嚟啦。咁呢个男文人咧就有个好靓嘅女朋友，
1: 嗯、
0: 就跟埋佢贬咗去海南岛。咁佢哋去完之后翻嚟咧，就见到苏东坡。
1: 系
0: 咁啊，苏东坡见到佢个呢个 friend， 咁就又见到佢个女朋友，咁就因时写咗一首好靓嘅诗，
1: 嗯，
0: 好出名嘅，我读俾你听
1: 下。
0: 咁啊，常善人间啄玉郎。咁诶，阿苏东话：我成日好羡慕呢个人间嘅啄玉郎。啄玉郎咧，其实即系皮肤白白净净啊，好靓仔。即系好羡慕我呢一个咁样个好靓仔嘅朋友。佢话天应黑雨点苏娘。咁个上天咧就应佢黑雨，即系佢呢个咁嘅靓仔朋友咧，大概好中意一个靓女。
1: 嗯。
0: 点苏娘，点苏娘即系略知丝粉已经好靓嘅啦，就、
1: oh,
0: 啊靓唔靓啊
1: ？OK， 系略知丝粉都好靓啦。
0: 系啦，咁佢话天应黑雨，上天应啊呢个朋友个黑，即系我
1: 黑球
0: 个
1: 黑，
0: 黑球，我好中意呢个靓女。咁、嗯、嗰、那个靓女佢真系追到佢，
1: 系、
0: 嗯。咁咧佢就话咧，咁呢个靓女咧就系好点样靓法咧？佢话自作清歌常哭。咁即係佢唱歌嘅時候呢啲歌自己作㗎喎，唱起上嚟呢睇見嗰啲白牙好靚㗎，咁就係唱嘅時候唱呢就風起雪飛嚴海變青來，即係佢唱起歌嚟嘅時候呢啲風吹埋嚟呢，咁就好似嗰啲
1: 雪又飛花，
0: 嗰啲唔係嗰啲好似我哋而家咁熱呢，就好似落雪咁一啲風吹埋嚟嘅
1: ok
0: 咁、啊這個就是、
1: 即係好清涼啦，
0: 係啦，佢唱歌嘅時候呢唱到你呢爽曬，咁、
1: okay、
0: 就係風起雪飛嚴海變青涼，人哋寫得咁靚呀，咁跟住呢佢話万里光归来年月笑，佢俾人贬咗去海南岛嘛，去咗好多年。佢话万里归来年月笑，去完翻嚟呢个靓女望落去后生咗，
1: 净系嗰个女仔咋？嗰、那个靓仔，
0: 佢冇讲个靓仔，嗰只年月笑，咁就仲要咧微笑，笑时又带领回乡。咁佢见到佢呢个靓仔个女朋友咧。就见到佢去完贬去海南岛嗰阵时，而家就坐飞机去啦。嗰阵时应该可能好辛苦，咁嗰个女仔仲会笑，笑嗰阵时咧带有啲岭南嘅梅香，吓、
1: 嗯嗯、
0: 哇，仲会笑得咁开心。
1: 其实佢系咪暗恋佢个女朋友噶？
0: 咁、就唔知道啦。咁跟住阿苏东坡就羡慕佢呢个朋友，
1: 呢个朋友靓仔朋友，
0: 靓仔朋友。咁跟住阿苏东坡就问佢啦，佢话试问岭南应不好？ 咁啊，蘇東坡問佢呢個女仔，呢個女朋友，呢個女

0: 就系啦，喂，岭南好唔好啊？
1: 系应该翻嚟，我哋再下半场啊，有个续集嘅 ，OK。
0: 好，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46。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6: 即系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5: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6: 但是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坐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5: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 对啦，我呢啲人嚟死心不息嘅，我追住阿显空法师。咁其实阿苏东坡嗰首诗咧，系咪某程度上都系想显示自己暗恋人哋个女朋友噶？
0: 唔系啊，
1: 我呢啲谂歪念啊，就即刻就出咗嚟啦。
0: 佢其实就系赞呢个女仔，咁佢个靓仔朋友就好好个靓女朋友，又识唱歌，唱啲歌上嚟又好好听嘅。咁佢贬咗去海南岛，但系
1: 仲靓过以前，
0: 靓过以前。咁佢就问佢：喂，
1: 问个女朋友，问嗰个女朋友，
0: 问个女朋友，喂，岭南好唔好啊？咁嗰个女仔就咁答佢啦，佢就话：此却道，佢话此心安处是唔香。
1: 哦，
0: 佢话你去到海南岛梗就好惨啦。佢话唔系啊，我个心安乐嗰度就乡下啦。咁成首诗嘅核心就系此心安处是唔香。我哋讲紧嘅心不安啊嘛。如果你唔安嘅时候，你去到，你唔好讲话你去到岭南啦，你就算喺北京啊，喺长安、啊，
1: 你话你移民去边度都好啦。
0: 系死啊！你而家去到移民英国，啲人都系唔安
1: 晒救命咁。
0: 咁佢就话此心安处是唔香。我个心安乐嗰度咧就系乡下。咁所以先至去到海南岛，有呢个岭梅香，唱歌仲咁安乐，样又后生咗，咁所以其实你话如果想个人靓女啲，个心安乐就好过你 full face mask 啦。
1: 可能 full mask 真系有用嘅，
0: 最紧要
1: 系 OK，
0: 但最紧要 full 埋个心嗰个 mask。
1: 系，不过我觉得好笑嘅，你阿苏东坡一路咧都系讲呢个女仔，我真系好想知道下佢靓仔朋友有冇靓仔咗啫。
0: 呢个我就唔知啦。
1: 系，不过佢头先讲咗一个好重要嘅核心就系、是，无论我哋去到咩嘅环境啦，简单啲咁嘅理解就系、是，如果我个心能够安放得好。安乐嘅话，其实嗰度都系我个乡下，嗰度都系我个好景啦。
0: 冇错啦，其实我哋讲紧心安啊嘛。其实心安，其实你话俾人贬去海南岛，你跟住个男朋友，佢都可以好辛苦噶嘛。咁所以其实就系、是。你有乜嘢冇乜嘢，其实你去咗边去海南岛，喺长安好，喺北京好，边度都喺香港好，英国好。如果你个心不安咧，你就得唔掂啊。但更加重要嘅就系你喺边度啊，同你个心安其实本身系冇乜拉能。你可以喺香港好安心，你可以喺香港好唔开心，你去到海南岛可以安心，可以唔安心。其实个景系个景，你个心有冇呢个能力去安呢？其实系个关键啦。当然有好多人，哇咁样唔开心咧，咁样嘅环境咧，我心一定唔安噶啦。我要啲咁样嘅嘢，我先至心安嘅。咁所以你要求改变个世界嚟就你个心咧？你就好难啊！
1: 系，我记得你成日都讲系心随境转啦，但系境随心转。
0: 系啦，你讲得嗰个重点就系、是，到底你嘅心随境转咧，即系个境系
1: 唔好啦，好差啦，我就好失落。

0: 我唔开心。
1: 但个景系唔会听你话噶嘛，咁佢当然有时好风和日丽啦，但佢有时真系翻风落雨噶嘛。咁你翻风落雨我唔中意，或者我中意翻风落雨我先至心安喎。咁你要改变个景，咁啊好难咯。咁所以阿苏东坡呢首偈，当然嗰首诗其实最拉尾就系、是、此心安，此事唔香。我个心系安，其实系唔系个世界安咗咯，系我个心安咗。咁嗰个问题其实就系、是。我的心怎样才可以在不同环境里面可以心安呢？其实个关键我想带出的，其实我们要学一下关心照顾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在不同的情景、不同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去有心安的可能性。这个就是那个关键。我们经常讲来讲去的，就是我们相信人的心是可以通过学习啊，通过专注啊，通过训练呢，就可以做到不随境转。随你自己的意愿，随你自己的 focus 去慢慢慢慢更新的自己的心啦。咁所以呢个是你首先要觉得我有个可能性。我个心是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通过我自己的学习而不随境转，或者冇咁转都咁辛苦啦。咁呢个就系重点啦。
0: 咁我想问下法师啦，其实即系啊，做咗咁多年人啦，点样能够学得到心系唔会随住个境转啊？系一定要经过修炼呢、这个佛法啦，亦或系点样先至能够学得到？你知道喺我哋听众当中，其实有人系对佛学有兴趣，有人根本系无神论者嚟噶嘛。
1: 冇所谓噶，你我而家冇叫你相信佛嚟保佑你啊嘛。我哋一讲嚟讲去就系，你要相信你个心系可以通过学习同埋训练而改进啫嘛。咁你信唔信你个心可以学习同改进咧？咁其实你可以见到，因为你学咗啲嘢，你听到啲嘢，而我当个努力同埋坚持，我个心系可以改进。嗱，你唔好讲个心先啦，你。如果我的身体通过训练，我可不可以有 muscle 啊？
0: 当然可以啦。
1: 系啦，一样啦。你的心可不可以通过训练学习专注而去专注某一个想法和道理啊？你通过学习咪一样咯？
0: 你可唔可以举啲例点样可能 muscle 咁好巨形态噶嘛？呢度推多三下，呢、這个重量要。喂，加多四下，即系呢啲有方法噶嘛。咁训练嘅心系点样？点样令到我可以训练到佢唔好随个境转啦？跟我自己嘅谂法。
1: 嗱，首先就好简单嘅啫。你见到我推多几下，我就真系有乜数，好容易见啦。咁第一，你要相信，如果你个心能够学到专注，譬如话念个咒 ，Om Mani Padme Hum 嘅，咁我就要学下。嗱，我一日咧就要静静地放松。令我个心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咁我学下喺咁嘅训练，我每日十分钟、十五分钟，平平静静、安安乐乐念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主耶稣基督怜悯我。咁啊，
0: 即系无论你系咩宗教啦，系咩？
1: 你嘅训练个心啫嘛。咁你嘅训练个心，你信边个咪你咪念边个咯。
0: OK， 系好。OK， 因为时间关系啊，不过头先你最重要就系俾咗一个好重要嘅啫，可唔可以有十分钟每一日起码啦，讲紧系平平静静咁样，
1: 平平静静安安乐乐专注地 focus 喺一个咒又好，一个佛号又好，一个什么都好，咁呢个就系你即系推多几下咁解咯。
0: 好，咁啊，下个礼拜咧，咁我哋会继续再讨论下呢样嘢嘅。
1: 好 啊，
0: 实际上有咩嘢可以推咯？好嘛，喂，你健身我明白，健身我好喺呢方面，我可以教大家点样推多几下，点样推大佢咯。
1: 系啊，
0: 系啦，但系心系点样，我都需要法师嘅努力啦吓。法师俾我哋嘅方法，下礼拜我哋再倾。OK，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早前代表国家队出战今年世界杯的25岁南非国脚中场积顿亚当斯，星期六朝早被发现倒毙在开普敦一处寓所入面，死因未明。南非体育部长麦坚士发声明证实他死讯，并表达深切哀悼。开普敦警方表示，星期六上午接报在市中心超切克劳夫一栋房屋入面发现一具25岁男子的尸体，目前正展开全面调查，但现阶段对事件的具体起因和情节仍然有待厘清。司职中场的积顿亚当斯是南非国家队近年备受瞩目的新秀，他曾经入选国家队大军并协助球队夺得2024年在科特迪瓦举行的非洲国家杯季军。在今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入面，积顿亚当斯更加在南非队全部三场分组赛中悉数上阵，带领国家队历史性首次杀入世界杯32强，可惜在之后的淘汰赛中不敌加拿大出局。英超球会车路士同列斯联的前班主兼

0: 主播同节目主持人麦立汉星期六早上在北伦敦寓所内安详离世，终年68岁。麦立汉在一年之前曾经公开透露自己确诊末期前列腺癌。他的家属今日透过他社交平台账户发表声明，证实噩耗。麦立汉去年夏天公开病情时，曾经表示治疗进展积极。之后他成为积极的倡导者，以自身经历呼吁50岁以上高风险或出现症状的男士及早接受检查，并积极推动英国国民保健处将前列腺癌列入常规筛查。他的家属在声明中特别感谢公众在过去一年对他抗癌和推广筛查工作给予的莫大支持。前英国首相卡梅伦一样是前列腺癌康复者，他赞扬麦立汉利用自身知名度以极具条理而且清晰的方式公开病情，对提升公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拯救了无数生命。自民党党魁戴宏和多个资深传媒同行都纷纷致哀，形容麦立汉在主播台上的表现无可比拟，他的离世是英国广播界的重大损失。英国警方表示，针对前政府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一案，调查正加速推进。警方最新调查相信，韦代琴在被发现陈尸家中的24小时之前遭到袭击，目前正全力追缉一个涉案的白人男子。警方早前曾经逮捕一名26岁男子，涉嫌同韦代琴的谋杀案有关，但最新消息证实该名男子已经获得无条件释放，并且已经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现年78岁的韦代琴在星期四被发现倒闭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身上有严重伤势。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韦代琴原定在星期三出席第五台的节目，但节目组无法与他取得联络，成为关键的时间线线索。目前他住所现场仍然有大批警员驻守，封锁线至今未解除，法证人员仍然在现场搜集关键证据。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他父亲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全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绝不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为刺杀事件的责任方，扬言必定会作出报复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0: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

0: 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4: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一起做主持，欢迎你啊 ，Connie。
2: 梁校长你好。
1: 今日咧同以往一样啦，我哋都会邀请到一位嘉宾咧，嚟到我哋当中，系去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噶。咁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杨学明牧师，欢迎你啊，杨牧师。
3: 系你好，
2: 刘牧师你好，
3: 你好。
1: 咁啊，杨牧师咧就好特别噶，佢系基督教牧爱会嘅总干事，亦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惩教处嘅司铎。咁我睇见呢一度咧，我就会谂谂。咦，会不会大家都想知道一下司铎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杨牧师你会不会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可以啊，司铎呢，其实就惩教处司铎呢，就其实即是监狱牧师咯。咁啊，例如医院有院牧啦，学校有校牧啦。咁所以呢，司铎你可以话系叫监狱嘅牧师。咁但系呢，这个监狱嘅牧师同医院嘅院牧就有唔同嘅分别。咁因为监狱呢系一个高设防嘅地方嚟嘅，就唔系随便一个人或者我系牧师就可以自动入去监狱里面做一啲嘅探访啊，或者宗教工作。所以凡是要做到监狱的司铎呢，是需要先经过惩教处的审核他的背景啊，由惩教处批准再去交给特首去委任呢，才可以成为一个监狱的司铎。成为监狱司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入去监狱的里面去进行个别的探访啊，或者是主持宗教聚会啊这样。
1: 那你们会几勤去探访或者去做这些宗教的聚会的呢？
3: 司铎就每一天都可以入去的。你总之他监狱譬如可能上午九点钟，你去到大约六点七点钟，你就可以自由的在里面的。你总之你八个钟好十个钟你在里面都可以的。咁就只係唔可以喺里面过夜嘅啫。
1: 係
3: 咁样。咁呢个就係司铎里面做囉。咁我哋会系咩呢？探访佢哋啦，同佢哋倾偈啦，或者一啲信仰上嘅问题啦。咁样。咁另外当然我哋就会有啲组织一啲嘅义工啦，或者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入去嚟到做一啲宗教崇拜呀，嚟到聚会呀咁样。
1: 咁我知道呢，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人生经历啦。咁你会唔会都有啲咩人生经历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杨牧师？
3: 我自己嘅人生经历就係点解我会做监狱工作呢？咁我本身就冇坐过监嘅。咁但係因为呢，我好細个，其实係小学都未毕业。咁我就出嚟社会做嘢，咁就又跟人加入咗黑社会。咁所以之后呢，就开始有机会接触监狱嘅时候呢，咁我就对于呢个嘅事工呢，就有一种嘅负担同埋使命。咁所以就入到去监狱嘅里面开始做呢个工作。
1: 你係点样信耶稣嘅呢？
3: 我点样信耶稣嘅呢？咁就头先我已经讲过啦，我本身只係得读到小学五年级嘅啫，我就冇再读书㗎啦。咁於是呢，我就离开咗屋企，就去到湾仔就做呢个水电学徒。咁当时湾仔或者一带呢係好多黑社会嘅地方嘅。咁我有一次呢，就喺修顿球场就俾一班黑社会嘅人嚟到追住打。咁我就返到去我自己学师嗰个铺头。嗰个铺头嘅时候呢，我有个师兄就问我咩事咁样。我话头先喺修顿嘅时候俾一班人追住打咁样。佢话咁样啊，你不如跟我大佬啦，我大佬喺湾仔系好威嘅，即系佢哋用一句俗语就话呢，我大佬喺湾仔系好够照嘅，好出名嘅咁。咁你不如正式加入我哋嘅黑社会啦咁样。咁我就跟佢哋正式入咗黑社会啦。

0: 明白。咁你自己信主系点嘅呢？
1: OK， 嗱，咁咧我入咗黑社会之后咧，咁我都唔中意翻屋企，咁我就通常咧就同啲黑社会嘅人咧就去打交啊，有阵时开片啊咁样。
0: 嗯。
1: 咁我以前我学诗嘅时候咧。我有如果我有嘢做咧，我係會喺鋪頭嗰度住嘅，因為我哋以前學師咧，我講緊係五十幾年前嘅學師嚇，講緊咁嗰陣時啲鋪頭咧係包你食包你住嘅，差唔多係養你咁樣嘅嚇咁樣。咁所以我有嘢做我就喺鋪頭住咯。咁冇嘢做嘅時候啊點咧？咁我就唔中意翻屋企，咁我就會去街邊露宿，喺啲天橋底露宿。咁直至到1974年嘅年尾，即系12月，我唔记得几多号啦，总之12月尾啦，系最咁我就翻去我住嘅地方。咁我住边嘅咧？我就住喺筲箕湾山上高一啲嘅寮屋。咁我哋山上高咧系一条村一条村，嗰啲村系讲紧啲寮屋嗰啲村。
0: 系系。
1: 咁我就去探我一个咧由细玩到大嘅朋友。咁啊，以前一齐细个喺山上高玩嘅咁样。咁去探佢嘅时候咧，好偶然咧就遇到一个。同樣是隔離屋的女仔就去探訪我朋友的妹。咁好啦，探訪完喺度傾完偈之後咧，咁我哋走咯。走嘅時候咧，咁突然即係呢個女仔同我一齊走，一路行行下嘅時候，佢同我講：喂，問我啊，你假期有冇節目啊？係問緊我1975年嘅1月1日有冇節目？咁嗰陣時我心卜卜跳啊！有女仔約我咁。咁我话得闲啦，得闲啦，冇嘢冇嘢咁样。佢话嗱，我不如咁啦，我约你1975年1月1日同你去一个地方啊，咁都唔系好清楚讲去边。咁好啦，咁我去到1975年1月1日嗰日真系，咁原来佢带我去筲箕湾泰安楼一间教会。咁呢间教会里面咧，再转接带我去到一个联合嘅基督教嘅聚会。咁喺嗰度咧，我最主要咧就认识咗一位牧者。咁呢位牧者好好。咁啊，好似一个哥哥咁样，一路嘅嚟到去牧养我啦，关心我啦，咁又知道我加入咗黑社会，咁就同我讲啦，即系你要疏远嗰啲人啊，你唔好同嗰啲人一齐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呢个哥哥好关心我，一路带住我，咁我就决定咧，即系离开以前嗰班嘅黑社会嘅朋友，咁啊喺筲箕湾里面嘅嚟到去慢慢嘅嚟到喺教会去成长啊，咁样。
0: 嗯，你喺教会有啲咩嘅参与咧？
1: 教会有咩参与啊？嗱，我初咧就翻教会就翻青年团契啦，做诗班啦，吓咁即系去参与做呢啲咯。咁因为初你去到教会咧，其实冇嘢好我可以参与嘅。同埋第一，我嗰时只系得15岁，我读书又唔多，我拎住本圣经咧，我会发觉我好多心好多字我唔识读，咁所以我冇嘢可以去参与，只系喺教会里面帮手做下呢啲嘅工作。
0: 唱诗班都好好嘅。
1: 唔走音就好咯，因为我都系五音不全嘅人嚟嘅。
0: 好啊，咁我哋喺下一节再听你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15，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刚才我们介绍了杨学明牧师就分享一些监狱那个的事工给我们听一下，那我们又了解了你一点你怎样去信耶稣。现在我又想一下，那你信耶稣之后你怎样受栽培，甚至你决定怎样来到去要立志侍奉神，那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2: 我初初回教会呢，我这间教会呢就是刚刚当时呢是比较家族式的教会，咁係加成兩代至三代人咧，喺呢間教會成長。咁我去到呢間教會咧，我就好似一個外人咁樣。咁同埋當時教會裏面咧，除咗係啲家族嗰啲嘅仔女之外咧，我就係一個少數嘅之一嘅人嚟嘅。咁但係牧者咧就好特別去關心我，咁一路嘅嚟到去栽培我。咁所以咧就我就開始喺呢間教會裏面去成長啦咁樣。咁啱啱1975年嘅11月尾咧。就郭培理咧，就喺香港有一个报道会。咁嗰时教会嘅牧者喺度鼓励啲信徒啊，你哋去参与侍奉啊，报名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啊咁。咁我就报名做诗班员，同埋报名做陪谈员。咁好啦，当我报名做陪谈员嘅时候咧，咁我哋要上5晚嘅陪谈员训练班嘅。咁好啦，咁每一晚上到第5晚嘅时候。咁嗰晚嘅导师咧就话嗱，今晚我同你哋唱一首歌，咁嗰首歌叫咩名咧？就叫做《岂可空手回天父》。咁一路成晚就唱呢首歌，唱呢首歌。咁大家嗱，你要背熟呢首歌啊咁。咁呢首歌咧有两节咧系好打动我嘅。第一句就话咩啊？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否？最尾嗰句，佢话未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咁嗰晚喺呢首歌一路唱嘅时候咧，我就自己有一个回应。我话上帝，我好想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好想去为你嚟到工作。咁于是咧，我就第二日放工之后咧，我就翻去教会，就揾教会嘅牧师，我就话俾佢听，我话琴晚上帝呼召我啊，我要做传道人啊咁样。咁我牧师听完之后咧，佢定咗喺度，跟住佢话。我所知咧，香港冇一间神学院咧系收小学未毕业嘅。吓，不如咁样啦，如果你真系上帝嘅呼召咧，你会只会越嚟越热心嘅，即系你个心越嚟越获兴旺嘅咁样。跟住佢话，你会唔会先走去完成一个中学课程先啊？咁样，咁既然牧者要咁讲，咁我咪去揾学校咯。咁嗰阵时系好多夜校嘅，啲夜中学啊咁。咁我就去到一间夜中学里面，我好心急，我好想快啲读完个中学，咁我就去奉献读神学。点知去到夜中学嘅时候咧，嗰、那个夜中学嗰、那个嗰啲职员就问我：你有冇学历证明啊？我冇学历证明噶，咁样。

0: 你冇学历证明，我唔俾得你读中一噶、哦，咁我可以点样啊？佢话你想唔想由小六开始读啊？我哋有小六噶咁样。咁我好啦，小六就小六啦，咁所以我就由小六开始读书，咁啊我17岁先小学毕业，咁啊跟住再读夜校啦，咁啊再读咗六年夜中学一临班，咁啊所以呢就23岁呢我先至中学毕业，咁1982年呢咁我就正会考啦，咁啊会考完呢我都唔等个成绩放咗榜啊考成点，咁我就开始经再搵牧者祈愿祷之后呢仍然觉得呢个系好清晰一个奉献，咁啊，于是就透过牧者就介绍我去揾神学院啦。咁又去到神学院里面，神学院嘅院长，我仲记得院长接见我嘅时候，我同样都系冇任何嘅学历，只有咧我喺学校考嗰张嘅即系嗰啲分数表，但系科科都系唔合格嘅。咁不过我院长佢话咁样啦，嗱，我俾个机会你试读啦。咁如果你第一个学期你读得到嘅，你就可以继续读落去啦。咁样，咁所以咧，一读我就。卒之四年，我就完成咗个神学课程，就出嚟做传道人啦。
1: 哇！即系被神呼召，同埋你咁感应，即系你嗰个梦想咧，即系令到我都好好大嗰个鼓励吓。再重读，23岁先中学毕业，跟住都未攞到成绩，就即刻去报读呢一个嘅神学。咁读完四年，跟住就服侍神啦。咁你读完之后，跟住就系入教会度。服侍先啦，定系点样嘅咧？
0: 我神学毕业之后咧，我有七年嘅时间咧喺教会牧会，但系其实我做监狱嘅工作咧，我早于喺奉献读神学之前嘅，咁所以有七年嘅时间我就做牧会工作，但系同时咧，我都会入监狱里面做探访啦，带查经班啦，咁一路嘅嚟到开始呢个工作咯。
1: 或者你由儿时已经被感动。这个监狱工作唱诗又带经，真的好像保罗那样，坐在监狱的时候唱完诗歌，跟着就传福音，跟着就这个个事工就这样来展开。哇，你好，即是给我好鼓励性的，原来你被呼召是可以这样一连串继续向着神那个的旨意来到行的。
0: 其实呢，我是几时开始做监狱工作呢？其实我一信了耶稣那年的1975年的年尾圣诞节呢，我已经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一个青少年教导所。因为当时在我那间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是一位很热心传福音的弟兄来的。咁在那年的圣诞节呢，他就说啊，不如今天我们大教会的弟兄姊妹去一个青少年的教导所里面做报佳音。咁我第一次就去到呢个嘅青少年教导所嘅时候呢，我已经有一个好大嘅感动。个感动就係呢，当时坐喺里面嘅青年人同我一样咁嘅年纪。但係我感谢主嘅就係我信咗耶稣，我未去到最后嗰步被拉咗入监。咁因此呢，咁我就由嗰时开始呢，我就同呢位嘅弟兄讲啊，可唔可以如果以后再有机会入去监狱或者青少年教导所啦，嘅时候你带埋我去啊，我好想去。咁所以咧就由同样都系75年嘅年尾，我就已经有呢个心，就一路嘅入去监狱里面。所以当我一路奉献读神学嘅时候啊，或者我神学毕业喺牧会咧，我都一路参与紧呢个嘅监狱嘅工作。
1: 哇，真系好令人听到真系好感动。原来神呼召之后一路燃烧落去咧，今日你仍然就系做紧呢样嘢吓，没有转过任何嘅轨迹啦。
0: 这个是我由起初领受的使命，所以即是我一路的来到做下去，到现在都是一样。我就有个心愿的，其实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监狱的工作里面，我做满50年，我才为一个阶段。但是我如果你按1975年，而家咧我就已经够50年噶啦。咁但系咧，我由1975年至到80年嗰段时间我唔计，因为嗰段时间我未有攞任何嘅证件，我只系咧一个义工去入去，跟教会入去。80年之后，我正式同惩教处申请咗一个证件，咁我就开始就入去监狱里面咧去带查经班。咁所以一路就由80年去计，咁即系话咧，今年我系做咗45年。
2: 哇，仲有几年喎？
0: 仲有五年系一个阶段啦。
1: 真系哇！刚才佢嗰个分享，呢、這个生命嘅分享真系不得了吓。咁我哋一阵间咧，再下一次都再听下阿杨牧师咧，再分享后边佢嗰啲嘅故事，好嘛？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早前代表国家队出战今年世界杯的25岁南非国脚中场积顿亚当斯，星期六朝早被发现倒毙在开普敦一处寓所入面，死因未明。南非体育部长麦坚士发声明证实他死讯，并表达深切哀悼。开普敦警方表示，星期六上午接报在市中心超切克劳夫一栋房屋入面发现一具25岁男子的尸体，目前正展开全面调查，但现阶段对事件的具体起因和情节仍然有待厘清。司职中场的积顿亚当斯是南非国家队近年备受瞩目的新秀，他曾经入选国家队大军，并协助球队夺得2024年在科特迪瓦举行的非洲国家杯季军。在今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入面，积顿亚当斯更加在南非队全部3场分组赛中悉数上阵，咁带领国家队历史性首次杀入世界杯32强，可惜在之后的淘汰赛中不敌加拿大出局。英超球会车路士和列斯联的前班主兼碧斯星期六朝早在摩纳哥安详离世，终年94岁。车路士官方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噩耗，话他临终之前妻子和家人都陪伴在侧。车路士球迷信托基金发表声明致哀，形容兼碧斯是球会现代史上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在球会最艰难的时期挺身而出，对蓝军的深远影响将会流传后世。英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麦纳汉星期六早上在北伦敦寓所内安详离世，终年68岁。麦纳汉在一年之前曾经公开透露自己确诊末期前列腺癌，他的家属今日透过他社交平台账户发表声明证实噩耗。莫纳汉去年夏天公开病情时曾经表示治疗进展积极，之后他成为积极的倡导者，以自身经历呼吁50岁以上高风险或出现症状的男士及早接受检查，并积极推动英国国民保健处将前列腺癌列入常规筛查。他的家属在声明中特别感谢公众在过去一年对他抗癌和推广筛查工作给予的莫大支持。前英国首相卡梅伦一样是前列腺癌康复者，他赞扬麦纳汉利用自身知名度以极具条理而且清晰的方式公开病情，对提升公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拯救了无数生命。自民党党魁戴宏和多个资深传媒同行都纷纷致哀，形容麦纳汉在主播台上的表现无可比拟，他的离世是英国广播界的重大损失。英国警方表示，针对前政府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一案，调查正加速推进。警方最新调查相信，韦代琴在被发现陈尸家中的24小时之前遭到袭击，目前正全力追缉一个涉案的白人男子。警方早前曾经逮捕一名26岁男子，涉嫌同韦代琴的谋杀案有关，但最新消息证实该名男子已经获得无条件释放，并且已经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现年78岁的韦代琴在星期四被发现倒闭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身上有严重伤势。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韦代琴原定在星期三出席第五台的节目，但节目组无法和他取得联络，成为关键的时间线线索。目前他住所现场仍然有大批警员驻守，封锁线至今未解除，法证人员仍然在现场搜集关键证据。 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佢父亲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全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绝不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为刺杀事件的责任方，扬言必定会作出报复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9: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

0: 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

0: 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又翻嚟恩与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杨学明牧师。刚才杨牧师咧讲到嘅佢自己呢，我都觉得好有毅力啊！佢点样去重读呢个嘅小学啦？咁然后咧重新开始，而家佢甚至乎系读紧博士嘅学位。阿杨牧师，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或者鼓励下今日嘅年青人，当佢哋面对紧学业咧系做得唔好嘅时候，佢应该点去计划佢哋前面要行嘅路呢？
2: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呢，人生要找回到有自己的目标。
1: 嗯，
2: 即如果你没有目标呢， 你是不会有任何的动力呢想去做更多的事，或者想将你自己做得更加好的。咁但係当我信咗耶稣之后呢，我就揾到一个好清晰嘅目标。呢、這个目标就係我未来要成为一个传道者。
1: 嗯、
2: 我要嚟到透过我嘅传道呢，帮助更多人嘅生命改变。咁、
1: 嗯、
2: 好啦，当我一路嚟到去做呢、這个对住呢个目标去行嘅时候呢，咁我就一步一步嘅嚟到去达成啦。咁好啦，同样都係当我嚟到去服侍我嘅对象嘅时候呢，我发觉我嘅学嘅嘢唔够。於是我就去再努力补充一下我自己嘅知识，以至我去做得更加好我嘅我嘅目标嘅工作囉。咁、所以如果你问今日点样去鼓励年青人，咁、我諗第一就係、一定要有目标。如果我哋揾到目标嘅话，我哋需要坚持嚟到去走落去。喺个过程里面係好多沙沙石石嘅、即係好多高高低低嘅障碍嘅。咁、但係当我哋清晰嘅目标嘅时候呢，我哋咪努力囉。见到一个山、我哋咪爬嗰个山囉。见到一啲沙石嘅，我哋咪慢慢行过去囉。咁始终当我哋有目标嘅时候，我哋一定会行到去我哋嘅理想想要行嘅路嘅。
1: 嗯，非常之好嘅提醒，我谂我哋都提醒今日嘅年青人啦，即系当你系遇到嗰啲唔如意嘅时候，你一定要先帮自己谂一谂，静落嚟，有冇人生嘅目标你想去追求嘅呢？然后呢，你先至去谂下，我可以点样去做咧？一步一步有计划啦，然后亦都要坚持同埋迎向呢个挑战，要有呢个心，有呢个决心。咁咧就你睇到阿杨牧师呢个目标咧，我哋就已经下一个好好嘅例子咧，我哋可以系向佢学习啦。咁阿杨牧师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同囚友去相处咁多年啦。你会唔会发觉有啲咩特别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或者有冇啲咩挑战你系遇过嘅呢？
2: 同囚友去相处咧，其中一个最紧要嘅方式咧，就系互相建立信任。
1: 嗯，
2: 因为囚友咧，佢对人嘅信任系好低嘅。咁特别喺监狱里面咧，佢唔会同坐监嘅人大家互相讲真话嘅。咁、所以如果你一个外人嚟，如果佢都唔信任你呢，咁、你哋係冇办法同佢建立关系呢，继续嚟到深入工作。咁所以最紧要就建立信任啦。咁、另外就係、同佢哋接触嘅时候，咁你俾一个真诚嘅心佢，即係我哋嚟唔係淨係单单同你讲耶稣，而係我哋係真係希望你能够透过呢位耶稣基督带嚟俾你生命真正嘅改变。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同佢一路接触嘅时候，我哋想带出嘅一样嘢啦。
1: 都系好好嘅。我哋知道有多义工，可能而家都系参与紧呢啲监狱嘅事工噶嘛。咁都可以知道咧，原来咧第一件事要建立互信啦，有个好嘅关系，然后咧要。

0: 真诚的态度才可以跟他们有一个好的、接触，然后才可以跟他们陪伴他们一同成长，是吗？
1: 是啊，是啊。
0: 是啊，那么怎样可以让这些囚友有一个重生那个的机会呢？他要相信自己嘛，怎样可以令他相信自己呢？
1: 我就不会叫他相信自己，
0: 哦，
1: 因为呢他们就是因为过去相信自己，所以他会跌倒，哦，他会失败，
0: 嗯，
1: 我就只会告诉他们，你相信我所信的上帝，
0: 嗯，
1: 他会带领你，他会帮助你，他会让你有真正的新的生命，
0: 嗯
1: 啊，跟着可以分享不同的见证给他。例如我都会分享我自己，我说我自己过去我都是曾经入过黑社会，我都没有读过书，
0: 嗯，
1: 但我 不是相信自己，我是相信今天我信了个上帝，他会给能力过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0: 嗯嗯。有没有个人的经历或者是难忘的经历要跟人相处，啊，或者有些囚友这么多年，啊，你都正话刚才讲过有四十几年的经验，啊，有没有些难忘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故事有很多的，因为呢即接触到不同的囚友呢，他们都有很多的故事的，
0: 嗯，
1: 其中一幕啦，我记得的就是，1993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就在石壁监狱呢，我们就开设石壁监狱是一个高设防的监狱的，咁我哋就喺呢个监狱嘅里面咧，就开始咗宗教班。咁，同埋咧，我晚上咧，我喺度教书，教佢哋读圣经、考会考添，即系圣经会考课程。
0: 系，
1: 咁里面嘅职员咧就见到我哋，啊，即系嚟上完你哋宗教班嗰啲嘅囚友改变咗好多，哦，咁样，哦，啊，乖咗，哦，咁样。咁，于是有一次咧，有个职员就同我讲：，啊，牧师啊，我哋咧另外仲有一班人，佢未有参加过宗教班嘅，可唔可以俾个机会佢哋试下上嚟参加宗教班啊？咁，
0: 嗯，
1: 我未答任何嘢咧，其中有个职员已经回应啦，讲粗口添，
0: 哦，
1: 哇！你唔好搞牧师啦，嗰班人根本冇得改嘅，由佢哋啦咁样。
0: 嗯，
1: 咁嗰个职员又好冷静，再问我：，咁牧师你开唔开啊？咁样，
0: 嗯，
1: 咁我话都试下开一次啦，开个班俾佢哋睇下啦，咁样，听，上嚟去听下啦，咁样。咁好啦，咁约咗一日，咁就喺嚟到有个宗教聚会，咁我就喺个教堂嗰度，咁喺个教堂嗰度咧就等个职员就带啲囚友上嚟，咁喺度等咗一阵间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咧嗰间房嘅门打开，就有一班囚友行紧入嚟，佢哋好齐整咁样排紧队行入嚟，行第一嗰、那个，一行到埋嚟企喺我面前，就同我倾偈。
0: 系，
1: 咁用啲监狱嘅术语同我倾偈，揸个爬先咁样，即系睇下你明唔明佢哋嘅生活嘅术语。
0: 系，
1: 咁当然呢个对我嚟讲唔系难事，咁我就同佢握手啦，然之后就再同佢去好似比武功咁样咧，就互相讲咗几句嘢啦。讲完之后咧，佢跟住就拧转头，同后边排紧队嗰班嘅囚友讲：啊，坐低啊，呢个牧师有啲料嘅。咁于是咧，就坐低，咁，就开始听我个聚会。咁，好啦，呢、這个人叫咩名咧？其实呢个人叫阿文。咁，佢当年咧系好抗拒我哋嘅宗教聚会嘅。我去到佢哋做嘢嘅地方探佢咧，佢甚至乎讲粗口叫我走嘅，唔使嚟啊，唔使嚟揾我啊，咁样。我唔会信耶稣噶，我哋咁样。但系仍然每一次当我入到呢个监狱，我都去探佢，我都去同佢倾偈。去到佢唔会再叫我走啦。咁，慢慢同我喺度倾偈嘅时候，又建立咗关系。最后呢个囚友信咗耶稣。
0: 哦，感谢主。
1: 放咗监出嚟添。
0: 哦。
1: 咁而家系喺一路生活得好好，啊，咁成家立室啊，咁样。
0: 哦。
1: 咁呢个系令到我今日仍然系好记忆嘅。
0: 嗯。系。真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嚟噶。咁我哋咁精彩嘅故事之后咧，我哋暂时休息一下，我哋下一节再听阿杨牧师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在上一次的访问呢，我们听了杨学明牧师分享了很多生命的见证。现在我又想问一下，你就说你有个目标就五十年，现在做了45年了，你对监狱的事工有什么的展望呢？杨牧师，
2: 我的展望，首先第一，我希望能够监狱的事工能够生生不息地来到去成全下去，因为监狱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一定要是很多人去完成。所以近年呢，我都是不断去到教会啊、神学院去教书啊，同埋喺教会里面做啲培训嘅工作，希望能够更多嘅人去一路承接着呢个工作，可以要传落去啦。咁第二就是我当然更加希望嘅就是监狱嘅门继续常开，就让我哋能够有更多嘅义工入去监狱嘅里面去关心一啲嘅在囚人士，以致能够将福音嘅嚟到带过俾佢哋。另外第三，我嘅希望就係咩呢？我希望社会嘅人继续可以嚟到去接纳嗰啲愿意改过嘅人，俾机会佢哋重新返入社会。咁呢个先个配合呢，先至能够让一啲曾经犯错事嘅人呢可以融入社会，重过新嘅生活。
1: 即系呢个就叫生命嘅改变啊，里外都要嚟到去，但大家配合啊，
2: 一定嘅。
1: 你出到嚟，咁我哋要用啲咩嘅态度去接纳，然后融入翻我哋社会，一齐嚟到去生活咯，嗬。啊，真系好有呢一个嘅展望啊，呢咁样。咁你要栽培嗰啲接班人啊？
2: 系啊，已经栽培咗噶啦。我嚟紧今年8月23日就退总干事噶啦。退总干事啫，就唔系退我嘅工作。
1: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圣经嘅经文啊，系你系俾我哋可以有啲鼓励啊，同埋一啲嘅即系提醒啊咁啦吓。
2: 我今日拣嘅圣经咧就系哥林多后书嘅第4章第7節至第10節。第7節至第10節咁讲嘅，佢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来到写信鼓励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当他们面对逼迫、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仍然要坚持来到去走这条路。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第1節的时候，保罗很清楚说的，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来到去清楚上帝给我们一个呼召，我们就不要去担心，也不要去惧怕，因为我们相信背后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特别很喜欢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第7節，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瓦器来的，即脆弱啊，一些即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但是当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但最重要的，这次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呢，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所以跟着第8、第9節呢，就讲到我们的人生。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意思话什么呢？只话当我们四面面对四方八面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怕。因为上帝话俾我哋听，我哋唔会被困住喺啲困难嘅里面嘅。心里面有啲咩困难都好，好似令到你去沮丧都好，但你都唔好怕失望，因为上帝系唔会令你失望嘅。遭到任何嘅迫害，或者咧有啲事令到你好似咧将要接近死亡都好，但系呢次圣经话俾我哋听，上帝系唔会令我哋走去一条绝路嘅里面。我好中意第10節。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这个救恩。我们有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已经是一个充满救恩、充满新生命的人。但最重要的，他 他说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我们当信了耶稣之后，耶稣的生就是一个德性的生命，因此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德性的生命，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德性的人生，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让主入我们的里面，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有这个能力过一个新的人生，过一个新的生活。
1: 啊，即系呢个宝贝吓喺我哋瓦器里边，我都觉得听完你嗰个生命咧，你都好紧要。本应你系一个嗰啲咁嘅水喉像啊咁嗬，跟住就变到咩话？你讲下，我真系觉得好惊奇啊！真系。
2: OK， 嗱，我自己总结我呢五十年信耶稣嘅人生啦。咁咧、就我由一个小学未毕业，小学五年级嘅。咁就未畢業，咁我出嚟社會做嘢。咁後來感恩嘅就係我信咗耶穌。咁、當信咗耶穌之後，上帝又要呼召我成為傳道人。咁我為咗要走上呢條嘅路，咁我就由小學六年級開始讀書。咁去到我而家今日啦，咁即係五十年啦。咁感謝主，就係、我今年已經攞咗第三個博士學位啦。咁樣。另外第二就是咧，我以前是做水喉匠嘅，我揸螺丝批最叻，揸钳仔最叻，系嘛？咁但系咧，今日我已经成为一个牧师啊！喺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咧，人哋话我系街童嚟嘅，乞衣嚟嘅，即系喺街嗰度做黑社会打交嘅。咁感谢主啦，五十年上帝嘅带领咧。我1999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即睇到呢五十年里面，上帝喺我嘅生命嘅里面点样去带领咯。咁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将生命交俾主，上帝系会带我哋有一条新嘅道路，一条丰盛嘅人生。
1: 不但止你有丰盛人生，我亦睇到你咧，你好有怜悯嘅心啊！因为真系去到监狱嘅时候咧，你要。是要好有呢一份怜悯心，你才可以同佢哋倾偈啦，攞信任啦，就不停去做呢件事啦，系不停的，你唔系净系做咗今次，下次唔使去或者系点样，咁都系一个令人哋真系好有感动嘅工作啊！真系，
2: 我就唔敢讲我好有怜悯心，即系我唔敢去认呢啲。不过圣经有一句咁嘅说话啦，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是得到上帝的爱，所以我才将上帝在我身上的爱我继续去施予出去。所以不是我有什么怜悯有什么爱，而是上帝给我们的爱。
1: 真是这个宝贝好珍贵好珍贵。多谢你啊杨牧师。
3: 多谢杨牧师。
2: 多谢你们。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相关合作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保障商船的完整和自由通行。知情外交官补充指出，卡塔尔官员亦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谈。这次出访正值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个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划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次会谈是伊亚两国过去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各方预期阿拉格齐此行能否同邻国达成共识，将会成为这个周末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走向。乌克兰这个星期稍早前袭击俄罗斯的奥穆斯克州一间炼油厂，导致全俄产能规模最大的石油加工厂之一陷入瘫痪，是乌军频频发动空袭加深俄罗斯原油危机之际。西伯利亚人口大州新西伯利亚州当局发布法令，罕有呼吁民众改为在家工作。俄罗斯传媒报道，有关文件明确建议各企业单位雇主让员工改用遥距工作模式，以减少燃料消耗。法令同时

0: 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向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为应对极端高温，埃菲尔铁塔管理方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都会同步由星期六起提早在下午4点闭馆，措施维持至到星期一。此外，奥赛博物馆同样宣布，由星期六至到下个星期三期间，每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关门。香港海关今日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5只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约50,000元。海关根据风险评估，在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在货车入面的纸箱中发现该批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龟被塑胶包裹并藏在物入面，该批活龟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叶刘淑仪致辞表示，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和外籍人士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他表示，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和黑暴等严峻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和香港的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1: 好啦，嚟到完美生活馆啊，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Joanna 你好啊
12: ，Hello Clayman 你好啊。
11: 嗱，咁啊，你咧系咪今年开始定系上年年尾开始啊？咁有呢个新系列啦，就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咁就好想请唔同嘅作者啦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哋本书啦，同埋佢哋点解会写呢本书啦。咁当然背后佢哋好多精彩嘅故仔啦，请佢哋上嚟分享，咁都帮咗我识咗好多好精彩嘅嘉宾。
12: 当然啦，因为

0: 我都是一个喜欢写嘢的人，一个喜欢写嘢的人自然会喜欢看人哋所写的嘢咯。我今次介绍呢本书都挺特别的，它的名字叫《回望前方》。你有没有看过一部戏叫《Back to the Future》？
1: 我是这个大客 fans， 我看了无数次。
0: 是的，回望又怎么见到前方的呢？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做人的工作关心人，它里面有很多在汶川地震或者不同地方的灾害的时候一啲救援嘅工作，咁我就觉得，咦，身为一个活生生嘅人，如果我能够喺呢度参与一啲嘢嘅时候咧，都几好嘅，咁就 pick up 咗呢本书咯。咁所以今日咧就请咗《回望前方》嘅作者谢嘉怡，阿嘉怡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1: 嘉怡你好，
2: 大家好。
1: 系啦，咁啊，嘉怡咧就系一位医护啦，亦都做过红十字会嘅义工啦，亦都系2022年嘅香港人道年奖嘅得主啦，咁。不如真系留翻你自己介绍啦，即系你而家实质嗰个工作嘅范畴系啲咩嘢咧？
2: 哦，咁我依家系现职公立医院嘅资深护士嚟嘅。大学毕业咗之后咧，经历咗三年抱两嘅体验之后咧，我就选择做呢一个手术室护士。
0: 咩、叫三年抱两啊？咁得意嘅？
2: 啊，因为咧，我哋好需要咧，毕业之后咧睇多啲究竟病房嘅唔同嘅单位。咁所以咧，其实医院里边咧会安排新入职嘅同事啦。咁佢哋咧就需要去唔同嘅单位里边都。吸收多啲经验，先至去定立自己嗰个发展嘅专科方向嘅、
1: 哦。
2: 即系如果唔系咧，一毕业一直都去嗰个地方，咁可能就会扼杀咗佢其实有其他才能未发挥到个噃。咁或者佢都唔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嘅时候，可以俾佢睇多啲嘢咯。
0: 咁、三年抱两，即系三年里面要做两个地方。
2: 哦 ，OK，
1: 咦，我有冇听错咧？护士啊嘛，点解头先我又听到护士呢个名嘅咧？
2: 护士呢就是其实我哋嗰个护士嘅架构里面呢，咁我哋有登记护士啦、跟住就有注册护士，亦都呢当个经验多啲亦都过咗个考核之后呢，我哋亦都可以升职去做一个护士。咁、即係以前呢大家听到即係好耐之前嗰啲电视讲护士长嗰啲咁样囉、不过我哋而家呢就唔系叫做护士长啦、我就叫资深护士。
1: 咁、你就系一个手术室嘅护士啦，谂起都惊啦，即系会觉得、好似好血腥。
0: 系啊，个感觉。
1: 我成日觉得咧，嗰啲手术室嗰啲护士，即系见人哋劏开啊，将啲血病住嗰啲，系咪你对血系好唔惊啊？好唔敏感，好麻木咁样。
2: 好麻木啊！咁又唔可以咁讲嘅。不过咧，头先阿 Clayman 讲话啊，如果一听到手术室护士，咁大家咧都会觉得系啊，佢咧就去一个好冰冷嘅手术室啊，或者系个手术室好忙嘅，啲人跑嚟跑去做嘢嘅嗰个地方，咁我哋就系去帮手做个手术。但系其实咧，我个护理专科咧系叫做围手术专科，
1: 系即系围住嗰个位，
2: 系啦，围住个位，
0: 即系咩嚟噶？
2: 系啦，即系咩嚟嘅咧？英文系呢个 perioperative nursing。咁咧，因为咧，以前咧就真系嘅手术室护士，净系喺手术室里边嗰度工作
1: 嗰下。
2: 冇错啦，咁但系其实咧，依家随住咧我哋嗰、即系病人护理嘅需要啦，其实我哋已经咧走出咗个手术室噶啦，我哋个工作间咧已经离开咗个手术室噶啦，
1: 系即系变咗前中后。包抄，即系由准备做手术、安排你做手术，已经开始照顾紧你、到做手术嗰日又喺侧边，做完手术之后嗰啲善后工作、护理啊嗰啲都关你事，即系一站式。
2: 系啦，
0: 哦，咁即系同以前净系喺手术室见到你，之前之后见唔到嘅，咁就有个
1: 全面啲，
0: 系啦，咁就全面，我同病人嗰个关系咧，个感觉会亲切好多。
2: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依家譬如当一个病人啦，如果佢真系决定要做一个预约手术咧，咁好多时我哋嘅外科医生咧就会去转介个病人去见麻醉科医生做一个评估。咁、而我哋咧手术室护士咧，亦都有一个岗位喺度嘅，咁就可以系一齐帮手咧去做一个麻醉术前嘅评估。咁喺嗰阵时就系我哋第一次接触到呢个病人同埋佢屋企人啦，就透过呢一次嘅接触咧，俾佢知道自己嚟紧做手术嗰个麻醉嘅程序系点嘅，入去手术室成个流程系点嘅，咁同埋佢有啲咩要做准备啊？其实好多时个屋企人咧最关心，亦都最担心。其实我嗰朝可唔可以嚟陪嘅咧？我又要带啲乜嘢咧？咁嗰啲
1: 系，所以就唔可以乜都唔知啦。
2: 系啦，
0: 同埋麻醉咗之后咧，系咪醒 翻会呕啊咁嗰啲啦。
2: 系啊，咁佢哋都会想去了解多啲，咁我哋就会透过呢个机会咧，同佢讲多少少咁样咯。
1: 系，咁医护都已经够忙噶啦，咁你仲要同手术有关啊，又话前中后都要关你事咁样啦。咁点解咁忙都仲会即系有兴趣或者有时间去做一啲救援工作？因为请得你嚟就系因为呢本书嘛，咁就系因为你有做呢啲救援嘅工作噶嘛。
2: 嗯。因为呢其实在手术室里面做嘢呢，好似头先讲啦，我哋有个咁多个岗位，即係需要嘅技能啊，或者需要学习嘅嘢都好多嘅。咁同一时间呢，其实我都即係觉得啊係喎，真係需要学喎。咁我去出去搭出去学嘅时候呢，就有意无意俾我碰上咗呢一个红十字会。咁佢哋呢都好好，有好多好好嘅培训。咁喺嗰度呢有一个咁嘅培训咗嘅机会，再加埋呢考遇到啦，2008年嘅四川地震，咁再加埋啲同事嘅帮手咧，可以调咗大家，所以我就开始咗一个去海外做救援嘅机会。咁之后咧，就累积住经验，就一步一步再继续落去咁样咯。
0: 但本身你已经系一个医护人员啦，咁嗰个培训其实系训练啲乜嘢噶？
2: 嗰个培训呢主要系要话俾大家知咩叫人道救援嘅工作。咁所以呢佢个着眼点呢系要顶你明白呢其实医护呢喺个人道救援里面呢系一个其中一个 pillar， 即系一个部分嚟嘅啫。即系大家可以试想象，如果一个有个 joy， 好似我哋回顾返我哋最近香港大家嗰个嘅感觉系大埔火灾啦。当有火灾嘅时候，大家见到我哋依家政府或者我哋其他嗰啲帮手嘅人士呢，佢哋做得好好喎。我哋做咩呢？第一样嘢安抚嗰个受灾嘅民众，系咪呀？跟住之后呢，政府亦都嗱嗱声去搵一啲即係安置佢哋嘅地方。咁呢个就叫我哋叫 safe place， 即係搵一个安全嘅地方俾佢哋休息或者俾佢安顿。咁跟住之后就按返佢嘅需要，譬如俾一啲物资啊，干净食水啊，或者係真係发觉佢有医护嘅需要呢，我哋先至去提供服务嘅。咁而我哋当喺每一次灾呢，我哋都係以呢个角色呢就去到当地帮手咁样囉。
1: 係，咁你不经不觉都即係去咗好几个地方啦。咁不如转头返嚟就讲下，即係你喺唔同地方做呢个救援嘅义工嘅工作嘅时候，即係遇到啲咩，有咩所见所闻。
2: 好啊。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Podcast。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时咧就好油好油嗰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7: 今日嘅完美生活馆咧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回望前方》呢本书嘅作者啊，谢嘉怡啦。咁嘉怡咧，头先就同我哋介绍过，即系佢而家日常嘅工作啦。咁点解会即系参与呢啲义工嘅救援嘅工作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数下咧？其实你去参与过几多次啊？或者去过啲咩地方咁样？
8: 佢本书咧好多图好多相咧，好热血噶。
9: 我第一次去咧。是2008年四川地震。即是啱啱就是在香港十字会那个的基本培训完成了之后咁啱就遇上了这个四川地震。所以呢就随即有一个机会咁即刻出发。咁出发了之后做过一个短的时间的救灾工作呢，其实令我觉得原来我真的好多嘢都唔识嘅。有好多嘢呢都是需要再重新学习。包括呢即係心理急救、即係去到個度嘅时候，其实有好多你会见到啲人个心情都係好唔好啦，
8: 好沉重，
9: 係好沉重啦，但係佢哋都依然都要生活啦。咁你喺旁边度同住佢哋一齐嘅时候，有啲咩你可以点样做一个帮手呢？咁咁但係呢，虽然我哋话去帮人哋，其实实际上呢我成日都接受帮助。因为呢我哋係第一次咁样出发去做呢一个救援啦，所以呢我哋嘅经验好少嘅嗰时。咁我哋仲係带住大家咧行山露营，见到嗰只好细嘅啲营咁样去，所以咧当去到当地嘅时候落大雨咧，我哋就唔得啦，全部啲营咧都俾啲水浸晒啊咁样。咁反而调翻转咧，就系当地嘅一啲嘅居民啊，或者当地帮紧手嘅一啲指挥部嘅同事咧，就反而过嚟帮我哋啦。原来你哋每日食净系食杯面噶，咁惨唔顶我嚟咧，我哋煮饭预埋你哋啊，咁你哋就落力啲，集中精神。神去做你哋嘅救援吓，即系医疗嗰啲，咁跟住咧又会可能见到我哋嗰啲住嘅营咧揼到湿晒淋晒咁，所以咧即系有啲军人咧喺附近嗰度做紧工嘅时候都见到，哎呀，咁我又帮你掘埋条坑啦，等你可以即系住得好啲啦。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当时啲天气都系好热啊，都辛苦，咁跟住所以啲居民嚟到嘅时候咧，都见到哎咁辛苦嘅，我屋企仲有把风扇未用嘅。嚟俾你用下先咁样咯，所以我哋都好多谢佢哋啊，
7: 都唔简单喎。即系呢啲灾后嘅地方要做嘢，咁其实系咪即系首先头先你又讲过嗰啲环境恶劣啦，咁灾后啊嘛，咁即系唔会即系舒舒服服噶啦，咁资源会唔会又系好缺乏啊？啲工具啊，啲物资又好缺乏，但又要做咁嘅工作。
9: 是的，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很有一个弹性，还有呢都要好好地利用所有的资源去用咯。即譬如可能平时在我们日常医院里面物资是比较丰盛一点的，那我们变成可以很多随手所得的东西去到当地未必。

0: 有，咁你就要考你嘅智慧啦。平时冇呢啲，唔用嗰啲得唔得啊？咁用得到嘅，我哋又做得到嘅，咪用嗰啲咯，咁样。
1: 咁、但系你出发嘅时候啦，虽然受咗呢啲训练啫，但系咁大型嘅灾害啦，我谂真系人生都未遇过。你有冇担心过嘅？同埋需要一啲咩心理素质咧，你先至可以去到？
0: 因为咧呢一个第一次咧去四川嘅地震，可能系因为翻中国啦。咁、我之前都有成日翻中国去旅行，所以相对嚟讲咧就感觉系熟悉啲。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出勤的救援工作里面呢不是只有我一个的。是啦那我是有一班的香港的义工呢是啦亦都是大家一起透过红十字会香港红十字会这样出发。所以呢其实那个互相 support 的力量很好啊那变了呢我又不是很害怕。
2: 是。那除了四川之外又去过什么地方呢
0: 之后呢就真係一次比一次大啦。咁跟住就係2010年嘅海地地震啦。咁嗰次就。
2: 四川就好唔同啦。四川始终中国嘅文化大家相近啲。
0: 係呀、但係呢个呢就真係好似头先啊 Joanna 讲哇有冇驚我都有㗎。好担心。因为嗰度係讲法语区嚟㗎。我呢英文呢都係勉强大家 understand 啦係咪咁跟住呢所以去到嗰度。所以初初係有啲担心嘅。而且呢去到嘅时候当时呢有过百个嘅海外义工一起集中在那个临时医院里面工作都好啦都只是得我一个亚洲人的。
2: 哦
1: 我真的不是只是中国人是亚洲人都是得你一个。
0: 是啦是啦。咁但是好好的是因为呢我们那个即是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啦所以大家呢都是我们的培训啦或者我们对于那个整个人道救援工作那个的流程是怎样做呢大家都是很清楚一致。所以当我们去到的时候呢纵然是来自不同国家但是我们都互相在度支持啊这样的。
1: 不同国家的人去咁自然会讲不同的话啦。咁你点去沟通同埋要分边一个人系做或者边一啲人系做边一部分嘅工作系点样分工㗎、
0: 分工呢其实喺当红十字会去委派一个义工出去嘅时候呢佢会先睇睇佢个背景嘅专科。譬如佢今次需要呢系一个临时嘅医院。里面有手术室所以呢可能佢就会要求啊我需要呢手术室护士。咁佢就用呢一个呢嚟到去搵一啲相关嘅配对人员囉。咁啱我又係手术室个专科所以我就配对到就可以去到。咁其实喺即係手术室护理里面呢我哋好多时呢都係比较好 standardized 㗎。咁所以呢就算唔同国家都好啦我哋做一个手术嘅时候基本我哋要点样去点算纱布啊点样去点算啲仪器啊嗰啲呢大家都有相近似嘅标准唔会离得开好多。好似你咁讲语言呢係真係有一个嘅唔同啦。但係呢当你大家都做緊同一样嘢嘅时候有阵时我哋喺手术室呢以前嘅前辈同我讲做得最叻嘅护士系咩呀就係唔使讲嘢嘅。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可以呢好快咁完成咗个手术呢咁就係最有默契嘅团队啦。
2: 係咪有国际语言嘅呢啲嘢大家即係你咁样样我知道你做緊啲乜嘢㗎啦点样走位呀、保位配合㗎嘛。
0: 係呀即係喺个手术室里面我哋如果做緊一个手术系会有呢啲嘅我哋叫 hand signal 㗎嘛、医生呢伸隻手出嚟系攞咩嘅咁你都会系会知道咁样囉。
2: 係。咁我知道你去咗好几次啦救援嘅工作都有啲好深刻嘅。经历的咁转头翻嚟再问下你。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西欧再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向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的人口超过2200万。受酷热天气影响，巴黎地标艾菲尔铁塔及罗浮宫博物馆宣布本周末将会提早闭馆。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上升至35至38度之间，其中勃艮第至卢瓦尔河地区最高的气温更加可能达到39度。除红色预警区域外，全法大部分地区正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由于适逢7月14号是法国国庆假期，多地民众正是冒住酷热筹备庆祝活动。据悉，这个已经是法国自今年5月以来迎来第三波的热浪。为了应付极端的高温，艾菲尔铁塔管理方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及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都在同步在星期六起提早在下午4点关闭馆，措施维持至星期一。此外，奥赛博物馆同样宣布，由星期六至下周三期间，每日提早在下午5点关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安全以及相关的合作，和亚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亚曼目前正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确保商船完全和自由通行。知情的外交官补充指出，卡塔尔官员亦都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席正值是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在上月签署由巴基斯坦斡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华，是次会谈是伊

0: 两国过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各方预期阿拉格齐此行是否能否和邻国达成共识，将成为本周末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走向。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其父亲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全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绝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他再次点名美国及以色列为刺杀事件的站方，扬言必定会作出报复回应。伊朗当局日前为哈梅内伊举行的葬礼期间，两名隶属准军事组织巴基斯的安全部队成员在圣城马扎哈德巡逻时遇袭身亡，事发地点距离安葬哈梅内伊的伊玛目礼萨圣陵的只有15公里。穆杰塔巴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父亲及所有的殉难者要为父亲及所有殉难者报复，是国家的呼声，警告罪犯名单人数众多，休想安安稳稳在床上寿终正寝，并称无论他们或者其他官员是否在世，这一项复仇使命将会实现。乌克兰本周早前袭击俄罗斯奥穆斯克州一间炼油厂，导致全俄产能规模最大的石油加工厂之一陷入瘫痪，在乌军频频发动空袭加深了俄罗斯燃油危机之际，西伯利亚人口大州新西伯利亚州当局发布法令，罕有呼吁民众改为在家工作。俄罗斯传媒报道，有关的文件明确建议各企事业单位雇主让员工改用遥距工作的模式，以减少燃油的消耗。法令同时呼吁，在当地高度戒备状态解除之前，居民应该尽量减少驾驶私人车辆在州内或跨州移动。本地方面，食环署公布巡查208间未获批准让狗只进入的餐厅，期间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在社交专页称，现正是开始巡查狗主有机会到访的餐厅，当局称会继续汇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规，将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当局提醒餐厅的负责人，未持有有效的准许证而容许狗只进入，即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监禁3个月，另加每日罚款300元。市民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违法行为，需负上法律责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 新城财经台，
6: 原味生活馆主持

0: 石宏、杜婉霞。
1: 今日嘅完美生活管理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谢嘉怡，咁佢就系一位护士啦，亦都系红十字会嘅义工啦。咁头先就讲咗其中两次，即系佢嘅出队嘅经历啦。咁就去过四川地震灾后嘅地方啦，亦都去过海地啦。咁呢啲地方都系我哋平时一般人好难去到嘅地方啦。咁有冇啲咩系特别哇，即系好深刻啊，甚至乎可能危险啊，好恶劣咁样，再恶劣啲嘅有冇？
2: 2013年的海燕啦、台风啦，所以去了菲律宾啦。跟住呢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啦。咁但呢两次的出勤的灾呢都真係要好多谢香港红十字会同埋我医院的同事。因为呢喺2013年的海燕呢，其实我好短时间72小时呢就已经去了机场㗎啦。由我收到 call,
3: 小时
2: 跟住去到机场都只係72小时。但係中间呢有好多的、准备功夫啦，点样去买机票啊，点样去做啲打针啊、疫苗啊、工作安排啊，各样嘢啦，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啦，都系令到呢件事促成咗咁样嘅。其实呢喺呢一个菲律宾嗰次呢，佢本身嗰个地方系一个内战緊。咁、我哋平时呢有分嘅，如果 show mission 嘅话呢，我哋有个叫做 IFRC 国际嘅红十字会，咁呢个系主要负责天灾，即系一个分支啦。如果系负责呢一个打仗嘅话呢，我哋就会系以 ICRC 嘅分支呢就去帮手嘅，即系以 ICRC 嘅代表去帮手。菲律宾嗰次呢就系、虽然佢有一个天灾，但系因为嗰个地方本身咧有內戰，所以咧我哋嗰次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代表啦，就係 ICRC 嘅代表去參與呢一個天災嘅一個救援。
3: ICRC 係代表乜嘢啊？
2: 佢係代表咧，如果有戰亂地區嘅時候咧，佢係紅十字會有兩個分支嘅，一個負責天災就係 IFRC，另外一個戰地嘅話咧就係 ICRC。咁而 ICRC 咧就会有一啲人员喺度负责嗰个区嗰啲咁样。
1: 系。
2: 咁最好嘅系因为嗰次咧，我仲系要同欧医生一齐去，咁我又可以学到好多嘢咁样。
1: 你头先话呢一个系一个之前有发生内战嘅地方啦，咁同一般灾后会有啲咩唔同？
2: 因为如果本身呢嗰、那个地区有内战嘅话呢，咁即係本身佢都已经系乱㗎啦。
1: 係啊。
2: 如果佢个内战因为嗰个灾嚟嘅时候呢，所有大家想象到啲物资各样呢都会再差啲嘅。
1: 会被人怕被人抢啊，被人袭击啊。
2: 咁会唔会仲有呢啲情况呢？咁所以呢其实都要评估一下我哋出队嘅安全性。咁但係好好彩啦，因为嗰次佢哋嗰个咁大嘅台风啦，咁所以佢哋内战嗰两个嘅
1: 派别
2: 系派别咧，佢哋都明白，咁于是乎就停一停火，系、啦，咁就容让我哋咧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咧，就去做咗呢个救援嘅工作咁样咯。
3: 但系当你要去到啲咁危险嘅地方嘅时候，屋企人有冇阻力啊？
2: 屋企人呢其实佢个心好担心。
3: 係一定啦，听到都担心啦。
2: 但係呢佢哋太爱我啦。所以呢佢哋亦都冇话好唔准去嗰啲咁样，又冇咁讲嘅。咁但係呢都睇得出佢嘅担心啦。所以呢其实喺我一开始觉得有意思想去参与红十字会嘅义工服务嘅时候呢，我都有同屋企人讲啦，亦都有同我上司讲啦，讲俾佢听我有呢个意思㗎。所以呢我依家呢去学习。咁样啦，咁我去学啲乜嘢呢？咁我又话俾佢听，因为呢我学啲咩代表我啊识唔识得去做返出嚟，或者係有冇能力保护自己，呢、个其实佢最想知。即係因为我系女仔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即係嗰陣时咁細个派个女仔自己一个人出去，好似海地嗰次咁样，係啦，咁佢哋嘅紧张或者係担心呢好正常呢，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能够话到俾佢听，其实我都大个啦，我又可以呢通过学习嘅时候呢做到自己照顾好自己，亦都真係出去做嘢嘅，咁佢哋会慢慢慢慢放心。
1: 係
2: 呀，一次比一次放心囉。
1: 咁出去呢啲咁样嘅即係救援嘅工作啦，咁当然同你日常嘅工作就好唔同啦，日常工作可能係环境舒服啲啦，即係要咩大致上都有啦，咁係啦，即係会唔会都好有嗰份嘅满足感呢？即係虽然係咁嗰个灾场啲人都好惨，咁但係都叫帮到人，同埋好似成就解锁啊，即系帮自己又学多咗好多
3: 提升
1: 技能啊，咁样挑战紧自己咁样。
2: 我觉得我初初咧参与呢个

0: 海外救援工作嘅时候咧，细个嘛，咁啊抱住呢份心情嘅，啊，我都想测试下自己咁样，吓睇下得唔得先，过唔过板去打机咁，过唔过板先咁样啦。咁但系咧，随住每一次咧，除咗系真系令到自己个能力提升咗之外咧，我调翻转会觉得，咦，原来我只不过行紧一个双轨。咩意思呢？就是头先大家都讲话啊，你喺公立医院度翻工，应该都有即系相当嘅工作噶喎。咁但系都咁愿意去做呢一啲嘅海外工作，其实我觉得系两边都相辅相成。我喺医院里边学到嘅嘢嘅同时，我又可以透过我嘅专业嘅知识带去个灾区里边一齐同其他人分享。到我喺灾区里边学到嗰个紧急应对啊，或者系一啲灾难嘅处理嘅时候咧。去翻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又用得着。
1: 嗯，系即系应变啊、执生啊咁样。
2: 但个环境咁唔同，你点样用得着？
0: 举个简单例子啊，即系譬如好似喺海地嗰次咁样咧，当时嗰个环境咧，外边嘅环境我哋唔知道噶嘛。当我哋去到落到地嘅时候咧，海地嗰个嘅临时医院咧，就好似一个我哋而家大家幻想香港大球场一样咁样嘅，系啦。不过咧，外边咧。就有一个围栏围住，咁啊，为咗保障我哋嘅安全咧，喺呢个围栏咧系有两层嘅，最外边嗰层咧就有个保护我哋嘅 security 咧，揸住两把长枪咧，就喺个门口度守护住我哋，
1: 系够噶啦，
0: 系啦，咁咧都好够噶啦，所以咧嗰啲人咧系唔可以入。隨便會入到嚟醫院之餘，我哋亦都唔能夠隨便出到去。
2: 咁、
0: okay. 所以喺嗰陣時咧，平時都會扎扎跳走嚟走去玩嗰個我咧，咁樣嚇要匿喺一個嘅地方裏邊咧，我會覺得係都好辛苦嘅。咁、但係原來啊，去到 Covid 嘅時候，大家經歷過啦，有在家隔離嗰啲嘅經驗，我就會好明白其實大家點解咁辛苦。系啦，在家隔离嘅时间，你点样去令自己个心定落嚟去接受咧？冇体验过系好难嘅，系啊。咁所以我都凭着呢一个出队救援嘅工作经验，俾自己咧仲可以做一份安心。咁我就安顿好自己，又可以安顿好屋企人之余咧，喺 Covid 嘅时间咧，我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帮忙。譬如就算我都系被困在家嘅，要隔离嘅，咁我都可以透过可能用电话咁啊，做一啲即系帮手接电话热线啊嗰啲嘅服务啦。又或者咧，真系到医院可以派我哋要出去做嘢啦，咁我哋都去咗阿博度帮手咁样咯。
1: 系休息之前再问埋啊。咁头先你话即系联合国咁噶嘛？去到咩国籍都有噶嘛，咁其实唔同地方佢哋嘅医护医疗嘅文化都有啲唔同啊嘛，即系会唔会都唔容易去大家去磨合去夹咁样嘅？
0: 嗱，少少有啲唔一样，不过咧，因为我哋出去嘅医疗队里边咧，我哋都会自己喺红十字会里边咧有一啲嘅 standard protocol。
1: 哦，系啦，咁我哋
0: 有系啦，咁我哋又会有呢个嘅标准嚟到去做参考。咁当然啦，参考嘅或者有啲人仲带啲更加好嘅 idea 咧，吓咁我哋梗系会去接受嘅。咁啊，睇翻当时个资源啦、时间啦、人力啦，咁样嚟去做咯。
1: 咁不如休息翻嚟咧，又讲下你本书啦。咁点解你咁忙咧？喂，又要好繁重嘅工作啦，又要即系去做义工啦，仲有时间出本书嘅咧？咁为乜嘢咧？转头翻嚟啊，倾下。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 喂，祖恩娜，咁你今次咧就拣咗呢本书《回望前方》啦，同埋请嚟作者同我哋倾偈啦。咁不如问下你先啦，乜嘢吸引到你去睇呢本书咁样？
2: 其实咧个名字都几特别噶，回望又前方，回望你梗系向后望噶嘛，但系你点会睇到前边咧？所以我谂。 淨係個名咧，都已經令我覺得有啲好奇。
1: 嗯，係。
2: 咁啊，加埋個相啦，即係成個書嘅。

0: 设计啦，咁都系实时影嘅照片嚟嘅，
1: 系，
0: 咁所以都几特别。
1: 系，头先你有提过嘛，即系个封面，咁就唔系一个设计出嚟嘅封面啦，即系唔系话啊，因为出本书啦，然之后咧就谂个封面点样样啦，而系用一张相嚟去呈现。呢张相亦都应该唔系为咗出本书而影嘅，而系即系喺个过程里边啊，嘉怡咧佢自己去记录嘅时候咧，要出本书嘅时候咧就拎出嚟啊，系咪啊？
2: 嗯，因为即系当我真系觉得啊，我都想出呢本书嘅时候咧，咁我就将我所有出 mission 嘅相片咧都交俾阿秦伟老师啦，即系呢本书嘅主编。咁我哋就一齐去到琢磨下啊，究竟边啲相点样？但系秦伟老师咧个眼光好独到嘅，所以佢一睇呢张相好
1: 有 feel
2: 有感觉，所以咧佢就话呢个做封面啦。
1: 系，
2: 但系其实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因为咧如果以我哋一般做人道工作嘅话咧，香港红十字会嘅标志咧系唔应该乱咁用噶，系啦。咁但系大家睇到呢、這个咦有个红十字会标志咁样啦，咁所以咧喺我草稿咗个书之后咧，我哋都即刻交俾红十字会嘅同事咧、再睇一睇究竟系咪可以啊咁样。咁佢哋睇完之后都 OK 啊，因为呢个系相嚟嘅，即系唔系一个整出嚟嘅 local 咁样。
0: 哦，但系点样叫做回望前方咧？
2: 嗱，咁首先要睇一睇呢个封面先。咁呢个封面咧，我哋都特登设计到嗰个封面系可以成个打开，
1: 系一个挡风玻璃嚟嘅。
2: 冇错啦，正正呢个就系车前方嘅挡风玻璃。咁系因为咧，当时咧我系喺2008年四川地震嘅次工作期间啦，有一个爸爸咧知道佢需要用个拐杖啦，咁咁啱有。我哋有啲需要买物资嘅需要，咁我于是乎咧，我就一齐 join 埋呢一架出勤车，佢又好俾我坐前边，我最中意坐车前嘅。咁跟住我去紧嘅路上面睇到，突然之间见到呢一个画面，我觉得好有感觉咧，我就影低咗。
1: 系喺一个挡风玻璃啦，咁当阵时系落紧雨啦，即系所以个挡风玻璃系好多水喺上面啦，咁亦都系天色有啲灰暗，即系好似系一个都。沉重嘅环境咁样，仲要要做啲嘢咁样嘛？
2: 嗯，系啊。咁我其实你问我当时点解会咁影，我唔知噶。即系我真系觉得想影，咁我就会影噶啦吓。咁有阵时我咧用拍摄咧，可能系要做一啲记录嘅。有阵时可能系记录一啲感觉啦，记录一啲嘅资料啦，一啲事啦，又或者系记录个时间啦咁样。但系即系透过不停咁样做一个用相片记录嘅时候咧，反而就俾秦老师睇到咧，啊啲相片咧原来都有一啲嘅价值，咁不如咧将佢哋收辑咗之后咧，可以制作。做一个书啦，不过咧，即系佢都明白，我又唔系话真系好叻影相，咁所以咧，佢都只不过系将呢一本书咧设计做一个影集，一个日志嘅形式，有少少嘅文字记录翻我个过程。有啲相去带俾大家睇返现场嘅情况，同埋呢佢都想呢透过俾多啲资讯嘅时候呢，等大家喺个可能地理上高啊呢、这个即係地方系点㗎，咁我都即係手画咗一啲嘅地图呢去俾大家了解一下。其实呢个动作我喺书里面有啲相呢，因为我哋出去做嘢呢都系咁样做嘅，所以佢话啱俾你画下啦。
1: 咁出呢本书你有咩諗法呢？除咗记录之外，
2: 出呢本书我其实主要系想要筹款嘅，咁系因为之前咧旧年嘅缅甸地震啦，咁我攞到价，但系出唔到，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出本书系可以做一个筹款，用另一个方式去支持人道嘅工作。至于本书里边咧放咗啲咩嘅内容咧，其实就要讲翻之前嘅一啲嘅 mission。即系如果讲翻以前嘅话咧，好多时都系啊好好、啊，我一有个 joy。揾部门帮手，即刻安排到假，即刻出好嘢，出到。跟住呢去到2017年嘅时候啦，即系2017年呢系缅甸呢一个好大嘅人口嘅危机。咁嗰阵时其实都有 call 嘅，即系话要出队啊啲咁样。咁但系当时原来我需要喺医院里面呢开始一个新嘅服务，就系头先讲我哋都要踏出我哋嘅手术室啦、我哋要做多少少嘢，咁所以呢去设立一个叫做为手术护理嘅专科门诊，帮啲病人呢去做术前嘅评估咁样。咁喺嗰阵时呢其实我要集中我嘅时间去做呢件事，就唔能够嗰阵时出队。咁我觉得系有啲即系有需要我又冇得出，有啲唔知点咁样啦。咁不过呢好好嘅就係、之后呢当开定咗个门诊服务之后，不论系部门嘅

0: 主管啦提议啦，同埋红十字会嘅同事帮手啦，我哋就做咗一个预约嘅出 mission。
1: 咩叫预约嘅？
2: 报定名先，下一次就揾嚟系咪咁啊？
0: 唔系咁样，因为咧，譬如护士要放假咧，放年假、放大假咧，其实系预早就已经要排定队、book 定假咁样嘅。咁所以咧咁啱就系我都系要负责间期啦。咁所以好容易就会望到，诶，原来有个空窗期，有一段时间系啲同事冇话放假嘅。我有连续五个礼拜，嗯，好 B， 我呢个礼拜咧，呢五个礼拜就 hold 住俾我自己。咁我就同时间就揾红十字会嘅同事问一问，喺呢段时间里边。有冇一啲好需要帮手嘅？其实我会觉得做到帮手就足够噶啦，唔需要一定系急定系唔急嘅，因为有灾，我哋可以系之前系防灾。有灾之后，我哋可以系俾佢哋一个即系修复嘅阶段都得嘅。任何阶段，我觉得都做到帮手就可以咯。所以佢就安排咗我去孟加拉，因为嗰个咁大规模嘅危机出现咗之后咧，佢需要好多时间先至去慢慢再调整。其实到依家都未调整好，即系依家都仲系一个好备受关注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嗰阵时就去啦。咁佢会话啊，如果系咁啊。挑战下你啦，唔好做手术室护士，唔好做咩啦。咁今次要做一个叫做 health delegate，即系一个嘅卫生代表，去参与日本嘅红十字会同埋孟加拉红十字会喺当地咧有一个五年嘅计划。咁佢哋系希望喺嗰度咧帮手咧就令到当地嘅难民咧自己都可以有一个自己。帮自己的能力，所以咧，我哋去到咧就系去教呢一班当地难民嘅义工啦。咁佢哋咧就等佢哋发挥佢哋力量，入去个村嗰度就去探访啦，吓睇下有冇一啲嘅公共卫生嘅危机爆发啊嗰啲嘢咁样咯。
2: 嗯，系。咁一路听嘅时候咧，即系虽然我哋唔系医护啦，咁但系嘉怡咧就好好就系讲一样嘢，其实你身边总有啲有需要嘅嘢嘅。咁无论你系咪医护啦，咁见到你身边值得。要帮应该要帮嘅事，咁都出
1: 力要行动啦，
2: 系啦。咁今日咧，多谢晒嘉怡。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西欧再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向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的人口超过2200万。受酷热天气影响，巴黎地标艾菲尔铁塔及罗浮宫博物馆宣布本周末将会提早闭馆。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大部分的地区气温将会飙升至35至38度之间，其中勃艮第至卢瓦尔河地区最高气温更可能达到39度。除红色预警区域外，全法大部分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由于适逢7月14号是法国国庆假期，多地民众正是冒着酷热筹备庆祝活动。据悉，这个已经是法国自今年5月以来迎来第三波热浪。为应对极端高温，艾菲尔铁塔管理方面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及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会同步在星期六起提早在下午4点关闭，措施维持至星期一。此外，奥赛博物馆同样宣布，由星期六至下个星期三期间，每日将会提早至下午5点关门。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上就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及相关的合作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正是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确保商船完整及自由通航。知情的外交官补充指出，卡塔尔官员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访正值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斡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华，次次会谈是伊亚两国过去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

0: 省市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国家应急管理部及国家防总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及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三级。香港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今日会继续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说，高温今日可能会触发骤雨，加上受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的风势会较大。新民党举行15周年的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叶刘淑仪致辞说，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是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及外籍人士的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他说，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及黑暴等严峻的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并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及香港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及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 的支持。食环署公布巡查了208间未获批准让狗只进入的餐厅，期间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在社交专业称，现在正是开始巡查狗猪有机会到访的餐厅。当局称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规，将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当局提醒，餐厅负责人未持有效的准许证而容许狗只进入，即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监禁3个月及另加每日罚款300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Metro Anniversary 35

0: 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0: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雨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0: 爱共融，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及相关的合作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正是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确保商船在完整和自由通航。知情的外交官补充说，卡塔尔官员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访正值是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个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划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袭击的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此次会谈是伊亚两国过去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各方预期阿拉格齐此行能否与邻国达成共识，将成为本周末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走向。美国正是推动重启一条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让伊拉克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据中东之眼引述消息说，协议预计在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周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宣布，这条输油管道全长约800公里，已经停运数十年并严重受损。消息说管道可能需要整体重建工程，预计耗时两至三年，并已经招聘一批美国公司参与项目。而这条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后来因为两伊战争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而遭到严重破坏。随着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地重启管道的需求变得极为紧迫。而伊拉克是受到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伊拉克 95% 的石油出口是要依赖这个海峡。孟加拉东南部连日暴雨引致洪水及山泥倾泻，造成最少44人死亡，超过100万人受困。当局表示洪水淹没了7个地区，超过26万户家庭被困，当地大范围停电及缺乏粮食。其中罗兴亚兰难民营山泥倾泻造成16名难民死亡，包括妇女及儿童。救援部门称正全力运送物资及药物，军方和海军亦都出动船只救援，当局呼吁

0: 是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三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的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将会有大暴雨，并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专家分析，巴威体型庞大，登陆后将会深入内地，强降雨将会波及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十多个省市，部分地区是会有大暴雨。台风巴威登陆浙江邻近的上海市，紧急转移近30万人至安全地区。上海市当局表示，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受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香港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今日将会继续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本港星期六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说，高温今日可能会触发骤雨，加上受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的风势会较大。牛头角观塘道发生交通意外，一辆红色小巴而收制不及撞向旅游巴，导致8人轻伤送院。事发在昨晚11点，一辆旅游巴驶至观塘道近彩石里时，因应前方有车辆故障而刹停，后方小巴而跟车太贴，刹车不及撞向旅游巴车尾。意外中共有8人受轻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治理。小巴是有一度传出烧焦味，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5: Music on board。
6: 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再生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Woo。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地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7: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0: 神，风味旅程，
2: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以及相关的合作，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的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同阿曼目前正是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保障商船的完整及自由通行。知情的外交官补充说，卡塔尔官员正在马斯克特参加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访正值是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个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华，此次的会谈是伊亚两国过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美国正推动重启一条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让伊拉克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中东之眼引述消息说，协议预计会在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周邀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期间宣布。这条输油管道全长约800公里，已停运数十年并严重受损，当局称管道可能需要整体重建，工程预计耗时约两至三年，并已经招募一批美国公司参与项目。这条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后来因为两伊战争及美军入侵伊拉克而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地重启管道的需求变得极为紧迫。伊拉克是最受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的最严重国家之一。伊拉克 95% 的石油出口是依赖该海峡。台风巴威在浙江省短时间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内登陆全国最强的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说，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8帕。国家应急管理部及国家防汛总针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三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的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将有大暴雨。专家分析，巴威的体型庞大，登陆后将会深入内地，强降雨将会波及华东、华北、东北等十多个省市。台风巴威登陆浙江，邻近的上海市亦都紧急转移近30万人至安全地带。上海市当局表示，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受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进行的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港的航班。香港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今日

0: 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和外籍人士的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他表示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和黑暴等严重的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和香港的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及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牛头角观塘道发生交通意外，一辆红色小巴而收制不及撞向旅游巴，导致八人受轻伤送院。事发在昨晚11点，一辆旅游巴驶至观塘道近彩石里时，因应前方有车辆故障而急停，后方的小巴怀疑跟车太跌，刹车不及撞向旅游巴车尾。意外中共有八人受轻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救治。小巴士有一度传出烧焦味，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听听天气的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这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1: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㗎。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呢带咗佢去佢最喜欢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喜欢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双方嘅谅解备忘录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相关嘅协议。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利表示，伊方致力于执行备忘录，但前提是美方必须全面及诚实履行承诺。美军近日以回应商船遇袭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伊朗随后向美方设于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及约旦等地的设施发动导弹或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周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正是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确保商船的完整及自由通行。知情的外交官补充指出，卡塔尔官员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访正值在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在上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斡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这次会谈在伊亚两国过去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各方预期阿拉格齐此行能不能够同邻国达成协议，成为近期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走向。美国正是推动重建一条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让伊拉克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中东之眼引述消息说，协议预计会在伊拉克总理扎尔迪下周到访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期间宣布。这条输油管道全长约800公里，已经停运数十年并严重受损。当局称管道可能需要整体重建，工程预计将会耗时两至三年，并已经招募一批美国公司参与项目。这条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后来因为两伊战争及美军入侵伊拉克而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地重启管道需求变得极为紧迫。伊拉克是受到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 95% 的石油出口都是依赖该海峡。台风巴伊在浙江短时间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全国最强的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表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68帕。国家应急部门是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响应急响应等级至3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将有大暴雨。专家分析，巴威体型庞大，登陆后将会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波及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十多个省市。台风巴威登陆浙江，邻近的上海市紧急转移近30万人至安全地带。上海市当局表示，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被灾场受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下降。

0: 新兴市场基金录得150亿美元的净流入，中国市场是获得录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度单周录得净流入。而本港股市上周是反弹，总结全周恒指是累升825点，或升幅 3.5%。 九龙湾德福花园 U 座一个单位，星期六晚传出2名救援人员紧急疏散3层共几十名住户到平台暂避。警方在昨晚9点接获报案，指涉事单位怀疑有气体泄漏，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无人及布满杂物，随后关上煤气掣。救援人员其后已联络到屋主，返回单位了解，消防正调查气体泄漏的缘故，事件中无人受伤。听听天气的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最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2: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

0: 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双方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相关协议。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说，伊方致力于执行备忘录，但目前前提是美方必须全面及诚实地履行承诺。央视引述阿曼外交部消息指，阿曼提议设立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并与伊朗同意继续开展磋商。知情人士说，根据方案，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实行自由通航，经由伊朗领海北部航道则事先需要由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消息说，卡塔尔亦都有参与磋商，各方正是讨论发表声明全面开放中央航道。还有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是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是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证船只全面自由通行。不过相关消息尚未获得阿曼、伊朗及卡塔尔官方的证实。美国官员说，美方谈判团队未有前往阿曼参与同伊朗的谈判。该名官员说，美国的技术团队不会于现场出席，但会与阿曼及卡塔尔保持联系。美方原本是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但伊朗方面未有作出相关的承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与阿曼外交大臣会谈。伊朗方面说，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的关系、地区的局势，以及建立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台风巴威在浙江省短时间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全国最强的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说，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68帕。国家应急管理部及国家防总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3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影响，未来3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及辽宁等地将有大暴雨。专家分析，巴威的体型庞大，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华东、华北、东北等十多个省市，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邻近的上海市紧急转移近30万人至安全地带。上海市当局说，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被灾场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本周三7月8号的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金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周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连续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流入150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录得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次录得单周净流入。回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是累升825点，或升幅 3.5%。 食环署公布巡查208间未获批准的狗只进入餐厅，期间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在社交专页称，现正是开始巡查狗主有机会到访的餐厅，当局称会计集蒐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

0: 外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4: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

0: 向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9: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0: 摩必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11: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10: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1: 嗰种烟韧
10: 系啦。
0: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6: Right now, showtime, are you ready?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好。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央视引述阿曼外交部消息指出，阿曼提议设立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

与伊朗同意继续开展磋商。知情人士透露，根据方案，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实行自由通航，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则事先需要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消息说，卡塔尔亦都有参与磋商，各方正是讨论发表声明全面开放中央航道。还有地区的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是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只全面自由通行。不过相关消息尚未得到亚曼、伊朗及卡塔尔官方的证实。美国官员表示，美方的谈判团队未有前往亚曼参加和伊朗的谈判。该名官员称，美国的技术团队是不会在现场出席，但会和亚曼及卡塔尔保持联系。美方原本是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但伊朗方面未有作出相关承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团访问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同亚曼外交大臣会谈。伊朗方面表示，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的局势以及建立确保船只通航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据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将会继续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应对古巴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鲁比奥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古巴经济正是大幅下滑，当地的民众持续面对停电、饥饿及物资缺乏的困境。他强调，美国会继续应对古巴共产政权所带来的威胁，同时推动当地的政经改革，为古巴创造更好的未来。鲁比奥呼吁古巴领导人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选择进行真正的改革，追求和平和繁荣。美国本周末迎来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预计突破摄氏43度，约4400万人处于高温警戒之下。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这一波高温将会远高于历史同期平均值。蒙大拿州及北达拿科他州等多地气温将会持续飙升，而湖城更有机会刷新历来最高的纪录。此外，包括举行世界杯八强赛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在内，美国东部同样面临酷热的天气。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及补充水分。台风巴威在浙江省短期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最强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说，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8帕。国家应急部门及国家防总针对了北京、天津、河北及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3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的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地将有大暴雨。专家分析称，巴威的体型庞大，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十多个省市，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邻近的上海市紧急转移近30万人至安全地带。上海市当局说，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的航班。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个星期三7月8号的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周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连续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录得150亿美元的净流入。中国市场则是录得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次录得单周净流入。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累升825点，升幅 3.5%。

0: 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2: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有啲听众问星期几寄嚟最好啊？其实咧，你都唔会控制到噶啦，我都控制唔到几时啲信去到我嘅台面上面嘅，所以咧想寄就寄啦。不过咧，记得写齐晒你啲嘢。有啲听众咧，净系写个歌名，但系咧同一个歌名有好多首歌，好多个版本，唔写歌手名咧，又真系唔知帮你播边首好。今朝首先读嘅咧就有肥峰想同阿东讲，希望你快啲拎到靓嘅成绩。放心啦，我冇忘记你，我会好快嚟见你噶啦，兄弟在心中啦，等你翻嚟。今日送俾你 JW 黄浩儿嘅《挂住你》。

7月12号星期日的早上，再一次同大家听过的有黎展峰的新歌，歌名叫做 Now 剧重演。又回应一下听众的问题。

0: 另外眉豆妈妈 AKA 肥猪就想同佢最爱嘅眉豆爸爸讲：我哋第一次分开咁耐，我都好唔习惯冇你喺个身边嘅日子，好想话俾你知，其实比起 miss you， 我更加系 love you。我唔会理其他人讲乜嘅，总言之，你就系我嘅独家记忆，拥有你就系我最幸福嘅事。夫妻本是同林鸟，但系大难临头咧，我系唔会各自飞嘅，我一定会陪你捱过所有嘅难关。I love you。今日送俾你陈小春嘅独家记忆，记得留意歌词。
1: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来那首歌的。首先就是胡小姐想点给郑朗和陈晓东。朗哥，恭喜你又升职了，如此出色的你。东哥，见面如从前，废话连篇，你依然咁搞笑。希望今日点嘅呢首歌带俾你哋动力，下次见面会见到唔颓唔攰嘅你哋啦。精神啲啊，做翻个正常人，要加油。另外彤彤咧想同肥杰讲 ，sorry 啊，呢排好忙，我又病咗，少咗嚟揾你，同埋最近发生咗啲事，令你谂多咗，真系对唔住啊。嚟紧我会多啲见你。今日送俾你呢首歌咧系好有意思嘅，你留意歌词啦。点嘅有晚安你嚟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正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在五月的体检后称赞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并强调自己在认知的能力测试中结果优越。刚满80岁的特朗普说，他早前在军事医疗中心完成体检，当中包括要求进行认知测试，表示自己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人，而且三次测试都答对所有的问题。白宫早前曾经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健康状况非常好。特朗普发文抨击两名纽约时报的记者，不满两人出版的新书关注他重返政坛的情况。新书当中透露部分白宫幕僚对特朗普的年龄、精力以及身体状况表示忧虑。有关的新书主要讲述特朗普总统生涯的内幕，在出版后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央视引述阿曼交外交部消息人士说，阿曼

0: 提议设立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航，并同伊朗同意继续开展磋商。知情人士说，根据方案，穿越阿曼领海南部航道将会实行自由通航，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则需要事先获伊朗批准，但不会收取通行费。消息称卡塔尔亦都有参与磋商，各方正是讨论发表声明全面开放中央航道。仲有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是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只全面自由通航。不过相关消息尚未得到亚曼、伊朗及卡塔尔的官方证实。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黎巴嫩，同当地军方会谈，讨论制定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安全区撤出的具体机制。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说，双方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首个试点的区域，让以军撤出后由黎巴嫩军方接防部署。消息人士称，首个试点区域会在几天内启动，其余的区域亦都会在规划当中。另外有消息说，黎巴嫩已经通知美国，在以色列完成约定撤军之前，是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二谈判。美国本周末迎来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预计突破摄氏43度，约4400万人处于高温警戒之下。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这一波高温远高于历史同期平均值，蒙大拿州及北达科他州等多地气温将会持续飙升，盐湖城更有机会刷新历来最高纪录。此外，包括举行世界杯八强赛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在内，美国东南部同样面临酷热天气，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及补充水分。台风巴威在浙江省短时间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最强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说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68帕。国家应急管理部及国家防总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响应等级至3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将有大暴雨。专家分析说，巴威体型庞大，登陆后将会深入内地，强降雨波及华东、华北、东北等十多个省市。巴威登陆浙江邻近的上海市，紧急转移近30万人至安全地带。上海市当局说，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的航班。本港方面，牛头角观塘道发生交通意外，一辆红色小巴疑收制不及撞向旅游巴，导致8人受轻伤送院。事发在昨晚约11点，一辆旅游巴驶至观塘道近彩石里时，因应前方有车辆故障而急停，后方小巴怀疑跟车太贴，刹车不及撞向旅游巴车尾。意外中共有8人受轻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

0: 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但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嘅，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in Lee， 你快乐吗？继续来聊高佬婷婷，想为自己集气嘅，希望有好嘅成绩，可以赶得切喺仔仔小学毕业之前完成呢条路。希望我身边嘅每位朋友仔可以早啲打完长仗，同家人一家团聚。愿我哋一起跨过每一个难关，绽放自己嘅光芒，冲破重重障碍，活出美丽嘅人生。婷婷真系好爱你哋啊！点唱名单咧，有大宝贝林正挑，我嘅小开心，自称靓仔嘅叶仔，老 best Eva、Michelle、神仙津津、婷 B、市民嘉敏、败家仔、神神、卓林、思雅、蓝蓝、恩琪、阿 Man、阿 Wing、Winnie、B 女、阿细、丁丁、小薇、阿秋、公仔、宝善、阿妹、小 B、靓哥、海狗、菠萝包哥哥、灰熊、小白、肥猪、朱古力、细 Q、阿毛、乐仔、景南、达仔、余日星、威仔、徐家、小炮，总之兄弟姊妹们 ，love you all， 送俾你哋，吕卓安、蔡俊贤嘅1206。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继续落嚟嘅永月上电饼有拍叶 MK 阿朗同埋子轩嘅，同佢哋讲，唔知你哋四个有冇挂住我呢？我最近睇相簿，见到你哋啲相，成日都谂起你哋。你哋几个都要记住，无论而家几辛苦都好，都要向前望，唔好谂过去嘅嘢，谂下毕业之后有啲咩想做，最好揾啲嘢学，有一技之长。我而家咧都好乖，揾咗份工翻。我一有时间咧就会嚟揾你哋，你哋记住要加油努力，有时间咧操多啲。想见到你哋四个都变大只仔，无论如何都会等你哋嘅。今日送俾你哋伍宇飞嘅《座右铭》。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高温天气持续，市民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救。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6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约100公里，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由于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

0: 通知，革命卫队称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的系统，危及航行的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后被迫停航。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发文，在五月体检后称赞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并强调自己的认知能力测试中结果优越。刚满80岁的特朗普说，他早前在军事医疗中心完成体检，当中包括要求进行认知测试。他表示自己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人，并且三次测试都答对所有的问题。白宫早前曾经发表声明说，特朗普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特朗普发文抨击两名纽约时报记者，不满两人出版的新书，关注他重返政坛的情况。新书当中透露部分白宫幕僚对特朗普的年龄、精力以及身体状况表示担忧。有关的新书主要讲述特朗普的总统生涯内幕，在出版后引来外界的广泛关注。古巴政府强烈谴责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近期电力系统频频崩溃，全国多次出现大停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当地电力系统在几天之内两度瘫痪，但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分机组重新投入运行。他指出，在美国的严密封锁下，抢修过程极为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次崩溃是美国加强能源围困的直接后果，意图惩罚古巴人民。古巴电力联盟早前发表声明，证实全国电力系统在上个星期完全瘫痪，当地受到美方制裁影响，长期面临燃料短缺和发电设备老化的问题。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周三7月8号的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金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周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录得150亿美元的净流入，中国市场获得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次录得单周净流入。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累升825点，升幅 3.5%。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的强降雨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有可能特大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山洪及城市内涝的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经紧急转移近30万人到安全地带，并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所供市民入住。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的航班。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
2: 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MC 春天虎，男人怎可以？继续落嚟有小仙女阿鼠专属点俾 Cyrus 小朋友嘅，同佢讲咧，知道你会有一段时间收唔到我嘅回信，喺你嘅信里边咧，已经睇到你自行脑补咗好多无谓嘢啦。我冇卖甩你，更加冇拒绝收你嘅信，亦都唔会揾人取代你，所以咧，唔好谂太多啦，乖啦，信嚟紧，等待，忍耐啦，绝对唔会半途而废。你将成绩表唔靓都好，我都会陪你到尾。当然希望啲成绩靓过你啦。你同我会直到最尾，唔系套路，仲系承诺嚟嘅。多谢你俾我欢乐，俾我满满情绪价值。对住你，我系个得宠嘅小女孩。你陪我周围觅食，我陪你深浅赤石。挂住我嘅时候咧，发下梦先，梦中见，早啲瞓啦。唔好再食珍珍啦，虽然珍珍系薯片，但我合珍珍醋嘅。点唱系小惊喜。大惊喜呢，你都是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姊妹们、兄弟们、朋友们，不要诈赢了。鼠儿呢要哄回自家的小朋友，小仙女一出口成身抖一抖，小仙女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最后我要在大气电波向全世界恭喜我家的败家小鱼猫和鱼猫少夫人终于收成正果，你们要相亲相爱。大白鲨，你永远在我心目中都是鱼猫仔，所以呢护硬你的。今日点击有 Anson Kong 嘅冷紧处理。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姑姑呢就想同子莹讲，步入你最后一个二字头啦，有冇觉得自己老啦？我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老花越嚟越劲。第时呢去餐厅点餐，你可能要读啲餐牌俾我听啦。我翻工黑暗嘅日子就快过啦，下星期有新人翻工，到时情况一定会好好多嘅，你情况都会一样嘅。所有嘢将来都会越嚟越好。往事所有人齐齐祝你生日快乐，身壮力健，心想事成，所有嘢都顺顺利利。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由于外国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革命卫队称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系统，危及航行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后被迫停航。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央视引述阿曼外交部消息指出，阿曼提议设立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过，并与伊朗同意继续开展磋商。知情人士说，根据方案，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实行自由通航，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则需预先获得伊朗的批准，但不会收取通行费。消息说，卡塔尔亦都有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发表声明全面开放中央航道。亦都有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在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是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

0: 際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隻全面自由通行。不過相關的消息尚未獲得阿曼、伊朗和卡塔爾的官方證實。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在5月體檢後稱讚自己的身體狀況良好，並強調自己在認知能力測試中結果優越。剛滿80歲的特朗普說，他早前在軍事醫療中心完成體檢，當中包括要求進行認知測試。他表示自己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並且三次測試中都答對所有的問題。白宮早前曾經發表聲明說，特朗普的健康狀況非常好。特朗普發文抨擊兩名《紐約時報》的記者，不滿兩人出版的新書，關注個重返政壇的情況。新書當中透露部分白宮幕僚對特朗普的年齡、精力以及身體狀況表示擔憂。有關的新書主要是講述特朗普總統生涯的內幕，在出版後引發外界廣泛關注。美国本周末迎来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预估突破摄氏43度，约4400万人处于高温警戒之下。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这一波高温远高于历史同期平均值，蒙大拿州及北达科他州等多地气温持续飙升，而湖城更有机会刷新历来最高纪录。此外，包括举行世界杯八强赛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在内，美国东南部同样面临酷热的天气。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及补充水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及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和强降雨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有可能有特大暴雨。当局话，部分地区发生的地质灾害、山洪及城市内涝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经紧急转移近30万人到安全地带，并且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所供市民入住。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周三7月8号的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周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连续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录得150亿美元的净流入，中国市场获录得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次录得单周净流入。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累升825点，升幅 3.5%。九龙湾德福花园 U 座一个单位星期六传出异味，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三层共40多名的住客到平台暂避。警方在昨晚9点接获报案，涉事单位怀疑泄漏气体泄漏。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无人及堆满杂物，其后关上煤气掣。救援人员其后已经联络到屋主返回单位了解，消防正调查气体泄漏的原因，事件中无人受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洒把气艺人。 人。

0: 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0: 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Candy 黄家晴灯神，继续来嚟有细 Q 想点俾阿鸡朱古力速龙海狗鼠哥沙田陈阿毛浩然祖轩巨肥蔡杰杰仔马云细叶细佬柏乐王子雷星阿 B 同埋婷婷嘅人数众多不能进入，天气热，大家饮多啲水，兄弟们要撑住啊！我会尽快回信俾大家，不常见，常在心。今日点嘅有 Big Bang 嘅 Home Sweet Home。

另外康仔呢就话想点俾班兄弟，同佢哋讲呢我放咗学啦，等我嚟搵你哋。四川辣王靓仔、大赤老秀熙、阿蝶、王力行今个月会嚟搵你哋嘅，等我。仲想点埋俾情圣俊彦仔、辉仔、卓行、阿忠、华仔、阿乐同埋阿康嘅，宏仔我冇唔记得你哋啊。点记有 Jenny 嘅 Like Jenny。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最经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李志子豪的信，他说想点给他老婆刘海琪的，跟他说不知道你是不是听着呢，我知道你现在转了新的工作环境，不知道你适应了没呢，我知道这段时间不能够在你身边陪你照顾你，辛苦你了，近排天气热，记得饮多些水，照顾好自己，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回来你的身边，每日陪你照顾你，老婆我爱你，还想点为给帮靓仔靓女打打气的，有型男劳官靓哥九子叔黄金拍档阿毛、奥巴菠萝包阿哥哥、国威阿伦阿乔、肥仔豪小肥、美男细佬杰仔、柏豪明叔，靓女们咧就有欣欣家姐、细 ring 公主提子、大妹甜甜、细祖儿乐儿、包女小师妹小乔、冰女、婷婷同埋公仔嘅，仲有一班陪住我嘅兄弟，仲要帮兄弟小包子咧点埋俾小苗苗嘅，人数太多啦，总之识字号嘅都送俾你哋。有周卓盈、黄明德的《我们那天穿什么》。

0: 好啦，今个周末嘅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都全部读晒啦。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埋王健儿嘅新歌，歌名叫做《妈妈的钢管舞》。八点开始咧，网上重新接受大家嘅点唱。
1: 他的眉毛扬了一边，说好我错。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早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话，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革命卫队称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的系统危及航行的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后被迫停航。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开始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美军表示，今次的军事行动是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对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塞浦路斯直货贵船，涉事船只严重受损并起火，失去航行能力，船上一名平民船员失踪。美方批评伊朗再次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及商船的能力，并要求对方付出沉